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第一 FM91.3。

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 91.3

0: 阿明，看新的奥多拜吼。
1: 这不是奥多拜，这是重机啦。
0: 啊，不是同款，带七啦，要去罗赖舞哈。
1: 啊，什么叫罗赖舞？
0: 就是刀锋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之音 FM91.3。

0: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互你安心，啊，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着汉曼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好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啦。
0: 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嘛，领导的电话吼。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下做0800-081-081。
1: 0800-081-081，一个叫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月底的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阵，嘿。
0: 台南的听友呐，听袂到，咱就改落来听
1: 四点到六点，
0: 6点到9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敲电话起来，
0: 公司来问
1: 吼。对，
0: 啊，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调整。
1: 无同的啦，嘿啦。
0: 啊，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伫尤其这爸母啊吼，啊，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
1: 对啊。
0: 每天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大家拢唔敢走离开
1: 哦，
0: 有诶连放尿都无去放。
1: 放尿安尼严重啊咧，禁尿唔好
0: 哦。啊，咱卖禁尿，咱就甲心去炸咧。啊，今日人讲365天。今日上好康
1: 啊，做好康、
0: 哎哦！今日无论如何，
1: 你一定爱听
0: 啊！这个节目你若听无到，
1: 可惜啦！啊、
0: 你会枉费讲你听30年、听40年、
1: 哦、
0: 听50年的电台，因为专攻吼，电台今日所有啦吼，咱是上无同款的，因为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
1: 真正无同款，
0: 是全国2300万人吼。啊，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啊，迄350万是阿英啊，唔捌的。吼，啊，那剩的只要2岁以上会晓讲话，啊，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
1: 轰动武林哦，我跟你讲。
0: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未老的小朋友啦。
1: 对啦，不老小朋友。
0: 啊，我头拄仔咧含伊开讲。然后我讲吼。啊，电视人恰恰有咧讲一个啊，下做啊，未老的欧巴桑啊，这下做
1: 未老欧巴桑是
0: 陈美凤
1: 对啊，
0: 啊这比伊搁较
1: 小朋友，是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0: 比伊搁较未老，
1: 嘿啊，
0: 这下做未永远不老啊，
1: 小朋友
0: 欧基桑，哎呀，
1: 欧基桑，
0: 你看起来都和我差不多变少年哈，
1: 我你讲吼，人吼。逐工拢爱笑眯眯哦，哇！你讲你怎安怎看你就感觉伊未老啦？
0: 啊伊伫咱的电视台啊，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1: 是啊是啊。
0: 啊，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家宏、甲小安啊，甲这听友好康的爱报互大家知。啊，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
1: 是
0: 啊，拍片会当上山落海。啊，23冬，
1: 23年呢，
0: 这是偌辛苦的岁月啦吼。
1: 一张讲讲吼，伊一礼拜外口困伫外口的时间差不多3至4天，你也看，一礼拜呢，你看伊打2-3天伫厝呢。
0: 啊啦，这无伫后山，得爱爬去你高山顶，
1: 啊，上山爬，哎，落海啊。
0: 伊讲上去到海边啊，当时去咧拍片。啊，去咧讲马蹄格，
1: 都
0: 爱行去到海边拢烂土。
1: 哎呀，
0: 啊是安怎伊的筋骨路会这么用？
1: 是
0: 啊，今日所以讲恁爱听爸爸妈妈，恁若有咧酸骨轮、痛骨折、筋骨路咧食啥物食袂好诶？
1: 对。
0: 啊，今日恁来个听就知影讲一个70多岁吼啊，
1: 会当叫小朋友你
0: 啊？哎呀，70多岁的小朋友。
1: 对。
0: 啊，会当骨头才溜咧，
1: 是啊，
0: 吼、哦，我头拄仔讲，我厝电梯计坐电梯， 伊也无爱坐，伊甘愿爬楼梯啦吼。啊，爬楼梯的速度，
1: 是咱这少年人搁较强咧。
0: 爬楼梯的速度比我坐电梯搁较紧。啊，今日非常荣幸，我嘛抱着120,000分的感谢，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咱等下再来隆重甲介绍，龚树新吼，伊伫要食这个产品进前，伊试甲无爱试，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甲暂时这个年纪啦吼。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毋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1: 伊就无爱代言、
0: 无优良的厂商，
1: 伊、
0: 绝对无愿意共代言。
1: 伊家己爱把关呐、
0: 更何况伊食咱的产品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因为伊认为讲好的物件爱推广予全国这老东西这个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金骨头会当用。会当卡双手人，会当卡行用行用性命吼。来，
2: 阿
0: 母，
2: 喂，阿
0: 母，
2: 帅哥美女好啦。
0: 嘿，阿母也好。
2: 祝你3周年
0: 祝
2: 多多好。
0: 好。
2: 听
0: 众
2: 晚餐啊。
0: 好。
2: 赞。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哦，阿母也蛮
0: 好。
1: 阿母，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我这么
1: 高
0: 个。有啊。阿母，我头先讲一大堆，你敢有听到我咧讲啥？
2: 我左手那这根卡的呢，
0: 是啊，
2: 啊，所以就记拢袂通，
1: 啊，你太气啊！
0: 啊，你头拄有听我咧讲电台无啦？
2: 无。
0: 啊，无你啊，你拢无听到我咧讲一部剧，我。
1: 等下有一个神秘人物哦。
0: 行啊，嘛你赶紧去用来听啦，等下有一个作战的人要来啊。
1: 足重要的人哦，你毋捌听过的人哦。
0: 这大家拢。
1: 等下要来哦。
0: 你捌伊啦？嘿啊。
1: 啊，无你即摆甲我问者，看伊捌伊无？
0: 黄西田，你捌无？
2: 不
0: 啦，哈哈哈哈哈！少
2: 人唱到老啊，
1: 唱到老吼，
0: 少人唱到老啊吼。
1: 所以阿母差不多十几岁啊，西田兄都。
0: 阿母啊，你是看西田兄大汉的，你90外。
1: 对啦，你90外快大汉的吼，
2: 对啊。
0: 对啊，
2: 因某我爸爸的呀。
0: 因某你爸爸啦。
1: 啊，你赞赞赞。
0: 好佳哉，因某今日嘛有来。哈哈哈哈哈！无人等下互
1: 误会。对啊。
0: 系啊。我要点什么歌？
1: 无今仔日我播你喜欢的黄西田，让伊歌，让你听吧。
2: 好啊，
1: 好，好，好，安尼咱等下
0: 共同来欣赏。伊今日会唱一条吼，伊四月初后日。
1: 即摆外口拢无人听过歌。
0: 伊拢还未发表的歌。
1: 还没发表。
0: 伊今日要第一工先，让阮伫遮分享，让全国这长辈时代听，让大家拢天天开心呐，
1: 大家
0: 拢要欢喜，
1: 好不好？
0: 好。
2: 好，
0: 你来去听呢，你来只要赶紧去转就好啦。
1: 转就好哦，爱赶紧听哦。
0: 好，
1: 好，
0: 拜拜，
1: 拜拜。哦，你也讲到这，今天大家吼真正爱改守着那个收音机，因为吼今仔日恁来听到一首歌曲，即卖目前咱的市民都唔捌听过歌曲，因为伊是4月1号才发行的，所以今仔日是阮足慎重的，当你家播上给大家听。
0: 做节目，这几年来，我上期待的，这就是我上盼望的。我希望我未来每一支产品，每一个好友吃过。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
1: 对啦。
0: 尤其咱西田兄，讲真正吼，人看起来也未老，心也未老啦吼。
1: 是。
0: 系啊，来为了我
1: 了。来，叶英大姐，
2: 我请教你啦哈。
1: 你请教。
2: 我已经要去 NOV 食康巴啦，食爸。
0: 食康巴，
1: 风景真风景上好啦，是风景上好。
2: 哦，那风景上好
1: 哦。对啊，你啊胃较无好，咱就食饭后，安尼好吧？
2: 哦，那我点一条玉兰花啊。
1: 玉兰花呢？好啦。
0: 怪物件食了会好
2: 无？会啦，
1: 有赞无啦？
0: 有好用无？
2: 哦，我逐项嘛买呢。
0: 无啊，重点有好用无啦？
2: 有啦，有啦。
1: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0: 吼。我叫我甲我娱乐嘞，无去大公要倒伊
2: 啊。袂啦，袂倒啦，袂倒啦，已经讲啦，袂
1: 倒啦。我叶英大姐，现在都袂倒啦啦，吼。
2: 对啦，对啦，
1: 好啦，
2: 好啦，好啦，
1: 谢谢哦，
2: 拜拜，
1: 拜拜。
0: 咱就卖占用伤侪时间吼。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1: 对。
0: 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这千几工的岁月。 啊，唔捌像今日遮欢喜。
1: 这现场的节目哦，
0: 今日会当邀请到咱西电兄，啊，伊愿意本人。
1: 不能来唱歌
0: 来见证咱的物件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1: 是啊，
0: 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恁都有一种旧年的酸痛症，吼，酸骨轮痛骨粘呼吸症、关节炎、酸手痛麻痹、手袂举、悬脚袂举、来袂举袂啊，举三脚架、坐轮椅、举四脚椅啊，今日拢做你甲听。啊，若日落医生袂上脉，就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嘞，吼，啊是去。我就讲啊，今日你要放五路通就对啊，气路、血路、神经路、脉路，吼，拢会通的。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中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300外种因素，啊嘛有300外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300外种拢念，我300外种
1: 拢念完，
0: 即我就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电遐的歌，
1: 啊，
0: 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即个爸母啊，啊，恁上喜欢的一个不老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哦、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所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啊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到将士啦，吼。啊，我昨昏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50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50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兄来到现场。西电兄，你好。
2: Hello， 咱 Hello 嘉宏兄。
1: 哎呀，
0: 咱的哦呀，嘉宏
1: 兄。
2: 嘉宏，你啊我小朋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永远的小朋友。
2: 不是哎呀，咱现场各级咱的。李总诶，咱那咧，咱阿金
1: 阿金嘛，哎、喔，
2: 我伊嘛，咱拄啊陪我咧，对楼卡起来结交咧，咱这报名室内底咧，
1: 是
0: 啊，哎呀，
2: 我无简单咧，我感觉讲吼，恁个节目安尼吼，啊，全省联播吼，对家人，
1: 吼、喔，家人头甲永春尾，
2: 永春尾
1: 是，啊，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细只咧那啦，
1: 绿岛、马祖、金门拢听得
2: 到，安尼吼，这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去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啦，
1: 即
2: 我当讲了，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啊。
1: 是是是，
2: 我啊买当今仔日到这个机会来遮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一，直接咱这个报名室内底。
1: 是是是，
2: 对，这机缘嘛，我讲正经啊，嘛是应该讲是对草地状元到这
1: 个。对啦，草地状元23档。啊，23档嘛是草地状元陪我大汉嘛有啦吼。
2: 有啊有。
1: 其实自第一集我草地状元我就足爱看的，因为伊带咱看遍所有台湾各乡镇的一挂啊特殊的物件，吼、哦嗯、啊甲一挂特殊的农作物也好，鱼产物也好，啊一挂农渔民的辛苦，啊尤其咱的西电兄。人啊，无老心嘛，无老啊，身体阁健康啦
0: 吼。看到伊啊，那笑眯眯的，哎呀，身体偌健康诶。
1: 啊，互伊伫百忙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也阁落去破柱啊拍片，
2: 吼，
1: 啊阁调工挂断来，啊等下要阁挂断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若无相当诶体力啦吼，伊以前诶年纪。啊，是的，听你年纪唔知，当共讲无？
2: 我37。
1: 37，
0: 对对对，37，
1: 37年出的啦。
2: 对对对，你卖讲来讲。
1: 70外岁，啊，讲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37岁啦，吼。
2: 没有没有。啊，讲笑来讲笑。
1: 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啥物保养，会当安尼上山落海，啊，会当安尼中悬中低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带个经过啊，一支古乐家，
2: 哦，
1: 嘿啊！
2: 哦，这真久啊，
1: 真久啊，吼！
2: 这
1: 个
2: 那足久啊，足久
1: 啊！啊，这支古乐家互足侪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2: 是啊是啊，
1: 食甲高进拢同款，含伊拢个会啊，上山落海，还佫会做事，会做工课。
2: 啊，
1: 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古乐家会无方便，啊，演变到即马啊，会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仁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下啦吼，由咱康百世有请我的高雄小弟阿仁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电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古乐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物？
2: 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先嘛要感谢咱的李总的吼、哦，
1: 是是，
2: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个这么好的物件，佮这么方便哦，
1: 是是，
2: 因为上早吼，
1: 是
2: 哦，咱上早那阵，咱是拢食，咱拢食古老家是拢规地，
1: 对对对，
2: 啊规地你啊放在杯内底，也是讲放在这个叫做，咱这温水管内底，
1: 对，
2: 用烧甲放好冷，
1: 对，
2: 啊个啦，而
1: 且
2: 哎，
1: 这样样，
2: 这样样啦，要一段时间这样
1: 样，是，
2: 而且当啉，
1: 对，
2: 啊即卖方便就是讲哦，唔免个，因为较早。啊！啉就感觉讲，哦，那袂歹啊，
1: 哦，
2: 个即个物件，个会当顾身体。
1: 是。
2: 啊，不过 无方便，就是讲我爱搁等。
1: 对，因为
2: 等到要啉的时阵，就定
1: 去啊。定去啊啦，
2: 吼。
1: 啊，有当时啊要出外景，啊，若干来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2: 哦，对啦，对啦。
1: 保温瓶啦，啊，无上无嘛，就爱。

0: 阿姨嘛，你就是安那去设计，那我都讲，那设计安尼，安尼用这样方便，啊会当随时要食就会当食，啊搁这样好食，唔是安尼了。我即摆回去了，大家小心要食。
1: 哦，
0: 我落地啊，地贵地啊，去，要出去一抓出去就无呀，就无够啦。
1: 朋友摕到了啦，
0: 哎，拢摕到了，爱就好食。
1: 嗯嗯，
0: 年轻啊都会爱食。
1: 年轻啊，
0: 为什么你来去？那我得去安那想着。
2: 因为吃东西吼，就是像谢天兄咧讲的吼，迄、那个过去用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0: 对啊对啊对啊，
2: 无方便啦。啊，即那泡吼，啊等下来。好的时阵，就地就冷去啊！啊，咱即马加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古老啦。
0: 哦、
2: 科技的古老吼，啊加用咱药厂上专利、上新的技术加萃取出来吼、
0: 嗯，
2: 啊加做分离吼，啊加做即个个融合做伙吼、哦，啊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吼，拢、哦、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
0: 对，使食安尼对。我是咧想讲哦，诶，因为我是无我你唱诶，我无去甲你看啦。
2: 是
0: 哦，我是看到个现变。
1: 是。
0: 啊，我感觉我会感觉讲，是毋是像咱就是安肉吼，啊，像你即摆加药就是安尼用好了、滚好了，啊，放伫个冰箱诶，摕出来是毋是有咧冻？
1: 对。
0: 是毋是即个情形？
1: 对，
0: 拢变冻啊，
1: 萎缩啦。
2: 哦。
1: 啊，但是迄种冻诶，坚冻。甲咱这种抽精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因为咱萃取还原再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的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5000年的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乐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哦，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若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即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的过程，因为真侪咧拆药啊的药理，就是以阴阳啊均衡着实，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倍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的做法啊来控八工九暝啦，
2: 吼，
1: 吓啊，八工九暝控完会加，咱然后才搁来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来甲做浓缩，再搁来还原，再搁来甲做成即个过滤启动，嘿啊！啊，即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炸好使用啦。
0: 方便啦，伊个方便咧，我透早起来吼，我拢都凊彩啉一个啥物货吼。
1: 是。
0: 啊，有阵时啊，未赴，就像较早人爱去泡，啊泡咧规个拢爱去关水。
1: 是。
0: 即毋免，我个安尼摕几包甲落咧，啊是讲放落地啊。
1: 是。
0: 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1: 重点我个。
0: 有够方便。
1: 谢店长请教一下吼，你食起来啊，即卖的古乐科技，即卖古乐即个社会科技。啊，咱的规律科，迄个科技规律啦，吼、
0: 嗯，
1: 啊，你食起来的效果，的效能，感觉安怎？
0: 我是感觉讲哦，自较早，我呢安尼伫咧吼做这古乐家，啊，较早拍这电，拍这个吼咱这广告片啦，
1: 是，
0: 哦，啊有古乐家迄个食法，
1: 是，
0: 甲即摆食虽然无同款，
1: 是，
0: 不过伊的效果是差不多拢同款，
1: 拢同款啦，吼，
0: 几种方便，
1: 几种方便。
0: 你透早起来，你规精神拢来啦。
1: 是。
0: 你透早起来，我若要上山落海，你一定爱，阮拢足早嘛，拢
1: 上少，
0: 有阵6:30才7:00，我一定爱起床。
1: 23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個。
0: 嗯，拢嘛安尼，啊，即摆来偌方便嘞，我退了，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工拢爱去出
1: 外景啦，吼。
0: 不过你若透早起来了后，
1: 直
0: 接早起，啊，即个食，如果拢头食2-3条。
1: 2-3条
0: 吼。差不多安尼。
1: 啊，唔捌骨头酸痛啦吼。
0: 无啦，骨头酸痛，
1: 唔会，
0: 无可能啦。我久啊，到即摆，我唔捌讲啊骨头会酸啊，啥我唔捌咧。
1: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古板六角家的好用啦吼。啊，其实西天鸟有一点唔知，直接甲你报告。啊，从你开始食了好，讲免费甲阮代言这段过程。其实食古乐家，伊伫嘴下就开始甲你吸收啊。较早咱若食古板乐家家，咱爱食落去甲胃的，互胃肠甲你分解，互大肠甲你吸收。啊，然后咱这个古板啊乐家的这个过滤启动，你伫嘴食即嘛拢小分子纳米化，你伫嘴食一舌下就开始咧甲你吸收啊。所以讲你的效能佫愈来愈赞。啊，我知影。他拄啊，咱吴妈妈有敲电话起来哦，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捌啦吼。啊，阮西丁社啊，

0: 阿爸啊，搞进嘛，一个咧食阮的龟鹿启动。
1: 哦，伊外食。嘿
0: 啊，伊食到有够满意的。嘿啊，迄天佫敲讲叫我甲寄龟鹿启动啊，互伊的爸爸食。啊，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啊。嘿啊，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啊，咱即马即个娱乐家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揸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新的创举，啊嘛真正互大家食了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啊，我伫这个过程当中嘛爱真感谢咱的西电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广告落，啊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十万。就从西电影广告落一个月，因为我拢讲捌讲讲的电话吼，差不多变二十万，现在变二十万，第一销售量变好。啊，我直接要甲西电影报告的，处理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这个产品的把关，甲对产品的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1: 算大家福气啦。
0: 是啊，啊第二。各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卡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是讲电话钱才十万，即马变成二十万。哎
1: 呀，安尼好啊，大家会当身体健康是无？啊，尽量卡。
0: 是
1: 啊，你
0: 是
1: 平时就是变成敢听电话，就爱接触侪人啊。
0: 哦，电话过来十个咧听，啊，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电兄代言的迄个古板肉夹夹。啊，我都讲啊，那古板六角家，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五千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毋是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因为第一期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古板六角家，就是爱炖爱泡，爱造成真侪无方便。啊，咱这个古六角就是讲会当食，互你酸骨轮、疼骨节。我讲咱这个关骨节。爸爸妈妈，咱也真济，因为伫西电影广告以后吼，我上至少就对啊啦吼，逐天拢会有人接到电话，真济妈妈，敢若我知影上少就对啊，五十个超过，本来要换人工关节，无去换的，因为伊原本即个脚头乌啊无在条生骨浆，无在条生软骨，必须爱换人工关节，你因为安尼一个代言。救到全台湾数十万人啊！系啊，因为我一讲我的节目吼，拢将近有百几万人咧听。中共乡亲网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同步有百几万人的收听率。
1: 是，
0: 系啊，所以讲伫遮嘛爱感谢你。啊，我嘛要让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吼，咱的龟鹿启动，你只要食保养的像西电影。伊唔捌骨头酸痛，就是靠古板六角加甲咱的龟鹿启动有当时啊一天食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痛，爸爸妈妈，你一天甲食三条落，若无好就对啊，这个物件你甲断掉，吼、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这我会当用我的性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甲第一块影片顶悬吼。代言呢，顶悬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八十二岁，当时西电影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啊，家宏，你的妈妈八十二岁啊，佮有法度饲遮尔济的蛤蟆，几六家，啊，饲几六家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龟鹿启动，啊，咱的龟鹿启动，妈妈要去鱼温啊，妈妈家己一个大，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就炸咧。啊，去营营套咧就食，所以讲会当互伊八十二岁，佮会当饲四五家的蛤蟆，饲四五家的鱼啊，做两三家的产，
1: 无简单，系
0: 啊，
1: 即年纪遮大吼，你啊，啊你佮会当安尼做甲安尼，啊佮拢也袂话忝，
0: 是
1: 啊，好啊，迄个经营，我因为我知影啥，我知，伊啊，即虽然我是毋捌讲哦骨头酸过，
0: 是，啊
1: 拢家己用保养
0: 的，对，
1: 啊保养的我上重要就是啥，顶无话讲，我当拢足寒的。
0: 是
1: 寒的时阵哦，你透早起来，
0: 是，
1: 对，感觉讲，哎，啊那 那烤尾那变那烧的。
0: 是是是。
1: 无以前哦，较早啦，较早我阿未食。
0: 阿未食啦，
1: 进前哦。
0: 是。
1: 拢点来烤哦，拢。
0: 烤尾烧尾拢自己。
1: 拢会拎，拢会拎。啊，但是起码嘛，拢那机关那拢烤拢烧的。
0: 是是是。
1: 哦，啊，就是对这，就是这个咱这个过路启动哦。
0: 是。
1: 对咱帮助足大诶。
0: 古乐机动诶，资源保养啊，甲西电影报告就是讲，咱诶古乐家啊，伊会入咱诶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肾主骨。伊食落是筋骨路照顾啦吼，啊！你到若有迄落骨头酸痛、手袂压悬、脚袂自然嘞，吼！真侪爸爸妈妈，我即个过路启动伫市面已经卖将近两年的时间，互太侪人学了嘞。啊，其实我今日啊，我有耍一点小心机啦吼。其实我物件是袂使搁伫我的啊电台的节目卖啊，因为这已经授权互电视台。啊，电视台专卖啦吼、
1: 哦！
0: 啊，我今日是甲电视台讲啊，因为西电兄啊，抱着报好名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名比你咧做啥物搁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毋只会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这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落脚架，吼、哦，落上山落海，啊，即马买单，就拢改变食咱的过路启动，啊，所以讲你酸骨轮、痛骨节、风湿症、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搁咧拍的时阵吼，伊、哦、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啊，吼、哦，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讨的，就是过路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落脚家，就借着咱西电遐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尼久无卖过路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好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阁换修。
1: 是。
0: 啊，然后伊的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哦，我讲啊，阮的孙古板甲落脚。过去西丁遐咧食诶，因有南树丁甲二仙啦吼。即马咱上新诶科技，就是完全古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古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土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硬，你偌久毋捌去你家己诶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困到半暝，要翻身，要冰冰，拢无在调。落眠床脚惊也未到便所，喘着是安怎？因为惊未到脚酸、
1: 嗯。
0: 啊，有诶要翻身，要冰冰，都无在调。啊，只要咱诶过路启动，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10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甲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丁兄来的关系，我才有法度卖这档。但是量，阮阿任兄唔知咱偌济，我卖啊。
2: 我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哦，就是我1000过来。
3: 你好好啊讲哦。
0: 我1000啊。
3: 啊。我还用微笑的。
0: 原价啦。
2: 原价一盒共遐1-2000。
0: 2000块。
2: 对。
0: 啊，今日一盒2000，啊1000啊卖我卖。
2: 对。
0: 啊，我是讲咱西丁兄。人遮尼好，人去代言，要请西丁兄代言是爱数目几啊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丁兄的面子、嗯，啊，买两盒啊送一个安尼，然后西丁兄。
1: 我无共，因为你是2000，
0: 哎、
1: 欸，啊，我也是2000的啦。哈哈哈哈
0: 哈。你看人西丁兄已经开嘴啊，
2: 两盒都4000啊。
0: 两盒4000，我知啦。
2: 对吧？
0: 哎、
2: 欸。两阿四千阿无看西丁兄来吼，阿无甲算3500啦。
1: 哦，
0: 西丁兄面子较大500。
3: 我、啊啊啊啊哦、你做假讲的啦，500。
1: 安尼就真好啦。
0: 无西丁兄，安尼咱卖也咪做朋友啦。伊看到你来，敢若俗500。
1: 无啦，我去甲拖来，我就叫伊安怎歹势。
0: 安尼哦，安尼西丁兄歹势，安尼换我啦。阿任，既然当期你嘛伫我的节目。啊，真侪人听说过路启动，嘛真侪人咧等啊吼。正逐工伫电视台三流明星， 啊，后礼拜台视恁拢看会到广告，甚至伫过来后礼拜啊，恁 TVBS 嘛拢有看二零看到西丁兄代言的广告，互你就山落海，互你毋免酸骨轮、痛骨折，毋免风湿症、关节炎。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爸爸妈妈，脚骨踏着涂骹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路的，要伸骨掌、托骨想。脚头乌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金，
2: 是
0: 三千五，伤过苦啊啦，算三千就好啊啦，系啊。
2: 三千。
3: 好好好，
2: 集
3: 中吼。
2: 三千。
3: 好好好，我甲你
0: 写。系啊，
2: 三千。
0: 好啦，
2: 三千阿哥，来，阿哥，大姐。
3: 好。
2: 阿你算，阿你我，我你八百阿哥。
3: OK， 拜拜。
0: 八百。
2: 哦，阿你。
0: 算西丁兄可以甲你讲五百块，阿你搁加减两百阿就对啊。
2: 啊。我电视台那边，
0: 因为因那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就八百阿啦吼。但是西丁兄来啊，你敢无爱看到西丁兄的面子啊？送一啦，方食免钱的，方体验看卖咧。嘿啊，咱西丁兄都敢。
1: 你都规矩了啊？阮本来讲偌济啊？
0: 一人两千啊，两阿四千，爱看你的面子，算三千
1: 啊。对啦，
0: 八百啊，八百啊，
1: 啊，咱也无加两百。
0: 啊，啊，伊就讲，因为介绍减一千，伊就无遐济予咱卖啊。
2: 系
0: 啊，
1: 是
0: 啊，啦，伊就剩八百，啊，袂
1: 啊，
0: 囡仔八百，
1: 咱两百，两百互我卖啊。
0: 吼吼，迄两百，吼，迄两百才留了
2: 西丁兄。啊，你好啦，
0: 啊，你
2: 好啦，西丁兄开。
0: 哦，咱就两下就三千嘛，
2: 吼。
0: 啊，你送一下啦。
2: 我送一下，好啦。
0: 系啊，啊，你好。
1: 来来，
0: 好啦，小安啦。
3: 安娜，我是讲今
0: 仔日西丁兄的偶像，伊作协咧报你的歌，啊，阮报歌的任务是小安，啊，你看伊今日来，伊第一条就甲你报你的
3: 英雄，
0: 英雄，系啊，啊，伊的真正，伊的体格虽然看起来汉草唔是正悬，但是比英雄，
1: 我甲你讲，国父嘛是一条仔囝尔，
0: 对
1: 吧？你著搞做聊天钉，对吧？你看，你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哦，体格嘛是一粒仔囝，咱那是遐出名。
0: 对啦，所以讲你险啊，叫来险，细啊粒仔就险
3: 啊
0: 啦
3: 吼。
0: 会当上山落海二十三冬啦，唔捌骨头酸痛，唔捌骨头酸痛，靠啥物？靠骨碌鸡蛋，靠骨碌胶啦。啊是咩啊？
2: 是
0: 上一拉小安。
3: 啊，毋是叫阿
0: 玲啊！西丁兄来啊！哎呀，即今日大家无送的拢变浪费的，今日大家拢爱面子的，今日大家对听友好歹，西丁兄会看在心内啦。
1: 是，哎呀，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嘛落底啊，加低几包啊，啊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的。
0: 是，
1: 因为这吼太好食了。
0: 啊，好的物件爱拨人食。哎，
1: 对，咱食，咱能不能话试看卖，一定安尼嘛。
0: 对，啊，互你食了袂过骨头酸痛。予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西丁兄呢，永远的小朋友吼、哦。我著讲啊，未老的欧医生啦吼。到阵你像伊昨伫破主哦，拍片自透早八点拍到暗时六点，拢无休困啦。有诶甚至拢无椅仔通坐，徛规工背台词啊，拍规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诶过路启动。予伊会当精神体来遮尼好，吼！昨日破处配人姜拍片，安尼，阮小安送一篮倒，买两盒，阿仁送一篮，小安送一篮，啊！我阿你讲吼，阮头家今日有交代，西丁兄来啊，这个面子无论如何，一定爱搁送一篮。啊！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啊，西丁兄来，家宏同款，我输人唔输阵啊吼！大王，赶快上起来！电话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盒2000块，中辈时代两盒甲你算3000，搁送你四盒，总共干啦800盒尔，买完就无啊！恁得爱卡去电视台买。一盒同款是2000块，来位了，来位过几档哦。
4: 好，我
0: 来电来个，来位了，来位过几档哦。
4: 嘿，我包下几只
0: 吧。来电来个嘞吼，啊，我来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来位了，伊龙兄。来，你要过几档哦？ 哎，嘿，咱真来行嘞，来为了支持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吼，来真来行嘞，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吼，来真来行嘞吼，来为了众生大哥要过落几档吼，哎，来真来行嘞，来，来为了来你大哥要过落几档吼，哎，来真来行嘞，这咱今日坐电影，家己本人来甲咱做见证啊，来为了萧英大姐，来你要过落几档吼，来真来行嘞。来为了要过落几档哦，
1: 谢谢，
0: 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家咧，来为了郑丽姐，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家咧，来为了来比较姐，来了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家咧哈，来为了台湾好媳妇啊，
5: 喂，
0: 来要过落几档哦，一种哦，来等下家咧哈，来为了来新车又要过落几档哦，
6: 喂，你好，
0: 哎，
6: 我要爱归路
0: 钱，来等下家咧，
1: 谢谢谢谢，
0: 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5: 嘿，我要
0: 一桌一桌。来，等下行咧吼。来，大家拢要讨大桌的啦吼。来来，为了来做阿妈。嘿，嘿，阿妈，我到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来为了来玉清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吼。嗯。嘿，来等下行咧，来为了来宋美姐，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等下行咧，新加油吼。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吼，来新来来，大家拢要做大做的啦，阿姐。
2: 是。
0: 今日甲纪言坐电影来啊，坐电影，拜托你，你今日吼，你下面主持我用一下，我才有法度甲阿姐讨啦。
1: 安尼
0: 啊。大家拢要来大做的，安尼今日啦吼，阿姐。
2: 是。
0: 大做的，互我完了赶快八百啊啦。
2: 大做的哦，无啦，大做的。
0: 啊无嘞。
2: 八百无。
3: 一
2: 百。
3: 来，
1: 我先。来，见既然给你拖来了，你唔就无你转去
2: 啦。五百啦。
0: 五百啊！
2: 八百我。
0: 啊，你有个三百要留坐电影未？
2: 啊，坐电影
3: 无事。
0: 来好，安尼咱大早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啦，今日咱的大早的五百啊尔，今日就是两小组6000块十二啊。阿静。
2: 是。
0: 坐电影伫遮呢。
3: 来
0: 一下，我包给你啦。无啦，啊，你
2: 也送
0: 一
2: 下
0: 啦，哦，有够外行的，迄些电影咧对你印象唔只系好。
2: 好啦，十，搁一，啊，五百未完，哎，哦，
0: 五百啊，啊，你大组的阿金送一下啊，小安。
3: 有。
0: 系啊，即今日。人这些电影食好咧。
3: 我会送。
0: 你会送哦。来，小安送一下，嘉宏送一下，今日中北师大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加上三下十五下6000块，电话0800 0800 1 0800 1，无论你身骨软体骨残，风湿性关节炎，第一天你甲食三包，若无好物件做你甲断掉，第一人互你试食，食若无好就对啊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古乐机场已经真侪人买。大家拢吃好啊！来为了，
7: 喂，你好，帮我
0: 改
7: 大
0: 桌的。来，等下叫咧，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7: 嘿，刚好。
0: 嘿，来等下叫咧，来为了，来银松大哥，来要过落几档哦。
7: 我不，
0: 来等下叫咧，来为了，来林叔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哦。
7: 谢谢谢谢。
0: 来为了，来徐妹大姐要过落几档哦。
6: 我
0: 大桌。嘿，来等下叫咧，来为了，来新天佑。
8: 喂，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你要大组的哈，
3: 来一些，
0: 来一些，等你哈，我整了两下哈。来喂你好，来妈妈，你嘛买那个古乐鸡蛋哦。
8: 等你，
0: 来喂你好，来您好妈妈，来买古乐鸡蛋哦。
8: 好，一
0: 只
8: 大
0: 桌。来喂你好，来买古乐鸡蛋哦。
8: 对，我要
0: 一座
8: 大
0: 桌
8: 的。
0: 要大桌的吼，好来，等下家咧哈。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你若无爱做酸痛，要像西电影咧，会当食到75岁，唔爱咧骨头酸痛一下。电话赶紧沟通来了。
8: 哎，
0: 嘉宏
8: 哦。
0: 嘿嘿。
8: 哎，
0: 黄先生，
8: 过
0: 几档
8: 大桌的
0: 无？来，电话家咧，好，来喂了，来盛文大哥。
8: 哎，
0: 来过落几档哦。来，电话家咧，来喂了，来要过落几档吼。
8: 系啊。
0: 嘿。来等下家咧哈，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古乐鸡蛋啊，你一定爱买会到，食会到啦吼。
3: 嘉宏，既然哦，阮西东听来啊，特大组要用落啊，
0: 就大组的。
3: 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加，我迎接过来特大组啊咧。 哎呀，
1: 特大组，
3: 我搞些特大组哎，
0: 特大组，而且特大组卖的拢了钱呢，连外外镇大姐，
1: 特大组是
3: 拢总兵，
0: 哎，特大组贵啊，安尼都爱看西电遐今日的民主啊，一般阮特大，阮是无啥咧卖特大组的，啊，都爱你这种来宾来，阮阿姨唔接卖啦，哎呀，来，安尼较起眼，电无啦，今摆搁上电视台的台机啦。今日就对啊啦吼，中北时段，今日咱特大组的，咱甲开放啦吼，卖算啊啦阿金，互我五十组啦。
2: 哇，特大组的唔好啦，唔好用
1: 遐济啦。五十组，
2: 哎，啊，西电遐今仔来无咱十组啦，啊，因为西电遐来才有啦。
0: 无啦，
2: 我这特大组。
0: 西电遐这里，我拜托一下，你搁加加特十组啦，无我十组就一下就写无啊。你看电话拢满线，
1: 安尼都看你，你着迄落仓库遐，
0: 哎呀，这拢新货，麦坑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1: 哎呀，都会当着个。
2: 好啦，啊，先等你遐讲啊，啊，搁加十组安尼啦。
0: 安尼二十组啦吼，今日若得大组的，就是两组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三十啦，万二块，阿金。
2: 是。
0: 送来啦！西电遐伫遮，你是拢袂晓个，我感觉你是来作苦个呢。哎呀，
2: 我搁送，
0: 你送一下啦。
2: 我送一下。
0: 哎呀，啊，阮小安嘛搁送一下啦。
2: 二十组卖完咯。
0: 好，啊，阮头家送一下啦吼，安尼总共拄啊三十三下啦吼。
3: 三千三千。
0: 一大组个，我家己送两下，感谢西电遐，甲好米报全国个人知。嘛抱着感谢的心情，予伊免钱来甲阮做代言就对啊。今日若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三十盒加送五盒，万二块，三十五盒吃一个了定，予你酸痛好利利啦哈。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痛听骨赞。尻川头会酸，慢慢啊翘骨；尻川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擦个。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今日咱的过路启动，卖一栋尔，今年有可能跟咱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海，二十三栋会当唔捌骨头酸痛，来为了。
9: 哎，唔
0: 使
9: 等
0: 下，
9: 过了
0: 几档，
9: 特大组
0: 的
9: 吧。
0: 有来特大二十组尔。
1: 有啊有啊。
0: 嘿嘿。来，等下起来，来位了。嘿嘿。嘿，来这边啊。嘿，那你要过了几档？有吃过无？
9: 有啊，好，阮老母食到偌好个。
1: 哎，哎呀，阮丈人食到好个。
9: 啊，伊去兼报因遐老伴食个。
0: 哎呀，好好，来你要大组啊，还是啊特大组个？
9: 大组。
0: 好，等下起来，来位了，来一下大姐。
10: 哎，我
0: 要
10: 特大组。
0: 来，要特大组啊！来，来，来，来，大位都先报。
10: 我要
0: 改
10: 特大组。
0: 要改特大组的哈，来，来，来，来，千美大姐，来了。
10: 我刚
0: 刚
10: 叫
0: 给
10: 特大组。
0: 来，特大组的哈，来，来，来，来，要改几档哈？刚
10: 有特大组的。
0: 我来等了行嘞哈，好，来，来，来，来，昆山呀。来了，要过了几档哈？
11: 啊，对对。
0: 哎，来等了行嘞哈，来，来，来，来，金龙呀，妈妈。来，你要过落几档吼？来，等等，来，位了，来，个妹啊，妈妈，来，位了，要过落几档吼？来，等等，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西电影甲恁挂保证的，西电影甲恁代言的啦，绝对袂开恁的冤枉钱。来，谢张大哥。
9: 哎，
0: 来，来，过落几档啊？来，等等，来，啊，来，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电话拢满线。你电话无关音卡，有可能第一点钟就卖完啊！咱今日细组的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又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加送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就三十盒，搁加送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啊！来回了，蔡大姐。
10: 哎，对，我要大
0: 厨
10: 的。
0: 来，要大厨的，等你讲啊！啊，来回了，来要过几档哦。
10: 我要特大厨的。
0: 来，等你讲了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莫阁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痛痛麻痹， 伫遮咧烦恼，手袂举悬，脚袂起，咱袂举袂啊。有诶，敢若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才条穿啦，袂上便所，无才条举，上便所举袂落，压袂落，压袂坐袂徛，啊出门着爱举。你三卡给坐轮椅，咱吃咱的骨碌鸡蛋，来位了，你妹大姐，来了要骨碌蛋吼，等一下嘞，等一下嘞，啊，来位了，来新听友哦，嘿，来了要骨碌鸡蛋吼，啊，来位了，来亲爱大姐，
11: 哎，就问你，你今仔日是哩未在？
0: 未骨碌鸡蛋，西边遐大个嘞，来你们老家，啊，来东北时段，咱的过路启动，进全国，大家拢烧钱来买，咱嘛新刷庆祝。破百万拿啦哈！在台湾，来位了林大哥，来你要要鼓落几档吼？来等等下咧，来位了来，苏太太要鼓落几档吼？
12: 哎，我咧特大。
0: 来等等下。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厝的，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啦。啊，这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来感谢咱西天遐来，才佫有这个机会，会当摕当来咱电台卖。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吼。因为这权利拢已经伫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立、明视、甲台视敲电话，因咧广告，你敲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哦，中北时段，就干那无爱，互恁生骨轮，无爱互恁听骨折，无爱互恁卖骨卖啊！你偌久唔捌去甲公妈烧香啊？建大就大一楼，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压三卡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位了。
12: 喂，家吼，嘿，骨碌机动，我要上大组的。
0: 来来，电话夹咧哈，来位了，来欢笑大姐，要骨碌机动啊。
12: 嘿，我这边大组的。
0: 啊，你家想啦，物件若无好，西电影一偌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上山落海。打草地状元，三日二十三冬，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疼骨折啦。七十五岁，诶，骨头比你较硬，靠啥物？靠过路启动，吼、哦，来回了，来得落遐，来，来要过落几档吼？
13: 加红了，
0: 嘿嘿，加红本人。
13: 啊，你一压几条？
0: 一拉十条，等你起来哈。来回了，来先生，多谢。嘿，妈妈。
14: 嘿、
0: 欸，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嘿、欸欸，来，坐咧行咧。啊，我阿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底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唔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落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喂，你好，王大哥。
15: 嗯。
0: 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
15: 我都买几档。
0: 来，坐咧行咧。哦，喂。我、哦、你这名跟副总统同款呢，哈哈、啊，嘿、哦、啊，要赞助人哦，嘿、啊、我连副总统都给我买物件，你看咱这物件偌好啦吼，嘿、哦、啊，好来等你家咧哈，啊来东北时段最后的恁家的爸妈，我有可能七点钟也卖完，等下若讨无出手都无后位，你好明义大哥，
15: 你好，来副总统
0: 来等你家咧，来位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好，要鼓落蛋吼。来等一下咧，来位了，来玉米姐啊，来要鼓落蛋吼。
14: 嗯。
0: 嘿，来等一下咧哈。啊，我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位了。来，嘿，爸爸来要鼓落蛋吼。
14: 二线。
0: 嘿。
14: 我
1: 诶，今日
14: 一个叫，
1: 诶，真听
0: 来。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
1: 你好，你好。
0: 哦。你有咧看，你有咧看伊节目无？
14: 有啊。
0: 有啦。你看伊上山落海二十三冬草地状元，就是靠咱诶鼓落机动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骨头酸痛穿无你的份啊！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我跟你讲，你骨会落，爬会起来。吼、哦，我都跟你讲啊，咱屏东一个日妹妈妈，食咱的骨肉鸡蛋，即马伫砖头拢会啪啪走啊啦。嘿啊，来回了，来好大姐，来你要要骨肉鸡蛋吼，来
16: 等等下咧，
0: 来回了，来好鸡啊，来要骨肉鸡蛋吼，
16: 好，
0: 等等下咧，来回了，来要骨肉鸡蛋吼。
16: 嘿，要
0: 电大招啦！来，啊，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酸30年，酸抽痛麻痹，酸骨轮更酸，酸骨轮更痛，痛骨折，袂拗翘，袂屈，袂硬，袂徛，踏着涂骹的点的袂翻身，袂平平的，拢做你个卡会通啦！来回了，要几落几档哦？嘿，来电话下来啊！来，来，来，大新大哥，
16: 我
0: 细说一说啦。来，电台下咧，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无啊，准备时段，电台恁家己赶紧卡，认真卡，为着骨头酸痛就要电台爱甲卡好通啊，电台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咱全国这个长辈时代吼，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甲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谢丁啊，啊，因为你的食了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西电遐广告的物件，恁足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100%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电遐身躯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摒弃着吼啊物件无好的，伊绝对不爱替人广告。啊，像进前，阮漳州开讲着一小段，一支产品，吼、哦，我卖敢讲啥物名啦，吼、哦，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古法做诶，做甲到尾啊拆股，然后大家都无真正照古法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变悬，伊都无愿意，因为因即种年纪诶心境，就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等下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的妈妈算共的咧啦吼，算兼我的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呢，迄个呢，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的，信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食好，食好人会笑脸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啦，谢玲玲。
1: 哎呀呀，
0: 你嘛替我倒想一下办法咧，无我阿金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嗯，因为这物件真得干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嗯、啊我是讲甲我斗三工一下，
1: 是安尼啦，
0: 你食了吃好安尼啦。
1: 这好是当然食了好，我才敢讲来吼、哦、来遮广告。
0: 是。
1: 啊，问题是讲吼、哦，咱问已经无够啊。
0: 对。啊，无拢超时
1: 啊。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到我来，第一就是讲哦，我的粉丝啊对我真好，
0: 对，信任你啦，
1: 信任这第一，啊第二就是讲物件有影就是袂歹，够方便，
0: 对，
1: 咱就干那买一个方便
0: 才好使用，
1: 方便才好使用，
0: 啊个食后伊骨头袂酸疼，
1: 对，袂讲啊，干那我你食药啊啥，袂安尼啊，迄个感觉啊，啊你会当顾身体，啊同时接触好个啊，
0: 是，
1: 啊个袂歹袂害，
0: 对，
1: 对咱身体会当，
0: 系啊，啊免冰，这拢真空杀菌的，
1: 所以讲哦，啊迄个我这个是来拜托咱。嗯啊是嘛吼，
2: 是，
1: 你到问题到这为你啊出产出来了对吧？你看你要安怎样，和咱的吼，咱好好朋友，我这样子。
0: 是啊，谢天亮阿妈，谢天亮阿妈，甲你开嘴。
1: 哎，看会当，要安怎和咱大家。
2: 安尼吼。
0: 系啦，食了好，阿无个八百。
2: 诶，无啦，靠遐八百，哎，受罪啦！啊，谢天亮都开嘴啊吼，阿无安尼啦，
0: 哦。
1: 三八
0: 就是西电影家己作词作曲，
1: 好好好
0: 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的，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西电影来甲唱一个现场的。
1: 有啦。
0: 啊，阿金，你甲开放落，哦，
3: 啊，大作一个声。
1: 这歌吼，你看这歌是安尼，这歌吼是人大拢听捌听过。
0: 是。
1: 不过呢，毋捌安尼唱法。
0: 好，唱法无同啦。
1: 算作讲，算作咱的即卖少年
0: 的，
1: 迄个爱听
0: 的版本啦吼。
1: 啊，甲阮这讲言的吼，大家听会下。
0: 是。
1: 哎，我想足久的，啊，要按啥物来个变迄天波安尼哦。啊，大家清醒啊，听看卖
0: 啊。啊，是不是当甲你邀请你唱红听一下？
1: 对，
0: 现场的哦，
1: 唱看卖
0: 啊。系啊，谢天亮是无咧乌白现场唱歌红听的来话了。
1: 嗯。
4: 哥，我大嫂，你电话拢
0: 唔
4: 给我接。
0: 无，我电话拢冇线切，真歹势。系啊，你要大嫂还是大嫂的？
1: 谢谢。
4: 大嫂。
0: 电话来吼。啊，所以讲来，安尼十组啦。
1: 我讲，这个，系啦，就趁即摆唱歌时阵哦，啊，你小思考一下。
2: 哦，迄个阿弟嘛，你来辛苦一下。
0: 阿弟啦，高兄，大组的我搁开放十组。大组的搁十组啦吼，来准备时段，安尼都达成这个目标啦吼。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莫唔免烦恼啊。 买无卡电话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威廖来先生啊，
5: 不是，
0: 来廖买。
5: 哎呀，这这这这多啊，一多啊的。
0: 一组三千块尔，来电话行嘞。来威廖来要几落几档哦？
5: 哎，
0: 来电话行嘞。来威廖来要几落几档哦？
4: 哎，
0: 来电话行嘞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西电影搁替咱掏300啊，楼卡恁家己写的爱控制啊，今日超过量是偌多啊，爱甲电台买当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介绍，卖予全国所有爱护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300啊，来卖予恁安尼啦吼，来位了，来苏爸爸。
6: 我
0: 要爱
6: 一
0: 座
6: 大
0: 座
6: 的，
0: 大
6: 座
0: 的，有吃过无？
6: 有真正有感觉的，
0: 有感觉吼，
1: 继续
6: 留
0: 恋
6: 安尼
0: 啦。
1: 有啦有啦，
0: 你看，阮是电影家己来啊，
1: 系啊，拢轻松
0: 的，伊真正半工来的，伊真正我讲这好米，你来报给大家吃一下。
6: 哎
0: 呀，你看出辛苦的，
6: 哎，
1: 你
6: 介绍的，
0: 互阮
6: 搁
0: 愈
6: 有信心。
0: 安尼吼，搁，哎，搁介绍的愈有信心嘛，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威了，来妈妈，来了，要过落去等吼。
6: 我要一组
0: 台。电来行咧，来威了，来方妈妈，来了，要过落去等吼。
7: 接大组的有无啊？
0: 接大组的有，拄啊打特就好，加在你真正
7: 看。我
0: 跟你讲，我感谢谢电
7: 听。
1: 哎，
0: 我参张阿哥。
1: 哎，咱张开。
0: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就有啊，但是也是瑞波版的啦。
1: 哎呀，无
0: 可能。现场唱给恁听吼，这恁来，我你讲吼，今日你刚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得啦。伊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嘿啊，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
1: 这上次也上次。
0: 来，威廖，今日嘛残歌啊。
1: 哎，哦，我叫伊啊。
0: 哎，今日直播，今日恁叫。
1: 哦哦，关关，好就。原产啦，
0: 嘿嘿，这嘛真照顾我。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啊，西电影伫遮，甲你问好啦。
8: 你好，你好，西电影，你歌作真诶好，我听偌济条啊。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8: 迄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到。
1: 长征鸭歌，头一条长征鸭歌。诶，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
8: 对，英雄。
1: 放半细辛苦，诶，上尾啊。
8: 放半细辛苦，诶，
1: 有赞啦。有赞啦。
0: 啊，今日要唱一条瑞波版诶。阮西电影为着要替大家讨产品嘛，牺牲落啦，伊也袂发掉咧，全国拢无人，全国拢
8: 感恩咧，
1: 全国去今仔去头一摆，
0: 头一摆来，你电话举咧哈，来准备时段，安尼咱最后就是剩300组啦吼，来为了300啊，来倒数妈妈。
4: 安怎
0: 袂啊？来，你电话举咧。准备时段安怎袂？我甲你讲，今日咱的骨碌激动就对啊。要食你酸抽疼麻痹，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就对啊。食一盒健好啦，来你好，来小妈妈。来威廖。
4: 一
0: 组几？一组3000块，来电话举咧。来威廖，来买骨碌激动哦。妹妹。
9: 哎。
0: 妹妹，你骨碌激动哦。
1: 妹妹。哈
0: 哈。啊。
9: 嘿，
0: 哦，这个
9: 是爷爷。我下下骨哈。
0: 啊，妈妈，嘿。
9: 爸爸哈。
0: 嘿。
9: 我地个叫地个阿叫，阿即摆食了有差嘞，
0: 可能
9: 有阿即摆有当家行家偌紧嘞。
1: 哦，哇，滋润
0: 啊，赞！伊个甲你生骨浆，甲你吐骨浆。啊，我讲咱人若无生骨浆、吐骨浆，无定软骨照顾就对啊啦。年纪40岁，骨头就开始衰败啊。妈妈，你要大粗啊，细粗？
9: 爸爸爱大粗，
0: 小粗。大粗的吼，好来，今日举咧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影啊，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了，
10: 过
0: 了几档哦。来，啊，最后啊，剩300啊，大组的剩10组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妈相依吗？爸爸妈妈，你健困困一楼，偌久唔捌去到二楼啊？来喂了，喂，
4: 喂，
0: 嘿，来了妈妈。
4: 啊，恁那电话那很歹卡，嘿。
0: 电话拢满线啦。
1: 系啊系啊，嘿，慢慢等。
4: 啊，你
1: 搞
4: 用一
1: 组
4: 特多来好无？
0: 你有吃过无啦？
4: 本地拢食咯，拢安尼鸟青
0: 鸟咯，拢足顺
4: 平啊。
0: 要去
4: 你
0: 学
4: 到
0: 外边
4: 嘛，拢足艰苦个呀。
0: 嘿。
4: 啊，
0: 即马食
4: 了有
0: 吼，安尼等
4: 要
0: 甲恁买，安等恁久。无，啊，都无物件，爱甲电视台。
4: 我用上大
0: 锁
4: 个哈。
0: 甲电视台买都有啊，电视台买较贵啦。
4: 上大锁个啦，我
0: 等免
4: 有
0: 啥个
4: 等
0: 只久，
4: 咧做工
0: 去
4: 等恁
0: 几波。哦，你卖伫买只只，拢买做工过啦，安尼我也唔甘啦。
1: 这拢阿姐嘛，阿姐嘛会责任啦。
0: 好啦，好啦，来电那个咧哈，好来电那个，来位你来叫阿妈妈。
10: 哎，我
0: 要搁
10: 加一
0: 组，
10: 一大
0: 组。来，电话
1: 给你
0: 啊！啊，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来，苏主任妈妈。
10: 喂。
0: 来，你好，来，买你古乐鸡蛋吼。
10: 哎，大组
0: 那边。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来，焦香大姐。
10: 哎，那个。
0: 来，买古乐鸡蛋吼。
10: 大组一组。
0: 电话给你。啊，电话拢满线嘞，你看这下面都有个小贩在内面，伊大哥，哎。
11: 来
0: 嘿，来你古乐鸡蛋哦。
11: 哎呀，我先做一做
0: 啦。来，等你个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咱的古乐鸡蛋电视台咧卖，一克也是2000元不二价，因为谁人讲，伊食一盒就要互你健后啊。今日咱2盒4000元，因为西电遐的关系，伊来甲咱徛台做见证，卖你3000元2盒，搁送4盒、6盒3000元。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6000元；特大组的就是30盒，12000元加送5盒，35盒。我阿你讲，食一组大组的就对啊，你永远袂搁再酸抽甜麻边啊！来，喂，你要保人大姐。
10: 哎、
0: 欸，
10: 你刚看我有买黑
0: 无？来，电话给你。好、哦，我来讲啊，电话空白，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像阵寒人要变热人。伫早暗寒冷，咱无爱搁做气象台，古乐鸡蛋甲买当个食来安上啊！来，喂，你要买古乐鸡蛋哦？
10: 我
0: 要找。来，电话来，中美时代，电话空白，来佩玲大姐。
10: 哎，我
0: 来买古乐鸡蛋哦。来，电话来，啊，我你讲，组数唔是真济哦，连面差不多搁10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阿你介绍古乐鸡蛋。水套水会当吃，生骨轮跳骨仔拢是全关节俩。来位六合太太，来要骨肉鸡蛋哦。
10: 哎、
0: 欸，来位来位六来金菊妈妈，来六来要骨肉鸡蛋哦。
10: 来
0: 啊，来位六苏金阿妈妈，来要骨肉鸡蛋哦。来等等下嘞，来位六嘉怡大姐。
10: 哎、欸，
0: 来六要骨肉鸡蛋哦。
10: 小组的。
0: 好，来等等下嘞，来位六来康太太，来要骨肉鸡蛋哦。来，电话下咧，啊，来话了，我咧甲你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袂行路、袂拗翘、袂久袂啊，手袂夹、关卡袂起来的，来进你大哥。
11: 喂，
0: 来，你要要骨碌机动哦。咱坐电影今日本人来遮，甲你做见证，甲你挂背书，骨碌机动，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甲你讲。老祖先的智慧唔通当袂记一哩，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互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劳酸痛。好米唔是吃吃有啦吼、哦，啊你若要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盒2000元，来位了，美英大姐，
10: 对对，
0: 来了来，古乐鸡蛋吼，来电来讲，来位了来清吉大哥，来了要古乐鸡蛋吼。来电话给你，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满到尾来，小声大姐，来回了，来要几落几档吼？来电话给你，准备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但是你若巧的，爱买大组的才会长紧啦。咱食十年边，爱三年一，来回了卖面的。
10: 嘿，
0: 高雄，
10: 高雄
0: 人
10: 做得多
0: 哈。哦，卖面的，食今天咧卖面啦。
1: 哦，
0: 阿西仁大哥。你哋新疆咧白面，
10: 感谢你安尼。哦，我原本咧白面拢无我都徛几暝，啊，食这吼骨碌冻，食到吼真吼手啊热，拢我都徛几暝做生理啊。
1: 哦，安尼啊，安尼，
10: 系啊，
1: 佫继续做，迄面面规矩都佫徛起来哦。
10: 系啊，啊，阮小弟佮咧走车啦，啊，拢吼。遮开几工啊，肩胛头拢会夹起酸痛，啊，食了过后，讲叫我嘛帮伊买一组。
0: 好，来，今日坐电影来，你遮买有无？你太买贵个吼。
1: 谢谢谢谢。
0: 啊，来回了，来明手大哥，
12: 来
0: 了，
12: 来了，
0: 来电了个嘞，来回了，来英大姐，来买几支糖哦，来电了个嘞，来准备时段，啊，我最后个介绍，啊，咱坐电影来唱一首歌，有可能歌也搁咧唱，诶，过程就无啊啦吼。啊，现场的唔捌听过，今日咱来感谢西电影用这条唔捌问世的歌，也未问世的啦吼。嘿啊，拄啊打，嘿啊，拄啊打过两工啊，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哦，看要出事的日子，看好。嘿啊，但是也未出事，啊，伫只先唱互恁听。 啊，感谢西天兄啊，这段时间哦，食了这么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甲恁介绍，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你换关骨折的，要食生定软骨的，请慢些开刀的哈。开刀无百分之百的，无甲你挂保证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咱的骨肉冻，第一天吃，就要有甲你反应啊。30分钟甲你止疼啊，爸爸妈妈30分钟无止疼，你物件寄当来用我。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是3000，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12盒加上3盒，结大组的12000块30盒加上5盒，全国上少啊，嘛干啦卖即个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0800 0800 0800，来回了，厝安尼啊？
12: 喂，
0: 来了，妈妈，
12: 嘉宏，
0: 来要几落几档哦？嘉宏，嘿嘿，嘉宏本人啊，
12: 我迄是迄一
0: 关，来电话叫你来，啊，准备时段。今日恁电话恁家己敲通0800 0800 0800，啊，咱邀请西电兄来唱，这条做天天开心啦
3: 吼。首歌叫做《天天开心》。好，
1: 恁天天开心。
3: 对对 对， 對，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吼，来，咱
0: 叫
3: 来
1: 唱。无同款的唱法啦。
3: 对对对。
1: 无同款的唱法，好来。

0: 手把哥哥说，大家拢爱天天开心啦、啊、吼。哦，
1: 感谢咱谢的呢。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啊，佫这么有担当啦吼。啊，我讲古咱的归路启动啊，不只会当食你的酸痛症啊，伊会入你的关心吼。我讲啊，古板落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啊，咱过来吼。谢电听甲咱分享伊食即个过路启动啊的心得啦吼，系啊。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吼，因为咱人吼，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于咱咧年轻人啊，囡仔嘛好啊，嘛是拢爱开始爱保养，保养到咱即个有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

0: 用个挂来，
1: 无啊，应该
0: 。哎呀，啊今日感这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哦。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直接卖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哎呀、啊，这都爱去甲电视台正报告咧、啊。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1: 是啦，谢谢啦，啊、是啦，今日叫嘛真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姐嘛吼，啊，恁这李总的哦，啊，今日陪我来，啊来，
2: 嘿，
1: 啊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好。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
0: 吼，
1: 啊，大家今仔日我安尼在现场听到安尼，比如讲菜鸡啊，
0: 哇，
1: 我感觉讲哇，真好，
0: 来变变叫啦，
1: 大家对我的
0: 那个信任感嘛吼，
1: 我感觉讲我应该吼，我要感谢咱大家
0: 呢，是，
1: 啊，以后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搁继续。哦，你要相信我，
0: 是，
1: 哦，啊，大家有那时间，哦，那
3: 这个，
1: 再过来，这，咱节目中间，来跟咱大家安尼见面咯，啊，大家来开讲啊呢，
0: 是，
1: 哦，这，咱这叫做，互你安心，哦，应该是叫做哄啦，
0: 哎，哄你安，
1: 哄你安啊，是安啦，哄你安心俱乐部，
0: 嘿，咱绝对互你安心啦，
1: 哈。来这个所在跟大家见面，安尼
0: 是，多谢，感谢谢天亮，
3: 谢谢新年快乐，小朋友，
0: 你刚答应的五十年后啊，春节五年要去开演唱会啦，吼，哎呀，
1: 是啊，你来，因为我出道哦五十年啦，啊五十年才开头一摆演唱会，
0: 好，
1: 啊，以前你我想讲，啊，人家问讲，啊，你要搁开无？谁讲？咱讲，我本来我是不爱做这啦，啊，就因为阮拢囡仔惯的。囡仔哦，渐渐拢大汉啊，大家拢二三十岁啊。啊，你感觉会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唔捌看到爸爸哦，安尼啊，伫少年中间，少年人中间，甲人参做伙。
0: 是。
3: 南山县。
1: 啊，所以讲，我唔想后无啦，开一个演唱会。
0: 是。
1: 哦呢，啊，演唱会是落去了，
3: 啊，讲要个，
1: 大家讲希望我会当个开一个演唱会。
0: 你今日接小天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会吼。
3: 南山县。
0: 我来买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啊，来听你的节目安尼啦吼，
1: 哎，安尼真好啊，
0: 感谢咱的小天亮，
1: 啊，
0: 祝你身体健康，吃饱饱吼，
1: 啊，谢，
0: 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啊，过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
1: 好，感谢，
0: 小天亮，
1: 谢谢，好，再见，
0: 啊，咱感谢小天亮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小天亮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大王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啊！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路的药啊，有诶食串筋路的，有诶食筋骨路酸痛的。来维六美丽妈妈，来维六，来要几落几档哦？哎，来电来个咧！啊，我就讲啊，西电遐一个知名的艺人，自囡仔拍片拍到老，75岁，会当伫演艺界，诶实力无法度动摇，就是信任两字啊。
1: 是。
0: 啊，我希望我会当行到咱西电遐的后路，互恁大家对我的信任，有缘甲75岁，若有机会。身体会健康，还搁伫遮咧主持节目，还搁咧介绍好产品哦，大家吃。来，喂，你好，吴大姐。
4: 哎、
0: 嗯。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哦？
4: 有。
0: 哎，啊，我来甲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啊，电视台恁甲看啊，三立、明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电影代言的几落几档。
1: 是。
0: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价钱无同。啊，今日。就是西电遐来，特别甲恁牛威啊，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来要几落几档吼？
4: 喂。
0: 嘿，来，就来个呢吼。好、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电遐来，啊，甲恁破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1: 是。
0: 吼、哦，咱讲实在，你敢若内底古板落角都无够本啦。
1: 对。
0: 卖讲搁落去做成自动啦。
1: 对。
0: 吼、哦，啊，你着甲早咧身躯，爸爸妈妈，你若咧酸抽疼，一天甲食三条至四条。我甲你讲，一天有效，吼、哦！啊，你若长咧酸、长咧疼，做一摆甲食两包至一包，半点钟，随甲你止疼、消炎，吼、哦，袂互你袂发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咱这个过路启动，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含空中时代再一次结缘，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吼、哦！ 因为这已经有含电视台。

0: 签约啊，
1: 签约啊，吼，电视台嘛已经卖年外的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阁有几啊其他的产品，下面就要阁放卖起啊，来回我阿我这，歹势，互你咱刷到十遍。
2: 系
1: 啊，讲电话
2: 就
1: 翻开。系啊，食歹食。
2: 启动，
1: 嘿。啊，食了好
2: 哦。我调大桌，我食起啊，我嘛咧食恁的迄个蒲龙王呢，我。
1: 啊，两行夹咧食哦，
0: 夹咧食。嗯。
1: 系啊，因为骨头酸痛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讲骨头酸痛有三百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让你全部的骨头酸痛拢好。啊，过路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搁搭配土龙王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安尼，
2: 系啊。大王，我可不可以甲你分享恁的这个产品？是，真的非常好。三黄
1: 啊，三黄。
2: 外手原底吼分一粒，我懵，我想心内想讲啊，迄可能分流，然后我就没去理他。后来我三黄一食，哎，奇怪，有一天我咧懵，我叫阮囝帮我懵，哎，无去安尼。
1: 啊，最近。
2: 但是小小颗啦，
1: 啊，最近跟你报告哈，
2: 是不是吃三黄？
1: 保证吃三黄，吃三黄就是咧，我三黄癌吃足济人吃好去，啊，我要甲阿公姐你讲哦，这是伫遮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搁卖三黄，恁爱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无电视台啊，电视台即嘛咧录这节目啊，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问世介绍都无同啊。系啊，吼，这个产品一杯一动，食咖啡就对啦，三黄咖啡等于食，
2: 很好。
1: 系啊，解霸毒啦。
0: 就
2: 食三黄真的，不是干那一个流药保健，各方面都很好嘞。
1: 安尼好。
2: 像讲口臭化，吼。
1: 对，伊就互你身躯的炎啦、火啦，拢甲你降掉。系啊，啊你继续甲食，甲你恭喜啊！
2: 吼，谢谢，好，特大组。
1: 好，多谢，
0: 甲你恭喜，谢谢。
1: 来喂，来喂，喂。
3: 哎，大
1: 朋友。嘿，来了，要过
3: 来
1: 启动。来电来举咧，来喂了，来要过来启动吼。
3: 嘿，
1: 来先听
3: 伊，
1: 来电来举咧，来喂了，来先听伊
3: 话。大家好，哎，我这边过来我们。一桌大桌的，
1: 来呀嘞，来位了，来先听友吼，
3: 贵龙先听友，嘿，我想要一桌大桌的，迄个古老鸡蛋，
1: 来听听呀嘞，来位了，先听友吼，
3: 嘿，
1: 来要古老鸡蛋吼，
3: 嘿，
1: 来听听呀嘞，来位了，来先听友吼，嘿，来要古老鸡蛋吼，
3: 要古老蛋，
1: 来听听呀嘞，来位了，来先听友吼，
3: 嘿，刚好帮我下一个中桌的，
1: 哦，先大家先听友拢卡来，来位了，来，你先听友要古老鸡蛋
3: 吼，
1: 好来，哎，苏妈妈。
4: 哎，帮我搁加下子做大做，刚好我阿姨讲伊卖啦。
1: 啊，真正要啊两组，我唔做遐济无咧。
4: 啊，一组，我阿姨讲卖来听我讲，啊，搁听。
1: 我是今日晚上电听来，
0: 我真正。我搞啊，省钱。
4: 我今日做数。
1: 好，来你甲楼卡讲啦。啊，今日甲责任的所有拢塞给咱西电听啦吼。啊，西电听已经。过了十年，唔捌咧上人的广播节目啊！
3: 你老靠咧听你的节目咧，还袂走？你我接着我走啦！
1: 唔是啦，啊无啥好伊无，我无物件通买，我咩啦？哎呀，我到时我唔走啊！走啊！走啊！爸爸妈妈
3: 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囡仔真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囡仔去买无着，恁都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你讲物件拢赶快作战嘞吼！
1: 电视台物件一百一中，但是价钱无同。啊，恁会使甲买，吼、哦！我著讲啊，电视咧广告，恁若看到电话，恁著甲敲号通，著敲电话去甲买，吼！迄、哦、真正有效诶，家宏挂性命，甲你挂保证诶，归路启动，西电遐代言诶，啊！你做恁敲电话去甲买，啊！若食无效，则算我诶，吼、哦！中辈时代，啊！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啦，来位你好，陈强大姐，来你要要过落去等吼。
5: 来，
1: 四组三千尔，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位了，来爸爸，来了，
0: 爸爸买足侪组，
1: 大家拢要搁买遐侪大组，我真正老卡爱统计一下，好来，你电来行咧哈，
5: 好，
0: 谢谢，爸爸谢谢。
5: 喂，
0: 大
5: 哥，
1: 几个你买搁买遐？无
5: 啦，
1: 这
5: 不是我，这阮隔壁阿伯的啦。
3: 听着讲，四千大哥来，隔壁一组对无哈？
1: 我卖你，我等下呢替你送两只鸡仔给西电兄。
5: 好，啊你甲我放咧，我只寄来给我就好
1: 啊。啊，你鸡仔我直接寄来我这就好。
5: 好，
1: 我若有食就先食，若无食就替你转给西电兄啦。
5: 好啊。
1: 你拢甲厝边啊，其实 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这个阿姐啦吼，
0: 伊
1: 对因的厝边这长辈时代
0: 照顾，
1: 啊，拢足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代。
5: 啊，因厝边，哎呀，
1: 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
5: 哎呀，废气啊！讲叫我卡较紧啊，我这少年人诶。
1: 对啊，啊，但是你大概拢定做坐坐诶，啊，我拢方便噶。
3: 谢谢啦，谢谢。
1: 好，好，来等下个咧哈。好，来长辈时段，啊，最后啊啦吼，啊，不管搁几组，恁家己卡会着，就是恁好去搞。来，回你微信大姐，大哥。
6: 你多谢啊！你归路先报，迄当时说实咧。
1: 这古乐机动吼，啊，是药变是数啦。我嘛唔知要怎甲你讲，伊敢是数实嘞？啊，你若要甲论定伊是数，伊就是数；论定伊是错，伊就是错。因为啥物讲，微信大哥我会安尼甲你讲吼，啊，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会当治病拢是数实嘞。嘿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嘅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6: 西医哦，
1: 对啊。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嘅鸟人无？
6: 无啦，
1: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炒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胶囊，逐粒拢用猪皮做的，
0: 对，
1: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啦，嘿啊，啊咱这咱拢无家己杀生，天生万物益养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的，咱的性助啊，咱的心灵拢会欢喜。吼、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恁有当时啊，确定的来，有诶食真素，正虔诚，即我正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大家卡不西路，
0: 都错诶啦。
1: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诶医生，恁敢甲我问？恁敢敢甲西医诶医生问讲？你甲我开素食诶哦？你拄啊一个就叫伊甲你看出
0: 來。
1: 哎呀、啊，我讲这真正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的健康。骨头袂酸疼，安尼才是赞的啦！来，喂，你好，明耀大哥。
7: 你好，
1: 嘿，来，你好，要过几
7: 台啊？万二块
1: 的哦。嘿，来，对，电话举咧哈。啊，这最后这届机会，因为西电影来民主，阿日嘛做足啊啦吼。
0: 是。
1: 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客，借阮过，互阮会当袂激动啦吼。
0: 是。
1: 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咧。来，喂，你好，郭大姐。
8: 哎，你又
1: 要
8: 过来干嘛？哎，请问下，恁那敢包括新龙鱼在内？
1: 无啦，迄新龙鱼，新龙鱼那新龙鱼那会影，这就对啦吼。我昨下甲拳头关关起来啦。嘿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唔是看。来，你把老板甲你解释啦。来，喂，你好，来讲下。
9: 哎，你好。我平常时吼，我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吼，我搬家吼，拢。脚手关节拢会酸会疼啊，食这担好，
1: 食这一
0: 边好啊，这上紧啊，
1: 你
0: 食包就见效啊。
1: 嘿，你第一刚吃就有感觉，
0: 绝对见效，有感觉。
1: 啊，无你看西天遐会当上山落来，草地上完拍23档诶。
0: 对啊，咱这科技古龙诶，
1: 系啊，连你看人佫会唱歌，他带唱诶，天天开心。嘿啊，迄若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0: 做好个。
1: 嘿啊，
9: 哦，安尼甲我定大多诶。
1: 好，来，电话下咧哈。
0: 谢谢大哥，谢谢。
1: 哦，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著讲啊，咱个过路启动，你若酸骨落痕痛骨站，你脚关节着着也袂拗翘个，尤其咧行路会皮皮薄薄。细细甩甩，行路脚骨会点会擦的，袂翻身，袂平平，袂冷酷的啦吼。便所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转去食，一爬一中吼。啊，我著讲，这太侪人食好咧。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饲4-5家的蛤蟆，2-3家的芦笋，啊，几啊家的鱼啊，吼。啊，我讲啊，迄块片内底。啊，你若有伫三立、伫明视看到迄块广告片，啊，内底有阮妈妈82岁，有用无？咱讲真正，吼、哦，啊，我阿你讲，恁直接买无袂要紧，今日恁若买有，甲恁恭喜。如果甲买无着，恁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恁看三立明视都有因的电话啊。来，喂，你好，小龙大哥。 哎、欸，来，你要过了几档啊？
10: 岁数顾客，
1: 岁数三千。
10: 哦，你好，
1: 真好。真嘞，
0: 谢谢。哎，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人生来当吃一届过了几档，人生做一届享受啦。
0: 左手，我感觉消费伤济。
3: 来，我先甲咱只爸母阿公安怎吃吼？你若要保养的，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啊，你若今麦当咧酸痛，吼啊，骨啊都骨袂起来，脚爬袂起来。包含你一天一顿拢一条照三顿吃，安尼。
1: 来，顺心大哥，来喂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6: 对、哦，几档、
1: 欸。来，对对对，我咧讲啊，小安家己做体验的啦，都骨会落爬袂起来，脚床、
3: 啊、
1: 头会酸痛啦吼。我来喂了。
2: 喂，我买一
1: 顿。来，对对对，我讲啊，西电影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唔是真货，卖就市。
3: 对。
1: 啊，我讲啊。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换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喂，你好，杨大哥，
6: 来，你好，你好，杨哈。
1: 我来讲啊，我的人生我常常讲，我做广播电台，当然赚钱我排第一，但是第二我排什么？我要让爸爸妈妈物件吃好，我只要卖了着钱，只要卖让我阿婆啊吹过，讲真正，我无妄望。摕电台的钱回去啦，吼、哦！啊，我只要爱爸爸妈妈，全国大家拢相信家宏甲小安，阮是一个优质的节目。来，威廖，来，你好，要过落几档吼？来，电台摇新听友吼，啊，来，威廖新听友吼。
6: 啊，家宏，你好，你来只刷卡一下。
1: 来，电台摇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古乐先用八杠九。八暝九工，吼，落连落熬，然后才阁起来萃取原精，啊，然后才做归路启动，啊，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遐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啊，骨头酸痛好甲底，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旺盛一族啊！
3: 咱这少年都对伊袂着，你甲看呢？你啊吼，咱这爸母啊，你啊人有妈妈有咧洗碗，安尼跪伫遐咧水龙头，腰痛到要死啊！拜托的，你跪落当囡仔
1: 袂得食。他都我那阵，他都我那阵做袂红干的，对楼卡爬楼梯起来爬树，
3: 真真真错的。
0: 我今天爬树伊啦，
1: 来，爸爸，
0: 伊咧行够紧的。
1: 来，等等下咧，
0: 谢谢，
1: 你好，来。
11: 有家宏，恁的电话有够歹卡。
1: 我的电话够歹卡。
3: 哦，我嘛接拍冰冰桥，你唔知吗？
11: 我只系两搞古无啊，我要来订一组大组的归路启动啊。
1: 你有讲过哦？你有讲过？
11: 我上会，哎呀，有啊，我就是在上会，
1: 啊，
11: 长时间拢不调的，啊，在磨当，
1: 哎，
11: 所以哦，我你有建议一组，啊，食了哦吼。酸痛改善有够多，
0: 对
11: 我哦帮助有够多啊！无吼，厝诶囡仔搁细汉，啊无这啊无靠这
1: 啊！我真正赞诶啦，阮姑啊啦，阮老母，阮老母82岁都咧食，
3: 哎呀，
11: 对啊，好感谢你，哦，真正。
1: 啊，你咧讲话，
0: 你咧酸痛两包啦，食两包就感觉。
1: 你咧讲话那遐慢啦。
11: 啊，佮你送回来，送啊乌暗面啊，我实在拢有你这。
1: 啊，送回来听安尼，你就是过路启动，食无够，加食一寡。你讲话遐慢，迄若性命较短，敢若听你讲话讲煞都翘伊啊。哎呀，
11: 哦，你袂使咧，厝拢靠我尔，袂使咧。你爱介绍点好嘅产品，我感谢你安尼。哦，
1: 继续食啊。
0: 大哥，谢谢。
1: 好，
0: 来奖励。
1: 啊，来回六，来剑山大哥，来回六。
12: 哎，你是
1: 别
12: 吃
1: 两个食啊？过落几顿要安怎食吼？你若酸痛，足酸痛，一天食三包、四包、五包，拢袂要紧。啊，若干来保养的，食一包就好哈。嘿啊，一包至两包，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嘿啊。
12: 规包
1: 的，透几包的？规包的，过落几顿来，你定来叫咧。
0: 啊，
1: 来，喂，你好，来，黑村大姐。
12: 对啊。
1: 来，你要过落几顿
12: 吼？
1: 来，定来叫咧。来，喂，你好，来，黄大嫂。
13: 老
1: 师做
13: 一
1: 组啦，来，师做一组，这头尾的吼，听风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仔人拢无听到，哈，好好好好，师做下你等下，你电话爱夹咧啦，啊，是你甲下起来，你甲下起来，伊挂断啊啦，
0: 伊
1: 惊恐听到啦，4629黄大嫂啦，哎呀，来威六，来，嘿嘿，来要过落几档吼， 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你喂，
13: 喂，
1: 你信号也歹，等下无爱卖你。
3: 一线，三线。
1: 你电话电卡，你信号歹，来喂，你好，来先听伊无？
14: 嘿，你好。
1: 来，来，要鼓落去动哦。
14: 嘿，
1: 来，电话叫你，来，你好，来好，你大姐，来，要鼓落去动哦。
14: 嘿，
1: 来，电话叫你，
0: 谢谢。
1: 啊，根本是他，依然大姐，啊，依然大姐，他带我有看到你打电话，华人的吼，我真久无听到你的声。依然大姐做听话的，嘿啊，来你好，美依大姐。
15: 我是
1: 做六七
15: 的。
1: 来，电话给你，来，你好，红领大姐。
16: 啊，你好。
1: 来，你好，要过六七档哦。来，电话给你，来，你好，来新听友哦。
14: 嘿，
1: 来，
14: 要过六七档哦。
1: 伊怎甲你挂断哦？
14: 嘿，
1: 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啊，我叫另外一个。甲你挂断的迄个明仔载，我叫伊莫来啊。嘿啊，安尼，我先叫另外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啊，来喂了，嘿，来了，来，青薇说啊，来，嘿，要过落去动吼，来，等一下，来，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7: 对，
1: 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7: 大嫂啊，
1: 大嫂，要过落去动吼，来，等一下，来啊，玉兰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卡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嘿啊，我玉兰大姐足听话，来喂了，来，要过落去动吼。
18: 请教一下吼、
1: 喔，
18: 阿头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
1: 退化就是这专门咧讲退化的，嘿啊！你
18: 讲叫我换骨轮，啊我都惊，唔知开开会袂惊袂啊？
1: 啊唔好开，我跟你讲，有一个观念吼、喔。物件咱会当食，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换咧，你使用了若无好，以后爱阁换。吼、哦，我讲物件，对物件来当食，咱就用食的；未当食，咱才用煮的。啊，未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碌起动就是要食你生骨浆，定软骨甲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固定软骨咧。
18: 哈、
1: 哦，
18: 对
1: 啊，
18: 我想坐电影，坐了
1: 了，坐
18: 电影，
1: 坐了了，
18: 我嘛来
1: 食看。啊，你看电视三立明星广告会当卖年外，一支产品若无好，卖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年外啦？
18: 对啊，迄天我伫高雄看到伊咧70几岁，看
1: 起
18: 来
1: 咱像
18: 五十几岁
1: 尔。看起来我差八十岁啦，
0: 做流量
1: 四十人尔。哎呀、啊，好。
18: 安尼，我要
1: 食大个啊。啊，你若有这个情形，医生要叫你开药有无？你一天加食四包啊。
18: 安尼哦，好
1: 啊。嘿，伊咧生较紧吼。好，来，等下。
0: 短时间伊就生出来啊。
1: 系啊，吼。安尼生会疼吼。好。
18: 食大个两种啊。
1: 唔知阁有无？你甲老家讲。系啊，哦，来，喂了，来，玉米大姐。来，喂了，要过落几档吼？
19: 哎，你迄个了。
1: 四组
19: 几包啊？
1: 四组一人十包六啊，六十包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美金大姐，来，你好，要过落几档哦？
19: 嗯。
1: 哎，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明仔呀，要过落几档哦？
19: 嗯。
1: 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金霞大姐。
19: 嗯。
1: 哎，来，你好，要过落几档哦？
19: 听到
1: 啦。哎，等下叫你。啊，严玉兰大姐，我头拄仔有咧甲你讲哦，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严玉兰大姐的声音啊，阮严玉兰大姐，华人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这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来为了少年大姐，
19: 我
1: 买
19: 一
1: 桌，来电话给你哦，啊，真济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诶，啊，拢爱用偷买，因知影家宏卖物件足有效诶，啊，但是有诶囡仔会反对。啊，咱来互囡仔知影嘛，袂要紧。你讲即马这物件拢食药素、NCC， 拢甲咱把关来，平安大姐。
0: 阿婆咧，
19: 哎，嗯，
1: 来个小厨在那个咧，来位你好，来美丽阿妈。
20: 食药素，
1: 来在那个咧，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在那赶紧卡下，来位你红烛大姐。
19: 哎，阿遐一束哈。
1: 这白色，
0: 完全没。
1: 哎呀，这温布的哈。
19: 没有。
1: 嘿嘿嘿。
19: 我
1: 那
19: 刚
1: 惊
19: 输
1: 咧。这白色啦。
0: 完全没色。
1: 哎呀，在那个咧。
19: 好。
1: 啊、
0: 谢谢，
1: 来，来，
0: 谢谢
1: 大姐。
19: 你好，
1: 买咕噜，咕噜鸡蛋，点那个咧。啊，来，你好，来，玉珍大姐。
19: 喂。
1: 来，你要买咕噜鸡蛋哦。
19: 系啦，最多
1: 点那个咧。来，小美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产品就对啊，是全世界一个创举啦。
0: 是。
1: 哦，我讲我开发物件，啊金就对啊，含阮做伙联合开发的，拢是一杯一中的产品来，你好。
21: 哦，高龙。
1: 嘿，陈爸爸。
21: 哦，高，啊
13: 几号当咧哦？
1: 哎，
13: 哦，有够好，
1: 有够好，
13: 有够好个呢。我即摆在是阿里山，阿里山的吼，阿对我行过，我准备个成果要做埃及个。
1: 哦，啊。啊你啊问题、哦、问题，甲你夹，你进这个时间卡来，唔知有无？哎呀、啊，
13: 嗯，未使赔啦。啊，迄、那个，迄、那个公交哦，公交的现在有我夹。
1: 来，你甲楼卡讲啊，你问我楼卡有无吼、哦哦？来，
14: 谢谢
1: 咧。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哦。啊，我讲今日这个孤乐鸡蛋啊，就是要让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咱的孤乐家，你嘛会当继续吃吼。哦咱的孤乐家也是一杯一重的吼，啊，来威了，
15: 啊，你好，我要一桌一桌的，
1: 来等你行咧吼，
14: 谢谢，
1: 啊，来威了，好大姐，
15: 哎，你好，
1: 来你好，
15: 我要一桌一桌，
1: 来等你行咧，啊，我来讲，你这孤乐鸡蛋啦，挂咱的孤乐家，挂咱的土龙王，挂咱的刺五家，挂咱的勇冠杂，啊，挂咱的金骨草，挂咱的香金宝，挂咱的金骨勇，所有家宏甲你介绍的金骨露的药啊。恁拢做伙甲食，我甲你讲，你会用甲骨头那铁肌，啊筋络软像麻糍，吼、哦，这我敢呢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互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哦，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单药啊，就会当甲你食甲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真侪物件，大方向食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顶骨，照食做伙食，你筋骨咯酸痛，永远无你的份，食到一百岁，会当行到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面大姐，
16: 哎，
1: 来，咩骨碌机动吼，嘿，我高高本人，
16: 啊，大做的几罐。
1: 大组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特大组的三十啊，加上五啊，三十五啊，来你我来你接你线卡哈。啊，而且我最后啊，长辈时代介绍啊啦吼。啊，今日咱一客啊两千，原价两千，两客啊四千，又是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六千块。啊，那特大的是阮特别，我跟你讲啊。买特大组的人上巧，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卖，特大组就是三十盒，佮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这拢新货吼、哦，这两三天打做好的，吼、哦，这拢会当放年半，吼、哦，长辈时代，啊这唔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甲食好料嘛会使，来为了，
20: 喂，
1: 嘿妈妈，
20: 阿红
1: 呀，嘿妈妈，我教
20: 我，
1: 嘿、欸、
20: 我拢放三特大组哦。
1: 你要三个一大组的哦？
20: 嘿，三个一大组，阮孙仔要买啦。
1: 啊，食了
20: 有啦。
1: 啊，食了是有效无啦？
20: 哦，三组一大组的哦哈。
1: 食了是有效无啦？
20: 啊，啊无效，我要买啦。
1: 哦，啊食了有效，啊你食了三个一大组的。
20: 对啦，阮大姐都吃好，都吃都有效，伊就要买伊。
1: 啊，一挂大组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哈、
20: 啊！
1: 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一概买了三大组。哎呀、啊，好啦，哎呀、
20: 啊。啊，我咧做蒜头啊，按那个档啊。啊，
1: 你好。
20: 啊，我两骨有两骨有翘起啊。
1: 哎呀、啊，你若像安尼聊啊，较接较阵的，甲我学都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啊，恁姐姐咧拢唔甲我学都，拢干那要甲我买。啊，像这你安尼，像这安尼啦，妈妈。
20: 哎呀、啊，我卡你都无接啊。
1: 啊，我暗时逐工咧接电话，我哪有用？哎呀、啊，
20: 我卡地，你在谈人咧讲啊，啊，我是卡地的，只有助理听呀、
1: 啊。对啦，啊，陈廖大姐卡来助理一定会听，啊，你若代志找我，你甲助理讲，讲你要找我，啊，我就甲你回电话。
20: 啊，感谢
1: 谢天兄。哎呀、啊，感谢
20: 谢
1: 天
20: 兄吼。哎呀、啊，我七十几岁
1: 啊呢。啊，你后面差不多
14: 变成
1: 一三七年厝的，你几年厝的？
20: 哎呀、啊，
1: 一三七的，你几年厝的？喂，
20: 我七十二岁
1: 啊呢。你七十二岁。
20: 啊，我三十岁，八十几
1: 岁啊呢。你三十七嘞，安尼你可能三嘛九岁，四十三九年厝的啦。哦，好啦，啊、你三大组，你电话去咧。啊，来，你要来，美芳大姐。
21: 嘉宏
1: 啊。来，你要鼓落几档吼？
21: 哎、欸，我买
1: 四组啊，大姐。来，电话去咧，三千。
21: 哦。
1: 哎、欸，你看你陈了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长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 啊，播音室，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我卖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我卖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咧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含我做共时段十点十二点的，吼、哦，啥物人这当然袂使讲啦，吼、哦。伊讲家宏，你咧卖物件，真正加有够俗个。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学了讲咱个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平平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小批评。物件恁甲送买好，恁着甲送买继续当去食，吼、哦。恁买我个物件，恁食会合，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个物件买做了，啊，无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电兄，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互咱的双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硬、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磨损、定软骨磨损。伊会甲你伸骨掌、透骨掌，甲你顾你的定软骨照顾，尤其咱的骨络，佫会当甲你入肝心啦。吼，肝主筋、心主骨，你甲食，莫怪西田遐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4: 较温暖，对吼。啊，买保险水、保险用，
3: 会当甲咱听完保险，所以你的脚手本来是软筋筋，即马会当小滚滚哦。
4: 是，
3: 啊，今仔佫甲恁讲一届，细组的就是六盒，啊，大组的就是两个小组，佫加送你三盒，拢总十五盒。特大组的就是万二块，拢总有三十五盒。哦。
1: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内米啊妈妈。阮特大，阮内米啊妈妈，是安怎说啊？搞进只卡。
14: 啊，不是咯，今个礼拜呢。
1: 哈、啊。
14: 今个礼拜呢啦。
1: 哦，今个礼拜哦，较食生活嘞哈。
14: 嗯，好。
1: 好好，谢谢。来，喂，你好，来，小妹大姐。
22: 你好。
1: 来，喂，你好。要关注其他哈，来。哎呀，而且咱西电遐大，西电遐大件呢，吼、哦，电视拢有咧卖啦吼、哦。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哦。啊，阮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骨碌机档方便扎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痛到底，好到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甲酸痛的，一天甲食三四包啊，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可以。吼、哦，啊我讲啊，今日最后阁甲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啊哦，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总共卖你三千块，啊！若大组一袋十二盒，加送你三盒十五盒，十五盒卖你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你五盒，卖你万二块，吼！安尼恁会晓啦吼？来，张太太，来鼓楼机档吼，电话举咧，啊！来，喂，你好，李小姐，要鼓楼机档吼，嘿，来电话举咧。哎，喂，你好，来，张姐，你对了，记得
23: 哈。规律启动。
1: 好，来，等一下嘞哈。啊，来，喂，你好。啊，来，喂，你好，碧莲大姐，要规律启动哦。
23: 好，谢谢，规律启
1: 动。哎，来，等一下嘞哈。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卡若有写，啊，涨出来，啊，饮你只，家己饮来处理一下啦吼。
3: 是是是。哎，先生，你着
4: 饮
3: 来
4: 哦。今仔日嘛是，
1: 今日人生天天都一大路赶来啊吼，啊来秀云大姐，嘿啊，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
23: 啊，我甲你讲者。
1: 哎，来电话举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记号调上重要啦，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你好，秀云大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哎，来电话举咧，啊我甲你讲，我电话恁一定爱记号调做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宏，拢找得到。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今日的骨碌机档，吼、哦，较有对的，买有对的，甲你恭喜。啊，感谢咱的阿志兄，
4: 也感谢今日小安姐，各位观众时段，感谢。
1: 啊嘛，感谢全国的长辈时段，早暗天气又寒冷，啊，外头爱穿，吼、哦，啊，有时间来哦，家宏放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啊，各位空中啊，咱上届敬爱咱所有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哈，咱所有好朋友恁的准时收听啊，你即卖当日咧收听哈，就是咱爱恁联播网北二三一电台 FM 89.9哈啊，咱中大姐节目做健康进一步哈。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阿进啊哈，伫每一个拜一，甲一个拜六的中昼，啊阿进啊，拢伫咱的节目现场啊，热情哈、啊，来为咱的好朋友来服务啦哈、啊，放一挂大家这个爱听哦、啊，一挂这轻快好听的歌曲啊，陪咱好朋友所有的人来开讲啊，讲甲咱生活相关啊，尤其是甲咱健康哈、啊，这个议题哈，更加有这个关系哈，啊、这个议题啦哈、啊，啊，希望会当和咱这听众朋友啊，为您带来这個。啊，两点钟的这个啊，让您感觉轻松、快乐、欢喜啊，啊，佮健康啊，有收获的这个时段哈。啊，咱这个节目哈、啊、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以来赞助提供。啊，咱的现场啊，有一支这个唔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啊，这啊都、就是要大家当充分来使用哈、啊。所以咱的电话号码这专工经过真好卡，啊嘛真好记的哈、啊。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81-881-0800-0881啊，八八一哈。啊，咱这个目前咱爱丽的播放在咱这个台湾哈，有那个频道啊，隆重收听的哈。顺便咱宜兰哈，就是这个北宜山的电台 FM 89.9哈。啊，花莲泰鲁格基因电台 FM 91.3，啊，咱苗栗诶中港溪电台 FM 91.3，啊，咱云林民生电台 FM 90.5啊，台东。地本电台 FM 91.3，啊，咱平湖社区电台哈 FM 89.7啊，所以这两个电台啊，拢总收听得到哈。咱这个 ID 联播网啊，为咱这所有好朋友啊，所来安排准备的这个精彩节目了哈。后来咱首先啊，赶快这今啊哈，这有的所在可能啊。这个因为华南这个封面通过哈，所以一直在落雨哈。尤其我看气象听讲，伫咱啊，一个咱这个受到会掉这哈，包括华南啊，包括苗栗啊，这边讲可能啊，一直落咧个下暴哈，所以唔知有对咱这地区朋友啊，这个今日天气有对你造成这个困扰无哈？啊，今日嘛是同款哦，这啊南北温度哈、啊，这两样情哈，无同款啊，无同款啦哈，春这个。啊，今日大概北台湾啊，规间拢是安尼，这个湿湿凉凉哈，春节时大概拢在22-23度呢哈。啊，那南部嘞，南部诶，真好天哈，南部拢熬过在30度嘞哈。啊，当然你过两天哈，咱所有诶气温会回升哈，会回升了哈。啊，所以大概这个持续受到这个华南云系的影响哈，所以各地区这个落雨几率都偏高哈，特别这个。中部以北哈，啊，宜兰这边大概拢啊，雨水拢比较少，哈，拢比较了哈。啊，当然要注意的是这个山区，哈，咱北部、中部这山区哈，可能甚至有这个局部大雨，哈。啊，那一波啊过个暗时哈，大概这个雨对流较细啊，哈，头剩一寡这个、啊，沙沙雨呢，哈，零星雨了哈，零星雨。啊，当然休能讲啊，这个德国另一波。诶，这个方面也都过来哈，所以拜我那个预报方面的，所以大概这礼拜就是这样哈。落雨都是安尼，落一个停一个，落一个停一个哈。啊，但是南部那阵也较无啥影响，我南部嘛是拢，而且温度哈，嘛然后佫真少咯哈。啊，所以大概南北两样情了哈。北部咱都啊，多伫咱北部这边的哈，咱宜兰啦哈，啊，甚至咱这个花莲啊。苗栗新竹这边哈，咱这好朋友哈，这去哩早晚哈，这温差真大，这他结束了哈，他这不会套嘞哈啊，今日刷啊，明仔后日可能就这个雨会较停一点嘛哈，啊，大家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哈，就可能还会有另一波的封面啊，但是大概雨雪就还好哈，各级各来避开都会较少一点点哈，所以这是大概啊，好，咱这礼拜这个天气情形啊，包括这个温度的变化啊，温度里面其实即卖。那冷嘛，未介冷啊啦吼，就是早唔凉凉安尼凉哈，凉凉啊凉，所以咱就啊是个提醒哈，早出晚归诶好朋友哈，这个不爱踏哦，啊当然因为天气不稳定哈，咱来出国
不管是咱是骑车哈，还是开车的哈，咱这个雨具啊，拢要准备好些哦，这个防雨了哈。啊，甚至咱也别惊嘛，嘛是这雨伞扎的哈，雨伞扎。其实这雨伞真好用呢，当这个遮雨也能够遮阳哈，所以咱这个雨伞扎的是啊，已经把雨伞为做个这方便的哈，可以那种小小的哈，其实嘛也不占空间的哈，所以呢也是大家这个啊。这个防雨的工具哈，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后来，咱这今天要这个办卦进行哈，来我来有找两个这个短笑话啊，短笑话哈，来这个有一天哈，小明的妈妈啊，那个讲的小明哈，小明的妈妈就跟问讲，小明啊。为什么你大概学校哪有咧迄个运动会哈？啊，你大概咧跑步哈？你哪拢输安尼啦哈？大家拢照输啦，你拢照输安尼嘿？啊，叫小明嘛，安那改妈妈回答咧，嗯，像叫你，你大概拢买迄个慢跑鞋我穿。啊，所以你来看，这小明我啦欢迎进进来哈，讲这个厝拢买慢跑鞋，不过拢招输人啊，慢跑鞋，哎嘛受力啦，慢跑鞋哈，好来再来，这算小花，这把比赛讲脑筋急转弯嘞哈，你讲来，咱请问，咱点点你讲哈，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拢有啥？人是拢讲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拢有一个伟大的查某人啊，但是这个标准到底是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拢有啥？答案好，这拢有一支两棍，拢有一支脊椎啊。其实这嘛不是讲查某人嘿，这查某人嘛是有哈，讲一个脊椎啊，这答案对安尼，这废话，废话啦。后来咱听完这個笑话哈，还够一个来啊，我看这时间够抓抓来够一个哈。这嘛是拢脑筋急转弯的，因为如果有一台客运车，你乃是司机，小米是乘客，请问这台客运车是虾米人的？你就是讲这一定司机的对不？但是这都脑筋急转弯啦，伊就讲当然这台客运车是谁的？就是如果的呀、对吧？如果有一台客运车哈，是这客运车属于如果的。就是你的那个尾尾啦哈，也是尾尾。好来来，恁今日头一首哈，咱先来放这个一首这个男女合唱的歌曲哈，陈淑萍、沈建豪啊，一首这个《金色我欠你》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男女合唱歌曲哈，就是由陈淑萍、沈建豪所演唱的《精髓》啊，我欠你啊。来，咱这最近哈，这个尤其在咱新北市看的新闻哦，讲安尼最近安尼，老鼠为患哈，这好像很严重。讲安尼新北市哈，这新北加这个台北市了哈，伊讲这个卫福部统计哈，讲根据到咱前两天五月上旬哈，其实这尿气的情况，伊讲这还出现这个汉他病毒哦，啊，这个消息一出来，哇，这真侪这个啊，许多这个老鼠受害者这哈，这个集体哀嚎哈，啊，当然你们讲，啊，现在以前都也去有，啊，但是无法子，那现在最近这两年呢，啊，这个老鼠在汹涌。这个感觉起来，那变较济哈。有人讲，包括底下，底下咧等公车，哟，嘛发现讲冇老鼠啦哈。啊，当然，最近包括卫福部，包括这个食药署相关单位，可能也都有投药啦哈。伊讲底下这个路边嘛，发现一种好像感觉起来有种快要死掉迄个老鼠哈，所以应该是有接到迄个老鼠药啊、哦，老鼠药。啊，另外冇人哦，最近有人po很多照片，包括底段。一起讲啥？伫草丛内底吼，伊讲主要原因是啥？讲有当时啊吼，咱即个咱的民众吼，啊都即个嘛好意啦哈，好意啦哈。讲有当时啊，专家在即个即个食物吼，去饲即个野猫吼，即流浪猫还是流浪狗吼，甚至啊还是要饲哦，即个鸟类，即个吐司、面包等等吼。啊，有当时啊，若无食完，还是甚至无来食。伊讲，其实藏在原地吼，到尾拢想食起，你敢知？听讲其实足济吼，拢是叫即个老鼠食起吼，所以别特别提醒我当时啊，结果即个通勤组啊，即个就是那些食物吼，就是不要也随意喂这些野生的这些动物啦吼。啊，当然有人讲，最近咧台北市咱即、這个阳明山啊，听讲嘛沦陷啦啊，因阳明山冇人装登记吼，拢一挂厨余吼，拢提头顶咧饲鸟饲咧吼，所以。这是有居民看到讲，有咩看到有咩怎发疯，有嘛通报相关单位都得不到处理了所以难怪黑工这边老鼠这边数量爆炸所以真侪当地的这个野生原生的动物拢消失去了啊，当然在讲啊，这些呐，最近大龙在讲这尿气些呐，像像底下这边那像像这里变质侪哈，人网友是咧。有在整理中，大概有几个原因啦、啊、哈、第一个原因有可能的是啥？垃圾桶哈、哦，这个拢无坑啊，这变作讲，包括一寡遐闹区哈，一寡遮种夜市啊啦哈，一寡遮观光闹区哈，一些垃圾哈，讲堆积很严重，哦啊，加这个时间点跟垃圾桶拢这个坑等的时间哈，都很相似的哈，所以我能直接用奇怪一炸。疫情诶，逃进境吼，那时候垃圾桶搁较侪，阿嘛不再严重吼，所以可能就是他那个时间点哈，时间点跟垃圾桶陆续摆回的时间相近吼，所以变成讲，垃圾堆积有较侪吼，阿得记得以上，就是迄个灭鼠周啦吼，讲台北市以伫2015年的取消这个灭鼠周，啊，当然，你讲即摆时间再过来背景是虾米因素嘛，不能再，但是即摆很难理解说为什么今年感觉起来好像老鼠就突然。变多了哈，阿嘛有人咧讲，这预算逐年增加，阿奈无增加这个灭鼠的预算哈，所以大概实际做法哈，当然这源头啦哈，嘛是为这个乱喂食这个行为哈，阿伯你讲，说实在话你呐，这个源头这个食物无管控好势哈，阿鸟鼠啊，这个有汤吃哈，你也繁殖足紧的哦，所以你看。恐怕你个坑个个在灭鼠诶，即尿气油啊，也赶不上即个老鼠诶繁衍的速度哈、哦，所以其实就是观察了一下，就是卖个饲啦哈、哦。你讲饲流浪猫、流浪狗，当然可以当啊，可以理解。那人专门在厨余去饲尿气，那应该是讲厨余无对消吧？会不会是有一些迄、那个一些类似那种餐饮业者啊，一寡厨余无对消哈，就再去锁定的哈、哦、啊，所以咱懂得这。这相关于量，这个有关单位可能也够持续去了解了哈。只是讲哈，这老鼠的这个繁衍啊，确实很快呢哈。都有人在分析啊，这个几只尿气哈啊，那你讲这尿气也有繁衍能力啊，大概
未出世哦，一只鸟鼠哦，未出世才会当生殖能力安尼哦。诶，听讲只要五到六周的时间了，好，所以这只鸟鼠来出世啊，差不多两个月来，诶，伊就具备生计能力安尼，好，所以你看伊速度足紧了，所以你看真正，啊那一体嘞，而且鸟鼠啊一体哦，过身头八只，过身头八只哈，所以你看伊安尼。每两个月都有找生啊，啊，一体够找生八只，哦，所以你讲以这种叫做等比级数的这个数学问题哦，听讲哦，这两个月都加四倍哈，啊，所以你看，如果哈，这算简单的数学问题，如果哪拢无假设拢无消灭老鼠哈，都建在去繁衍的哈，啊，那环境那个个有吃有喝的哈，如果哪如果哈，咱来用两百只诶一公一母的这个尿性有定义。各一百只啦，两百只的公鼠跟母鼠啊，啊，几间咱都无去啦，无去啊消灭。听讲一年后，这两百只变偌济只呢？讲会变166万只哦，惊死人，惊死人。所以这边讲一直吼，这老鼠伊啊，这个繁衍速度很快，一些是以这个等比级数啦哈。所以，人是讲这最好的防治期的是落在老鼠大量繁衍的前60天哦，不论呢进行要。去拖开哈，那错过人工这个60天的这个黄金时间或黄金窗口期哦，安尼都可能哈，这啊、这个叫这个繁衍速度哈，有可能让你开玩笑了，有可能到时候这双北市，不是讲台北市呢，双北市够可能哈，到时阵哈，老鼠会比人多，其实这冇可能，老鼠拢毕业这个下水道躲在那个一间处了，那那无法统计哈，无法统计了，只是讲。那边表达是用这个老鼠的繁衍啊，确实它这个能力很强。我连我这都出去啊，其实尿气都出去，安尼，头四五礼拜

还是要呼吁哈，这个一些食物啦哈，那么是尤其在厨余哦，那得爱坑我喝水哈，啊不有很容易，包括老鼠、包括蟑螂这些啊东西就会这个有得吃有得喝，它当然就很容易繁衍哈，所以这也跟他提醒哈，咱几个出来几个在啊，垃圾厨余丁丁哈，那得坑我喝水哈，那哦垃圾车来，那得洗澡和修造啊，那哈避免有一些让这些有害的这些留在虫之下哈，给咱环境周遭哈带来一些困扰哈，所以我讲环境也是重点，然后家己住家环境，咱来做好这个清洁哈，做好清洁啊。当然啦，如果有一寡这相关单位哈，我的一寡这相关配合的这个整治工作哈，当然我们也要来做好这个配合哈，做好配合。后来咱这个。来，讲到这，我咧想讲，敢是叫人诶厨余要摕去饲老鼠咧哈？来，咱来放五月天一首歌曲《戆人》哈。那真正咱那种在饲戆人哈，要饲嘛饲黑对咱我们有帮助，而且这老鼠这个很容易有相关的这些病毒哈，会来衍生哈。来，咱来听这首《戆人》。

0: 这首歌叫五月天哈，演唱的《憨人》哈，憨人。来，咱空中哈，所有当地的收听哈，咱家亲爱的乡亲士大了哈，咱家的爸爸妈妈哈，大哥大姐哈，大家午安，大家好了哈。嘿，阿德。哎，来，你好，来。妈祖这个礼拜吗？哎，好像是呢。哦，你已经看个几啊天后的日子去啊。
1: 哎，
0: 哎，所以你想要听什么歌曲？微笑的力量啊！
1: 对，
0: 你讲谁唱的？
1: 陈轩文。
0: 陈轩文啊。陈轩文，好，安尼等下我来找找看。这个应该听起来应该比较好找，我来不确定，我来水快拿，我水给他安排，好不好？好 ，OK， 好，好好，微笑的力量，好，谢谢，谢谢。好，来，咱所有人家乡亲是多哈，那是有人跟咱阿德同款的哈，有受到什么爱听的歌曲看是咱家己的什么特别的这个。纪念日啊，是什么？反正配合咱的心情了哈。有需要阿姐来服务位，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0800-881哈，0800-0800-881哈，八八一哈。这咱顶一趴，咱咧讲到这个，咱台湾哈，这双北哈，新北跟台北市这个最近呢，因为这老鼠啊呢，大家呢。不得安宁，不得安宁。其实这无独有偶哈，人家条件比较怎？这两日啦，在印尼哈，也首都或者雅加达哈，伊最近哈嘛，因为一项这个动物哈嘛是安尼啊，嘛是安尼真伤脑筋哈。什么鱼你知无？伊在清这个河、那个河溪河内底哈，水底迄、那个。这种鱼叫清道夫，哈，清道夫鱼，哈，有人这种鱼啊，有人甲讲哦，就是好像，琵琶属鱼，哈，离别栖鱼啊，当然咱较直讲是讲是好像笨兽鱼，哈，笨兽鱼啦，哈，这伊讲伊咧一礼拜都抓偌济，啊，讲安尼短短一个礼拜，讲抓安尼七吨到7000公斤，哦，抓7000公斤起来，哈，所以伊这什么原因？伊这主要原因就是早起，哈。这嘛是拢摕来咧，放个水族箱内底，对吧？哈啊，想讲这伊都会食这个藻类啊，哦，食边个遐垃圾吧，哈啊，所以咱唔知啷个合作笨兽鱼，或者清道夫鱼哦。啊，结果了，后背都可能说后背哈都搞放生，你知不？搞放生了，哦，所以本来是要做观赏鱼，结果。我去，因为是多，好像那个我印象中，多那个速度也很快哈。这种笨兽鱼的多嘛，就跟以前本身嘛不是印尼的，这个鱼种啊，一定是人家引进几百哈，啊，你放在水族箱啊，你一来做观赏哈，啊，二来就是可以清除一些在藻类哈，清除内底几块垃圾哈。啊了，有人买饲啊，可能就我白个得个放心哈，放去那个溪底啊，放去内底啊，因为你来去拄到水质较歹的鱼啊哈。不种鱼别挖啊，但是这种鱼也挖哈，这种鱼也适应力较强的哈，所以才变做嘛是迅速啊，怎去扩散去哈啊？为什么你讲有人要个提来做观赏鱼？因为伊的迄个外形哦，你来看，迄种笨兽鱼的外形，伊个一般咱咧食迄种鱼啊，迄个形态无啥共。那你讲伊这种形哈，袂属于一种史前生物哈，袂属于讲一种哦，归过了千年前，过了万年前一种史前生物一种形态了哈。啊，所以有人早起可能觉得很好奇哦，提来吃。但不过，今麦才发现讲，哎呦，伊这啊，这种鱼啊呢，伊寿命头得10到15年哈，10到15年。因为伊对一种环境适应力实在太强了哈，伊耐脏哦，伊不惊垃圾，耐脏啊个好吃哈。所以别人活不落的迄个环境，伊当活个就好个哦。所以就袂随人讲打不死的蟑螂哈，一种小强赶快哈。所以伫某种程度哈，如果这种鱼啊足济。你买这个变做看做啥？啊，这条河哈，这条这个狗啊哈，水质做歹这个指标哈，即这种白种鱼拢袂活，啊，干那这种鱼活个真好啊，所以伫个啊，伊只附近哦，伊有一条河或者智利翁河， 还有就是为伊迄死死爪哇山区，本来是清清清的水啊，流到亚加达来哈、啊，经过因为经过这个密集的社区嘛哈，因为经过真侪这个人口大的所在哈，啊可能啊、因为我在想印尼可能他们有一些这种。卫生也好，也是包括一寡即个废水的管理嘛，不真好，所以包括，这条河本来是清气清气，为山区安尼流啊，流来经过真侪即个家庭废水啦，是一寡工业啊用水排放啊，所以，若拄到即热人时，水温阁升高啊，水较少时阵啊，水较少嘛，水阁较少，因即摆若拄到种干季的时阵哦，较无落雨水吼，啊水较少，用这种环境吼。如有利于这种笨兽鱼的生存啊，也排挤其他的这个鱼啊，反正就吃去吼，因为什么拢吃吼，所以即卖弄得清了吼，所以伫个你讲的多一礼拜就了7公吨啊，7公吨啊，包括讲伊这个东亚加达这水库内底，哦，嘛了几啊百公斤菜吼，所以哦，听讲一直场面哦，看到一趟安尼活蹦不乱跳的这个笨兽鱼哦，听因为画面啊。不只要震撼，啊，当然是讲这个呢，第一步了哈、啊。接下来咪持续迄个监测加清除，哦，靠北讲这个笨兽鱼原来失控啊，因为这种第一鱼原来不是天敌，第二个啊，监测器下面都加哈，所以这种鱼样完了失控哈、啊。当然，因为这波的行动哈、啊，冇引起一些啊类似宗教团体出面的质疑，因为。这宗教团体就是这样，一看到这哇哇的生物，你给处理掉一点，感觉你想斩尽吼，因为鱼配是用啥？伊是用活埋，吼、哦、活埋了，就是鱼要娃娃你得给逮掉了，对，伊讲呢违反动物伦理，哈，违反动物伦理啊，啊，这伊那边宗教团体完了出来质疑哈，啊，所以官方讲后日来个了鱼啊，伊的先给处理个回死亡以后这个掩埋哈，啊，至于讲捞上鱼边来处理，因为这种鱼啊，听讲有人会来捡吗？啊、但是伊就是这个所在本身水质就叫污染了，所以想讲这重金属暂时嘛未使食吼，伊讲可能要做治疗吼，啊是肥料呢来评估，吼啊甚至伫个巴西边会较厉害，人巴西边伊听讲这里有点类似这里、個、嘛不是，就是有点类似废物利用，伊在提做灰团嘞，吼伊讲这种粪扫也提做灰团，这厉害啊，所以当然这双方面啦哈，伊讲。一方面要改善水质哈，未使讲水源点的坑和垃圾哈，所以把这种鱼也别哇，跟咱像这种笨兽鱼哇，所以伊嘛是同款，跟咱头先的讲的种鸟是同款哈。你那源头的问题你无甲解决哈，就算你那一直掠掠搁较济，迄嘛是暂时的了，嘛是不好哈。所以包括爱水源源头哦，这水质这段个源头来处理掉哈啊，这充满废水的河川哈，所以关键啊嘛是一种。污水的处理跟环境管理的哈，叫做有效杜绝这个啊，不说要动人地基嘛，是别使这有的鱼也别使随意放生哈，所以你放生类会造成一些生态失衡哦。等咱早期，咱这个啊，咱台湾农村这个早期就像，或者腐朽嘞，吼，迄个意思很快，本来嘛是想讲这啊多大只，唔在家里边，佮发现迄个物件无好食，啊，就佮放生也发现讲哇，这大细细这个。啊，咱的这个水稻田边啊、沟啊底，全部拢是以这个腐朽的人哈，所以这都是安尼哈。有时候这种外来种，有时候只要一是那个，好一适应了以后，会有大家很难去根除哈，很难去根除了哈。所以这大概哈，有些生物都是安尼，也生命力特别强，生命力特别强哈。好，咱听到这个，看到这个印尼也在打哈，嘛是赶快最近有到这个啊，在请这个笨兽鱼哈，嘛都啊咧。啊，伤透脑筋哈，所以基本上是泛滥啊，他的清道夫语嘛是很泛滥哈。后来，咱换一下心情呢，咱来听一下啊，看这个舒缓好听的歌曲哈，来咱来欣赏这个老歌。咱有一首是在1988年哈，1988年嘛，也将近40年前了哈。来，有一首啊，潘越说演唱的这首歌是《心情》哈，来咱来我拿来欣赏这首这个咱。这个经典的老歌啊，来翻新啊，来给它制作，来，咱来欣赏这首《心情》。

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心情》哈，即个你看，当时咱听这歌才知讲，哎呦，这首歌，安尼已经40年啊，像有大家，咱啊很多这种时间的鬼啊，然后这样这里日月如梭，有时候回想起以前咱一寡这啊熟悉的事情，啊，安尼再紧哦，已经这过时间了哈，所以呢哈，这首好听的歌曲呢，80年也将近40年哈，未衰。咱印象中，那卖甲你讲40年来问啊，这首歌几年？你讲差不多10年前了哈。你唔知道，哎呦，80年已经要到40年了哈。所以这首好听的歌叫做《心情》哈。来，咱这个因为这摆人有当时啊人口哈，咱出来咧煮这个三餐啊哈，煮一个这好吃的料理啊。因为当时啊咱那个数量其实有当时嘛很难掌控，对吧哈？你讲。嘛真歹讲，咱都食偌济煮偌济，有当时恁买到都只系量吼，咱都只好甲做一边煮吼，所以有当时咱无食完吼，咱都会要去食，咱都要留下甲加热哈。啊，当然加热维持，你讲提起电锅去吹一下吼，啊，当然即卖现代人真方便了一下，用微波炉，用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即卖是真济咱家己的厝内吼，那要甲咱只的食物要加热吼，应该是。主要的一个选项哈，因为伊安尼方便啊个紧啊，这个特性哈，真正感觉还蛮真方便。你咧微波差不多我咧想到几分钟都搞哈，一分钟咱来微波大概都搞哈。甚至即卖很多一些料理法还蛮难讲，用微波来这里煮来买晒哩哈。啊，当然有讲食材，咱都要特别注意哈，什么食材呢？那如果咱天天比如是一种较特别爱食这个海鲜类别这个食材哈，如果你要加热哈，就给大家建议这种海产的物件哈，尽量那边加热都卖用微波炉，因为按照你们知，因为有可能用微波炉以后你的这个口感变慢去啊，连本是好食好食，你个加热就变做会较甜去，会较柴，会较柴，会较淡哈，嘛可能过啥，过一种这个。好，你感觉怪怪的味道哈，就是微波炉了哈，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嘛？用奇怪的其他青菜、肉啊，提来微波炉微波都感觉好像还好，这个问题不大。啊，是啊，都掉这海产哈，尤其是虾仁哈，你存这虾仁哈，这奶奶大概微冰箱提出来哈，啊，大概加热了感觉奇怪，那本来都感觉袂歹食，那微波了要食这个海鲜呢哈，存这要食这个虾啊，那感觉那。吃起来说变了哈，这个口感较差哈。这什么原因？因为本身哈，海产哈，本身也迄个水哦，来对水分的含量的监管哈。纯这虾啊、虾仁，伊差不多来对有40%差吧，其实是水分，就是水分啊，也成分就是水哦。刚才一般的肉类，伊可能含水量跟它10%至20%来讲哦，伊相对高很多哈。啊，因为微波炉。伊咧加热原理就是啥，就是用迄个水分做当做这个热传导的这个媒介，就是用水啊、哦、水啊，所以讲你海产伫微波咧加热时呢，伊都很容易达到这种热传导效果吼啊，所以伊咧传导时，伊的水分的另外去有蒸发，所以也来讲，也变做好咱这种海产，不管咱鱼啊，还是像咱讲的这种，这个你爱食这个虾仁这吼。有可能咱微波了，伊把变了会较大，会较差，我感觉会较歹食哈。所以因为这微波加热伊诶过程都是微中，而且往外加热，吼啊，所以诶微水分管的所在开始熟成哈。所以这种由内而外这个加热方式哈，都是由食材内部诶水分的很快速就会流失掉哈，所以导致咱咧口感的变歹，吼口感变歹。啊，你讲啊那边呐，啊那边呐。所以其实那海产要加热，咱不如你就是用料啊，给它蒸一下哈。啊，过一种，你那相较之下哈，这厝诶，咱那有烤箱哈。其实用烤箱都可以，因为烤箱也加热，是由外而内哦。加迄个微波炉不讲，微波炉是由中心向外来加热哈。啊，烤箱是由外而内，啊，你由外而内，它反而比较有办法可以锁住这个。类似这种食材内部的这个水分哈、哦，所以咱的口感相对吃起来也较理想，哦，较袂遐干，较袂遐柴哈，所以这是一个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讲咱过顿要搁食这海产类的哈，咱提来微波炉了，那大概
加热出来哈，都感觉哎，基本那这个伊个肉质所以变较硬啊，变得较打叉哈，所以较不好食。所以咱这个大家建议哈，这说不定你就可以用这个哦烤箱了哈。啊，当然你来讲，另外你要温和的加热嘞，其实微波炉也不是不能用啊，也不是不能用了哈。咱来当去买一下，去买一种微波炉有一种专用的加热袋。啊、大家可能看不知道，以微波炉有用专用的加热袋，你变成把加热袋把它套住、哦、所以透过那个蒸汽在那里循环，它水分就比较不散失去、哦、比较不会做一变变定义、啊、当然也可以加个盖子、哦、我们在微波的时候头先加个盖子，还是用一种烘焙纸给加热、哦、这都是较理想 的这个做法、哦、所以、如果这种海鲜类你要用微波、哦、你就用个专用的加热袋还是加个盖子，这样这是比较理想、哦啊、你说这个那微波加热也产生一种底料，这口感够一种，加热完的怪怪味啊那边呐，怪怪味啊，这就是讲，可以在这个食材上面哈，可能可以放些香草啊，借由香气可以压制这个海鲜的腥味啦，因为因为这种海鲜里头是以高温哦，也产生类似那种三甲胺这种有机物质哦，啊，底下微波炉就密闭的空间，啊，你给加热，给加热，也类似产生一种类似那种碳臭味，碳臭味。所以你感觉奇怪，那大概啊，这些微波炉加热海鲜出来以后，那感觉那几种怪怪味哈，怪怪，那都是因为它会有产生异味，所以可以加一点点香草哈。啊，所以当然咱最好就是讲你用烤箱啦哈，用烤箱来加热这个料理海鲜哦。可能也是比微波炉较好的选择哈，因为利用烤箱，像这样那行鱼啊，都会用锡箔纸给包嘞哈，啊是用这种烘焙纸给包食材啊，好，这里热蒸汽的来在循环，安尼水分特别会流失伊哈。啊，当然爱注意的是，咱那边用这种锡箔纸哈，爱切记哦哈，莫在来在先加这个地基的柠檬汁，还是一寡这些酸性的这些调味料哈，这上好是用恶意哦，那这个地柠檬汁哈，特别讲，这锡箔纸在高温的时阵哦。它可能会，溶出这种哈，这铝离子哈，这已经用重金属哦，这对咱人体啊不好啊，所以别个大家讲的用锡箔纸料理上好是，食材洗个哈，咱提出来以后，咱再来滴一下柠檬汁哈，模型滴后边，那提起去加热哈，这个顺序的有点错误的哈，所以给大家讲一下啊，当然你讲啊，那气炸锅嘞，那气炸锅当然是卖，没有多加盖了哈。摩托加盖，所以这种很容易会受影响哈，包括会大量流失，所以这种气炸锅更不建议处理海鲜哈，更不建议的哈，所以这大概这里几个方法啊，跟大家来做报告一下哈。那海鲜要加热哈，你可以选，那可以选择用蒸的了哈，用蒸的啊，还是用烤箱哈，啊，另外的是另外边微波炉也可能加个盖子，还是加个那种专用的迄、那个。它有那种这个叫做加热袋啊，那个包嘞，对，水分特别流失，一点在这循环哈，啊，呢，相较之下啊，这里能够保留住它的水分啊，也得把这特别变顶哈，啊，特别变差一个，比较好讲，这是个理想的做法哈。好，跟大家报告完，咱来，来，咱头先咱啊，阿德点的哈，陈千文的歌曲哈，这。这首歌可能捌去做过这个女兵日记的这个插曲哈，所以即卖这首歌那时候找来队长做位来唱哟，里面的一些演员来唱哈，来咱来欣赏这首微笑的力量啊，较像样，我感觉咱人都是安尼哈，不管这个心情如何，咱上好咱表现出来，咱这个要这个笑口常开哈，自然就会有好运就会来哈，来咱来欣赏这首。由陈千文所演唱的《微笑的力量》啊，也是感谢咱阿德的点播。

0: 这首歌是陈千文哈所写，阿妈所演唱哈，微笑的力量。其实这首歌，咱的那个听个嘛，进入层次感的哈。因为一开始是因为钢琴达到再加吉他的配置，加小提琴加吉他哈，加吉他加吉他版哈。当时我感觉主要是伊的歌词写了嘛，真正向啊，伊在讲其实咱。难免会哭泣啊，咱的生活哈、啊，这当中当然这人生哈、啊，乐乐等啊，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哈啊，那都得有困难，那得仰望着哈啊，你讲那落雨刷，其实落雨刷，但是啊，彩虹的照出来哈、啊，雨后彩虹啊，幸福会慢慢的降临了、啊、哈，所以其实嘛，就这首歌哈，那么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哈啊，拢会当伫个。啊，万不能啊，拄到一挂挫折的时阵吼，啊，在咱生活当中，会当吹着咱家己安尼，啊，会当让咱微笑啊，希望的力量啊，所以这首歌啊嘛是借由这个歌曲哈啊，这个景后伟这个意境啊，阿美丽咱打给了哈啊，拄到困难啊没关系哈，咱得勇敢面对哈啊，找到让自己啊可以有信心啊，有微笑的力量哈，相信呢。静下心来哈，都会有好的这个解决办法哈。所以啊，嘛只有继续关，还有咱手舞在进来听众朋友哈。后来咱跟那个，这里虽然这个阴雨绵绵哈，有可能中部以北渐渐收窄，那我呢就担保哈，所以可能呢湿湿冷冷，但是无紧咱啊底下咱出来哈啊，大家都呢请我休啊啊，食我饱哈啊。准时手机给咱拍开，来听咱的健康这一波了哈。喂，阿德，是，应该是这一首了哈。哎呀、啊，我安尼无闹开啊，嘿啊，我想无你点的歌，我拢惊惊嘿。我那才是看到你，你出门你搞拍一个迄个大字报广告，这陈信德哈，你出门你爱拍一个大字报啊。真的吗？你这出名吗？哎、欸，我花了去
1: 陈信德，这个不是
0: 讲哦，好
1: 了，
0: 好，我是要帮忙大家，啊，好，好 ，OK。阿德拍摄，因为咱第一个小时时间也到了哈，啊，感谢你的点播哈，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 ，OK 。啊，来，好来，咱阿德爱讲笑啦哈，来，咱这个听众朋友，拍摄哈，咱头一点钟的时间啦，差不多了哈，咱进个广告哈，咱广告过后再继续咱健康进一步哈，第二点钟也即个精彩节目哈，今日要传一个即个内容要甲大家报告，请你去爱准时继续收听哈，来，咱广告哈。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141-0019号，海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 朱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哎，各位观众啊，恁上届敬的恁所谓乡亲时代哈，恁只各位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阿舅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哈，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拢啊食饱未哈？啊，非常感谢哈，咱在前来听众朋友哈，你哋继续收听哈。啊，你即卖当地咧收听是咱爱丽联播网啊，北宜商业电台 FM 89.9哈。啊，咱这中大节目或者啊健康进一步哈。啊，我是阿进来啦哈。啊，伫每一礼拜一个一礼拜啦哈。啊，尽量准时哈，伫咱诶现场啊来热情为大家服务，陪大家来开讲啊，放一挂大家即个爱听啊好听诶歌曲啦哈。啊，其实啊，上主要目的哈，拢是希望会当啊，为了这好朋友，为您带来这两点钟，让您感觉呢轻松快乐啊，可以当欢喜啊，健康啊，在这个时段哈。啊，咱节目啊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啊，咱的节目现场啊，因为咱这现场的哈、啊，所以咱有准备自己这个哦、啊，免付费的这个服务电话哈。啊，那咱这啊好朋友啊，有需要啊进来的服务哈、啊，你都。啊，做你家卡咧，不要紧哈，要点歌啊，还是要给咱建议的，还是要啊，对咱产品哦，要来询问的哈，啊，隆重欢迎哈，来咱诶，这个现场这个大型的免付费电话号码是0800-881-881-0800-881-881，大家有要点歌的啊，要卡来开讲的，哈，拢欢迎哈，啊，咱目前咱爱丽的播放。啊，伫台湾有那个区域，吼、哦，目前拢收听得到哈。存伫咱宜兰哈，你得锁定这个 FM 89.9的这个收率，吼、哦，阿华人 FM 91.3，吼，阿咱新竹苗栗这边哈，咱就啊，嘛是 FM 91.3，啊，云林嘉义 FM 90.5，啊，台东 FM 91.3，阿咱平湖 FM 89.7，啊，所以这两个地区啊，拢收听得到哈。啊，当然。啊，我唔知今日今日落一寡雨，啊，云层较高，唔知是不是大家即、這个啊咧收听哈，啊，信号拢安尼，正常无哈，啊那如果哈，如果那收较无，还是一寡信号实际收无，咱啊其实都甲大家建议哦，那未来即个信号问题，咱得当透过即个网络啊，因即卖网络较稳定啊，啊，所以咱即卖尤其手机即 A P P 即卖。啊，即设计了即个功能拢，大家咧真方便哦啊！即嘛很简便，你只要个下载了，你去搜寻哈、哦，去一个 A P P 头顶去找到即、这个商城内底，和你找爱宁联播网、哦、啊，你个 App 下载了以后哈，你讲那拄好咱来出门哈，还是拄好信号收袂到区域啊，咱手机咧只要当上网，你得当来啊连接啊，咱现场的即个即时节目哈、哦，所以很方便啊、哦，所以咱嘛是建议咱在。啊，麦子也到顶了哈，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啦哈，嘛拢会使这个，甲咱这个爱你那帮 app 哈，咱嘛个下载好些哈。反正甲你建议的拢是真赞的哈，从你嘛甲你建议这个皮克明，皮克明嘛大家在下下载哈。啊，现在大家呢就会出门去那散步，哎，在那寻宝哈，多一点点这个乐趣哈。好来，咱这个第几点就开始来，大家甲大家报告一下，我呢。真特别的代志，真特别的代志哈！这个在英国哈，在英国讲有一对这个出世哈，这差不几分钟的这个双胞胎哦，啊，这双胞胎啊，大家刚才讲，哎呦，这双胞胎竟然，伊的爸爸是无共人。不讲人嘞，所以这啊，现在特别因这是很罕见的这个生物学现象啊、哦，当然这个蛮好当事人的这个家庭嘛，难以承受这个真相了哈。伊讲即卖这个根据英国 BBC 报道哈，伊讲英国这对双胞胎姐妹哈，其实嘛目前嘛已经49岁哈，嘛已经49岁啊哈，啊从小的相依为命啊，相依为命，他们姑啊，这个有一个 DNA 这个检测报告，好像感觉哎呦。这个改变他们从小对彼此还有家庭这个认知哈啊，这代志就是发生在头2022年哈，2022年，这当然是真正双胞胎姐妹哈，是讲这个妈妈生的嘛哈啊，同样在同一个子宫内成长，甚至出世嘛差不多几分钟了哈啊，但是因真正是人拢讲同父异母较容易发生，结果这种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其实是。很罕见哈，这种罕见的现象的医学上或者，因医学上的医学名称或者像
易富超瘦金吼，就是一个易就是别来讲就是无同款啦，异同的异嘛哈。表示讲这个女性吼，伫个同一个排卵周期内吼，伊都要排出两颗卵子，啊，分别去跟不同男性的精子去结合去受精吼，你看。这样的几率看法是，看法是啊，伫个同一个排卵期去排出两颗卵子哈啊，较无同款的男子那这个受精哈，一共哪怕到现在全球嘛，干了20个案例呢哈，所以这种这个几率是极低极低哈，这种当也是在讲吼，这生物学奇迹啊，生物学奇迹的哈，啊，一共这个姐妹因其实先老样的哈，一共其实因出血时阵哦，因妈妈才十九岁呢哈，十九岁就给生出来啊，因为身体虚弱哈，啊，而且过去有因迄个，和因这个继父哦，定来个苦斗虐待哈，所以其实这两个姐妹都是哈，伊就定定拢伫一种寄养家庭啦哈，阿伯就伫一个即个儿童照护机构内底咧，咧辗转咧来来去去就对了哈，啊，所以伊敢知啊，主持人去就敢讲，讲因爸爸苗做。好像詹姆斯啊，主持人来讲，我连百秒做詹姆斯啊。不过这个詹姆斯将来也不出人伫个因的生活内底哈，变做伊拢主要伫因这个和因朋友的妈妈照顾哈。啊，因都甲这个朋友的妈妈叫做奶奶啊，甲奶奶啦哈。因为因老母伫英国的时候，你都离开啊，都往那离开哈，所以伊讲这段时间拢缺乏感情哈，拢缺乏感情哈啊，所以变做。那个双胞胎姐妹中，真的就是相依为命啊，相依为命哈啊，所以这一离开青春期啊，一离开青春期时哈，这个、姐妹这真正有跟这条做詹姆斯有去联络到哈，啊，不过就感觉讲奇怪，哎，伊感觉伊家己跟家己很相似啊，但是就始终存疑的哈，啊，后尾就去检，因为因这个妈妈在2021年时都有失智症，那么根本下马龙，马龙硬不下出来。啊，马龙玉米出来穿，啊，结果，因去后边去找着这个詹姆斯，啊，看迄、那个，其长相都无同，伊就想讲奇怪，这对方嘛无可能是家己的爸爸，吼、哦，因为谁人拢无同哈，所以就家己去买啥，去买外号一种 DNA 的检测套件，希望会当找着这答案，因为确实这盛世哈，大家马龙希望会当，得到这个真实的答案哈，啊，结果因去检测了发现。真正是毫无关联吼，跟头们讲迄、那个詹姆斯是毫无关联啊。阿阿连都可以查查，发现讲其实他们的亲生父亲就是伊妈妈朋友一个哥哥啦吼，所以你看这两段血缘不同的父亲啊，不同的人生啊，所以这也是这样子很特别啊。所以都是讲这种啊，三公这种出炉以后吼，这啊再发现讲这有时候啊这种身世吼也很特别吼，佮加上我们这个妈妈的后背也没办法讲得清楚了哈，也没办法讲得清楚哈，所以这那边讲的是这种秘密的哈，这些生活的秘密啊，主要是这医学奇迹的，我看这特别的案件也出现哈，所以嘛，啊实际上哈，这在哥伦比亚嘛，曾经嘛把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妈妈啊，嘛把带着一个双胞胎儿子去进行一个亲子鉴定，结果发现两个人的老爸竟然是不敢看的，所以话这双胞胎。难怪双胞胎，所以话这竟然也会发生哈，双胞胎诶，这个爸爸哈是不敢，所以这种同母异父这个双胞胎哈，这其实确实很少见哈，这种记录哈，听讲是有没比迄个得乐透诶头奖更加低啊，这种几率比较低哈，所以这大概都晓得，但是事实上这对双胞胎也是双胞胎哈，不同父亲啊，也是双胞胎啦，所以这种都是典型的这个异父。超受精的这个案例的哈啊，当然你讲专家嘛，你讲哈这一种条件确实哈要满足很多个条件的哈，爱女性同一时间有排出多个卵子啊，短时间内爱个很不同的男性有发生行为啊，这而且这两个受精卵能够成功着床啊个发育啊交斗长大哈，所以讲这种几率哈，其实要很多条件同时具备。交流产生哈，所以这种几率其实是很低很低的哈，所以跟大家讲的这，所以这生物哈，这这种生物学的这里原来是无奇不有哈，无奇不有哈。好，大家再讲，这里双胞胎既然还有办法是同母异父哈，同母异父。后来讲完这个特别的这个真人实事哈，来
这个听江蕙在伊一块专辑吼，做《远走高飞》来对吼，一块专辑哈，啊伊啊有一首歌曲哦，做下晡一出戏啊，下晡一出戏啊，我都要跟咱这个啊，跟咱个气候呐有点吻合哈，下晡一出戏，因为下晡本来一出戏要演那种，好像遇到这个气候不好，所以这个。的变作成戏台落寞的戏台来，咱来欣赏江蕙这首歌曲《下晡一出戏》。

这江辉所演唱的哈，下晡的一出戏哈，这下晡一出戏，因为这天色渐渐乌哈，啊落一顿哈，所以变作台卡煞无人，无人咧看好，所以下晡一出戏哈。好来，这刚好也应景了哈，所以这其实来如何听啊，那几个咱包括咱地方咧做事的这行，拢其实真不方便啦哈，所以大家这个要这个。特别小心哈，尤其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哈，不管是咱在开车哈，还是在做事的这哈，那小心这类安全问题哈。来，咱这说的去有看到这个新闻哈，你讲因为咱真侪长辈哈，在咱平常时的生活里底那流啊，走路那流会小快拜咧拜咧，还是走路会变较慢哈。啊，常常拢感觉讲啊，这都是是不是咱这个？因为流啊有较会少老化啊，这个都老化了哈。啊，是讲是不是都因为什么这个流了什么神经疼，这个流啊你行的话你要拜嘞拜嘞哈。但是有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因素啊，所以这个要我当时咱麦家己判断哈，咱来去专科医生去给咱判断了哈。你讲伫咱前一阵啊中部哈，伫咱中部地区有一个嘛是八十岁这个阿妈哈，爱到。行咯，吼啊，卡到安尼拢定定咧拜咧拜咧哈，啊，第下伊就叫伊去那朝向看哈，啊，伊就个医生讲伊安尼，哦，倒边的这个小腿哈，啊，真痛，哦，啊，行咯真辛苦安尼啦哈，啊，佫出来佫问讲安尼，我这敢毋是人定定人咧讲的什么，什么什么脊骨神经痛，什么痛，因为这阿妈可能后来后来看一个在电视新闻顶顶哈，啊，医生就随佮问讲，啊，你敢有咧食这个？一个这类似三高这慢性病的这药啊，然后啊，这阿妈就讲有啊，我长期有咧吃这个心脏溃疡啊，我医生都甲观察，伊讲啊，发现这个患者这个小腿哈，伊个小腿颜色较深，啊，所以甲摸吼，感觉哎呦，伊这内帮掉那条啊，钉钉哦，爱得伊得有这个经验嘛，伊得用啊，这检查，伊干嘛这不是单纯的这个神经问题哈，伊得进一步检查哈。伊才发现讲啊，那有影，伊这个阿嬷开始有影有这个神经压迫的现象，按不是慢性的哈。啊，但是另外一项，伊干嘛愈关注的是，伊较烦恼是啥？可能是有血管的阻塞哈，血管栓塞，包括这个皮下硬块哈，所以变做伊得去检查啦哈。所以啊，开始有影检查完，伊也发现伊这个这个、小腿这个下肢的血液循环有影有缺损哈，所以讲伊才较紧张哈，这个。阿妈讲啊，不啊，你这不是神经痛嘞，你这是血流出问题嘞哈，所以因为是患者这个血管阻塞哈，所以也血液循环出现异常哈，所以当然伊后背就是爱经过比较要及早治疗哈，透过包括调整用药哈，调整这个治疗方式哈，所以有影这种相关的问题哈，但是阿你来讲咱，但是咱啊行走吼，咱都发现讲哎呀，这都。会酸痛吼，啊会流啊，行落拜咧拜咧，即爱及时治疗吼，所以咱要提醒大家吼，咱尤其咱在黄金时段吼，咱在长者朋友哈，你来感觉咱有一些这个一些，比如下肢疼痛啦、变色啦、变冷啦，是肿块钉钉这种吼，咱唔好家己自行判断了哈，即有可能是其他诶即个并发症哈，所以咱提高警觉哈，啊当然上盖安全的是咱去找一个这个。专业的医师哈来给咱判断哈，咱再避免憾事来发生哈。所以咱这有时候一些症状，咱莫给你判断啦哈。啊，当然，如果你来去判断出来，开始是因为咱这个长期咱这个两骨哈，咱讲咱这个头先讲的，一个成功的男人哈，其实一个女人也背后一样都一样，伊就是一根脊椎哈。咱这脊椎是由33节这个这个脊椎骨哈连接成啊，中弄这个软骨啦嘛哈。啊，有当时咱长时间的磨损啦、弯腰啦哈，等等。啊！现在当下，咱早期咱的做事，咱来对当吼，钉钉吼，这软骨肉有磨损的哈，所以有可能确实，很有可能会发生这个，能过来把波一样哈，而、且骨头跟骨头挤压哈，还、可能显出几块这个肉刺哈，还、有可能伊都去这俗称咱台里讲的骨刺哈，比如说底下咱骨头中那向甚至的刺出来，其实也是肉刺的哈，有当下你讲骨头跟骨头摩擦。也会产生这些疼痛哈，所以咱们讲的是讲，那万一哈，确实经过专业医师那给咱诊断出咱是这个神骨刺哈，是这个脊骨神经痛，还是咱这个
一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些原因吼，吼、哦，咱就经过医生给咱诊断这些原因。啊，一般医生是会给你建议讲三种，哦，第一种就是安尼可能都要安排，爱来开刀手术，哈，叫做啊解决。啊，第二啊，当然手术嘛是有风险嘛，那种手术，哦，看你的位置啊，为这个你讲。

啊，第三种就是啥？啊，为着要舒缓这个疼痛，啊，因都是这种，我听讲吼，听人讲我脑这种症状吼，我那去带着神经吼，那有影那压迫着吼，我当时还听开，还是安尼啊，听的时候吼，有当时还听开讲，那较夸张，我听开真在闪着，你困了，你冰冰，还是另外白看另外带着吼，啊，都很痛了哈，所以变做医生就只好给你开啥，开止痛药给你吃，让你舒缓你的疼痛了哈，所以你看有的。啊！你听一个这讲水咧开讲吼，不是讲话来讲吼，都伊来咧困吼，伊宁可坐椅咧困，伊唔敢倒咧困，伊叫咧爬起椅吼，哦，会真疼哈！啊，前面个要甲咱这徐女士，咱这长辈时代哈，咱这爸爸妈妈哈，咱这阿公阿妈讲，如果哈你都去有这个困扰，哦，行路啥啥，一定过专科医师甲你讲，啊，你都这都是先骨刺的镜头哦，啊，都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哦，啊，有这个。造成这个脊骨神经痛吼，等等吼，啊，咱甚至有这个特殊的部位吼，佮也安尼咱的脚吧、手臂吼，啊，这这吊到底神经痛吼，像有听人讲，即有阵啊，听起来真正是，我咱的日常生活拢介不方便吼，真正不方便吼。啊，即卖咱有一个第四种方式，就是咱可以食补吼，我们可以啊，那真正是咱头先讲是种骨刺引起这种坐骨神经痛啦，吼，啊，这种肩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吼，各几种方式啊，相对是较简单啊嘛安全的吼，就是讲啊免开刀免复健吼，啊更是不是吃这种止痛药，诶，咱来食一种吼，这龙血素哦，龙血素龙血素，伊这会当瓦会顶痛吼，尤其是针对咱这个。骨刺所得到这种声音听吼，哎非常有效哈啊，包括咱这个一寡在关节啦哈啊，这个腰啦啊脊椎咧疼痛哈，这个给咱的通气会哦啊，和咱的筋骨当然咧较臃肿、较嫩 Q 哈啊，所以咱这个是可能大家就听下说龙血素，其实这主要咱的好这个名就是讲伊是这个第八级市场就叫做龙血树。哦，龙血树，哎、啊，这树啊，我迄那神木呢，伊那伊个寿命听说活真久啊，吼，会当活过了千年吼。啊，咱厝的是拢六千年至八千年这种啊，很比较就是算话啦，活足久的这种树啊，哎、啊，来对啊，有这种这个或者血碱这个成分吼，哎、啊，这都、就是专门来当治疗这個、咱这个。骨头压迫这个神经的问题哈、哦，所以这龙血素啊，所以很特别哈。阿妈刚才有这项物件呢，所以这大概大家嘛较少听啊、哦，其实人阿真人嘛真少听，哎，这是什么东西哈、哦？所以我嘛开一点时间啊、哦，我去加这个我特别去加了解一下哈、哦。所以这种龙血素有可能你伫别个电台嘛，卖讲电台，包括其他的这个通路上你慢慢听过，安、啊、那种物件哎，较像样，因为咱。公司这边吼，因为伊都一直嘛咧找寻吼，能够更有效的治疗的方法吼，所以有可能咱电台咧卖物啊，别人嘛无，咱不是讲干啦，像早期有诶迄种电台咧卖啊，较卖就卖去两三种，诶，咱不是呢，你看，有咩啊进来来吼，公司大概拢互我无共款的这个任务啊，当然咱上主要的任务就是。把咱遮好的物件啊，和咱所有听众朋友啊来了解啊来参考啊，你来感觉这个物件咱有需要啊，咱就提当会当放心啊来个使用哈，因为咱的物件绝对是拢经过合格检验标准的哈，所以大家一来会当放心啊，咱这来源啊，包括咱的这个原料啥，绝对是拢用这个上赞的哦，甚至也使讲是不朽重珠。你也想像这龙血树，听我话六千年至八千年啊，你要去搞迄。甲提出来，啊来做这个研究，你甲想啊，你敢有简单，也是不简单呢。啊，除了这个巴基斯坦这个龙血树吼，咱用的是从六千年到八千年这种龙血树，吼去迄个萃取出来。啊，另外各些成分，就是斯里兰卡，吼、哦，嘛是甲放伫这个咱这生活啦，斯里兰卡应该是我伫这个。中东靠近非洲一边啊，哈，伊某一种野生的一种叫做血龙，哈，所以的话，这两种物件甲夹开，哈，所以咱才有办法，这个制作咱这个龙血素，哦，啊，伊这种主要是这个防护效果啦，伊针对咱这个缩短咱突出的部分，啊，他是讲迄种骨刺，哦，还是讲咱一寡较深层的，哈，伊在咱那边劳动去伤到的，哈，去伤到咱的筋骨的这样，啊，较

这个故乡，这嘛拢听我甲你，一边甲你这个提亲，吼、哦，唔是干吼你舒缓了，这先我甲你根治哦，吼、哦。所以咱这两会所真厉害，所以呢，是咱早期因为咱咧做事啊，定定要去去损伤掉吼这种较早期的这个深层的这个筋骨的伤害啊，是讲咱有这个骨刺压迫到的神经痛的哈、哦、啊这。就是最近买图书订订这个问题哈，来咱这两会所，真正我都给你订金哈，订金不是讲干哪，给你舒缓哈，给你短期的了，这是咱啊这一段时间里哈，有办法帮你根治哈。所以咱这两会所啊，佮结合咱头先讲这两项以外哈，这两会秋啊，野生的会柳啊，佮其他这些真珍贵，这包括啊咱西藏的红花啊，包括几挂这些啊这个野生的这个西北芪哦，订订哈。所以咱其实来对做者有在我嘛，因咱不是专业的家，我来看嘛，我是跟他跟大家报告呢，我也确实功效，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哈，包括我什么啊，神经草哦，生筋草哦，不是神经啦，不是神经哦，是生筋哈，生筋活骨的生筋草哈，啊，包括很多很这个真特别的在中草药哈，所以咱啊，跟制作这里两会所哈啊。即呐，有听到听到边真正是啊，即嘛是啊，那是有咱在身体吼，嘛是福气啦吼。啊，老师也听到朋友哈，你会当卡紧卡来做询问跟购买吼。咱这是阿来底有六十粒吼，啊，咱这是本钱加本个钱拢无要紧哈。咱那是讲一般啊，要做小保养哈，咱只感觉就是变得好。啊，那是咱这个坐骨神经痛，这较严重的哈，这包括咧行咧坐啊咧倒拢有困扰，这咱都早唔拢个一排哈。咱这。一百个十三粒吼，啊，咱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了哈，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啊，咱税收四盒，哦，这会使讲等于是拍卖价哈，是唔是咱成本价啦？这东西头家讲的，只要咱的听众朋友这个困扰吼，就算了淡薄仔钱哈，嘛要大家吼，会当用上好的方式啊，得到一寡这治疗了哈。所以咱老这个困扰听众朋友啊，今天哦不要错过哈，啊，卡起话较紧的啊，咱这税收四盒。三千块，哦，啊，这只有六十粒，吼，啊，那大组的，佫加两盒，吼，大组是十盒六千块，吼，十盒六千块。所以呢，是咱目前有在听哈，咱这听众朋友哈，你有这个因为骨刺所引起的这个坐骨神经痛，啊，还是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哈，还是另外进前的骨伤，要去靠着弄掉哈，啊，关节痛，这个有在过来身体这哈，啊，这咱。两会所会当给你通气会，啊，我咱的筋骨臃肿，和咱的行的倒啊的这个啊声叮叮啊，拢会较方便哦，啊、较顺气啦哈、啊。所以，那需要听众朋友，咱的服务电话啊，0800-0881-881啊，0800-0881-881，爱较贵呢哈。啊，当然啦，不需要等面哈，啊，咱个机会你哦，不需要啦哈、啊，因为这数量不多哈。那、啊、我这因为骨刺哈、啊、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啊。啊，真啊，再次给大家这个真心的推荐哈，咱的两会所哈啊，较紧个卡来哦嘿。好，来，咱继续来听歌，来，咱来听我那王英宏跟张静蕾吼一首歌叫《分中花》哈、啊。我有一条歌叫《分中花》对哈、啊，来，咱来听这首叫《分中花》，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这个男女合唱歌曲。

红艳红张静宇哈，所演唱好听歌曲哈，这首歌曲叫做这个云中花啊，云中花哈，云中花。来，刷入去，要甲大家报一件算啊，咱这个台湾之光诶，这个新闻哈。现在放这个歌，这大家尤其是咱这四年级生、五年级生啊，甚至六年级生哈、啊，大概过了十岁了，七十岁，咱这爸爸妈妈哈，啊是咱这大哥大姐了，这是什么节目的配乐哈、啊？这大家听了就知道，那东西花西那个呢，每日一字有无哈？啊，那个李建秋主持有无？李建秋主持啊，大家知道内底咧写那个。写书法迄个什么人？嘿，其实迄个咧写迄个苗叫张炳煌啊，张炳煌老师啊，这个老师本身伊是迄个伫淡江大学啊咧任教这个老师啦哈。啊，为虾米会去讲到这个张炳煌哈、啊？因为伊前不外久会去日本政府甲颁发这个旭日勋章啊，这个最高荣誉哈、啊，这个消息一报出来，哇，这个。包括日本，包括台湾哈，两地的这个文化界啊，呢，算完了大地震啊，真震撼。为什么？伊讲这不是讲他个人的荣誉哈，这甚至是咱书法啊，台湾的书法去哦，国际啊，国际上肯定的这个重要时刻。尤其这个时阵啊，不是就是像 AI 啦啊，不就是这种短影音啊，大家咧注意一下，唔是咧看这短影哈，这席卷全台哈。另外，这张老师哈，伊呢一支毛笔啊，一张纸。啊，当成为这个跨国文化哈、啊，这最有力的连结哈、啊，最有力的连结哈、啊，所以啊，你讲伟人，一世人拢在追求成功，追求成功，而且张老师一世人哈、啊，拢在写字哈，伊讲这六十年来，一做代志拢不改变哈，伊、啊、就是啥，教人写书法啊，推广书法啊，和国家这人管理来去写字哈，啊，都、就是安尼坚持哈、啊，所以可以走上这个国际舞台哦，啊，摕到这个。即、这个陶成光，迄个日本的这个国家级的勋章哈，所以讲这张老师讲其实，你讲这书法啦，即卖并不是即个主流的即个文化哈、哦，尤其是即卖来对哈，甚至无啥人爱宣扬即个写书法，即卖那么用拍对吧？用拍是甚至用讲的，即卖用讲的啦，所以讲伊，这张老师家己嘛讲伊得到即个上最有意义哈，这种国家级的旭日勋章最有意义是讲哈。咱的台湾文化去世界认证了，因为说这种文化哈，会比这个政治更靠力量哈，比政治靠力量哈。伊讲安尼书法，唔免翻译啊，唔免解说哦。伊讲一个字，有当就用感动啦哈。所以伊家己嘛讲伊这边得奖，唔是干那得荣耀的，有三个意义啊。第一是台湾文化啊，让站上世界舞台哈。啊，第二就是讲咱中华文化嘛有影响力啊。第三就是。这个传统艺术哈，其实嘛是在守住了哈，守住这个灵魂啊，天天创新啊，的主人都被用淘汰去啊。所以，你看这张老师也呢，哦嘛得过，你看这去五六十年来哈，得过很多，包括咱台湾在一些政界啊，一些名人的肯定哈。一共以为1981年开始，伊都就刚刚那几集每日一字啊，那简单到不行啊，因为经常可能唔捌伊个名，但是看到就知，因为迄种这个节目为花是。大刚看对吧？大刚的几集，刚几集，以后呢影响到无数人啊！伊安尼，安尼坚持几十年，因为总共介绍2000几字呢，2000几字哈，所以伊个书法本来为做高不可攀，而且代志个变做咱大刚拢当做哈，每天都可以做哈。所以伊在咧看到请迄个中山装，伫个即案桌头顶咧写字哈，其实就是张老师哈，张炳煌。所以伊即几十年来哈，拢无停哈，甚至。嘛，甲书法结合科技，吼、哦、啊，方便呢，数位来书写哈、哦，所以，好、哦、书法不是跟它传统的，可以当变成未来的一部分了哈、哦。所以这要甲大家讲，或者大家那么快点哈，这个书法目前嘛变作咱台湾跟日本两地的这个文化的情感连结哈、哦，啊，当然未来嘛是很重要的这个传承了哈、哦，所以。伊讲这个目前吼，是啥 AI 这个数位时代吼，很多人嘛很焦虑哈，紧急想要看变啦，还当较更新广播吼，啊，但是大家都是安尼啦，拢嘛爱
一点一点啊累积哈，啊长期坚持了哈、啊，所以这里有时候用老了用那些书法哈、啊，这因为慢哈、啊，因为书法还是大大写嘛哈，啊你写书法袂当赶袂当紧哈，你爱慢啊慢加爱啦，慢加你都要真专心哈、啊，包括你的呼吸哈，拢、啊、爱去调好势哈、啊、来稳定家己哈、啊，所以嘛是因为慢，伊讲这当留下深度哈、啊，所以啊。这种文化的东西文化价值当然是老了，是深度了，而不是速度哈。AI 可能当足紧的哦，有的处理很多这个资讯什么很快啊，没有错啊。你看短语嘛足紧的啊，这评分就被生成嘛足紧的哈。啊，那资讯呢啊，那更是爆炸啊，更是爆炸啊。所以啊，这都是大概为什么日本哈被用这个旭日勋章啊来奖励这个张老师哈，在文化上留下来这个崇高的这个价值哈。所以那么特别。这算是咱的荣耀了哈，所以咱再次恭喜哈张炳文老师得到咱这个日本旭日勋章啊，这个、最高的荣耀哦，这么是目前咱台湾第一个得到这个奖的这个人士了哈，所以特别恭喜哈，刚刚啊坚持哈，那讲啥这个坚持这样代志哈，得当做专家啊，就是安尼哈，坚持一直坚持下书法的哈，所以。真厉害了哈，也恭喜他能够获得这个荣誉的奖项。好，来，咱这里、个、来，咱来放啊，一定有一首有感情的好听的歌曲哈。来，上好妈妈的歌，来，咱来欣赏叶克定先生的好听的歌声。

0: 也可以点啊，收音机继续会挂秒，就上吼妈妈一挂，就是也可以点的现在啊，也辨识度些就管了哈，也这个就唱出来，到时哎，就是也可以点哈，也可以点的挂声了哈，这也声音哈都很这个嘹亮啊，比较客观哈，也声音嘛客观了哈。好来，咱这个收音机头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咱有当听个大家讲哈，咱啊有这个慢性疾病哈。不管是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血脂等等哈，这因为大家为了家的健康，应该嘛拢很这个很克制哈、很努力。尤其这个血糖哈，大家都是爱在爱取爱 Q 啦哈，这胃疼取爱 Q。啊，当然咱啊，等下大家提醒下，咱来下咱的那在有时间哈，只能讲那在到点你去摆哈，就咱家的血糖有改善无哈。啊，其实这个有些中医经受这个。院长来跟他讲哦，其实哈，有这种的经验哈，咱呐如果哈，咱呐血糖来变好哈，唔免尿咱咪知影嘞哈，所以甲大家讲者，如果咱这等咧控制血糖，咱这听众朋友哈，如果你的身躯呐出现这种三种的这个症状哈，这。爱甲大家讲恭喜呢，因为这代表你的血糖有改善吼。啊，当然，第三种是较特别吼。来，咱来和大家看一下吼，这些血糖变好的症状，第一项指标竟然是啥？竟然是感觉讲另外安尼戆戆头晕啊，因为血糖已经咧好转的时阵哦，啊，因为患者唔知啊，能够继续赶快吃同样的迄个剂量迄个药物啊哈，控制糖那边用啊，不知不觉哈，血糖可能因为药物作用导致咱低血糖。所以你感觉哎呦，那感觉流啊公公，所以感觉那来只控制血糖，又感觉哎呦，那感觉流啊头公，哎呦，你搞不好你淋巴脉，搞不好你最近是血糖一定在正常，啊你吃迄个剂量咯，你就感觉公公，所以可能这样子要再去调整那个剂量哈，万一如果那的能够比较好，啊第二是啥？第二好转的现象就是你感觉讲哎呦，最近那感觉困眠困开以后感觉困得较饱，体力较好哈，因为咱。血糖的稳定以后，真侪这个咱这糖尿病的糖友们感觉讲，暗时开棒球的这个次数嘛较少，啊，而且嘛会因为暗时要定来口干舌燥，啊，就精神了，因为迄都是包括睡眠品质啊嘛得到提升哦，啊，睏了较好啊，所以动力看日时的精神加体力啊，自然会跟着更好了哈。啊，那第三就是迄、那个症状的感觉较特别，就是你呐一开始就感觉哎呦那卡手流啊，感觉会安尼麻麻。你感觉卡手了吧吧哈？哎，讲这种的现象就是啥？就是讲你若过去三个月，你有做积极的控制你的血糖，啊，而且好你的糖化血色素哈，这个数值大于2%的这个病人身上，出现这个手脚流了吧吧哈，所以这反而好现象哦，所以表示你很积极的控制，而且你的糖化血色素。有下降幅度还不错啊，控制点能影响，所以嘛是因为你的血糖控制了哈降了上紧哦，你也影响到周边的这个血液循环呐 所以可能对周边的神经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损伤哈，这表示讲你神经不能关系一个高血糖环境，起码用血糖降低也不习惯所以干嘛留了爸爸哈，但是我干嘛这种也弄诶，随着时间就会改善啊，所以这是好现象啊，所以别个来讲，那如果你很积极在。控制你的血糖啊，那我出现他说讲诶，这个容易有一点头晕啊，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第二个现象，哎呦，感觉咱困起来，这个困眠哦，给钱困真棒啊，这个体力较好啊，晚上也不用常在起来尿尿啊，所以这都是可能血糖这个变得较稳定较好啊。第三都是手脚有点麻，手脚有点麻，这嘛是血糖变好这个第三个症状啊，所以也跟他讲一下哈、啊，所以当然啦。较科学的方式，嘛是透过这个血糖计吼，阿是讲来去这个医院诊所订哈，去验个血啊。当然那是最上标准啊，上最有根据的啦吼。阿是讲这个移动因素来看，有这个现象啊，这是自然的这个生理现象啦。如果咱呐很注意饮食啦哈，有咧规律运动啊，有咧努力控制这个血糖哈，所以跟大家讲者，有这个三个现象，还是。主人呢？哈、啊，这个买爱个代工，恭喜啊！恭喜你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一讲，这个嘛，听人咧开玩笑，伊讲，因为这血糖哦，其实咱就是爱该好好的共存啊。我来讲，这个高血糖这是不可逆啊，但是你 啊，咱只要饮食啦、运动啦，等等有咧控制，哦，咱每一顿拢保持伫个即个范围内，哦，控制在范围内。其实咧就是，安尼就是无糖尿病啊，敢毋是哈、哦？咱本来有糖尿病，啊，咱就是要达顿哦，甲控制好，包括咱若食饭饱吼，一定甲大家提醒你都，啊、哦，看是要留啊散步一下哈，啊是留啊那较无时间去散步的，来咱当做留啊较强度的，哦，看是要用即个走楼梯还是深蹲，哦，都很好哈。哦哎、欸，喂，你好，我是啊。
1: 喂。
0: 哎、欸，你好。
1: 那边是泰鲁格之音吗？
0: 哎、欸，对，哎、欸，花莲泰鲁格之音，对。
1: 哎、欸，啊，我那个我是110这边哈，我有寄那个唱片过去。
0: 是。
1: 新专辑过去。
0: 嘿、欸。
1: 啊，有被退回来，我的住址有错是不是？
0: 哎、欸，无你等一下，嘿，我请阮内勤那个小姐跟你联通信一下，好无？你等一下哈，好好，谢谢，好。这咱这个有关单位哈，来、啊、加歌曲了哈，可能希望咱来个宣导这里哈。后来咱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讲完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转好的几个生理的自然现象哈，咱可以一点仔时间啊，咱来帮咱这首歌曲来，翁立友歌曲来，再回头，再回头哈、啊，希望大家的身体让你当回归哈，上、啊健康啊，像主人这个现象，来，咱欣赏这首翁立勇的歌曲。

0: 一首翁立友的《再回头》哈，来啊，各位听众朋友啊，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都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叔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阿兰、阿爸阿母、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好朋友，拢会当准时啊来收听。每一礼拜一加拜六，由爱丽人播放来播出阿弟讲健康，互你听的节目。现场有着我，咱大心的查甫囝阿碧啊，伫个空中，甲咱遮好朋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啊，咱现场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的电话，啊，咱会当多多来家利用，0800-081-881。0800-081-881。啊，咱要点歌啦，或者是咱生活上啊有任何诶疑难杂症，啊，或者是健康方面诶问题，啊，要来做探讨诶，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啊，唔免客气，多多来家利用这支免付钱诶专线，0800-081-881。啊，咱这个节目是由积聚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那到底诶苗栗，啊，咱就是听啦。这个甲哪里哦？甲这个周日锁定伫诶中港客电台 FM91.3， 到底分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宜兰北宜三亚电台 FM89.9， 花莲泰鲁国之音 FM91.3， 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平湖社区电台 FM89.7。 啊，同时啊，这些周日啦，拢是由咱爱丽人播放同步啊来做连线播出。哦，啊，咱爸爸妈妈那有当时啊嘞，咱的这个周日啦去走去啊，不要紧哦，唔免紧张。咱吼会当使用咱24小时拢有服务专线，0800-081-881-0800-081-881。哦，啊，咱这个节目啊，虽然哦阿碧也做两点钟，但是咱24点钟啊，啊，拢有无同款的主持人伫个空中，会当跟咱爸爸妈妈来做伴。啊，咱爸爸妈妈那有当时啊，有啥物问题啦，吼，或者是讲咱生活上，常常要叫水电呢，啊，找无水电呢，啊，唔知要去找谁，咱嘛会使利用咱的0800-081-881。哦，啊，我会来帮咱妈妈哦，爸爸来找资料，讲啊，咱的到底对啦。啊，来帮咱找联络一下，安尼哦，拢可以哦。哦，我是全方位服务。啊，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较歹势，啊，都人伫咧卖物件，啊，你也无咧共买，啊，搁共卡共杂做，唔安尼想啦。哦，咱着甲爸爸妈妈会做空中诶陪伴，啊，甲咱家己哦，家己啊，啊，甲咱遮诶服务人员当做家己诶见机使势。哦，有任何的问题，拢欢迎咱爸爸妈妈啊来找阮安尼，谢谢。啊，即马今仔日好天，爱把握即几天好天哟、哦。过来啊，要来寒哦，会足寒哦，搁兼会落雨。哦，啊，像昨地动，大家有惊到无？哦，这紧张哇！七点外时阵，那地动哦，好佳哉吼，无。做大的灾情来传出安尼，啊，那拄着地震啊，哦，咱爱第一爱先会晓知影保护家己，哦，啊，像咱政府啦，咱的里长、邻长，拢有甲咱发这个防灾包，啊，咱这防灾包啊，咱得爱知影讲藏伫底。有的爸爸妈妈，记忆无好，讲收咧收咧，哇，唔知影收去伫倒，哦，啊，这个时阵咧，咱得爱知影，哦，咱。甲藏伫个咱家己会记伫个所在，因为这天灾是不可避免的啦，啊，尽量哦是
上好是莫来发生啊，但是拄着的时阵，咱嘛爱知影讲哦，咱这危机要安怎来处理安尼。啊，像过来，那讲足寒的，咱爸爸妈妈一定爱记哩。即、這个温差那足大的，就容易会感冒。啊，那天气冷啊，吼、哦，容易感冒以外，即马搁咧流行吼，即、這个肠病毒，啊，搁流感，啊，搁有即个诺罗病毒，哦，即。今年统计哦，甲即马安尼，因为即个肠病毒，吼、哦、咧流行嘛，吼，因为即个肠病毒啊来过往已经有九岁啊，啊上惊就是即个婴啊，啊目前啊，吼、哦、咱即个桃园已经吼、哦、超过即个警戒线啊，已经有92班来宣布停课，因为即个肠病毒吼咧活足紧诶，啊上惊因为囡仔嘛。难免无咧洗手啦，啊一个喂一个，一个喂一个，拖落就足紧诶呀，啊这严重，啊所以规期就爱停课啊，撇免讲一直拖一直拖开安尼。啊除了讲即个肠病毒以外啦，咱吼感冒嘛爱较注意一下，啊加食一寡会提高咱诶免疫系统诶物件，哦比如讲咱若食即个。在炒菜时阵，会炒这个蒜头，啊，这蒜头吼、哦，咱拢习惯用这个大火啊来解欠香。啊，其实吼、哦，你有发现无？咱若火做咩？啊，油落，起一下，啊，蒜头搁落，黏黏蒜头吼、哦，虽然有香味出来，有香味搁带苦味，是安怎？因为蒜头啊，炒伤热，火伤热啦，伊会滴出伊个苦味走出来。啊，搁咸臭回答，啊，所以咱即马爱改变咱的料理的习惯，咱来用温温啊火，啊豆豆啊吼，甲这个蒜头，诶，这个香味甲煸个出来，淋油，下蒜头，啊豆豆啊，甲伊温温啊火，啊甲炒炒炒，啊得甲煸出来，啊然后咧，再来放咱的菜类，好、哦，因为咱这个蒜头啊，有这个。伊个特有诶，即个植化素就是伊即个蒜素。啊，因为即个蒜素啊，真好，会当增加咱诶身躯顶诶免疫系统、抗发炎，啊，搁有伊会当杀菌。但是，遮尼好诶物件，应用价值遮尼好诶物件，那是因为咱使用诶方式唔对，营养分来流失哩。虽然呐、啊、有即个蒜头诶香味，但是嘛带苦味。好、哦，所以一个小小。诶，这个动作，咱就有法度知影讲，营养分要安怎甲伊保持掉诶，啊，佮加上咱会变作香诶，哦，增加咱诶气味，哦，就是炒蒜头诶时阵，咧欠香诶时阵，爱用温温啊火，唔好大火，温温啊火，豆豆啊，甲伊煸到迄个香味起来啊，咱诶即个高丽菜啦，或者是青菜，佮佮放落，啊，安尼炒炒诶菜色了。咱开来放一寡咱的盐，吼、哦，增加咱的这个气味，安尼营养分拢保留掉的，安尼真赞。这蒜头吼、哦、真好呢，青椒嘛会使，啊，但是青椒吼、哦，因为伊的这个蒜素，特意为这个植化素蒜素，伊含有硫，所以吼、哦、吃起来真香啦。啊，你若讲炒过了，哎，就无同啊，会当吼增加咱。食物诶，即个气味，搁会当增加咱诶抵抗力。啊，无你看即马感冒，诶，流感也咧流行，诺罗病毒也咧流行，啊，即个肠病毒也咧流行。哇，都有人开玩笑讲，阮家吼，啥物病毒拢有啊。啊，这肠病毒爱隔离，吼、哦，学校停课。啊，若即个流感咧，家己爱自我隔离，因为伊啊会反复来发烧。会来三四天，啊，这个诺罗嘞，诺罗较严重，因为伊一直吐，啉水就吐啊。迄囡仔吼，那得着诺罗，拢艰苦干嘞，规个吼，那迄花有无冷气，啥喏，袂食啦，啊，啉水嘛吐啦，啊，你看迄囡仔规个安尼无精彩呀。所以那得着诺罗病毒吼，真正有影艰苦，囡仔一直吐，一直吐啦。唔拉吐，有诶个老，啊诺罗的团个愈紧，你囡仔吼，若小可一个
手去回着就对啊。啊，所以即马病毒这么侪着，咱一定爱提高咱家己的免疫系统，抵抗力爱有够。啊，免疫系统若高，抵抗力阁有，自然啊，咱的体内有产生这个抗体，然后病毒入侵咱的身体的时阵，咱自然有法度把这个病毒啊，吼、哦、来甲斩断安尼。好，来听歌，这首歌《痛苦如人心》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爸爸妈妈啊，有想要听什么歌，咱今仔日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甲伊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来，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痛苦如人心》，谢谢。

0: 谢谢这首《痛苦如人心》是由咱华人、南华人的这个蓝大哥所点的歌。啊，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拢会使啊，使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啊，来点歌，谢谢。啊，咱寡人教啊，你有感觉讲，咱的动作拢较慢无？因为咱的代谢慢，吼，啊，咱的血循环慢。地叔讲，咱的动作嘛会较慢，啊，所以咱爸爸妈妈，咱啊即马坐伫椅仔顶咧，好起来叮当一下哈，唔好一直坐掉的、屈掉的，因为吼，你若坐愈久，你的骨头愈会酸痛，啊，咱来起来活动活动一下，伸伸一下，啊，行路一下，甚至讲啊，咱即马会当徛起来，哦，啊来。伫个徛稳的时阵吼，啊，咱的脚来甲内脚背啊，甲藏落，啊，内脚背啊，甲藏落，啊，手吼，伫内脚背的同时呀，咱这个手会当甲举悬，啊，佮甲藏落安尼，吼，好，咱会当规身躯拢豆豆啊，这个血循有咧行，咱人的身体就会小垮小小。啊，你若讲一直坐掉的，虽然穿有少，但是你有感觉无？愈坐愈寒。因为咱的血液在疏散较慢，啊，咱自然会感觉讲，身躯顶啊会感觉温度无够，啊，咱人基本的体温就是爱伫个36.5度甲37.2度左右，啊，你啊讲，这个温度啊无甲伫这个范围之内底，啊，你的温度若较低，你就容易安怎，容易会感冒会破病，因为你感觉凉凉嘛。啊，这吼，咱的人体内拢有这个癌细胞，啊，咱要安那甲咱的癌细胞共存？咱人体内有好的细胞，啊，有无好的细胞，啊，要安怎甲伊共存？就是呢，第一，咱来维持咱的抵抗力有够，免疫系统爱好以外，咱的体温嘛爱够了有够。你的体温若悬，癌细胞上惊安那，你的身躯烧。伊上介意迄种吼低温的即个环境，你若温度，咱人的体温啊，那落在35度左右，这癌细胞吼，就足容易滋生诶，伊就开始活跃啊。啊，所以咱若运动一下，咱的身躯顶脑小块小小血液在输送，会提升咱的体温会提高。所以人拢讲，谁人爱去运动？运动。你规身躯会烧起来嘛？而且烧起来的时阵，你的免疫系统就提高，你的癌细胞就无度个一直滋生，就活袂起来。所以人拢一直讲，一定爱运动。专家拢一直甲咱建议讲，一定爱运动。啊，但是咱爸爸妈妈因为咱年纪大啊，啊，咱的这个动作较慢啊，无一定讲哦，咱来做一寡做剧烈的运动。但是咱爱安怎？咱会当做较简单的。保持咱的身躯顶啊，会当予伊安尼循环会当好，啊做一寡简单的动作哦，比如讲你即马甲站起来，啊来你站好哦，吼、哦、啊无跌倒的状况之下，啊咱会当翻咧，翻壁嘛袂要紧，翻椅啊嘛袂要紧，啊你甲翻咧吼。来你好，
1: 你好，这里是花莲文创园区。
0: 你稍等一下哦，谢谢。好来。咱吼徛伫壁头顶，吼啊，咱甲看，徛伫边壁边啦，讲了唔对，徛伫壁边啊，啊你甲看咧，以咱卖跌倒的状况之下，吼啊来，咱即马咧，哦啊，甲个内脚背啊，甲藏落，啊来手咧，甲叮当一下，啊身躯顶啊嘛，甲安尼左转转，右转转。哦，简单嘞！啊，你有发现讲，咱咧叮当的时阵，咱的身躯顶都小块小小啊，无？会哦，吼！啊，咱若运动一下，啊，甲坐落来听节目，坐落来看手机啊，看电视拢好。差不多一点钟起来做一届，安尼就好啊。无一定讲爱去公园啦，啊，行路运动，行几万步，也无一定爱。咱基本的伫厝，有诶爸爸妈妈，那较无爱出门诶，啊。淡出的嘛是会使，啊有的爸爸妈妈吼，现在袂爱出门，除了讲脚力无好以外，哦啊外口寒以外，佫有一点就是讲， 出去啊，常常爱找便所，放尿的问题。啊，地叔公咧，未爱出门。啊，但是咧，咱吼寒人到啊，你有发现无？真够尿呢。有吼，有发现吼。啊，有诶，爸爸妈妈就讲，哎，安尼茶莫啉较侪啦，无安尼一直够尿。但是咱人哪会使无啉水？咱身躯顶诶器官咧运作，拢是需要咱诶水分来帮助咱运作。啊，你若无啉水，水分无够，为着惊放尿、惊走便所，啊，无爱来补充水分，安尼你身体身躯顶诶机能啊，就停摆啊，伊就无爱甲你运作啊。啊，你到时阵规个身躯规组害了了，所以袂使安尼。啊，咱暗时要睏诶时阵，嘛爱啉水，咱诶蚊床头边啊，爱放一杯啊茶。咱啊半暝啊，哦，感觉讲冷空气伤侪，有诶吼，嘴会打打，啊，就会打扫。啊，即个时阵啊，咱啊蚊床边放一杯啊茶咧，啊来甲滋润咱诶喉咙，

撇免讲，咱离开这个温暖的被以后啊，接受到这个冷空气，地鼠讲，咱的血管啊收缩。啊，你若本身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有症状的，哇，这个时阵啊，因为冷空气会地鼠咱的血管啊，怎熊熊缩起来，哇，这个时阵意外就容易产生啊，中风啦、啊，心肌梗塞的啦，就安尼来的。所以咱要较注意的，啊，妈妈因为讲今暗时搞尿得困，都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啊，搁起来上厕所，啊，一天一暝啦，起来四五下的，啊，有诶，迄翁仔某、翁仔姐，搁因为这个问题冤家，归去吼，算了算了，你家己困一间，我唔爱甲你困啊，安尼，吼，去影响着对方诶，因为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啊，迄、那个搁咧爬起来去放尿，啊，即、這个放好啊，来倒落困啊，换即个要放尿，规暝啦，两个翁仔某伫遐咧便所，我便所伫遐安尼，即、這个问题咱着爱来甲伊改善，因为咱人啊，一暝咧困的时间啊，放尿两三届，搁算正常，啊，你若起来四五届，啊，搁要放放袂清气，啊，要放唔放无唔放紧紧的。哦，这问题真困扰呢。不要紧，咱先来听一首歌，啊，等下还阁继续来探讨这个暗时呀、啊，定定起来搞搞这问题是安怎啦？什么原因？来，先听歌，六月挂彩皆有心，啊，这是黄丽玲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0800-0800-0881。后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这首好听的歌，六月挂彩皆有心，吼、哦。啊，咱这个卡大公在暗时呀，这个一暝起来过了解这问题吼，实在真困扰呢。咱去时呀，在找便所都足困扰呀，暗时在困，搁爱起来安尼上便所，啊嘛实在是晦气。但是无起来，啊你又要甲放好落哦，换棉被搁愈晦气，尤其是寒人到啊，哦这洗被麻烦，拍袂打啦，吼、哦、啊咱要包尿裙啊嘛。包尿裙啊，迄是高不离三种，较咧包尿裙啊，真正都无法度。啊，像有诶，为虾米咱会造成咱即个放尿诶即个问题，暗时搞尿诶问题？因为咱人正常咱诶膀胱啊，是有法度正常诶膀胱哦，是有法度容纳700至800cc 诶即个尿量。但是咱若人基本诶构造啦，来到差不多400几cc 的时阵，哎，就感觉讲，爱来放尿啊，就差不多底垫啊，会感觉啦。啊，你若有诶吼，膀胱较有力诶，较正常诶，有法度吼，来到即个700cc 咧，吼，安尼即都有差别啦哦。啊，你若讲400几cc 啊，就来想要放尿，这是正常诶。但是有诶是安怎？有诶啊，差不多一撮撮啊尔，就想要放尿啊。迄叫做啥物？迄叫做麻木弟弟啦。等啊放完，等来好不容易坐咧尔，又个吼要放尿啊，规工规暝都咧找便所。暗时搞尿，日时咧嘛搞尿。啊，地叔家安怎？唔敢啉水，但是啉水，卖啉水，你都有法度解决搞尿的问题嘛？无法度，因为咱查甫查某啊。这个构造无同，像咱查甫人，因为有这个猎物线，啊，咱查甫人是因为膀胱无力，较会讲会常常搞尿。啊，你若讲咱查甫人猎物线，啊，这都一定难免拢会。伫个30几岁、40几岁时阵，咱的猎物线其实是处于发炎的状态，每一个人拢会哦，所以。咱爸爸，你即马若有尿布线的问题，你唔免惊歹势，这是每一个查甫人拢会有诶。但是为虾米别人有这个竞争，别人无这个竞争，啊，咱有这个竞争，就是因为咱有保养啊。哦，啊，你尿布线一直长大，就压迫着咱诶膀胱诶，影响着咱膀胱啊，这个容纳诶，这个尿量。啊！你的膀胱的容量啊变小，失去弹性，你就会地疏安怎，就会吼搞尿啦。啊，甚至你的尿头那失去弹性，你就会搞尿，会无法度控制啦。所以有当时啊，咱的大脑知影讲要放尿啊，啊，咱就对椅仔顶爬起来尔，就当阿未爬起来，阿未爬离开椅仔嘞，哇！滴出来啊，一滴两滴都滴出来啊，无一定讲会滴作大缸诶，但是伊都会滴一滴两滴啊。滴数讲有诶，哦，咱男性朋友，咱即个爸爸，咱即个长辈时代，有诶吼，是安怎身躯顶弄有迄个药酸味、臭药香味，伊就是滴一滴啊、两滴啊出来，无济啊，但是迄个味就带掉诶，啊，是安怎咱家己闻袂着，因为咱都闻惯习啊。所以咱唔知，但是咧，咱的阿孙呢，有当时啊，我来咱的新的时阵，就讲阿公，你那一个味，哦，啊阿公就想无到底是安怎，唔知影，当作讲啊，都老人难免有老人味，有老人痕，啊，其实唔是是迄个臭脚香味啦，哦，啊，咱查某人，哦，像咱妈妈，因为过去怀胎的关系。啊，咱子宫啊，去压迫着咱的这个尿道，啊，因为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啊，你尿道短，佮压迫着，定定都会安怎？尿若放无清气，会细菌感染，得泌尿道感染，放尿就会烧会疼，啊，就会去找医生，找医生啊来看诊，啊，医生就会开这个消炎止疼，互你食。啊，但是这拢无到精度啦，因为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尿道较短，啊，咱的尿头啊，这个肌肉佫失去弹性，自然啊，咱嘛会安尼滴解滴解，
所以有的妈妈吼，拢唔敢去人兜坐，啥物？惊去共滴着人的碰意。或者是啊，你讲话伤欢喜，啊伤大力，哇笑一下哇，闪尿啊、滴尿啊，拢会。啊有的咧，佮唔敢出远门，啥物？啊都。啊，未到位的，就一个路口，两个路口尔。我阁想要放尿啊！啊，你讲要包尿珠啊吗？嘛无，嘛唔好，歹看，无尊严。啊来，要叫人停嘞，甲咱找便所。我规车的人拢欢欢喜喜要出门，啊，为着咱要放尿，啊，伫遐找便所，低拄着人的时间呐。啊，所以咱久来，咱就袂爱出门啊。啊，像人呐。里长啦，林长咧招讲要佚佗，嘛唔敢去，啥喏？啊，都爱定定换裤啦，啊无就是定定要找便所啦。所以上惊就是安喏，这个放尿的问题造成生活中的这个困扰。啊，暗时咧，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哇，又搁要放尿，起一个心要来便所，哇，啊未惊到位，放出来啊。啊，无就是惊到便所啊，赶到要死安尼，啊惊到便所啊，啊放袂出来，徛几步的啦，啊好不容易啊放出来啊，啊搁行咧行咧，来到这个门床，啊甲倒落啊，被烘了烧啊，灯要入眠啊，哇，又搁想要放啊，啊怎废气废大归气啦，啊无暗时要困来包尿珠啊啦，啊你包尿珠啊，规间啊房间啊，都拢这个臭尿香味啊啦。所以有的阿孙呢，啊，回来找阿公阿妈，就是讲，拢无爱去阿公阿妈的房间，是安怎？啊，得一个臭油香味啦。虽然咱无去滴着咱的蚊虫，虽然咱是包药滚啊，但是这药滚啊，就是有一个迄个味，臭油香味。哦，咱就人红鞋啊，啥呐？包药滚啊，人因袂臭，因为因食食简单嘛。啊，但是咱大人食食。拢有染足侪物件，所以咱会叫味就较重。啊，你若讲，暗时搞叫啦，日时嘛搞叫啦，啊，唔拿紧，佮放叫放袂出来，甚至放叫啊，安尼爸爸弟弟会听，这问题拢足困扰的。好，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念咪转来，较佮继续来开讲。啊，这首歌《梦舞之恋》叶启田所演唱的歌，啊，咱即马来个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梦舞之恋》，谢谢。啊，咱听歌的同时，0800-0881-881，有缘有做服务哦，谢谢。《梦舞之恋》啊，吼、哦。

谢谢这首好听的歌。啊，咱卡多哎，听歌的时阵啊，都有在讲这个交友的这个问题啦。啊，因为咱十波人吼，来到这个五十岁以后啊，吼，一定有这个尿路线长大的这个问题。啊，你尿路线长大哦，你若无去甲处理，吼，一过来，你敢知安怎？你也坐伫椅仔顶吼，唔敢大大方方甲坐落呢。你会讲吼，要坐落的时阵，哎，较细腻的是安怎？因为戴着会疼啦，所以你有诶建议是说较大心的吼、哦，有甲咱爸爸妈妈带做伙，就知影讲，阿爸若去便所，拢去足久诶，就差不多爱注意讲，爸爸，啊，你是毋是放尿有这个问题？哦，因为有诶爸爸拢歹势讲，因为毕竟是一家之主嘛，哦，啊，拢做到安尼，嗯，爱耍帅，拢歹势讲啊，爱耍帅。无像妈妈，那妈妈有这个膀胱无力的问题，也是膀胱啊，吼、哦，袂禁尿啦的问题，妈妈就拢会讲啊，我安尼放尿定定安尼放出来，哦，毕竟咱爸爸较爱面子，啊，得歹势讲。但是吼、哦，咱伫阿扁阿姐阿扁也要甲爸爸讲，无啥物好歹势，这每一个人拢有，因为是咱身体构造的关系，咱出世就生来就有这物件。好、哦，只是讲，咱三四十岁的时阵啊，是这个尿路线伊会发炎，反复在发炎啊。但是咱拢无去改动这几回事，因为咱拢做够紧的嘛。啊，就知影放尿，敢那爱放较久，爱蹲一下，较有法度控制伊讲尿会放出来。啊，来到咱五六十岁啊，尿路线长大，难免拢会一定会啦。啊，你这尿尿路线啦长大严重的时阵，你拢无去家处理，虽然你有法度忍痛，生活上造成的不方便，你有法度忍，但是呀、啊，严重的时阵，你甲囥到足严重的，伊会并发症。第一，泌尿道感染以外，人讲去膀胱啊，膀啥？因为你的尿道太掉的，因为你拢放袂清气，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你久来啊，你的尿那排无清气。它伫个你即个尿头家，你久来你就会结石，所以迄有诶讲放尿会放血，迄就是有结石啊伫遐。啊，有诶细细粒啊，伊有诶会对咱诶尿甲排出来。啊，若有诶无法度诶，伤过大粒，放尿已经会带血丝啊，这你着爱去膀胱啊。唔啦安尼哦，佫会影响到咱诶尿渍。咱的药剂就是咧帮助咱把这毒素排出来，啊，咧排尿的。啊，你若讲吼，这个血尿啦、膀胱发炎啦，啊，这个尿啊停留伫个内底排不出来，就会影响到咱的药剂功能，啊，就会安怎尿毒症？啊，你尿毒症唔是干那查甫人有尔，查甫人嘛会有哦。咱妈妈若放尿放袂清气的。嘛是同款，会去，因为咱妈妈嘛有药剂啊，啊你药剂就是咧帮助咱排尿、排毒，啊你尿毒素那排未出来，同款嘛是有尿毒症哦，所以这个问题足困扰的。咱查甫人有尿路线的问题，查甫人有这个膀胱的问题，啊要安怎来改改善？较紧的来食咱这个这种生物科技的这个水吧。咱这个水吧会当改善讲，予咱的尿渍啦、尿放袂出来啦，吼、哦，甚至改善咱的膀胱无力，因为咱这个泌尿机，那去予淋去，尿头去予淋去啊，你要放就放无，唔放紧紧，你无法度去家控制。啊，因为咱的查甫人，咱的尿道诶这个较短构造的关系，所以常常咱的会安怎？会讲，泌尿道感染啊，放尿啦，会安尼会挂，会擦，会刺痛，那针咧甲咱堵，吼、哦、啊，咱这个水吧，甲一般哦，市面上无同款，要来改善咱的膀胱无力啦，吼、哦、尿渍，然后尿会不泡，尿路线长大，尿头肌肉失去弹性，是安怎？因为咱有一个专利。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要来改善，让咱的尿头有这个弹性，控制咱的膀胱
会有力，你若膀胱无力啦，你放尿啊，就常常会安尼麻麻滴滴。吼，啊，咱尿无线张大，嘛会地疏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常常放尿滴着会，甚至放袂出来。啊，暗时呀，佮搞尿，一暝起来四五届的，咱拢会当食即个水粑。啊，咱这水粑安怎卖？一盒就是1800块，内底有30粒。啊，咱真做做胶囊，吼啊，配地吞落就使，非常的方便。啊，那一盒是1800块，啊，那两盒的，两盒大唔多爱3600，唔免咱要优惠，两盒2500块尔。吼，这敢那限量30组尔，每一盒内底啊30粒。吼啊，既然都要做活动，要做优惠啊，要甲咱爸爸妈妈哦，这个尿头，这个泌尿机。会当做有控制，恢复伊个弹性，改善咱尿路线胀大诶即个问题。咱要来做优惠，买两盒2500块，头家啊送两盒，啊阿米啊咧嘛爱送两盒，所以咱今仔日啊小组诶6盒2500块，啊若大组诶咧15盒5000块，加送3盒啦。啊，若讲特大组的咧，哦，长期来家做保养，来家做调理，无爱去尿路线长大，无爱去开刀的，吼、哦，要让伊会当讲家己豆豆啊消落，卖个一直长大的，咱爱食特大组的，吼、哦，36盒，10000块。咱来去开刀尿路线长大，吼、哦，用切的也好啦，用刮也好，拢有够疼，啊，搁安怎？爱倒伫文成顶，至少爱倒5天。啊，今日是谁来甲咱顾？咱爸爸嘛面子挂袂掉，所以伫个咱阿袂去开刀诶，吼、哦，咱今日爸爸若有听到诶，咱着较紧诶来甲食水粑，来甲改善做调理。尿路线长大诶问题一定爱食，你无改管，你过来就是安怎？一定爱去开刀，啊，你开刀啊倒伫遐，你敢有尊严？你一家之主呢？啊，你若讲。好，我就会忍痛，啊，就爱搞药就好搞药，我就卖出门就好啊。啊，我就便所顾好条，买趟顾好就好啊。吼、哦，做便所的所长，啊，你也讲拢无爱家插，啊，伊袂好啦，伊会愈来愈严重尔，到尾啊，就安怎引起吼、哦、你结石啦，引起你有尿毒症啦，愈晦气尔，所以趁即马哦。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福气，听到讲，有这个水粑会当来改善咱这个尿路线长大，咱的尿头这个泌尿机哦失去弹性诶，咱的尿道因为尿道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啦，吼、哦、啊，这个尿头若无力，咱就会滴尿，讲话若较大声的就滴尿，笑较大力的就闪尿的，这拢较紧的来食水粑。哦，啊，咱这一盒内底有30粒，竞争足严重诶，咱着照三顿来甲食2粒，一定爱食有够哦。你毋好为着要俭，啊，食一个意思诶就好啊。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卖食，迄着无效嘛。为什么别人食有效，啊，我食无效，偏偏拢食同款诶物件？因为人诶方法、食法、食了着，所以人会改善，然后做调理。啊，你毋是，你个敢若要食迄艺术诶？安尼你卖食啦，食无够，食袂惊，安着无效啊。所以一定严重诶，照三顿爱食2粒，较有法度做改善做调理。食了有感觉啊，豆豆啊改善啊，放药咱大脑有法度控制。要放就来放，唔放伊就袂放。吼、哦，哎呦，放药是一种享受咧，放愈大讲哦，咱心情看着愈欢喜哦。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若特大组的咧，是毋得两大组1万，30盒嘛。另外，搁加送6盒。啊，咱这做胶囊的卡布西露，配地吞落就会使啊。一盒内底有30粒。有任何需要商品服务的，0800081881。好，来听歌，路顶。了解我心意，啊，这是彭顺哦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路顶了解我的心意。啊，咱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坝，就是来改善咱这个猎物线丢大啦，啊，有这个交叫啦，暗时交叫啦，一暝起来四五下的，啊，其实呀，规工都在找便所放尿的，啊，要放放袂清气，唔放放无，要放放袂清气，要放阁放袂出来的，定定放尿滴着的，甚至呀，迄尿吼。臭尿香味有够重诶，啊，搁兼会带即个血尿诶，哦，啊，尿无线有胀大诶，咱查某人啊，尿头失去弹性，讲话较大力，啊，就会闪尿，扫一下，就会滴尿诶，咱这拢会当食水坝来改做调理做改善，小组诶六盒2500块，哦，平均算来，一天啦，你若严重诶，照三顿得食两粒诶，一个月开落食一小组。一天嘛免100块，啊！不过你若去开刀了无算，上少15万起跳哦，吼、哦！来，咱即马时间先交予工商，下面第二阶段转来，咱卡哥继续来开讲，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等下咱节目的第二阶段，阿美讲健康，互你听。啊，咱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提供这支唔免钱的副的专线，0800-081-881，0800-081-881。啊，咱这支电话完全拢唔免付钱。咱爸爸妈妈会当多多啊来家利用，要点歌啦，或者是啊，哎呀，对阿美啊，伫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个问题，啊要来提出探讨的，咱拢真欢迎爸爸妈妈利用这支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啊，咱即马寒人到啊吼，啊会愈来愈寒，虽然这两天啊好天。但是吼，咱暗时在睏的时阵，因为毕竟咱爸爸妈妈抵抗力较无好嘛，较容易感觉讲，拢穿袂少啦。啊吼，咧加被愈加愈寒，啊拢早早可能八九点啊，暗头啊食饱，啊小可睏一下，啊就讲啊无来烘被好啊。过来，安怎愈暗愈寒啦，加袂少的感觉是安怎？啊，因为咱的体温啊，咱。因为年纪大，啊，咱身躯顶的血循较慢，啊，血循慢就会地疏讲，咱会感觉讲凉凉，身躯会感觉袂烧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咧伫厝的时阵呐，爱做注意的，咱一定爱穿这个室内拖鞋。撇边讲，咱拖脚吼，这个拖气直接串对咱的脚底起来，啊，会地疏咱规身躯会畏寒。啊，你若感觉讲会寒吼。啊，拢穿袂少，安尼你若阁小可去晒着冷风，哇，着感冒啊！但是咱虽然寒人到啊，咱有咧用这个烘炉，有这个用这个暖气拢好，咱爱保持空气爱流通，袂使因为讲窗仔门甲关哦较暗诶，避免这个冷风更入来，袂使哦。咱嘛是有话爱保持空气爱流通。空气若有流通，哦，咱的空气这个一氧化碳无遐尼侪，就袂容易造成这个意外的产生。啊，咱人吼拢需要氧气，啊，咱吐出来这个一氧化碳，若阁经过空气啊来流通，就较袂有这个意外来产生啦。啊，所以寒人到啊，虽然呐，这个温差真大，吼，咱嘛爱做注意的，因为冷气团的一团一团一团一直来嘛。对咱这个有心血管的问题，或者是啊，本身咱的长辈，啊，个咱有这个三高的，啊个吼有在上班，啊有在轮这个大夜班的，拢爱做注意的。撇边讲，咱这个血压熊熊飙起来，你的血管啊，煞着冷风，怎突然收缩？这爱做注意的哦。好，所以你看，咱的红皮。咱的皮内底往较烧烧，咱若要起身的时阵，要离开温床的时阵，爸爸妈妈，你一定要做注意的。你要小可啊，把咱这棉被啊，先解掀落开，因为咱往伫内底皮内底啊，做烧的嘛。啊，你若熊熊的起来，过来嘞，咱的皮肤啊，咱的身躯，无到适应这个冷空气，一下就关入来，你就容易安怎，会心肌梗塞。血管啊，收缩伤过悬，哇，伤过紧，你就会中风，就引起中风，这安尼爱做注意的哦。所以咱每一天睏起来，透早一定爱豆豆啊来，啊来保持讲吼，这个温差卖哈尼大，咱的皮啊，先甲掀落开淡薄啊，啊，好这个冷风甲咱内底皮内底烧气综合一下，啊，好咱的皮肤身体会当适应一下。啊，咱较豆豆啊，吼，冰心啊，后来，啊，豆豆啊嘞，坐起来，啊，然后嘞，外套这个时阵爱盖穿嘞，啊，过来啉一杯啊茶嘞，好，咱的这个血循呐，好，咱这个血，因为咱经过一暝休困，咱这个血会较高，啊，咱用茶来给冲落了，给稀释一下，撇边讲吼，咱这个血伤过运作伤过慢，啊，咱若讲。血的含氧量无够，咱的人会偏偏会晕晕呐。啊，你啊讲
脚踏土脚徛无在，啊人阁骗我，无细意啊，跋倒去撞着头壳，就废气啊。所以寒人做些小细节，咱拢爱甲注意一下。除了讲，咱一定爱甲伊穿好有烧以外，咱的环境嘛爱做注意的，避免跋倒啦，吼、哦。啊，光线一定爱明。啊，若暗时定定会搞尿。起来一暝，起来四五届的，一定要做注意的。咱的光线，咱一定要留一趴火，吼，因为咱咧困，常常来讲，哎、欸，紧嘞，要紧嘞，要放尿，结果撞啦、撞啦，啊，结果嘞，去弄着物件，哇，爆爆倒，意外就是安尼产生的。哦，真侪人安尼哦，常常嘛咧听讲，啊，迄像，就讲咱们，讲要爬起来放尿啦，啊，怎？弄掉啦，啊，家己大无人知啦，啊，我怎透早去用发现的时阵袂赴啊？这是真正拢会发生的代志哦，所以吼、哦，咱来较注意一下。啊来，咱若放药，暗时咧搞药，嘛袂使讲因为惊一直走便所，啊怎唔敢啉茶，袂使，这水分非常的重要。哦，啊，咱放药搞药问题，咱会当透过一寡营养品。好、哦、食品来给做调理做改善。好、哦、咱今天介绍的这个水吧就是来改善咱这个放暗时搞尿啦，日时常常在装便所的。你的尿头的肌肉失去弹性的。你的尿路无正常无稳定的。咱拢会当喔来吃这个水吧来给做改善做调理。好、哦、你给想看嘛，咱这个尿头好、哦，咱若我着该控制，你该想做讲，伊就是一个水龙头。咱若要拍开这個水龙头，是毋爱用手去甲转？好、哦，咱若我着该控制，咱的尿头，好、哦，这个尿头若我着有弹性，咱若我着该控制，咱来个便所，咱要放就放有。啊，若无弹性，好、哦，这个尿头，这个水龙头啊，一直滴一直滴，你收袂起来，收水收袂安。你当然嘛，一直滴一直滴滴袂停，目目滴滴啦，啊，影响着咱生活品质，影响着咱的睡眠，安尼就废气呀。啊，咱查甫人因为有这个尿泡线的问题，吼、哦，你用尿泡线无爱甲擦，过来，你坐也毋是坐咧，点着都痛，倒咧嘛痛，安怎拢毋是啦？啊，你若讲尿泡线去开刀，放甲较严重去甲开刀，一届拢爱150,000起跳呢。倒不如你即马，予咱家己一个机会。你有尿泡线的问题，咱即马照三顿来个食两粒，吼，啊，一小组拄好一个月一个疗程，啊，平均算起来2500，小组个2500，算起来嘛一工嘛免100块，啊，来家做调理做改善。啊，当然你若有进步，吼，一开始食重，过来你嘛爱甲保养啊，咱规气都买大组个，啊，你大组个15盒5000块。你唔免伫遐讨皮疼，唔免讨迄个皮肉疼，唔免去用开刀，啊唔免住伫个病院内底。今日是谁来甲咱顾？咱无到落温床，啊，咱包药滚啊，咱的尊严拢无去啊。所以爸爸，你若有尿泡线的问题，你较紧嘞，照三顿来甲食两粒，绝对，虽乎你有感觉，放药，会笑眯眯哦，是安怎？因为咱放药袂疼，袂刺，袂插，啊，然后愈来愈大讲吼，迄规个拢会笑眯眯笑起来哦。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啊，毋是讲干那查甫人爱食这个水包，尤其咱查甫人妈妈，你嘛爱食，因为咱因为怀胎的关系啊，这个药，咱的子宫去有这个压迫着。压迫着咱这个尿道，啊，咱的尿道本身咱查甫人的构造，咱的尿道就较短啊，啊吼，容易累积细菌啊，拢伫个咱的这个尿头遐，啊，你放不出来，久来你就容易常常伫遐讲尿道感染啦，啊，就放尿会烧、会擦、会疼，啊，来吼这个泌尿科看，啊，就开这个消炎止疼给你吃，哦，这袂使，啊，你也讲放尿放袂清气，久来吼。你阁会有尿毒症哦，所以你莫想讲放尿也无啥物问题啊。吼，啊，咱着常常会滴尿，啊，常常笑，较大力嘞，
扫较大力的，哎，尿就渗出来啊！啊，一天换裤换过来念，这唔好改动作，无啥物。你久来啊，造成你生活品质无好，你的人生就无尊严。啊，趁今仔日在做优惠活动，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较紧的买起来吃，来家做调理做改善。放尿是做享受的代志呢，拢在甲咱身躯顶的毒素排出来呢。啊，但是吼、哦，有的人惊放尿是安怎，有够惊的啦，敢若要找便所就惊啦。啊，找着便所愈惊是安怎，放尿会疼。放袂出来，放足久诶！人明明在咧放尿，啊去用动作讲咱咧放屎，安尼就唔好啊！咱咧大便，安尼就唔好啊！所以咧，给家己一个机会来试看卖，水吧，6盒2500块，大组诶15盒5000块。好，来听歌，水水水，张秀清所演唱诶歌，来听歌哦，谢谢。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最最最，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咱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0800-088-1-0800-081-881，吼，咱即卖人吼，这吼水壶啦，像咱即卖因为健康意识抬头，即卖吼较无爱。用这个纸杯啦，或者是吼，你看现在囡仔，大概人人一杯手摇杯呢。啊，但是现在因为政府有在提倡哦环保概念，拢会讲自带自己的环保杯，会当减五块。哦，啊，你啊一天一杯减五块，长期落来嘛是省足侪钱的呢。但是这个保温杯啊，环保杯啊，咱吼有足侪细节爱来甲注意的。咱若讲。其实一个杯也是会当用足久诶，但是你啊内底啊，虽然你是底最好啊，像咱爸爸妈妈拢底底，你敢知影？迄久嘛会卡胶，所以咱每一工拢爱甲洗。有诶，这个杯啊吼，啊你甲摸，虽然咱底底哦，底白滚水哦，你有发现无？伊嘛会烧烧。哦，啊咱用菜瓜布啊，啊甲露露诶，啊但是尽量咧，咱是爱用另外迄边用海绵啦。用咱菜瓜布是毋是有一边是黄色的海绵，啊一边是菜瓜布，啊你若用海绵吼，啊甲洗洗漉漉的，就较清气。因为这个水，伊有一个水生物，啊伊会烧烧有一个膜啊，所以咱呢杯啊，虽然咱是水底底，但是咱嘛爱用这个海绵的部分，啊来甲伊洗洗，甲漉漉的。啊若有保温瓶，因为伊的水，吼。盖子遐伊个构造较复杂，咱吼零件爱偷落来，一个一个拢爱甲洗洗、甲捋捋嘞。啊，若讲咱这个保温杯本身呐、啊，吼、哦、有这个口唇，因为过去咱唔知影讲袂当用菜瓜布粗粗的迄边来甲洗。啊，你有发现讲，口嘞口嘞，虽然伊是不锈钢诶，但是呀、啊，因为咱嘞对。改做清洁的方式唔对，伊有口痕呢，你得爱注意啊。这个口痕，这个香，有可能会生这个细菌。所以啊，咱若讲咱的杯啊有这个口痕，用一段时间了吼，咱得爱换。卖想讲爱的不锈钢诶，哎呀袂歹去呀。啊，但是因为咱呢清洁的方式唔对，啊，地叔讲有口痕。啊，你过来吼，啉茶，你会感觉讲奇怪，这个白茶那是有怪味，而且是有一个金属味，啊，这就是有细菌。啊，但是这种细菌啊，是咱肉眼看无的，哦，所以这爱较注意一下。啊，佫有一种是，你不管你安怎洗啊，有缘啊，这个感觉洗袂清气，而且是讲哦，赶快呐，卡这个茶垢啦，卡这个。咖啡垢啦，哦，拢有，哦，啊，已经变色啊，代表讲伊的材质已经破去啊，所以爸爸妈妈唔通想讲迄一个杯啊，会当用到查某囝嫁翁兼个生孙啊，要搁咧用，唔是，你爱去甲看，你起码你伫啉茶杯啊，吼、哦，然后即个口痕，有即个菜瓜布路过即个痕迹诶，这吼唔通搁用啊，爱换新诶啊。因为细菌都拢被伫个只内底，啊！你一直甲啉落，你搁得起细菌俩，所以唔通。啊！若像咱囡仔有咧炸水壶去学校诶，用这塑胶管啊，伊是毋是有做者即个密封圈也好啦，啊，即个瓶盖嘛好，然后出现即个变色、变色，也是讲啊有即个口痕，拢唔好较欠诶，拢爱吼爱甲换掉啊。虽然。伊是阁会当用伊无漏水，但是伊是有藏足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即个细菌。啊，你逐工一定爱啉水啊，一定爱靠即个杯啊。啊，你是咪长期来，你着累积足侪细菌伫你个内底。啊，因为咱即个保温杯啦、保温瓶啦，伊是属于即个金属类，吼、哦，伊啊嘛会残留即个污垢啦，啊，即个材质的问题。啊，咱若久食落咱的体内，哇，安尼就唔好啊！啊，塑胶的咧，若讲有变形，就会变形是安怎？
你啉足侪塑化剂，你一直伫啉即个化学嘅物件落体内啦，啊，不管你嘅身体会愈来愈歹啊。好，所以啉水嘛是一个学问，用啥物杯啊？即拢咱拢爱较注意一下。该欠嘅咱爱欠，啊那吼该开嘅咱爱开，啊有当时啊咱足侪物件食会落。无一定排会出来，安尼就唔好啊。人讲人生啊，有三大要素：第一，爱食的类，爱食了对的物件，食健康对咱身体有帮助的物件；第二啊，爱放会出来，啊放会出来是爱放无好的物件放出来，唔好甲好的营养分哎拢甲排排出来，迄叫漏屎，漏规个拢甲漏漏出来嘛有。啊来，毒素要甲排出来嘛袂使。好、哦，所以爱放会出来。第三嘞，爱困会去。啊，咱困眠就足重要诶。有诶，爸爸妈妈讲有啊，我一干干嘛咧困。啊，问题是你摕伫椅仔顶，像即马咧听节目诶东西，你虽然摕伫椅仔顶，啊，就安尼度过伊啊，啊，就开始眠梦啊。哦，像爸爸妈妈，你即马较多有听甲度过伊诶无？有吼、哦，一定难免拢有诶。啊，你去梦着啥？吼、哦，梦到咱的三斤薄，还是四斤五啊，拢有。有的是梦到啥？梦到明白啦。吼、哦，有的爸爸妈妈最爱困倒的，就是啥呐？因为暗时爱上课，啥呐？上对一点的，上八点半的，上啥？啊，就上数字啦。哦，在研究，在上数学课的，吼、哦，就是在眠梦，啊，就讲，我的下晡时啊，在困倒的时阵，今仔梦到几号呢？啊，无今仔要来签几号，好无？哦，有诶，安尼忙咧忙咧，着两千，着三千拢有呢，趣味趣味啊，袂歹啦，哦。但是啊，咱若讲咧困诶同时啊，熬夜啦、熬眠梦诶啦，这拢会影响着困眠诶品质。虽然你困足久诶，但是啊，你都困无入神，你搁困十点钟嘛是同款足忝诶。但是啊，你若讲今仔日困眠有好，哦，放眠半暝未够叫，

六罐哦，每一罐内底，每一盒内底啦，有三十粒。啊，这一盒原价是1800块，啊，即马优惠六盒2500块。咱有竞争的放麦，暗时放药起来一暝，起来四五盖的，这拢无算正常。日时常常咧走便所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哦，啊，咱十波人有尿无线长大的问题。咱查甫人若有尿无线的问题啊，佫会引起败心。啊，你的心脏若无好，你会有尿毒症。以外咧，人讲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迄就是咱的肾气不足。啊，咱这个嘴巴有这个特殊的成分，就是咱用龟腹的这个鹿啊，大家拢知影鹿啊，龟身躯拢是宝，用鹿啊伊的药剂啊，来甲伊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吼啊，添加伫个咱的嘴巴内底。啊，来补咱的肾气，好，咱查甫人每个红讲，哎、欸，啊你不行哦，好，啊咱查甫人肾气肾足，脑肾水脑八甜，哎、欸，咱的气色就会好，咱的肾水有八甜呀，就会影响到咱的气血，咱的气血哪好，哎、欸，咱就有自然带妆感，唔免个化胭脂啦，唔免个吼，咱就拥有好气色。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咱即马要过来继续听歌，啊，有任何需要，阿伟也服务的所在，咱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0800-0881-881，继续来听这首歌哦，这是阿吉拉所唱的《人生的脚步》，啊，咱来个听歌，阿伟也来倒听电话哦，谢谢，《人生的脚步》。

谢谢啊，好听的歌，人生的脚步啦哈。啊，咱健康啊，其实哈，是爱靠习惯的，靠什么习惯？咱吼基本的啊，五个无好的啊，来甲改掉啊，甲试看卖。每一工拢爱甲家己进步一下，今仔日的家己比过去昨的家己搁较好，就是咧进步。第一，就是咱袂当坐伤久，咱若坐差不多30分钟啊，咱就爱起来叮当一下。啊，无你坐伤久，你有发现无？来，爸爸妈妈，你即马甲坐个停起来，啊，过来甲体落，你有发现你的肉就会瘫软无？就会失去弹性啊！咱的肌肉是需要训练的。啊，咱有会啊，咱坐会，咱上惊是啥？上惊骨头无力。袂记得，脚袂记得，迄就是因为咱的肌肉无够力。啊，咱的肌肉每一年拢咧流失。啊，你若讲肌肉阁无咧家运动，你看咱体内拢一直摕伫遐，伊就变成会松软。啊，你松软来了咧，就开始肌少症啊。所以咱上惊就是安尼，咱半点钟啊，就爱起来，吼，叮当一下，行行嘛好啊。听一杯啊茶，运动一下嘛好。啊，咱若坐咧的时阵，咱嘛会使运动。阿咪也拢一直有咧讲，哦，咱坐伫遐，咱咧脚按咧脚背，啊，甲放落涂骹。啊，然后咧，咱咧手啊，爱开始吼，电棍头尾甲放开，甲运动一下。啊，无你过来吼，即马小可寒尔，你过来若像寒流的等级来，霸王级的寒流来，哇，迄有诶吼，血循无好诶，脚手容易冰冷诶，迄规个手拢。冰掉的呢，连要捧一个碗捧不起来，真的啦，连要拿一个汤匙啊，手袂弯翘嘛有哦。所以咱即马坐伫椅仔顶，咱着手啊，垫咧放开，垫咧放开，这足重要的哦。啊，咱若咧看即个电视啦，就是啊，哦，看手机啊，看 iPad 拢好，咱嘛袂当看手久，咱来互咱的目睭啊，会当得到适当的休困，啊无。你若一直看，一直注视荧幕，其实哈，真伤咱的身体的这个气血，吼、哦，爱让咱的目睭会当休困一下。啊，咱咧食食的方面咧，爱食7分饱就好。你唔好食伤侪，会去伤到咱的脾，伤到咱的胃。所以你要记得哦，咱凡事食物件，咱就是唔好食好饱甜。像有的妈妈啦，家庭妇女拢同款。拢欠啦，拢想讲倒掉无菜，无食无菜，啊，就剩一寡尔，搁汤搁冰嘛废气归气啊，甲捡起捡落不倒内底，啊，那是袂使，观念改一下，咱无一定食的入去放会出来呢。上惊就是安尼，啊，所以呢，咱吼爱食7分饱就好啊，爱记哩哦，食好7分饱就好啊，啊，搁来咱心情啊爱放好开。你若安尼搞超烦啦，烦恼过多啦，你得消耗你家己的心情。啊，你若消耗过多啦，你人郁掉的、郁住掉的，你久来你乌白想，人讲病情影响着你的心情。吼、哦，人讲心宽体健，唔才是正确的人生。吼、哦，你凡事放好开，你搁较想啦啊。啊是会当安怎，搁较严重就安尼尔啦，无是要搁偌严重，吼、哦，所以卖甲惊伊死死吼，卖替因烦恼啦，人因有困难，哦，人伊家己会甲咱讲，啊，就准算讲，人要甲咱讲，要甲咱分享，咱嘛爱有迄个能力好共解决啦，啊，人伫咧摸咧烧啊，人伫咧唔知要安怎，咱搁直接共问，咱虽然是关心，但是咱共问甲一支笔。咱有法度共解决吗？无嘛，所以咱卖去共搞操遐尼济。好，咱家己过了，家己好就好啊。啊，过来，搁一点就是，其实这爸爸妈妈较袂啦，拢袂熬夜，拢会知影时间到要去睏。但是你敢知影熬夜有两种意思哦？一种是少年啊，拢暗时计唔睏。啊，咱坐会，咱遮长辈时刷是安怎？熬夜就是安怎？要睏无法度睏啦，睏袂去啦。啊，熬夜过度的安怎损害着咱的勇气？啊，但是咱都想要睏啊，像咱长辈时段，咱都想要睏啊，啥那无在了睏。
好不容易睏落眠啊，又搁想要放尿。啊，好不容易放完来啊，来倒咧蚊床，等下要睏落眠尔，哇，又搁来啊。睏到一半放尿的也有啦，啊，睏袂去搞尿的也有啦。哦，真正是有够晦气的。好、哦，所以咱啊，这习惯哪拢无，自然啊，咱的健康就来啊。所以食爱食七分饱，啊，唔好坐伤久，坐超三十分钟，提三十分钟，咱就爱起来行行一下，运动一下，振动一下，春运一下。啊，若讲吼，咱困啊，爱困了有够好，咱的困眠的品质爱甲顾一下，吼、哦、啊。要怎来改善咱睡眠的品质？除了讲，咱这个熬夜的问题以外，咱家己心情吼，爱放了有开啦，卖去想遐尼济，卖去搞操遐尼济。我知影有诶妈妈吼，拢真熬搞操，真熬吼，安尼啊，想讲迄安怎安怎安尼放袂落啦。大汉囝安怎啊？细汉囝安怎啊？啊，查某囝佫嫁了无好，啊，毋知有安怎无？啊，卖想遐尼济。哦，咱甲咱家己顾了好，一定咱睏眠一定爱睏有够，睏好有饱足。啊，这个放暗时熬夜的问题，咱会当来做改善、做调理。因为咱是哪会熬夜？查甫人就是尿道腺长大的问题，查某人呢就是这个膀胱无力。吼、哦，啊，唔呐讲咱即时会安尼爸爸弟弟讲话笑会大声。诶，上药以外，咱暗时咧困吼，即膀胱无力嘛，足困了呢。所以有诶妈妈，诶，人伊感觉无要紧，我着包药煮啊就好啊。但是你敢知包药煮啊，敢有法度解决问题？无法度嘛。平你要开包药煮啊诶钱，阁无尊严。你倒不如你来试看嘛，食即个水吧。你若买小组诶，一工算起来嘛，毋免100块啊。算起来差不多60几块尔，嘛等于是一个药煮仔的钱。但是你来食水吧，你有机会会当改善咱的膀胱无力的问题。啊，你包药煮仔，敢有法度改善熬夜的问题？无啊，等到问题阁愈困愈严重尔。啊，那安尼你想哪无爱试看嘛？互咱家己一个机会，卖阁包药滚啊，咱就来食水吧。一开始照三顿来个食两粒，暗时唔免包药滚啊。啊！若咱爸爸尿道腺长大的问题，要放无，唔放紧紧，放尿会疼。咱坐伫椅仔顶，唔敢大大力甲坐落，惊会去点着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吧，来甲试看嘛。啊，无你也看，你问题无爱甲伊改善，是愈来愈严重尔。伊袂家己好啦，愈睏是愈严重尔。啊，有诶爸爸妈妈会讲，啊无我去等看嘛。啊，请问诶，是要等啥？等到较严重诶，啊来开刀是无？啊，倒伫病床头顶，脱皮肉疼，阁唔拿紧。一届开刀尿道腺吼，至少10几万起跳呢。啊，你这毋是咧欠细条开大条诶吗？啊，阁无尊严，因为建议是谁啊？咱来断伊嘛。啊，建议是谁？得阁请假来甲咱顾。哦，啊，所以咱爸爸咱上爱面子诶，咱卖互即种代志发生。来吃水吧，来给调理，来给改善，试看嘛，会进步，豆豆进步，豆豆来，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服务专线，电工主文的专线，0800-0811-881，0800-081-881。好，来，咱来听这首歌，野草也是灰，这陈英杰所演唱的歌，来，谢谢哦。

谢谢这首野草也是花，哈，咱爸爸妈妈，你敢知啊？其实吼，咱人啊，吼真简单，吼，那讲啊，系要讲吼，卖安尼会定定吼，所你敢那所有嘅病因、嘅起因，拢是因为安怎？是因为紧张哦，你紧张，吼，会地疏讲，咱规身躯，吼，诶，即个神经也好啦，吼，即个细胞啊，诶，规个。拢安尼紧绷起来，啊！你若讲无法度放松啊，做者代志啊，拢郁卒，然后积伫咧个心肝头内底啊，你就会安怎？安怎做嘛惊？遐也惊，遐也惊啦！你变成会胆胆，啊！都明明都无啥物代志，但是呀、啊，你家己惊甲害掉伊个啦！吼、哦，像讲咱。比如安尼讲好啊，咱要来放药，吼、哦，啊，你个知影讲，我想要来放药，但是人坐坐较坐啦，大家拢伫客厅咧坐，啊，咱要爬起来，动作慢，啊，未惊到位，就伫落放落，你着紧张嘛，啊，一届两届，吼、哦，你若人来咱兜咧坐，你着紧张啊，或者是家己吼、哦，想着要来放药，家己着惊，先惊起来扛啦。啊，莫怪你规个身躯顶诶细胞无度放松，吼、哦，你诶神经拢绷掉诶，啊，你容易就引起一寡有诶无诶病啊。所以咱人一定爱放互松，卖紧张。有问题，咱来找问题来改善。啊，毋好家己惊起来扛。啊，像这放药是一种享受，人生啊会当放药是享受，因为咱是在甲咱诶毒素排出来。啊，人有诶吼，你看迄放药放甲较大讲，欢喜干咧笑头笑面呐、啊，对变数出来啊笑头笑面，啊你甲问讲啊你是伫欢喜啥？嘿，无啦，啊讲未出来安尼，啊其实真简单，就是呀、啊，放药放侪欢喜，因为咱放药就是你排咱诶毒素，啊你毒素有排出来，你诶心情就欢喜就轻松啊，啊咱查甫人因为尿无线。身体构造的关系，咱有尿无线长大的问题，就影响到咱放尿，常常咧滴着的放尿放未出来，啊，搁安怎？有当时啊吼，咱十波人讲，人讲败神，你就是肾气不足，较会影响到咱的身躯顶的机能的运作，啊，所以咱这水坝是用咱这个六啊神归附的，归附的哦，来解提炼。啊，甲伊精华萃取起来了，来帮助咱，吼、哦，会当恢复咱摇头的这个肌肉有力。咱查甫人因为怀胎啊，会关系咱的子宫去压迫着咱的这个摇头，啊，地疏着讲咱定定，摇头遐会去放无清气的话，就会累积着这个细菌。啊，你过来就笑较大个，就噗一个就出来。就闪耀，去人兜坐，歹势去是安怎？惊共滴着人的碰意，甚至是有诶时阵啊，即安怎？得裤头得澹澹，啊有诶爸爸是安怎？家己毋知影讲有滴药出来，啊得一个臭药香味，家己身躯顶拢臭药香味，啊有诶动作讲是年岁有啊，是一种老人现，其实毋是啦，就是迄个药。臭油香味啦，啊，就是爱点点换口，较袂有迄个味啦。啊，咱你看安尼，遮尼废气废达，好，啊，咱即马食即个水吧，来甲做调理，来甲做改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放药滴着的，放药放袂出来的，或者是膀胱无力的，定定。吼、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嘞。啊，那讲啊，吼、哦，这尿路线长大的问题，哦，咱得爱来给食这个有蓝这个六啊型的这个水吧，和咱的尿路线豆豆啊消落萎缩落，自然咱得唔免去开刀，唔免去开十几万，啊，搁倒伫文昌顶倒五天，啊，搁惊伊是谁来甲咱搞，安尼得废气废大啊，是不是安尼？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哦，15盒5000块。后来听歌，喜呀、温呀、命呀，啊，这是杨哲所演唱的歌。来，咱来个听歌，谢谢。

谢谢，这首喜呀、温呀、命呀，来，人讲啦，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啦，吼，啊，咱的身体，虽然啦，咱身体的构造是咱与生俱来的，但是咧，咱来咱靠咱后天呀、来改做改善、做调理，像查甫人，咱因为身躯顶尿泊酸的问题，咱会当透过食这个水吧，咱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尿泊酸尿多。每一个人拢会，啊是安怎？人伊拢无安怎，是安怎？咱有安怎？人有保养啊，人拢有食即个物件来改做调理、做改善、做保养啊，所以人唔免去开刀，人唔免去哦，讲倒伫遐啊，开迄十几万啊，伫遐讨赔疼。好、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咱若讲有即个放尿的问题，尿泊酸尿多，咱查某人有即个膀胱无力哦，你也膀胱无力。故来膀胱发炎，会引起你的腰子脉发炎哦，会有这尿毒症哦。所以你唔好讲啊，迄个他不是嘛，常常安尼你放未出来呢，水啉无够多，或者是水啉伤多哦，拢在牵拖水的问题，啉水的问题，其实唔是安尼啦，迄是咱的膀胱，咱查某人的膀胱无力，咱的尿头的这个肌肉去有失去弹性，啊，你感觉去听人过讲，尿头无力啊？肌肉无力，得换尿头的，无嘛？一定要靠咱家己主体，吼、哦，咱身体的这个构造、的机能、细胞来改恢复伊的弹性。地疏讲咱的膀胱会有力，咱若讲话就袂安尼，闪尿、大声笑、得漏尿，袂有这个问题。啊，咱查甫人尿泊酸涨大来做改善，就是爱来食这个水吧，因为咱这水吧是归附的这个六啊神来改精华萃取起来的。啊，即马在做优惠活动。六盒2500块大组的咧，15盒5000块，吼、哦！啊来，照三顿有竞争的，严重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安尼。趁优惠活动更加买起，啊有任何的问题，拢欢迎爸爸妈妈使用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啊，时间又过来甲尾声。阿咪阿弟姐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今仔日伫个空中的陪伴，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啊，咱空中再相会。啊，接下来这部由咱阿婷来甲爸爸妈妈做会啊，来做陪伴，啊，咱继续来欣赏哦。谢谢，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嘞，咱在敬爱中部时段，咱在尊敬公阿妈，咱在爸母啊，这个姆啊，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啊，咱在老兄哥老婆婿啦吼，啊，咱在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啦。欢迎来收听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在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咱每礼拜一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时间同齐周日由咱吉兰来增加囡仔。阿妈呢也听阿姐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无少寄人感恩来收听啦吼。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0800-088-1881。啊，咱本节目全部由咱浙江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对阿听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啊，是中尾时段，把握乡亲和朋友，恁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啊，是要来甲咱做心情分享的，拢非常非常欢迎啦吼。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完全唔免付费，用室内电话、用手机啊，拢总可以啦吼。啊，听阿弟姐，大家拢甲你讲，健康唔是用等的，健康唔是用想的，健康绝对是咱一点一滴达达，无论哪高起来啦吼。啊，咱讲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多济梦想啦，就是希望爱健康啦吼。啊，所以都无时段，阿听阿姐，佮十点济，你今日会啊阿袂尿的，紧尿尿者吼。啊，咱旁个时间会使尿，咱就甲尿起来吼。嘿，等下面牛诶，本钱本后该牛诶该记录诶，咱都拢该写写起吼，啊，这真重要啦吼。当然，啊，你天气呐，三日间今下天气较无稳定啦吼，啊，当然，啊，中尾时段你也找一个安全舒适诶所在，啊，规身骨甲洗洗，还还摇摇叮当啊之类，啊，那对咱诶血压、对咱诶筋络拢有帮助啦吼。好啦，爱丽联播网第一宜兰商业电台 FM89.9 华联台陆高知音电台 FM91.3 南苗的中央客电台 FM91.3 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然后南平和社区电台 FM89.7 然后南湖里民生电网电台 FM90.3除了这台专线听无以外，咱就下载 APP 嘛可以，爱丽联播网你个下载的放在手机下底，随时要听拢有啦吼。啊，听下只，大家拢个上轻松、上愉快、上好，祝福送予咱只中辈时段。希望你会当每一工拢会当元气满满啦吼。咱讲生命交上天，快乐交咱家己。啊，当然啦吼，健康交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的人员啦吼。啊，咱只中辈时段，咱斗阵同齐啦吼。啊，泡一包茶，找一啦。啊，安全舒适的空旷的所在，咱共同来陪伴两点钟的时间。这两点钟属于大家要交代、要欢呼、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中尾时段做你唔免设计、唔免客气，拢总加拨起来，然后拢总加拨起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啦吼，中午时段啊，听阿强你讲吼，咱健康有当时啊，咱是爱用努力来的啦吼。健康需要咱的身体同齐去健康，健康唔是用等的来的啦吼。当然啦吼，你也要甲时间咧做走小节吼，要有健康好的啊，当然这嘛是可以啦吼。你有法度，你就去用吼。有时啊，请咱请你讲吼，平常时啊，你若该顾好势吼，啊，你要安那做，原则上拢无人甲你动，拢无人会甲你讲啦吼。啊，但是呢。有一寡代志拢是安那，平常时啊，你无去遐注意，啊，等个时间到，再要去遐拼，还是要去遐做，啊，其实拢上班啊，然后，啊，所以啊，定啊，一直甲中辈时代讲，健康绝对是用预防的，唔是治疗吼。健康绝对袂等你的，因为时间嘛无可能等你啦吼。所以中辈时代，咱甲咱家己顾好，啊，就变成啊，就袂去造成别人负担。我相信这是比上更加好啦吼。好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吼，中辈时代，啊，这里吼。咱去这个，咱这个好人客、好朋友家啦吼，啊，顺便去甲行行者吼，啊，去甲看者，解开讲者吼，啊，就底下讲啦吼，伊这个朋友呢，基本上伊头壳顶的头毛有够少的少啦吼，啊，伊这吼一点甲伊规个头拢创啊金金啊，对我讲哇，你这头毛啊呢，真正。真水呢吼，规个头金金金安尼吼，伊讲吼，我讲你安尼一年吼，这个洗头毛巾吼，应该是省真济就对啦。伊讲伊即马只有无咧用头毛巾吼，洗头毛巾啦吼。啊，因为头毛吼，如果若无吼，中个时代你安怎一个光头吼，
光头的保养头毛吼，比三较歹保养。伊讲这真歹保养，是安那？因为这只要有发出来吼，你就爱想办法改慢掉，啊无就是改剃掉。迄逐工拢爱剃呢，咱那正常头毛拢过来干那剃一遍，人伊个逐工爱保养，逐工爱整理吼。啊头毛也发出来吼，伊讲也发出来，哦，还未看一下，所以拢爱改撸掉，拢改剃掉吼。所以讲。头毛少的光头吼，比有头毛较歹搞安尼啦吼，就有当时啊想起来嘛，感觉真诶有对。啊，阮道理讲哦，这个头毛啦吼，啊头毛伊是开始开始落诶，开始这个情形安尼啦。伊讲对出社会较紧就对啦吼，出社会当中开始啦，你压力啊、精神等等真侪啦吼。啊，就开始滴啦滴啦，啊，滴啦个时你无感觉，那到后边时开始有看到发现的是一点规大粗吧，然后，哦啊规大粗吧，啊，即马就顺其自然啦吼，啊，嘛无做真诶嘛，无做假来斗啦，伊就感觉讲爱自然就好啊，啊，当然啦，每一样都是自然，啊，看起来习惯，啊，就会使哩吼，啊，到底讲这个洗头毛，啊，拄啊边啊一个阿嬷，阿嬷坐伫边啊，就是阮这个人客伊妈妈就对啦，啊，阿嬷吼。阿嬷一定高杂吧吼，啊伊阿个耳亲目明啊吼，啊阿个真好讲话，啊而且听真清楚，啊到底讲这个洗头毛吼，我讲阿嬷你早洗头毛的头毛精啊吼，到像即马安尼遐尼啊济，啊阿嬷你拢安那洗安尼，阿嬷你讲啥？阿嬷讲吼，我你早那有，伊早也无什么洗头毛精啊，还无啊啦，因只早讲用迄个啥，迄个牵牛花吼。牵牛花落去洗啦吼，我唔知点么时段，你唔知怎样讲用牵牛花落去洗会当洗吼。牵牛花有几啊种功法吼，牵牛花有叫做番薯菇啦吼，番薯菇啊，阿妈叫做这个腊八花，阿妈叫做这个高翠花，阿妈叫做番仔丁，那就对啦吼。啊，这拢是这个牵牛花，啊，牵牛花即卖吼，以前真接看，即卖都真少啊吼。可能即卖去翻高腰啊，餐厅看阿哥有得看无？阿无实在是即卖拢看无啊。阿姐阿妈伊就讲吼，因以前都是拢搬这个叶啊啦、甲茎有啊吼，啊洗洗好清气吼，啊摕一个一袋袋啊。诶，茶啊，就是人讲诶，过滤种茶啊，嘿啊，啊落去烂吼，啊那烂就像咱滴烂艾叶啊，安尼啊烂好又香安尼有哦。啊，伊讲怎摕这个香这個来洗头毛？哦，伊讲伊这头毛安尼乌金啦吼，这阿妈的头毛是比因后生因囝对啦，就是阮这个人客，头毛更加侪，啊更加乌心，更加水啊对。啊，伊讲伊哩早就是拢用这种物件来洗，伊讲这叫天然的啦吼。啊，而且吼。中文是说你敢知一洗刷了讲头毛啦头皮清洁头毛清洁无大劲。啊个安尼真软哦头毛软也袂定定啊头毛真光滑啊效果讲真好啦吼。啊定下了暗时就走去这个那个便利商店啦吼啊一寡这个相关的商店。啊就去找你也知咩。我讲找看牵牛花的洗发精无吼啊竟然讲找无呢。无洗头毛诶，牵牛花诶，洗发精啦。哦，我伫门店计讲，安内无者讲，毋捌听过呢。啊，这真正真特殊啦吼。啊，即嘛，这个因这个接吧吼，伊这个阿嬷讲伊个接吼，诶，改暖一个安尼吼，摕来洗安尼，伊讲真好洗呢。啊，真正呢，啊，这个物件呢，是因为以前采出伤方便，所以无用啊，是安怎哈？啊，这个也查一下资料，就是讲，这个天然的这个洗头毛精啊，这个腊八花啦，哈，啊是这个高翠花这样哈，这个牵牛花伊本身就对啦，伊个叶啊尖哦，有真油哈，啊真滑润就对啦，啊伊是天然的这个润湿润头毛，会当让咱头毛变个真柔顺啊光滑呢啦吼。哇、哦啊，这袂歹，真正袂歹吼。啊，但是呢，伊这个接咧吼，袂当放伤久，因为伊无防腐剂吼，所以较会变酸。哦，还讲吼，如果以前啦提上来了吼，洗一下了，啊，都安那，啊，都爱想办法甲伊变起来安尼来用起来吼。啊，上好是几工来都洗掉，哦，都洗掉了。啊，这袂使食吼，因为这小可有毒，小可有毒性，啊，而且伊起油吼，这个头毛油啦吼。敢那较无安尼啊强吼，较无安尼强，所以市面上你卖这个物件，敢那就较无安尼啊济吼。啊，这个腊八花吼，这个高翠花吼，这个番仔菇吼，啊是番仔丁这啦吼，都么是咯。我唔知你早捌用过这无啦吼，因为即马看敢那较少看到这个牵牛花，啊，但是呢，这个。
我给他查一下相关的资料，啊，这确实真正是咧真好的洗发精。哦，所以你看阿妈的头毛吼，因囝咧头毛伊拢脱了了，啊，结果阿妈的头毛过来乌心心啊咧，啊，佫真济啊，金金啊咧，哦，这袂歹，这因公伊早都用济啦，啊，当时开始在用健康的洗发精，啊，这个我就进一步再个了解啦吼，啊，这实在是哦，真好的好物件，啊，这个牵牛花。洗头毛巾，我唔知道中午时段，你早唔早人安尼洗过无啦吼？你若有，会使甲甲阮分享者，看恁是安那制作，安那滴用吼，啊，这个物件到底是安那好伫倒位吼？啊，使用上啊，有啥物啥物款诶，较奇卡诶所在吼，是即马洗发精较无诶啦吼。啊，这应该是有真济啦吼，但是诶，你若有使用过吼，中午时段咱只爸母乡亲朋友，你电话再拨起来吼，来甲咱做分享啦吼，顺便来甲咱做一下知识交流一下呢吼。好来，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好来，好听的歌曲《收不回的爱》，送给咱这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电话电话：0800-088-1088-0001-88-1。中部时段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啊，听下这只来给你做诚恳热情服务啦吼。当然，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对产品无熟悉、无了解，啊，是要甲咱心情分享的，拢非常欢迎。咱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啦吼。当然，你若有需要，电话你做你甲拨起，啊，听下拢甲你做一时做说明啊，甲了解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好啦，啊，咱这个中午甲中辈时段来报告啦吼，咱讲吼。咱台湾哦，这个各个小各个都市就对啦吼，弄一挂古早、以前的一挂相关的名哦，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趣味吼。啊，这种所在地方的名嘛，反映到真济即个原住民文化、地理景观跟历史演变的一挂名称啦吼。啊，等下早上甲中央时代报告吼，咱来了解看卖下者吼。咱前台湾各管区啦吼，啊，因的以早早期的名吼，是安那讲安那叫就对啦吼。哦，咱对于这个台北家吼，台北以早的名，即马叫台北对无吼？台北就是北部这边家嘛吼，啊有台北、台中、台南嘛，对不对？哦，啊台北以早叫做大加拿啦吼，大加拿简单讲，伊就是一个沼泽的地带吼，以早伫凯达格兰这边家啦吼，伊叫做沼泽地带吼。啊，过来这个台南嘛吼。台南以前叫府城啦吼，啊府城这就是清代是台湾啊台湾府诶这个所在中心点啦吼，啊当时的这个行政中心，啊所以台南嘛是府城，这应该是听到啦吼，这大家应该拢会知吼。啊过来就是这个高雄啊，高雄嘛真侪人知，这拢知啊，这叫拍狗嘛吼。伊这对吼，对请德拿开始啦吼，对马卡豆以来的这个请德拿。伊阿高雄叫拍狗，啊台中呢？台中叫啥？台中早期的时叫做大墩啦吼，因为伊土丘上的这个住部落啦吼，这早期嘛是这个原住民的一个所在吼，一中的所在吼。啊新竹呢？新竹以前叫德站嘛吼，德站平埔族的这个德站社的所在地哦，所以伊叫做德站嘛吼。哦啊家人哦。啊，家人因为伊外形做成家人嘛吼，啊，所以以前家人就叫做家人嘛，安尼就对啦，家人社吼，家己叫朱罗啦吼，所以家己有一个山叫朱罗山，啊，这嘛清代是行政区域啊吼，啊，阮宜兰就叫做格马兰吼，这应该知吼，恁老过宜兰有坐这个交通车就对啦，这有一个格马兰的客运的吼，啊，这格马兰就是啊，啊，阮宜兰阁有一个真大间的酒厂吼，真大间全世界目前真有名的，叫做格马兰酒厂嘛吼，应该真侪人拢去啊参观过吼，啊，去啊试啉伊的酒啦吼。屏东呢，屏东叫阿狗吼，这应该前来听到啦吼，你像。高雄啦、台南啦、府城拍狗啦、屏东阿狗，这应该拢常听到吼。彰化呢，彰化叫做半山啦吼，所以伊这古路来早期的是分作两半，所以一半叫做半山吼。啊，咱南投这边则叫草鞋墩啦吼，草鞋墩，啊伊草鞋墩那个叫啥？草屯叫做草鞋墩吼，其实伊南投伊就本身就叫做草鞋墩吼。啊，华莲呢，咱华莲叫回南嘛吼。回南吼，因为溪水入海形成这个回转的波浪啊，得名，所以叫做回南吼。台东呢，台东这个较知啦，叫陂南嘛吼。台东陂南啊，甲宝山吼，这有两个所两个名称吼。台东叫做陂南宝山，应该是较长辈应该会知吼。啊，伊这分别是陂南族的地名，甲清代汉人的对这个部落的称呼啦吼。啊，所以叫做陂南加宝山吼，偏哦叫马公哦马经哦，这应该知影啦。这还有一间庙叫天后宫，还叫迄是妈祖庙啊，所以叫马经。苗栗个苗栗就叫苗栗啦吼，苗栗，而且叫偏远的艺术吼，偏远的艺术。同呢同叫桃啊园哦，以前伊遐出产桃啊啦吼，啊有真济桃啊树，所以叫做桃啊园。哦啊，森林呢森林。啊，伊叫做刀南门啦吼，而且嘛一个刀南门吼，啊伊叫做刀南门，啊因为早期是兵部族诶，这个
迄、那个集中的所在，迄、那个门哦，叫聚落啦，哦，聚落，所以分林叫做刀南门哦。啊，万华，万华叫万家啦，吼、哦，淡水叫瀑布落水，啊，鹿港叫鹿啊港啊，吼、哦，鹿啊啊嘉义啦，嘉义较特殊吼，嘉义正常咱讲有竹楼嘛，伊叫竹楼，啊，但是伊个一个另外一个较水的名称叫做桃城吼。哦因为伊早期伫咧建城的时阵吼，敢若像一粒桃啊共款吼，所以佫另外一个真水的名称叫桃城。吼，啊，闽南叫拍鸟啦吼，高雄叫拍狗，啊，闽南叫拍鸟啦吼，实际呢叫水灯卡哦，水灯啊吼，环环水环礁吼，水灯卡哦，因最主要是啊，这个礁溪的关系吼，所以做水灯卡。啊，清水呢，清水叫牛马头。哈哈，啊，这真正是哦，清水叫牛尾头啦，三角叫三角用。哦，阮宜兰都当宜兰叫拢叫狗啊啦吼，狗仔吼，狗仔吼。哦，所以啦，顶顶啦吼，啊，个有一寡相关的吼。咱就卖伊说明较大的部分，啊，这咱甲长辈时代来分享啦吼。当然，啊，这个地名即卖你很仔细，你甲这少年仔讲，可能无几个知啦吼，应该是较长辈时代拢会知吼。啊，只是啊，比如咱这乡亲好朋友呢，咱这爸母啊呢，咱这啊大哥大嫂呢，恁去找一寡这相关的吼，啊，定个正甲你做分享啊。啊，恁若囡仔有滴讲的时，咱加加嘛讲者。啊，比如讲啊，我都啊，宜兰啊，啥来叫格马兰吼？啊，格马兰啥那来吼？啊，这个名称啥啦啦，啊，不要再改做宜兰吼，啊，是这个原因。哦，好，你知影讲这个历史来源，我相信这对大家拢有帮助。啊，这文化这相对的啦吼，当然你呐啊学会着，传承会着，我相信这绝对是对咱的啊，是说后一代绝对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吼。好啦，这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台湾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轻松的歌曲《游台湾》啦哈，中文时代这真正是无简单哈。这两个，这个曹雅文加陈雅的两个啦哈，我咧念，你念煞了。阿腾啊，头先个在咧念吼，我无在那念，迄伊个速度伤过紧哦，真厉害。啊，而且念加呢，句句拢对档吼。啊，你那个看卖者吼，像这种的也调就对啦吼。啊，你用国语来个念吼，真正迄个感觉，迄个味念袂出来呢。用国语讲啊，你念袂出来，真正就无法度吼。啊，你用台语念，哎，真赞呢，迄个顺，迄个口音真正袂歹吼。啊，这游台湾啊，啊，希望中华时代，咱这台湾这块汉子啊呢，啊，大家共同那个拥护啦吼。好啦，送给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1-881。好，中华时代，你若要点歌、要选歌、要开讲、要报答，啊，是对啊，定啊，只要要建议、愿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哈，拢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啦哈，啊，咱拢现场给你做服务哈。哎，中华时代，你讲这一个阿伯啊哈，咱这个阿伯啊，逐工透早拢爱看报纸哈，啊，有一工呢，伊报纸愈睇愈远，啊，看袂清楚，啊，伊那孙呢，就甲笑讲，阿公啊，你那安尼看，伊讲哦，这唔是字变色啦，是因为伊目睭哦，啊，目睭真忝哦，目睭真忝嘛，有当时吼，咱讲诶，这个不是社会变较无清楚模糊啊，啊是咱目睭伫提醒人啦吼。啊，当然啦吼，这个阿孙啊，就问阿公公吼，啊，以前迄个天顶的星啊，吼，迄个星星遐尼啊侪着，啊，今嘛看变较少啊呢。阿公笑笑阿公哦，这不是迄个星变较少啦吼，是目睭看袂着吼。其实真简单的一句话。啊，但是呢，真现实，啊，真充实啦吼。真侪时阵唔是世界的改变吼，是咱的实力的改变。你看无，看袂清，唔知要看到位了，对啦吼。啊，尤其你像即马少年人，你撸手机啊，一撸到一点钟、两点钟，出一个三点钟，撸到目睭打哭哭，啊，撸到目睭啊擦擦，啊，甚至撸到流目油，啊，嘛是搁咧撸。啊，所以医生拢请阿讲啦吼，你这用安尼用眼过多，你这是你操你的目睭啊，你目睭若无爱顾，连讲你顾甲当啊，撸甲当啊，青眉去啦吼。啊，这真济，这真正唔免怀疑啦吼。所以呢，这老师拢请阿讲，以前我拢阿成阿讲哦，恁哦买迄个手机啊，3C产品真正唔好看你济。啊，你啊，路家呢，路家后边吼，面顶的乌邦拢歹看，啊，面顶的这PPT 拢歹看吼，迄时啊对恁目睭真顺啦，啊，无定下看机车手机着，手机啊，迄真正对真伤吼。啊，那我来请阿问吼，你敢知？你多久才捏一次目睭吼？中午时代你唔知道有注意无？你呐看手机啊，看电视，你几乎目睭了对啦，目睭皮你盖落来真少，要捏一个真少，因为你一直看，你一直紧，一直看，一直紧，一直看，你就是目睭袂去甲捏者捏者，啊目睭。

爱逆者逆者啦，哦，啊逆者逆者，你才有作用吼、哦。啊，即卖吼，其实啦，咱听你讲，目睭是每一间拢第一用，伊是上容易去互人忽略的一个器官。啊，你无当家吼，目睭看无啊，吼啊看袂着光啊，啊看袂着光啊，啊你再要去保养，啊再要去啊来解处理，啊来绝对是袂赴的吼、哦。所以人讲吼，目睭就是咱的灵魂之窗吼，咱一天透早起床了啊。一定爱水用，用啊！当时用到暗时啊，搁困的时啦吼，啊半暝起来搁爱用吼，这只有24小时拢用得着。啊你啊爱休困、爱保养、爱检查，咱目睭较袂老了哈尼紧啦吼。啊所以都袂时多，人讲天重一关，人重双眼啦吼。啊目睭随时随时拢爱改保养好势，目睭若看无，目睭若看无着，你敢有想讲，我目睜若你甲揢起来15秒就好啊，卖伤久，15秒揢来，你就感觉安尼小可诶无敢有真爽快啊。你若目睜揢起来一点一分钟，你也看嘛一分钟叫你行两步，看你敢行无？诶，真正是真恐怖一件代志吼。所以啊，定下今日一只要来甲你推荐一个叫做深海的黄金啦吼。深海黄金，咱这个叫做微泽叶黄素。你讲啊，叶黄素一大堆外面啊，遐尼坐着啊，你来啊要推荐这要创啥？无唔对。外口的叶黄素一堆，来中末时段，咱刚知啥物叫叶黄素？叶黄素、叶黄素，它伊只是一个名称，伊只是一个名称。啊，这个名称就是叫啥？叫叶黄素。啊，这个叶黄素，如果伊呐对金盏花提炼出来，伊就叫金盏花叶黄素。伊呐对啊、哦，对这个万寿菊提炼出来，啊，提炼出来，伊就叫万寿菊叶黄素。每一个产品提炼出来，伊的物件就叫做叶黄素。安尼你也知道，啊，叶黄素是送啥？叶黄素都是要食咱的目睭，要顾咱的目睭，要让咱的目睭啊清金明就对了哈、哦。啊，叶黄素伊最主要就是哪？伊就是这个啊，人像你讲的，你若食叶黄素，若有食就对了，外面啦哈、哦，外面有滴讲的，即咱这叶黄素，叶黄素伊啊，真侪真侪产品拢总是啊，内底拢有这个叶黄素啦哈、哦，因为内底有一寡相关的胡萝卜素啦吼，啊是有一寡相关的这个商品拢伫内底吼，价值内底啦吼。啊，咱这支叫做微泽叶黄素，都没事啦。咱这微泽叶黄素，伊最主要的是啥？伊叫做黄金藻啦吼，黄金小球藻，现在叫黄金小球藻，伊伫个深海内底吼，伊伫个深海内底啊，啊然后呢，啊伊一头照落去了，伊会变金色的吼，啊所以伊照起来真水吼，深海。鱼仔拢食这个物件，你看深海鱼仔，敢有你揢目睭的，敢有鱼仔目睭，敢有逐只嘛咧金细细。啊，伊这就是啊，一头照了去了，啊，伊的金、的金、的黄金。啊，伊这本来吼、哦，本来是咧做细胞活化用的吼，啊，结果伊即卖就变成啥？伊是做医疗用的。全世界有两个所在，有一个德国，一个咱台湾吼、哦。咱台湾你也要去采取。哎，有会使去采取，但是呢，一年都会使采取一遍。德国嘛，同款相像吼。啊，这个藻类呢，一年做一遍了吼、哦。啊，人讲诶，这深海这个泽米泽，这个泽就对啦。伊所提炼出来物件，现在这尼啊好着，因为内底 DHA 有够。啊，搁一个项物件叫 L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就是高浓度的藻油吼、哦。啊，这有经过世界认证诶，而且。人公开讲诶，目前这都是上有效诶，对目睭上有效诶好物件啦吼。啊，中美时段，这个物件好到什么程度啊？定下先甲你报告啦吼。咱台湾诶成功大学啦吼，咱成功大学啊，伊一寡团队诶研究教授吼，因内底有一间叫做微泽实验室，伊这有学术啊加这个啊实务诶来做吼。内底有这个成大先机科技公司吼，这间。科技中心啦吼，伊这个前主任杨慧兰教授，啊，搁这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搁因主任啦吼，蒋正宇所带领的这沼泽实验室，因总共研究6年吼，6年发表到120篇的国际论文吼，都没时段听啊，正常个时段报告过，只要是有在条发。标期刊论文呢，这个物件绝对是一比重的好物件。现在伊要发表呢，这要全世界拢知，因为这就是好物件，这是大自然的珍贵的宝物啦吼。会当对人体抗氧化、抗发炎，以藻类内底多糖体加色素。
对咱的健康非常非常有帮助，尤其对目睭有100%的帮助啦吼。所以中美时段，咱这哦，咱这个对这个台南的这个先机中心啦吼，伊甲咱研究出来一支米泽叶黄素，这个米泽叶黄素伊是十倍的浓缩啦吼，伊要好十五分钟要好咱酸梦雾涩。喇叭油、目睭疲劳，15分钟吃落就有效。当然，你啊，即卖主是一分目、两分目的这啊，看光看较无安尼啊清楚这啊，哦，暗时啊暗啊无在那看啦吼。啊，目睭打涩的啦，视力无好的啦吼，啊，暗时啊看无的啦吼，啊，这看吧，目睭看远的看嘛看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白网症啦、白内障啦、青光眼，青光眼顶尾一段报告哦，青光眼未好吼，伊会当甲你医治，哦，你控制卖恶化那个对啦吼，啊，这吼这的物件，这的问题，拢总会当用这支米泽叶黄素来改做调整啦吼，所以顶尾时段，咱这。唔是纯粹当阿伫个食活化细胞鸟，一旦搁做医疗用诶，所以咱即用德国的科技啊，用咱台湾先工大学诶，啊，即教授啊来共同推荐做出来米泽叶黄素。一般外面的叶黄素非常好啊，但是伊也是当阿会当食保养诶俩，咱即有够医疗的作用啦吼，所以当末时段啊，听个只先困推荐互你目睭药啊。卖个店嘛，啊！你若拄到这啊爱开刀的，那、啊、请你小刀嘛得，请你小等一下啦吼。你先食一支，食看买下者吼，因为咱这是游离型的，游离型的伊好伫对，游离型就是伊的成分较少，浓度有够，吸收够紧，所以一定会只讲15分钟都要让你有感觉的吼。尤其迄目睭模糊的、涩的这啦、老白油这啦，中午时段你甲食看买下者。真正有够赞的赞吼！提供我大家第二代加强型的6倍的功能，深海黄金德国科技台湾成功大学推荐研究出来的好物件，米泽叶黄素提供我大家吼。咱今日一只吼，今日一只细阿伯，每只阿来得。哦，每只内底有10包啦，这是果冻 QQ 果冻型的啦吼，你甲拍开就会使食，饭前饭后随时拢会使食，这有你型的吼，一条安尼吼，啊，超过10公分长吼，你食看卖阿济，甘酸甜，真好入喉，真好吞吼，啊，免薄，用吞的就吞的落，啊，你顺续甲内底伊的汁啊吼，甲食落，哦，这拢真赞，吸收非常的紧。当然是大四组3盒送3盒啦吼，2500块。提灯啊，使用15分钟，都让你有感觉啊！吼，啊，你那大组的呢，加送2盒啦，吼，14盒，吼，5000块，14盒5000块，一条啦，吼，食一条等于是35块。中午时段，你食一条35块，15分钟，让你见到效能，这真正你会使试看卖，卖几多，目睭要卖个点啊，好物件，米泽。叶黄素提灯的使用，小组拿啊2500块，大组14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加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中午时段，米泽叶黄素，目睭看好清，看好明，世界都是你的。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1-881，米泽叶黄素。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听讲，你有话定啊？开始。你要养啥？啊，你甲啥买？你家己买呢啦？好啊，你稍等我一下哈，你安那称呼你？哦，高小姐好，你稍等我哈。好啦，感恩你哈，来坐哈，谢谢。

0: 喂，
1: 喂喂，
0: 哎，请说。
1: 天
0: 幕安尼啦。
1: 哎哎哎。
0: 啊，好啊，我找小姐，我看卖吼，看伊内底够有无吼，稍等我一下。

好来好听的歌叫一牛米饲百牛人，送给咱这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0-0800-0811-881。中部时段听下之声来跟你做分享这个好物件啦吼，咱讲的吼，生意本来大家伫个分享吼，分享好物件，当然这个产品的价值性是由你来做决定啦吼。啊，听下像你讲啦吼，咱纯粹都是把好物件分享，和咱这中部时段。啊，当然啦吼，恁若平时伫个使用恁家己的健康品，当然恁都继续用就好啊吼。啊，咱都有机缘伫个空中做交流，啊，恁都有听到啊，听下声音啊，含大家来分享。啊，这种的分享啊，都、就是这个善缘呐吼。啊，这个善缘基本上啊，对于产品也好，啊，对于产品的介绍也好，对于产品的内容也好，啊，定下拢先困先意含各位来做分享交流啦吼。啊，用得到啊，你个提灯来用，用袂到，咱就负责听歌得啊，甚至该点歌安尼就好啦吼。因为这基本上无可能大家拢用得到，啊，恁台本身一定拢有恁家己适合的好物件、好产品，啊，定嘛是。真想要知道，啊！恁拢平常拢安那家己保养家己啦吼。啊，咱请你讲健康、健康、健康。有当时啊，拼几世人，赚几世人。啊，做到后边呢，身体不一定会健康。啊，等到大问题时，再要来拼是一定拢袂赴吼。啊，所以啊，另外那些讲的吼，健康的工程，这真正是真长真长的工程吼。你所有的啦吼，家财万贯袂堪的啊，一点身体出问题。啊，你若家财万贯，身体出问题，由基本到后边嘛是同款啦吼。存什么啊？你存哦是啥样尔？存的基本上安那来都安那去吼、哦。我相信这大家拢知吼、哦。所以中部时段听下一只，甲你推荐介绍咱这支米泽养生素。你爱看会清，看会明，目睭可以金，可以明哈。社会书任何代志拢同款，都敢那像一牛米，像百年人。你若看有，你就知安那做；你若看无咧，啊，你都唔知要哪用啊嘛吼、哦。啊，所以呢，咱除了啊，这个米泽内底有以外，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中部时段内底各有一挂相关的物件，定个只给你做报告哈、哦。除了米泽萃取的 DHA 以外，啊个养分素萃取的啦哈，啊山桑树啦哈，啊枸杞萃取物啊，菠萝素树，啊个的柳橙香粉啊，鹿角菜胶哈，啊刺桂菜豆胶，啊苹果酸啊，这拢有加的内底哈，啊个燕麦叶果糖哈，这。我咖喱来的，都没是端。伊这吼，伊这你一天吃一条，你若保养啊，纯保养啊，一天吃一条就好啊，你免加吃。因为这有理性的吼，你吸收了15分钟都感觉啊，你免吃遐尼济，吃一条你都会杀你啊吼。都没是端，这是第二代米泽养生素吼。这是含这个德国的科技，啊，咱台湾的公立大学、圣公大学啊，经过这个米泽高科技的方式浓缩萃取出来，伊这是比外面的加10倍。然后，啊，养生素哈尼济，你免那去看这個，因为咱这高纯度的、纯素的，然后这拢会使改使用，你吃济你就知吼。懂未是吧？啊，听下先，给你报告吼，因为咱平常时外面伫食叶黄素，电视台伫讲的嘛，一大堆啦。哦，啊，你免那食，拢不要紧吼，但是你一定目睭爱保护些，目睭内底一寡相关的血管有够济，有够济济啦吼。啊，所以呢，目睭嘛要清，要金，要明，你绝对一定爱改顾好些。米泽叶黄素，伊叫做黄金小球藻，伫个深海内底日头照落去，会产生像黄金色遐尼啊水的好物件。啊，伊拢伫海底啊，拢深海内底哦。啊，鱼啊拢爱食，鱼拢爱食。啊，你要采取一年也使采取一遍俩。哦，啊，所以呢，这嘛无真容易就摕到哈、哦。所以中尾时段，啊，顶下一只甲你报告啦吼、哦。假设你若讲目睭有酸涩模糊的蜡白油吼，目睭疲劳要改善视力的，这个加者15分钟，你都真紧都看得到，吼、哦，绝对看得到。啊，你若讲像迄白斑症迄啦，要甲细胞活化，这超多爱食两三天啊过，你才有作用啦吼、哦，3-3个月。哦，啊，因为哦，你像这老灰眼的白内障的白内障真济啦，中尾时段卖淡淡都去开刀。你若小看，你个动一下，好不好？小看动一下吼，啊，定下一只啊，给你报告啦吼。你若讲这个白内障啊，黄斑部病真济，你会使参考食看买者吼。另外就是你这个青光眼这啦吼，中尾时段青光眼吼，你尽量是买啦吼。就我等我者，啊，你又来，哦。
哦，啊，咱请你讲啦吼，咱请你讲这个物件啦，对啦吼，这个物件，青光眼的物件，伊袂好，因为即马现主席就对啦吼，现主席咱得控制，互伊卖个恶化安尼就好啊吼。啊，黄斑部病变、打眼睛、白斑症这啊，拢真紧都会当该处理吼。所以东北时段有这个球藻，藻球藻 DHA 六五零的这啦吼，欧米伽三内底拢总有15分钟，互你有感觉到吼。德国的科技入来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团队来甲伊研究出来，米泽亚硼酸，目睭要卖个点啊，啊会当卖开刀，咱就卖开刀吼，中尾时段好用的物件提供你做参考啦吼，分享给你米泽亚硼酸。西藏的3333，6盒2500块，咱这是有理性的饭前饭后，你甲偷一包来吃无问题啦吼。大组的14盒加送2盒。哦，5000块哈，浓缩的，浓缩的10倍哈，东北时段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加强的早上拢个吃一包，较严重的叫三顿吃哈，免吃伤济，因为你吃伤济，迄嘛无作用，拄好就好，哦，好不？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0-0800-0811-88一，要让你目睭金、目睭明、米泽。亚硼酸提供来吃100%，一比一中的15分钟，让你有感觉。现场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免设置，免客气，0800-0811-88一，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你。

好来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这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共同分享爱你入骨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三六五节目，阿婷阿姐，甲你做辛苦日前服务，有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中部时段，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哈，对咱推荐的产品。米泽也很熟，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阿定阿拢伫现场，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吼。米泽也很熟，这真正好的物件吼，都袂是多。阿你若有需要的，你电话免设置，阿难免恭喜你啦吼。阿厝边隔壁闹爱有需要，咱就甲推荐可以参考。米泽是一项真有诶好物件吼。免设置，免客气，拢做你甲拨起啦吼。后来中部时段，咱请你讲吼，咱台湾四季吼，一年四季即马随时要食什么款的水果，拢食会到啦吼。啊，但是呢，有一寡相关的水果吼，伊会针对性的吼，对咱身躯啊某一部分有真大的帮助啦吼。中部时段听一下，来给你报告一下啦吼，啊，你参考看卖吼。咱即马吼热天时啊，然后大部分拢会食这个大粒西瓜吼。这个西瓜吼，如果那运动刷补水啊，恢复掉咱的肌肉。的酸痛啊，西瓜是一项真好的好水果啦吼。肌肉的酸痛吼，啊，你也使食看卖吼。这对于咱的运动后啊，是激烈运动啊，补水分非常非常好啊。尤其咱伫个这个做事的时啦吼。啊，大量的水吼，爱补充以外，啊，这会使用西瓜啊来减少咱的肌肉的酸痛吼。啊，另外啦吼，另外这个有这个预防要救筋的吼，用救筋呢，你这个补充快速的能量吼，你其实会使食筋椒啦吼。啊，听下你个长辈时代讲真济长辈吼，啊，即下拢暗时拢会救筋者吼，拢爱真注意啦吼。究竟是一个很大的讯号，啊，当然我跟你说，你如果救这脚你就举倒手，啊，你如果救倒脚你就举正手举起来，那车都两三秒啊三四秒就解决了，啊，有的当时啊，唔知啊，你就底下疼，底下加滚疼，哦，迄真艰苦。啊，你平常时啊，今朝加补充寡吼，袂歹，即会当预防伊个旧筋。啊，预防旧筋呢，伊而且呢，伊对这个排泄方面啊，嘛较顺吼，嘛较有帮助吼。哦，啊，另外啦吼，另外苹果就免讲啊吼，苹果咱听你讲讲一工一粒苹果吼，医生眼里哦，啊，这苹果就免讲啊，这真正真好的好物件，伊叫做高纤维，啊，佮炸个方便吼。啊，过来吼，过来就是咱个樱桃吼，樱桃即马进口嘛真济对吧吼？会当帮助困眠啊，因为伊内底有褪黑激素啦吼。天然的褪黑激素，伊对咱的困眠有真大的帮助。哦啊，有的讲啊，我都要安那用啊，啉一点啊小酒啊，是食安眠药啊，就是这吼爱困药啊，安度较好困。你食天然的啦吼，虽然樱桃有比一般的水果较贵一丝啊，但是呢，伊的效能袂歹吼。哦啊，过来就啥？啊，过来就是咱这个。奇异果嘛是啦吼，也算改善到咱的困眠吼。啊，饭前食，唔是饭前啊，要困之前食一粒奇异果，伊会当帮助咱的困眠吼，伊嘛袂歹吼。咱讲真咧，中午时段你来试看卖吼，尤其真侪拢用奇异果来滴补充吼。啊，那洛梨啦吼，洛梨这款咧就稳定血糖吼，稳定咱的血糖。啊，伊若搭配咱的正当第一食着，嘛是真可口真好啦吼。啊，这种的吼。中午时段，这简单的这几项啊水果对啦，对咱的身躯诶五脏六腑拢有真大的帮助。你也在参考看卖吼，啊，等一下提供你做参考。当然啦吼，你若无清楚不了解，你电话拢甲拨起来吼，我拢会等下做说明吼。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吼，好，中午时段。啊，真紧啦吼！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如果到这个爱高登哦，咱总台啦吼。啊，中午时段啊，咱请高登哦总台啊，听一下咱的台歌，等下再搁请你倒登来啦吼。啊，那无手机用电话做你甲拨起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对米泽药粉所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可以甲卡来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1088-1，好来高登哦总台。好，来，感恩，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天是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来，咱在敬爱尊敬的登峰时段，咱在爸母啊、阿公阿妈，咱在菩萨、老菩萨啦，咱在老兄哥、啊大哥、大嫂、大姊、小妹，非常感恩。啊，你连播放健康三两五节目啦，啊，定阿二姐来给你做服务哦。啊，咱来进入第二个阶段啦吼。当然，爱丽联播网第一专线就对啦吼。二台三个电台 FM89.9 华联台陆高级音电台 FM91.3 那苗栗中央客电台 FM91.3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南平和小区电台 FM98.9.7啦吼。婚礼民生东门电台 FM90.3啊，中午时段，你若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做你唔免设计、唔免客气啦吼。电话做你个拨起，阿定电中，甲你做先困热线服务。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1-881。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咱家的东北时段，这家己人唱的歌哈，啊，定啊，一定一段时间无放家己人的歌，大家来欣赏。啊，这好听的歌曲，啊，咱希望东北时段把握乡亲和朋友会当介意啦吼。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881。东北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隆重做你个搬家，啊是对阿定阿推荐的产品，米泽药粉霜，米泽药粉霜都是看目睭的，啊你阿无清楚无了解，隆重该搬家啦吼。后来咱头先伫讲这个水果啦吼，水果中么时段，咱伫讲这個水果伫咧顾咱规身躯诶相关的器官吼，这真重要吼，因为平常时咱拢伫咧食吼。啊，你啊，这个水果第一食，你若食了对吼，相对的绝对是加分啦吼。啊，你若食了唔对，原则上啊，对身体是无真大的帮助吼。啊，当然啦吼，除了这以外就对啦吼。啊，另外，中央时代报告吼，你若健康保养品内底有食这个顾目睭的就对啦吼。目睭甲耳啊啦吼，人讲目睭甲耳啊，这是身体器官内底因两个是蓝交会吼，分袂开的。耳啊甲目睭啦吼，这是蓝交会吼。伫个理论上就对啦，甲油脂有相当的关系，目睭是甲肝有关系啦吼。因此呢，咱需要超过咱的用肝心吼，会当达到咱耳聪目明的效果吼。所以人讲哦，愈侪会脑聪愈目明有啊吼。这其实哦，伊的油脂嘛袂歹，伊的肝功能嘛真好啦吼，啊，咱边啊来用，除了靠这个食物啊，平时啊保养以外吼，其实啊，搁有一寡物件，咱平时啊伫使用的时吼，伫食的时，咱稍微注意一下，应该嘛有帮助啦吼。譬如讲像咱这个青色的这个蔬菜啦吼，青色的蔬菜应该真侪，这会当抗氧化，对目睭、黄斑部、病变素喷十分的重要。啊，而且对这个三 C 的拉光啦吼，这拢有真大的帮助，所以吼。中国时段只要见青就对啦吼，叶啊见青基本上食拢无问题吼。你像讲像这个菠菜啦吼，啊是这个橄榄啦吼，芥辣嘛啦吼，这拢真好吼，拢真好吼。啊是相关的这要对啦吼，咱讲的这对预防黄斑病变部吼。啊，这个保护目睭的，这拢有真大的帮助吼，因为内底拢有这个维生素 C 加 E 吼，这来咱提供大家做参考吼。啊，另外吼，另外就食这个鱼啊啦吼，这个鱼啊食什么？啊，食这鲑鱼、青鱼啦吼，啊，这土螺这嘛是拢会使吼，因为这这个欧米伽三啦吼，伊的脂肪酸的来源，这内底有真重要吼，会当减少目睭的打湿吼，啊，预防着这个。同款是黄斑病变部吼，啊对耳啊健康就对啦吼，减少耳啊内底黑梗哦发炎哦，啊这帮助咱的听力哦卖下降吼，所以青海鱼啦吼，青海鱼当然伊成本嘛是较贵一寡啦吼，你像鲑鱼啦、青鱼啦，啊是人讲的即卖主食的土螺这欧米伽三的脂肪酸这真正真重要来源吼，啊你若像讲配菜的部分，像红金鱼啦、甜椒啦、南瓜啦。酸呀啦，这拢真好，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吼，这会当提供我中部时段啦吼，你参考一下吼。啊，当然，啊，你若要保护目睭啦，保护耳啊啦吼，啊，你若这么这安尼食真麻烦吼，你买使补这个鸡肉吼，鸡肉伊两百只较有够啦吼，啊，那牛肉伊的心较有够吼。tomato 甲蒜头，这拢会使啦吼，这拢是顾目睭、顾耳啊，真重要诶，这个关卡啦吼，啊，所以呢，油脂也好啦吼，肝也好啦，你若顾好些，相对的耳啊甲目睭绝对是 OK 啦吼，耳啊看油脂，你的目睭看肝吼，所以都咪是多。啊，提供你大家做参考啦吼。啊，当然头先伫咧讲这个水果，伫咧顾咱身躯的五脏六腑的其他相关的器官，啊，顺耍啦吼，甲这耳啊、干目睭诶，当用的这个好食材，啊，大家来参考吼。好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0811啦吼。哦，中美时段，啊，咱这档甲咱分享推荐介绍这个米泽药粉霜吼，中美时段，咱这是德国的科技啦吼，嘛讲的目睭是连红鸡汤啊，一定爱也要休困，爱也要保养吼，甚至你家己爱要检查。
一起床咱都爱用着目睭吼，啊，这目睭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外口非常非常的多，啊，你也食了对哦，食了对才有效能，才有作用啦吼。啊，当然啦、啊，咱也有食啊，有食有都保庇加减，一定拢有惊起啦吼，啊，难免啦吼。啊，咱这吼，咱这是德国啊，德国的技术啊，咱台湾的成功大学这团队啦吼，这教授啦吼，因总共研究六年的时间，六年的时间呢，在期刊内底发现。120篇的期刊就对了吼，维藻叶黄素吼，中美时段，如果你若知影，你会使去你甲拍一下资料，甲看卖下者，真正非常非常无简单吼，国际论文期刊内底拢有写吼，啊，伊这吼，伊这总共有这个杨惠兰教授、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啦吼，啊，蒋振宇教授等等，啊，这些教授因咧伫咧因的科技中心就对啦，伫咧发表、伫咧研究，总共六年的时间。写了120篇的国际论文，伫世界拢知这个好物件。啊，这个李泽，伫全世界有两位，一位都是伫德国，一位都是伫咱台湾。啊，咱这吼一年在咱采收一遍呢，采收起来了都关起来，袂使阁用啊吼，爱申请。啊，一年一摆，吼、哦，一年一摆吼。啊，伫对吼，啊，定啊，无真清楚，但是我等下讲的是怎讲，咱这真正是纯的吼，你看起来无起眼的美泽，但是呢，伊是大自然的珍贵的好物件，然后食过、使用过的人就知吼，这要互你15分钟，咱15分钟就会当互你对蒙雾涩、老白油、目睭疲劳、改善咱的视力，真正有真大的帮助。15分钟食落，你就感觉吼，食落15分钟就感觉，啊，你若像迄背膀。整这啊，食这米泽杨素，爱3到3天的时间啦吼。中午时段，因咱这是超浓缩的10杯啦吼，超浓缩10杯黄金小球藻，因为伊一头照入去了，第一清脉来，但照到这个米泽微藻，伊会呈金黄色，所以伊叫做黄金小球藻。伊内底所提炼呢。这个 DHA 这充分的绝对是100%有够的。过来 ，LDHA650的成分，伊这是高浓度的藻油啦吼，这是有认证的吼，有认证的吼。中午时段，目前公认呢，对美泽对咱的目睭。哦，对咱目睭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这目前现主持拢有公开的认证啦吼，所以这个沼泽呢，这个、天生的一年才会当出一摆尔吼，对么是啦，采取着真正无方便，所以呢，咱这支叫做医疗用的美泽叶黄素，这不是纯粹拢爱食保养的俩，你外面呢加的叶黄素，全部拢是食保养的，咱这除了保养以外，可以当做医疗用吼，所以。中美时段，这真正是高经济的医疗吼，非常非常关棒的。哦，中美时段，你呐吼，你呐很准时啊。头先讲的这蒙布消，这15分钟都解决啦。啊，你啊背膀减少3天。啊，你呐这老花眼白内障，这样足紧的吼。啊，你啊白内障很准时，爱开刀的，咱先稍等者。黄斑部病变的这大眼睛啦，这背膀减这边讲啊。啊，那是目睭有小块塌掉，你不是你老白油这中美时段。甲提灯来食，提灯来食吼，即足紧的，足紧的吼。啊，另外吼，即青光眼的部分，青光眼的部分是无法度吼，会当治好，伊即但是会当卖互恶化，安尼就好啊吼。啊，中美时段，即真正好的好物件呢，啊，保持啊，你现准时目睭1分半、2分半、3分半，甚至要较光的4分半、5分半吼，甚至要互咱啊。用这个双眼啦吼，双眼要甲你恢复就正常。同时的话，这支美泽叶黄素，大家你甲提灯来使用吼。四组的3盒啦吼，3盒送3盒吼。咱这每只盒内底有10包吼，10包。啊，这是果冻型的，都要囡仔你食的果冻 QQ 的这。哎，这是做长条形的吼，一条一条，只要10公分啦吼。美泽叶黄素四组的3盒送3盒啦吼。2500块，那这叫游离型的。游离型的是啥物？就是吸收紧，吸收非常的紧，15分钟，纯度绝对是有够的，浓缩的10倍啦吼。中尾时段，你甲参考看卖，小组的3盒送3盒，6盒2500块，大组的呢加送2盒14盒。5000块，一条呢，哦，一包啦，哦，等于是35块，用35块换15分钟，你就看得到这个真清真明的感觉啦，吼。那么是话，提灯的使用要改善，哦，黄斑部病变，保护咱的视网膜，降低咱的目睭的风险，啊，疲劳的啦，吼，无舒适的，拢总甲提灯的使用。
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都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啦吼。都没时段，米泽叶黄素第二代加强型的啦吼，咱这是加六倍的功能，咱听到唔免吃，恭喜你；听到有需要，恭喜你，咱甲提灯来用，真正有够叫的。目睭你吃落水，真金真清真明。都没时段，你难免不要紧，出面隔壁然后需要甲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加上2盒，保养一天11包，加强的早上11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咱这是纯素的，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来个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01，0800-0881-8801。以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这中辈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礼酒啦齁啊这张亮文老师跟我们所演唱的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0800-088-1881每礼拜几拜人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啊，听下伫只，那个咧做先困咧服务啦吼，中尾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啊是要心情分享诶，拢非常欢迎。你做你甲播起来啦吼，当然咱推荐诶分享诶好物件，米泽养生素，目睭看有，目睭好金，目睭好清，目睭好明啦吼。米泽养生素，德国诶技术，咱台湾成功大学诶教授团队啦吼，共同解研究出来好物件吼，提供予咱大家参考啦吼。啊，当然中午时段，咱这食落去15分钟绝对有感觉的吼，15分钟哦，你蒙雾摄遮啦吼，目睭疲劳遮有真大的改善啦吼。啊，你若讲诶像诶白斑症诶一寡啊，即、這个黄斑部病变诶白内障诶遮啦吼。啊，这打眼睛的这啊，这个目睭黑更有小塌起这啦吼，这啊拢真紧啊，两三天啊，都会当甲你做服务好势吼。啊，你若像青光眼的，就较实咧吼，较慢者，较慢者啦吼。因为青光眼这当甲你控制，无多甲你治疗好势啦吼。都没事啦，咱这真正有够要这黄金小丑草，伊这是医疗用的，绝对唔是通啊纯粹保养的啊，保养的佮挂医疗吼，这非常珍贵的青海黄金啦吼。啊，现在德国。才有，因为德国跟咱台湾这两个所在占全世界的3%啦吼，因为这是单细胞的，所以呢，伊的生长真紧，但是呢，去学这深海鱼啊，食起嘛真紧啦，所以你看，深海鱼啊，特几特只鱼啊嘛，安尼金金金绵绵绵吼，那冇看过鱼啊，挂目镜。哦，啊，鱼啊，挂个门无啦吼，啊，但是诶，咱都即马真侪人拢爱挂目镜，因为科技的关系，所以米泽养生素中尾时段第二代加强型的6倍的功能，甲提灯的使用，你绝对看会到。你也提到了，你甲看起啊吼，就写第二代啊加强型的养生素啦吼。啊，当然伊这内底个三三酯啦吼，萃取物啦，养生素啦吼，啊个 DHA 胡萝卜素啦吼，啊个这枸杞啦吼。啊，還有这个绿咖啦吼，内底拢有吼，这个绿咖嘅菜咖内底嘛有啦吼，啊，这赤贵嘅豆咖嘛拢有吼，都冇是话，这真正有够纯嘅，有够叫嘅，有够好嘅好物件。15分钟食了都属于感觉有理性嘅吼，这味泽也很爽。特定嘅使用，你等下甲看卖啊，你就食看卖，你就知吼。医疗用嘅，医疗用嘅味泽也很爽。今日一只说。做三盒送三盒六盒啦吼，六盒。

提灯的使用，逐渐逐渐，你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目睭。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后来中午时段，咱来讲今仔日的相关的民生消息，和大家来参考。

后来咱来先讲第一篇啦吼，第一篇，这一个啦吼，即嘛真侪拢甲咱教讲开冷气吼，啊冷气甲开几工二十四小时拢不要紧吼，啊但是有个天气变化的时就对啦吼，变化的时啊拢会该开啥该开除湿机啦吼，结果呢除湿机开了了啊，伊个每个月的这个费用就对啦吼。看原来都要差四倍吼，差四倍。啊，这是什么情形？来给大家报告啦吼。伊一个网友就讲，伊讲伊到饲这个猫啊啦吼。啊，因为吼，天气较炎热吼，所以要开冷气开几工的吼。啊，伊平常时啊正常开几工的，一个月的这个电钱嘛，差不多在三四千块左右尔。啊，结果有一工啦，伊就听人讲，啊，当去开这个除湿的吼，啊，要吸无这个水气就对啦。结果一开落去呢，结果话电话单电单来啊，伊电单来，伊马上起码昏去。伊讲哦，规工开除湿机，结果呢，伊个这个电单的费用就对啦，10,600块啦。伊讲伊人生第一摆交这尼啊贵的费用就对啦吼。啊，尾下就去问就对了，去问人啊吼，去问人讲先啊，那这尼啊贵就对。结果人伊毋知人可以回答是啥，有冷气的讲哦。啊，冷气机本来就设定这个温度，啊，伊会转为低频啦，所以冷气甲一个温度了，伊这个频率会降落来吼，所以伊的运转的时间会有长，所以伊费用这个电表的电不一定会增加，但是呢，除湿机呢，伊的冷气啦，往往就是啊，设定伫温度设定以下就对啦，机器无停，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所以呢，伊莫打伫转伫运作啦，所以你基本上莫打只要有运作有叮当就对啦，伊个电表就一直走，所以呢，电倒啥，电倒你开除湿的机啊，啊，这个冷气的机啊模式就对啦，电倒费用就较贵，哦，啊，这真正是哦，差遐尼啊济，就本来3,000+块，忽然忽加10,000+块就对啦，加三倍，啊，所以呢，这个。有卖冷气的收冷气，甲咱讲啦吼，因为厨师伊本身就是爱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所以莫打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所以伊袂停啊，所以你的电表都介绍都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吼，所以都冇事多啊。你呐，如果处理好冷气吼，尽量是卖用这个厨师的部分啦吼，啊，你上下钱费用提来买厨师机来使用，安尼都 OK 啊，然后提供大家做参考。

0: 延伸。
1: 好，来咱来讲第二篇啦吼，这个日本的这个上长寿的这个城市就对啦吼。日本上长寿、上长寿的城市吼，因的百岁的人就对啦，百岁的人瑞就对。伊加其他的所在吼，加其他的所在加三倍吼。啊，因有注意到啦吼，有五项物件食物就对啦，也是因长大的关键吼。啊，这第一对给京都啦吼，京都这个金丹后世吼，有伊有日本相关的这个人口，就是这个人瑞吼，就是讲百岁以上的人口是全日本的三倍啦吼。啊，因的专家韦恩在伊的迄个平台在面顶在讲啦，伊讲哦，伊研究出来发现到吼。即个市民吼，因总共会注意到这五项食物啦吼，会帮助因的肠啊多元化的关键吼。即个五项，第一项就是咱讲的鱼肉啦、鱼啊啦吼，啊第二就豆啊类吼，啊第三就是专业的谷物啦吼，就是迄饭食啦吼，啊过来根茎类吼、蔬菜，啊过来就是花销的食物，这五项就对啦吼。啊，伊这个教授啦吼，京都府的这个医科大学。

0: 诶，伊也教授，这个藤一二哈，伊所领队的团队哈，对2017年开始就着去研究、去了解，先啊，伊这个所在诶人口百岁人比其他诶都市就着啦加3倍，结果伊发现着啦哈，伊头先阿婷阿讲的这5项就着啦哈。除了帮助这个肠仔道运作，啊，个这个食物的纤维以外，啊，个进行迄个发酵的运用，所以因每吼、哦、每4个人都有一个人吼、哦、食这个全粒谷物啦，所以因的肠仔道真健康，啊，肠仔道摆下啦，自然健康，因对少年身体对好，安尼就对啦吼、哦。啊，当然啦吼，因会配因的米色啦、豆油啦吼，啊，一寡鲜的这植物。啊，因来帮助，因来做实在的使用啦吼、哦，所以讲袂时段，啊，另外将来个报告者吼，因这长寿的原因都是食这5项物件，第一鱼肉吼、哦，第二个豆啊类，第三都是全谷类，然后全谷都是咱的米，因食全国的吼、哦，啊，全国的都是这个乌糯米啦吼，乌米啦吼，啊是这个这个带壳的这啦，糙米这啦吼。啊，过来食这个根茎哦，就涂卡种的，啊，像迄菜头啦，吼，啊是像根茎类吼，啊，过再来发酵，就是因生的这金大这样吼，这5项，啊，因好因啊，因这长寿的这个所在是因全国的3倍多啦吼，啊，提供大家做参考吼。啊，你好，我电话请讲。
1: 我找钟小姐。
0: 稍等一下哈。

后来咱来讲这个第三篇啦吼，第三篇是这个森林啦吼，咱这个松林吼，咱台湾四面拢有这个森林啦吼。啊，这个森林呢，目前很主视就对啦吼。这个、世界公认呢，伊讲面对咱这个社会压力哦，啊加一寡这个压力啦吼。非常非常的多，啊，即马呢，拢鼓励去山林内底啦吼，去吸收这个芬多精，真济吼，真济，拢会当收到这个真大的改善啦吼，所以农业部就对啦，农业部伊就自然保护署啊，伊就证实森林呢，咱的森林内底啦吼，伊的疗愈对咱的身躯就对啦吼，有舒缓的作用，而且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会当提升咱整体的幸福感嘛吼，啊，这个物件呢，啊，伫咱台湾就对啦吼，对110年开始推动着这个森林的疗愈师认证，哦，疗愈师认证就简单讲就是讲，伊爱去鼓励着爱有这个制度啦吼，110年开始推动这个疗愈师的认证。伊爱去行这个森林，爱去部落内底啦吼，去担任着森林的疗愈师，啊，伊会当运用着伊周边相关设施的物件，啊，来帮助啊咱的人民吼，啊，改善着这个压力的问题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因为即马人现主持的生活环境加生活空间，会造成真侪压力啦吼，啊，无法度去疏透，啊，变怎，啊，都。去这个森林内底去做吼，去做一挂相关的活动，啊，对身体啊有较帮助吼。啊，结果因去发现着啦，这几年因咧做落来着啦吼。对这些人民啦吼，身体的健康，啊，对平衡这个血压哈，啊，对高血压啊这个啊帮助免疫系统啊，甚至呢啊提升交互感的神经啊，对哦放松。降低过敏啊，反应啊，加忧郁、焦虑、恐惧感，非常非常有帮助吼、哦。所以中北时段，无论如何有机会啦吼、哦，去山林内底行行者，绝对是有帮助。哦啊，因这有一寡所在啦吼、哦，像讲太平山啦、东安岸、八仙山啦、澳万大、阿里山啦、吼、哦、迪本啦、富环等等的这国家游乐区内底拢有这种设施吼。哦啊，你若有要去，也是要需要啊，这个啊，认定书来给你做啊，这个疗愈哦，你也使跟联络哦，这是国家的一个相关的政策哈、哦，啊，希望大家会当拢会当平安哦，啊，大家拢会当降低这压力然后、哦、森林疗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8-881-0800-088-881。当美时段，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周日，有咱依然来增加囡仔，阿妈阿婷阿姐来给你做辛苦热情服务啦吼。啊，咱这是浙江生物科技和依赖赞助提供。当美时段，你若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要点关、选择、开讲、报答，种种唔免设计、唔免客气，拢总做你个拨起来啦吼。啊，咱这边跟咱分享的，咱这栋叫做米泽养红素。微藻叶黄素啦吼，这对于咱的目睭啊，绝对有100%帮助啊。当然啦吼，肝主目啊，肝目是照火啦吼，目睭若好，肝也好，肝也好，目睭相对的绝对是好的啦吼。所以当末时段啊，咱这机用德国的技术、德国的科技、台湾的成功大学研究共同推荐的米泽叶黄素，用六年的时间来研究，写120篇的国际论文，这伫个定伫个这个期刊伫个网。路面顶拢看会到，然后15分钟，米泽叶黄素叫做深海的黄金，然后深海黄金，咱15分钟要互你见效有感觉，酸涩蒙雾喇叭油目睭疲劳，这要改善咱视力非常非常的紧，15分钟。啊，那打眼睛、背眼睛这啦吼，爱两三天的时间啦吼，白来讲五半步这啦吼。拢爱一点仔时间，啊，你也会更有特地者啦，目睭会更有特地者，足紧的吼。即呐，因为即游离性的吼，吸收非常非常的紧吼。中尾时段，你做你家提灯的使用，你绝对有真紧的时间，你就卡定起来讲鼓励啦吼。啊，这个物件，伊绝对唔是纯粹当啊保养俩，伊这个会当做医疗用的。咱这都是因为啊，因为成功大学伊都是有成功病院吼，大家拢应该知吼。所以中尾时段，以前咱伫做石头。在餐厅，伫个高雄内底，伫个做一挂农作物。第一日头请爷爷，正人子啊，袂记你挂目镜，袂记你保护目睭，即马目睭较模糊、较蒙涩，啊，较流皮油，甚至见着光就开始无舒适啦吼。拢总甲提灯来使用，较袂造成目睭相关的病变吼。尤其像个白内障，我较济，当个时段卖想着特别卖医师讲特别开家己边高刷需要咱再来开啊，袂要开进前你先等者吼，先食一支米泽叶黄素，互你目睭有感觉的时，你若真正爱开你才去开啊，无这真正会当甲你做改善。第二代加强型的6倍的功能吼，中尾时段米泽叶黄素好用，真正好用啊，你免食过济。你正常吃得啊，保养啊，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晚拢吃一包，严重的只有三顿吃，要改善呢，才需要按三顿吃啦吼。当然是啊，加吃无作用，因为这吸收紧，吃入去马上让你有感觉，15分钟。咱四组的6盒吼，对3盒送3盒，6盒呢2500块啦吼。当然是每一盒内底有10包，这是游离型果冻的啊，一条一条呢，真正好食。你甲食好买，你就知吼。你食了真紧，目睭开开，一个月呢，你就随有感受会着。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浓缩的10倍，浓缩的深海黄金、黄金小球藻所萃取提炼出来米泽叶黄素。要让你目睭见光明，自己家提灯的使用。小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唔吃，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当白时段免加吃，目睭啊卖点啊，目睭卖个开刀啊，家提灯的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088-881-0800-088-881，以上好听的歌曲。

好来，好听的歌曲《今生》哦，《今生》的伴啦吼，送予咱在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0800-088-1881啦吼。中部时段，那有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还是要对啊、定啊、需要分享的、推荐的产品，米泽叶黄素，要甲咱目睭顾、穿顾、面顾、金啦吼。啊，要甲这相关的一寡不必要的问题，15分钟，哦，你有感觉的米泽叶黄素，非常好的好物件，咱啊需要，咱电话做你甲拨起。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好啦，中午时段啊，即阵啊拢甲时段来报告吼，食物件啊是讲即个一寡相关的对身体有帮助的啦吼。啊，另外来遮甲你讲一项，甲你报告一项，即个柠檬吼，小的柠檬啦吼，即个另外之前嘛是听了讲过。伊除了在做清洁有作用以外啦吼，柠檬啦吼，你食冷的甲食烧的差别无同款吼。即马上新的这个研究就对啦吼。你若食这个烧的柠檬啦吼，烧的柠檬伊对肝症啦吼，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吼，伊会当控这个肝的物质啦吼。这伫个目前以后内底，炼武内底就对啦吼。目前一定有些这个期刊出来啦吼。中午时段听个只来来报告吼。简单讲就是讲，你要杀死这个癌细胞就对吼。你逐工吼拢泡这个烧的柠檬水来啉吼，当作茶啉。你切两三片啊柠檬啦吼，两三片啊咧吼，甲放伫咱的杯啊内底。啊，用烧的水啦吼，柠檬拄到冷的，基本上伊袂变咸水吼。啊，你若拄到烧的柠檬，拄到烧会变成碱性水。所以呢，你逐天甲啉啦吼，对什么人拢有非常非常好处吼。啊，尤其呢，柠檬水也当释放一种的叫做抗癌的物质吼。这伫个医疗界内底就对啦吼，伊即讲。各有治疗癌症的上新的进展吼，啊，你若用冷的柠檬水啦吼，伊当然有维生素 C 呀，都敢那像这个他妈豆啦吼，煮熟了比青的较好同款，安尼尔吼。但是你若吼柠檬用来杀死这个癌细胞吼，比化疗的较强一万倍吼。啊，而且伊的口感啉起来呢，啊，真水啊，完全袂去影响到像这个人讲的做化疗遐尼啊可怕的影响就对啦吼。啊，伊对咱这个囊肿吼，啊，这个肿瘤产生的影响。去和人讲哦，会当补救到吼有形的癌症。啊，那如果血压相关的这种的，这会当调节咱的血压抗忧郁啦吼。目前啦吼，比世界上通用的一寡化学的化疗的药品吼，啊，这个阿维素的产品会较好，几万倍吼。啊，伊慢慢的会当减少癌细胞的生长吼。所以呢，中午时段柠檬汁内底的柠檬酸跟柠檬多酚就对啦吼，伊会当预防心脉阻塞啊，而且呢啊，会当和咱的血压的规律呢，安尼说，买当降低咱的血的粘固就对啦吼。所以中午时段啉烧的柠檬水会当救咱一世人吼，啊，柠檬佫会当杀死癌细胞吼。这是一篇上新的一个报道啦吼，啊，另外正甲中部时段讲啊吼，你若甲你报告，如果你若真正这个有身躯有这个无好的对你较有影响的这个无好的物件啦、歹物啊、癌症这啦吼，啊，癌细胞指数较悬就对啦吼。中部时段，你要逐工泡一个这个烧的柠檬水啊来啉啦吼。啊，定阿个本身是拢啉冰的，吼、哦、冰的，冷的啦，唔是冰的，都、就是冷的柠檬啦。吼，因为我入住伫内底，啊加落去，吼、哦、啊，即马我看到这是用烧的，吼、哦、用烧的，伊对抗癌有非常大的帮助，吼、哦，都冇是多。啊，定阿只提供来做参考啦，吼、哦。当然，啊，你嘛有相关的问题，你嘛先请教这专业的医师。
啊，由于来甲你做评估，啊，由于来甲你做啊回答，安尼可能就较正确啦吼。啊，希望咱中华时代大家拢会当平安啊、幸福、健康、快乐啦吼。这才是咱实际上啊的目的啦吼。好啦，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吼，非常感恩。雷蒙，雷蒙，雷蒙啊，甲泡茶。真正是好的饮料哈！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东北时段，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报道，免设计、免客气啦哈！目睭是咱的灵魂鸡汤啦哈！啊，点一只嘛是过十点一个哈，因为咱这青海的米泽养很少，因为采出不方便，伊一年才当摕一摆尔哈，一年才当采出一遍尔啦哈，啊，所以一遍呢，基本上你爱做有，咱才有法度去做到水的好物件，咱好的物件，咱绝对爱好咱在东北时段，要好你目睭看的清看的金看的明者啦哈，一分半、两分半、三分半的。都是啦，十五分钟要让你有感觉吼，因为咱这微泽叶黄素，这真正有够赞的赞吼。十五分钟，目睭疲劳的，要改善咱的视力吼，蒙雾涩、老白油的这啦吼，因为咱这是十倍浓缩叶黄素啦吼，比外面的加三十倍，咱这是十倍浓缩外面的叶黄素保养的，咱这是医疗用的，真正无简单啦吼。以前安尼勤勤俭俭，啊，一头卡伫咧做做事做甲一边去，拢无挂太阳眼镜，无挂墨镜，造成咱目睭的伤害。甚至呢，即马科技的关系，造成目睭的蓝光伤害。中国时段，微泽叶黄素啊，提当个使用。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的，咱这医疗用的好物件，微泽叶黄素。德国的科技，成功大学的技术，成功大学这边只的教授两年。发表120篇的期刊，讲微泽叶黄素，网络凊彩拍绝对有诶吼，中美时段，甲提灯诶使用，15分钟你就有感觉啊吼。细组诶，6盒2500块，6盒2500块，每只内底有10条啦吼，10包果冻诶啦吼，本身本来拢会使使用。细组诶6盒2500块，大组诶加上两盒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都吃一包，比较严重的只有三顿吃，中午时段目油卖点啊，目睭卖个开刀啊，米泽叶黄素提顿去吃，一比一中啊，你绝对会打电话起来讲鼓励哦，感恩。中午时段吃这无作用哦，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好来，这陈英杰啦吼，那三声无来，啊，三个人在东北时段，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8188-0800-8188-1啦吼。东北时段时间非常非常的紧啦吼，啊，过了真正有够紧的紧啦吼。有当时啊，一寡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未甲东北时段来报告完吼，啊，都时间如果够吼，不要紧，啊，咱久久等等啦吼。每一天每礼拜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啊，健康三两五，然后咱爱立联播网啊，定下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吼。中午时段啊，等下散了散卡，会当甲你做服务。0800-0800-8188啦吼，对啊，推荐的产品微泽叶黄素，咱甲你好物件分享予你。希望中午时段若有需要，你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唔免歹势，电话做你甲拨起啦吼。非常非常感恩，非常非常感谢啦吼。啊，电话拢无一只十二万分啊！感恩咱在东北时段，人讲的时间有限，感情无限，然后有言不散，有情不断啊！今日不管你是倒位，东北时段，拢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电话上好祝福，拢送予咱大家，希望你有一个好困、好安眠，冒一个愉快的一天。明仔载同这个时间无相期限，咱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明仔再相会，再见，拜拜。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海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00-8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之音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海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栽培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台路国第一 FM 91.3。

0: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第一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第一 FM91.3。

0: 好来啊，一头啊，悄悄我来哈，跟进来空中北时段，等下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中北时段每一天哈、哦，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乡亲时段吼，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段，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段，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逐天啊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3: 真啊，无啥气焰会寒咧，
0: 系无啥。对，哎、欸，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2: 真正嘛足寒。
0: 系、嗯、啊、嗯，啊，所以吼、哦，咱诶爸爸妈妈，恁啊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哦、外套小踏一下，本身吼、哦、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嗯哦。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097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有小无啊？最近哦，流感在流行，肠病毒嘛在流行。嗯，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啊，肠病毒安尼吼，闹甲皮肤叫吼，艰苦噶。
3: 啊，好加在有食咱的产品啦吼、嗯，啊咧恢复真紧。
0: 哦，真紧呢。因、啊、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工俩。
3: 是啊，然后食到阮的益生菌，嗯、啊，加食到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0: 对。
3: 啊，真济啦吼、嗯。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到啊，讲实在。啊，你要得肠病毒甲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
0: 是，
3: 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嗯。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欢吼，啊，这爱听无？
0: 应该。
3: 真个，
0: 嗯，
3: 来，喂，你好，
4: 喂，
3: 嘿，新听友哦，
4: 哎、
3: 欸，
4: 你好，哎、欸，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哈，我昨有订啊，谁嘛，伊讲今日会收到，那无收到。
3: 好来，你稍等，你等
0: 来
3: 听嘞哈。
0: 啊，伊昨你是应该礼拜订天。
3: 这我报，这我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
0: 嘿嘿，
3: 菜油什么妈妈的款
0: 呐，嗯嗯，
3: 哎呀。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吼，啊，讲实在，家宏啦一睏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0: 对，
3: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
0: 嗯，
3: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大，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
0: 注意啦，
3: 嗯、哦，啊，你若睏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睏醒，咱踮眠床，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
0: 嗯！
3: 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0: 温滚水嘛不要紧。
3: 温滚水是上好啦。吼、嗯，啊，若无保温办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0: 是。
3: 哎呀、啊，但是迄种冰不是冰的冰箱的冰哦，
0: 凉啦，
3: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恁特别爱注意啥物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睏醒天拍扑光，
0: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3: 对，过、嗯、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
0: 嗯，
3: 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那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 那年会还是上准的时阵哦。
0: 这两个时间点是算上准的时阵。
3: 啊，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跳鱼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0: 是
3: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嗯。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阮的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将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搁加一台安尼啦吼。
0: 是是。
3: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啊，就会当听到啊
0: 十二点
3: 啦吼，啊，搁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0: 一控六二，
3: 吼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0: 嗯，
3: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的产品同款吼，啊，我的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那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吃的，
0: 嗯，
3: 阮装的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啊做过了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了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是做大，
0: 对啦对啦
3: 经济好，
0: 嗯，
3: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缀咧食，
0: 都拢咧食，
3: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会起的物件，嗯，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0: 哦，真贵上上咧，
3: 卖一斤万外，
0: 嗯，
3: 两万都有人咧卖，
0: 有，
3: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低培，
0: 嗯，
3: 五百空七百个，青菜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加，
0: 嗯，
3: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的物件啊，控九工诶，十工九美，吼，这是真正用心的。啊，我敬的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像咱全国伫我的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侪人，我讲吼，全国就对啊啦，吼，嘉宏讲的若无影。啊，恁会当打电话起来，甲我啊拍请，我一年当得着十二个月，我上少卖十个月的加，但是这十个月加拢是硬甲头家讨的，一般谁人加无人敢食。
0: 嗯，
3: 过去恁买着的四丁加、二丁、四丁啦、啊、吼、八丁啦、
0: 啊，
3: 吼、啊，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0: 对对。
3: 哦，啊，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哦，这真正拢无人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加，你只要若高血压，
0: 嗯，
3: 也袂食起，
0: 对吧？对，袂食起。
3: 啊，来，我请问啦，吼，爸爸妈妈，像恁正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加，食了骨头酸痛会好，啊，结果你袂当食，安尼毋是看咧好瘾，
0: 看咧简单
3: 个
0: 啊。
3: 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的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0: 是，
3: 阮拢经过相关单位的，阮是伫药厂。正控的加哦，
0: 唔
3: 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咧，等于恁家咧偷掺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加有定加甲软加，你不管甲送买加，软加你千万唔通买，软加一斤多啊减四两啊。
0: 是，
3: 嘿啊，因为水分嘛，吼、啊，咱这是正定加，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碎去，但是咱若用烧水落甲养，免十分钟。都扬起啊！这只正港的虎皮色的啊，古板六角
0: 加，
3: 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若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一千个至两千个以上，而且爸母也着对啊啦吼！ 有的爱换人工关节的，唔免换，生骨刺的，无才调，困袂翻身，袂扁平，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的敢若落一个病，落一个眠床，要去到病所放尿，无才调，惊到搞错尿的，佮甚至压三脚架、压四脚椅啊，包括坐轮椅的，足济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脚架甲四脚椅啊，然后有的。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诶软骨，吼、哦、啊！家宏，谁那才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一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诶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诶产品，尤其阮最近即个美调通吼、哦嗯，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较赢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0: 是。
3: 医生敲电，迄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嗯，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诶即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甲病院，你性命都无。
0: 嗯。
3: 吼、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诶啦吼，啊、因为即项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济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项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嗯哦，人讲成买成赢，万买迄落尔，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0: 嗯，足济、啊，真正是说一般诶市价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3: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
0: 嗯嗯，
3: 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若我听过家宏诶，啊，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袂久袂硬，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的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互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互你袂脚袂手袂灵机机。
0: 是，
3: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0: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播音的唱歌，
3: 啊，嘉宏都还要唱啊，嘉宏来唱一下啦，
0: 好好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播音的唱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刷小歌，哎，
0: 淡淡，
1: 哎，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叫。就像放散，
1: 不是放散过，对啊，不是用放散啦。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哎、嗯，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这首歌上少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嗯嗯。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嗯，啊，我拄啊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嗯，啊，阿妹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迄个时阵咱高一吼，啊，阿妹啊，因为我
0: 去，起码嘛正高一啊，
1: 对啦，哎呀，打赛无头吃，过龙又无头啉
0: 啦，哎呀，
1: 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怎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啦，
0: 啊。
1: 啊，咱向阳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嗯、心嘛真寒呐、啊，
0: 是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伊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0: 祝伊幸福啦，
1: 对，爱伊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烂啦，
1: 爱用伊袂着，祝伊大度啦，吼，啊，而且开开玩笑啦，
0: 吼，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当朝我这个同学进来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坏，应该是袂后悔啦。
0: 袂坏对啊，
1: 那过了坏可能就后悔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伫只在处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仔啊，嘉宏这长辈时代吼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得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园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后个月开始啦吼！啊，阮诶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自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哦，真感谢恁。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仔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哦。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疼，啊，雨来湿疼啦，吼、哦。啊，伫这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哦。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嘿
1: 啊，那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济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无唔对。嘿
1: 啊，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若会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站，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啊，即个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伊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是我老爸老母拢五十外，身体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自做囝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驶牛车，拢用铅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凑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逐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掘赤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西多子。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烤来。啊，店来吃，沁饭店啦，吼、我上印象中的啊，沁饭店的金，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沁饭店，通互你烤，你就唔通乌白烤，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0: 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家，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
0: 嘿啦，
1: 啊，种菜啊，种几啊十家。某人的啊，有啦吼，本人种植啊，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劳力、用性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宏哪有更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啊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是安怎讲？但是我唔是咧气嫌骨科医生
0: 吼，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想讲骨科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
1: 吼，
0: 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啊那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先做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0: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互你食。
0: 嗯。
1: 中北时代，食食最后诶结果是啥？
0: 西药剂。
1: 对。嘿啊。吼、啊，我著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六角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诶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抓骨杂七七四车啦，
0: 啊
1: 是几车？
0: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
0: 嗯，
1: 靠古板六角家。古板六角家谁人有这个身份？因为有带家质，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六角，甲然后真正同学的这个古板哦，
0: 嘿
1: 哦，金针菇同。

0: 中有哦。爸爸妈妈，我讲阮真个咧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兜逐工都咧讲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啊，因厝都请用佣人啦、啊、吼，佣人，
1: 哎呀，使用人，
0: 使用人啦、啊、吼，啊，然后逐工都泡古板落个胶，人我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凉。反正阿秋伯啊，佮邓惠修食甲九十外，食过身呢。
1: 是
0: 靠啥？古板落甲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甲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1: 是
0: 吼，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的家，吼、地皮家，
1: 有的是骨家，吼、哦，拢有啦，
0: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是安怎？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啦讲，我讲到这，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个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盖买骨力筋，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就自立讲，我要予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古板六角家就对啊，纯家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六角。纽西兰的吼，一处六天哦，然后空，人有的是空六天、七天，阮的是空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空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1: 无唔对。
0: 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啦。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的，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的讲啥物50年的家，伊的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咧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啊？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啥物啊？
1: 做油诶，
0: 地沟油诶啦。
1: 迄、那个
0: 米王、米丹啦、
1: 啊。嘿
0: 嘿嘿。哎呀，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做地沟油，做油做久无？自因阿公因阿祖诶时代就咧做油啊。
1: 威家啦，
0: 嘿啦。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诶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会晓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柏士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就学家，我互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咧伊咧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我讲的是拢亲像咱中部地区听会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咧，50%古板，50%六角，安尼你只会当达到一比一，相将加来合作伙，才有法度吼、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让你再生软骨，让你袂阁酸抽疼麻痹，让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落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只是无讲尔。啊，止疼药啊，你唔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咪着西药剂，你连咪你诶肝着歹去。

0: 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干哈？人咧卖一斤万六啦。
1: 嗯。
0: 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这爸爸妈妈才好，咱甲卖万二块啦。
1: 嘿。
0: 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
1: 嗯
0: 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交济天的七十二变。
1: 嗯，
0: 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啊一斤甲卖七千二啦？
1: 嘿，
0: 嘿啊！阮头家听一个怎啊险为
1: 险多险啊？
0: 嘿，险为医疗怎啊落落？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迄、
1: 嗯、
0: 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将时孤办落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三倍计数。
1: 是，
0: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古板落个家，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个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古板落个家，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关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谁人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染树丁，
1: 嗯，
0: 吼、哦，染
1: 八丁，
0: 染八丁，
1: 是。
0: 因为我甲你讲，阿伟你敢知啥关系？
1: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古板甲落价的成本，
0: 对，嗯、正确的阿发甲啊阿伟拢讲了真健康哦。过来，有个人谁人做两家，
1: 因为能够追分啊，就会当哦增。增加伊重量，
0: 对，
1: 啊，你减少伊成分诶，即个耗损啦。
0: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嗯，第一减饲料啦，
1: 对，
0: 吼、哦，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
1: 嗯、
0: 因为伊内底烂诶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1: 缩大啦，
0: 对对 对, 對，正确吼。啊，咱诶个是自然风打诶哦，咱、毋是用砍手机啊砍手互打诶。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伫咱诶节目暗示诶，卖古板落个价，啥物拢免讲啦吼。第一七千二，吼、哦、一斤啦，
1: 一斤哦，嘿，
0: 长
1: 辈时代七千二，
0: 我算恁七千块，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家和别人无同哦，我的家唔是当年安尼一块一块散下呀，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八片，
1: 对，
0: 一片多安两两，
1: 对，
0: 你当下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
1: 嗯，
0: 我今日开放哦，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七千两百块，但是你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1: 是是，
0: 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开放互恁买半斤的，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半斤的，干来当开放十五组，
1: 是
0: 吼、哦，啊我一斤的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放二十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七千二啦，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缩筋话话，互你生骨轮、听骨扎，酸痛好哩哩，唔免行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落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角架，一斤我卖恁。七千块，啊啦，半斤的三千六，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假就对啊。爸爸妈妈，恁卖讲恁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恁若要继续我酸痛，恁啊毋捌食过假，过去食别人的假食无效。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七千二，甲你算正数七千，啊啦半斤三千六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九七，空九八啦，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啦吼。
1: 咱今仔日讲吼，半斤的都是半斤三千六，咱啊中辈时代，你啊如果要买一斤的，都是七千块，所以要买。半斤的买一斤的，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百分之九十。 到点九，拢总顺加哈。即无论是你血压悬，无论是你有生歹物仔，你有啥物慢性诶症头，拢总会使食。你当然用保温瓶哦，甲放咧，甲放一袋。啊，若咧酸痛诶，透早食两袋，下暗若无感觉随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鸡爪无准算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麻烦帮我
0: 下半斤。来，半斤哦，三千人啦吼、嗯哦。来四啊吼、哦，一打多少两两吼。来，电话
1: 过来
0: 啊。
1: 来，来，
0: 来，来，喂，你好，来。
3: 你好。
0: 哎，来，
3: 你
0: 好。
3: 我迄个
1: 九斤
3: 的
1: 无
3: 啊？
1: 有啊，一斤就是七千。
0: 系啊。
3: 好
0: 好好。来，你一斤的吼。好，来，电话过来啊。
1: 来，电话过来吼。好，来，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干吼。
4: 古六
0: 角
4: 要一斤。
0: 好，来，要一斤内行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七千的，伫家红的这拢是做我，我一斤赔你七万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三斤三万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七千块。来，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刚寄
3: 半斤来。
0: 哦，半斤啊、哦，来，电话来了。啊，你都透早哪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干早，唔甲泡一热一滴。啊，你若是要甲炖一粒马铜骨，拢总会使做一粒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袋，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啊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啥物叫做真正的牛板肉甲加，会惊寒的牛板肉甲加甲买倒来食。来，
1: 卡就冰凉买当啉吼。
0: 来，喂，你好。
4: 对，
0: 哎，
4: 我要买
0: 牛
4: 肉
0: 加
4: 买一斤
0: 呢。来，买一斤呢吼。
1: 妈妈，
0: 妈妈买过无？
1: 你真有捌食过无？
4: 捌啦，啊！即摆寡人搁
1: 要
4: 搞啊，要
1: 搁补啊。对啦吼，你当要补者啊，补咱身体咧。
0: 你今年搞啥物？
4: 加
0: 加
4: 吼，你
0: 买。哦，你个认真看呢吼，啊，我会加
4: 有赞无？
1: 嘿，
0: 啊，我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通卖。
4: 这久无，这久无
0: 卖着啊。啊，今日都甲起来吃。嘿啊，好好好，新听友，嘿啊。
4: 啊，买买一斤，买起来扛。
0: 好，
1: 好啊，好啊，
0: 来等下加你哈。
1: 好啦，好，好，好，好，谢谢哈。
0: 来，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萎、会尖，吼。我来讲啊，打着脚底会擦的，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心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牛板肉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的药啊！尤其今日家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予恁吼。你从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七千块，七千二我算你七千块。我跟你讲，长辈时代，我七万甲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若无好就对啊！我。七万退行李啦！来，喂你，来要古板六角干哦。
1: 来是朋友哈，
0: 来新朋友，要一斤啊，半斤。
1: 啊，一斤。
0: 要一斤
1: 啊，吼！来你电话来啊，吼！
0: 来，多来时段。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仔日半斤哦，这全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干，干那咱家家有尔，半斤就是三千六。咱啊，中辈时代，你啊，如果买一斤的，咱就是七千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对，啊，高兄啊，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0: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着等下进到一斤的，着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1: 嘿，
0: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咧，
1: 系啊，
0: 我是讲安尼啦，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头带两两啦吼，啊今啊发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啊带你含阿仔伫遮，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1: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定讲一斤诶哦，阿乌也送两两，
0: 啊阿仔咧，
2: 安尼我嘛送两两，
0: 安尼咱就一斤七千块。都加送你四两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一斤带八盒，啊你若七千块，今日订一斤的带十盒，一斤过四两，卖你七千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牛板肉加到对啊，全国你若买，就才上。 搁这么顺的，这买来买人地好，今日借位啊，别来写买地好啦。
1: 对，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0: 来。
5: 哎，你
0: 要古板老家家哦。哎、欸，陈大哥，你买买过哦。
5: 诶，
0: 前下
5: 食了
0: 袂歹，
5: 啊，
0: 真
5: 想讲
0: 过迄
5: 个
0: 咖啡，搁再转
5: 来保养
0: 一下
5: 身体。
0: 即、这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咧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疼，食咱的家食较好，甲会好落个啦。哎呀，来好，电话
1: 叫来。
0: 来，
1: 你电话
0: 来
1: 吼。
0: 哎呀，来，中北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到安尼啊啦吼，家宏嘛展现着我的诚意啊，全国上顺的家吼、哦，一斤过四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嗯哦！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四两啦，吼！中北时代啊，今日7000二有7000块，佮送你四两加啦，
1: 吼！对对，
0: 等于10万，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悬脚袂起，咱袂举袂啊！食咱的古板肉夹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甲你讲啊，我家己装脚筋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疼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疼，互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怎将时83岁，还佫会当伫气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肉甲加啦，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4: 哎、欸，你好，我要一斤
0: 啊！
4: 一斤
0: 哦，好，好，来电
1: 话来，
0: 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吼，古板六角甲蓝做伙，吼、哦，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哦，这样好拍摄的，咱爱动物的骨哦，吼、哦，这拢几啊百年的，动物的金针菇，吼、哦，啊，咱的六角是用少年六角哦，一处六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泡澡甲泡两滴，暗时搁甲加两滴落去就对啦。我著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性关节炎，脚袂举，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的啊。爸爸妈妈，我请予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啊多。用煮的才来煮，过来若真正无法度，该当开刀咱才来开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来喂你好。
6: 啊，你好。
0: 嘿，来你好，要古板六角干哦。
6: 我等一下，我
0: 买古板六角干来。来要一斤的，半斤的。
6: 啊，买一斤啊，你唔讲三四两。
0: 嘿，一斤7000，三四两，你有够巧的。
6: 我是
0: 牛排嘞，搁白白甜。哦，啊，你个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6: 好、啊。
0: 好来，这身体
1: 又来电来个啊！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了。喂。
5: 我要半斤。
0: 来要半斤啦、哦！好来电来个啊！
1: 来
0: 啊！哦，电来拢满线。系啊，来喂你好，来请主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吼、哦，来，你电话举咧哈，来电话，
1: 来吼、
0: 哦，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吼、嗯，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阮庄的阿树伯啊，我自囡仔会晓就看伊食到95岁，食古板肉甲唔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啊，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啊，一斤7000，以上7000都送你4两。恁啊，唔捌食过，甲买半斤咧，经济有困难咧，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疼水，甲你减轻啊，
1: 嘿啊，来喂，
0: 来喂，
1: 来喂，
6: 我要买，嘿，我要买半斤，
0: 来买半斤哦，来等下加咧
1: 吼，
0: 嘿啊，来喂，来买古板肉甲干哦。
6: 嘿，我要一斤。
0: 来，等下，来翘的啦吼，
1: 翘
0: 的
1: 拢
0: 要写一斤的。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骨属阴，角属阳啦。咱爱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互你酸疼，才会当好哩哩来喂了。
5: 好，
1: 喂了。
0: 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来电来个咧，吼，来全国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空10天高美啊， 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寸筋串骨、锁筋活血、定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敲电话起来，0800-097-098，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古板六角角，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
1: 对，
0: 啊，搁拢染一挂梨仔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的拢咧偷工减料，我的是纯完全古板六角角啊！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港纯的哦。我阿你讲，咖你若食好食的，代表迄咖价，咖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则是正港天然的六角。甲古板来控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举三脚架，举四脚椅啊，举十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半条。我来讲东北时代，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古板落甲教我，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去的，阮甚至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哦，就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着、食会着、好会着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为了哦，电话拢满线，来为了。
4: 我买一斤呢。
0: 饲鸡。
4: 我
0: 足久无看呢。对啊。啊，饲鸡，阮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4: 袂歹啊，赞啊！我拢家
0: 炖
4: 迄汤啊。
0: 有啊。因咱较早讲，若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咧。
1: 当然啦，
0: 我工人掠无一台台白叫牛咧啊，即马家己。
4: 讲阮的鸡，
0: 若
4: 鸡
0: 啊
4: 会当
0: 杀
4: 啊，我
0: 都嘛
1: 定
4: 来
1: 啉。
0: 哦，当然
1: 上赞
0: 诶。
1: 因为吼，即马天气较凉，所以吼，你若杀鸡啊，搁炖这鸭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4: 走。
1: 嘿啦嘿啦，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0: 啊，一斤7000块买对袂？这都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的工钱啊，嘿啊，来电了个咧。
4: 啊，搁不加，搁一斤，有人
1: 要讲
4: 搁一斤。
1: 有人
0: 讲
1: 一斤，
0: 有人要发搁要一斤。好，好，好，好，来啊，来电了个，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甲加，安尼你毋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5000年的历史，就是古板六角家，较早即拢系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嘉宏甲改写历史，半斤3600，就互恁买会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是安怎人咧食古板六角家，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80-90岁，还佫会行，免惊乖啊，咱安尼50-60就咧跳舞，50-60就咧。哇，脚头乌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正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关主筋，心主筋啊！啊，我著甲你讲啊，骨属阴，角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合，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
1: 来位了。
0: 喂，
7: 你好。
0: 嘿，来喂。
7: 我
0: 做
7: 来半斤。
0: 来，你半斤来电来行
1: 咧吼。来电来吼。
0: 来喂，你好，来米咧啊，妈妈。
7: 嘿。
0: 嘿，来你好，要古板六角羹吼。
7: 啊，我
1: 姐。哦，来你等我姐吼，来
0: 啊，来啊，来古板六角羹有够赞的吼。
1: 系啊。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一点钟写完就无啦。
1: 喂，你好。
7: 鸵鸟
0: 嘿，鸵鸟古板都加加啦，嘿，来来
7: 电，嘿，我要半斤哦。
0: 好好好好，来电
1: 来来来，
0: 好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要古板都加加吼。
8: 鸵鸟归
0: 鹿
8: 交，
0: 好来，好，
1: 又来半斤，好哦，质量满线嘿，好来哈，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都加加吼。
8: 哎哎，我要一斤
1: 呢，你要一斤呢，然后你电话来哈，好来，
0: 来
1: 喂你好，来喂你好，
0: 来要古板都加加吼。
7: 卖迄个
0: 古罗家，对对对，你捌卖过呢？
7: 我准备一斤
0: 的，
7: 帮我
0: 写
7: 一
0: 撮。你捌卖过啊？
7: 会啊。
0: 吼吼。
7: 以前就是卖过啊，迄时阵卖较少，卖半斤
0: 外，
7: 啊，只几个月都无啊。
0: 啊，
7: 只了。今麦咧
0: 在
7: 寒，想要
0: 去补
7: 一个。
0: 嘿啊，啊，食这嘛卖脚尾、手尾、下顶鸡鸡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来个咧。
1: 来电
0: 来哈。哦，这电话爽爽干咧，来回了。
7: 哎，龟鹿
0: 来，古板老家家，好来，等下等下来，
1: 好来，你等下来哦哈。来，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半斤优惠三千六，咱若一斤七千块，搁送四两，予咱长辈时大。所以吼，咱若有当时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慢只换咧。今仔日旧版落加加，就是咱长辈时大，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四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东北师大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寸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疼，雨来湿疼的时阵，咱就定定吼，安尼吼，酸抽疼吧的时，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我来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生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我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架啊，骑一个一路三脚
0: 拄啊，三脚架，
1: 对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0: 来来了，
9: 你好，我要一斤，
1: 一斤啦吼，我安尼过
0: 上去。有啊
9: 有啊，
0: 有
9: 啊
0: 有
9: 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加做迄落个啊。
1: 卡达乌吼，
0: 有较了了无？
9: 哎呀，有啊。
0: 有啦哈，好来电咧，
1: 个咧哈。来吼，好谢谢洪大哥吼。
0: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七点钟差不多租数呐写完啊，我得又过爱来讨租数啊吼。
1: 是。
0: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1: 嗯。
0: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七千块，七千二算咧七千，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财叫人斗上。四两啦吼，啊，一斤阁过四两才卖你七千块，别人一斤加都爱万外块，阁兼食无后，咱一斤加七千块，兼送你四两。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透早两袋，下晡两袋，你甲偷嘞，若食无后，剩的你莫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若买半斤的三千六，有四盒，总共一盒有八袋，四盒带三十二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家，看人咧食咸鲜一斤万外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三千六百块半斤，一斤七千二，甲你俗七千，佮送你四两。啊，生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旧便所爱半徛久啦，久落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外久毋捌去甲你公妈烧香啊？你旧个落去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行，袂行，袂徛。爸爸妈妈，旧办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后，明仔载物件甲寄转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箍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套路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办落脚脚一比一，咱这定价，你若慢性个细腰子也会使食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食，这袂同位，这拢无含中药啊。顺、天然的旧办甲落脚，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个你咧卖迄啥物二仙啊、八丁啊，迄拢有含中药，迄你若有同位火气大个人袂使食，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爱使食，骨头酸痛爱使食。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好你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旧板落脚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七千块，那何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何你退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生寸筋串骨，生软骨固定骨，生定骨固软骨，甲你筋骨都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七千，二算七千，搁送四两，半斤三千六。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 啊，今日这古板肉甲，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唔捌食过，吼、哦，外口迄万外块的唔好去买啊啦，嘿啊，食一届，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咧，古板肉甲，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我甲时间讲电台，工商差不多啦吼。
1: 来，等下再搁转来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福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都叫听一点钟诶。啊，今嘛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的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跟我们收听支持爱护，现你们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厝伫只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仔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啊真济啊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啊多，健康都靠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啦。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我头拄啊，写甲阮卖，大家拢卖户入来做节目咧，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0: 是
1: 啊，写甲嘛超过啦，吼、
0: 嗯。
1: 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呐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古板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红卖。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0: 对，
1: 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四丁啦、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袂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嘿啊，吼、哦，有诶压火气啦，吼、哦，啊有诶食了冷热咧不合，啊咱这古板六角家是正顺骨、正顺骨，拢总无难半项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仔，着囡仔国小的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质、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脚哦。啥物叫做一次落脚？你知阿位？
0: 就是
1: 一迄、那个落啊吼，先脚了，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同学的啦吼、
0: 嗯，
1: 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污浊，咱人的身体着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物一定要有太极才有污浊，若无太极无污浊，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啥物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讲三工四工。六天七天黑白空空到超黑灯啊，我是空十天九暝正把里面所有的精华完全都萃取出来，然后再自然烘干，我的家是定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哪能够买到正正顺家，不一定要把家红买，
0: 但是计较绝对不可能这么小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啊，阮含康百事药厂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防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
0: 是
1: 因暗时和即个啊，听小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即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老的家哦，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茶，下暗个泡两茶，你原本手咧袂硬，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久袂硬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行路的硬三脚架，脚趾无力，硬四脚以下，惊跌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跟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病病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 我都无加通卖你。
0: 无唔对。
1: 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啊，请阮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的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哈？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住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啦。
0: 哦，对啦。
1: 哦，啊你若换人工嘞，运气好诶。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届刀疤听。
0: 无唔对。
1: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新听友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角加，食无好酒抓无爱买，食一届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袋，用保温盘放两袋落。吼、哦，啊，我这一盘八袋，吼、哦，一袋多，一袋一盘多两两啦，吼、
0: 哦。
1: 啊，一你甲听好，甲称看卖下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哦。啊，我来讲啊，中辈时代，今日一斤7200，算你7000块，阿伟佫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啊那半斤的，就是3600；啊那一斤的，就是搁送你4两，7000块。电话空白空空，0977-0998。中辈时代，最后30斤啊，写完加一斤就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啊，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报偌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煞兼寄转来先加防，加防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癌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咧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互你手袂硬，拳脚袂死力。卖穿布拉遮的，卖落眠床卡的，暗时敢若落眠床卡要放尿，无才调今日较便所的，电话空白空空，0977-0998，一斤7000块加送四两啊。来喂了，
2: 喂你好，
1: 嘿，来要古板落个家，
0: 后尾一斤哦，
1: 来电话加你吼，
0: 后来电话加你吼，喂你好，
1: 来喂了要古板落个家，
2: 他
1: 袂使
2: 帮我写一斤，
1: 来好来电话
0: 加
1: 你
0: 吼，
1: 后来
0: 空白空空0977-0998。关键吼，来喂你好，
2: 哎、hey, 你好，
1: 来
2: 不，
1: 来电话来，
0: 你好，一斤吼，来，我来电话
1: 来，喂你好，来陈爸爸，
3: 喂，
1: 哎陈爸爸，
3: 等你几
1: 号卡？哦，你嘛有咧卡车的哦，我教嘛，哎呀，啊你食了好无？
3: 好啊，就是食完啦，唔知过头食一斤。
1: 好咧吼，好，好来电话来，
0: 好来，好了，
1: 来
0: 喂
1: 你好，喂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1: 嘿，
4: 我
1: 正
4: 迄
1: 个
4: 台南清华，
1: 正
4: 我
1: 买
4: 一斤，
1: 包一斤。来买一斤吼，好来，等下加你啊。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7000块啦，来喂你好。
0: 你好。
5: 嘿，喂，我
1: 要
5: 买一斤。
1: 买一斤吼，好来，等下加你吼。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举，关卡袂起来，袂举袂压，袂徛，袂坐，吼，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拢袂起来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0: 嘿嘿，
1: 但是伊要拍鱼人袂拍，
0: 是，
1: 嘿啊，要撸衫嘛袂撸，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来，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白面。
5: 哎、
1: 欸，
5: 啊，嘉宏，恁
0: 敢
5: 有
1: 买
5: 三斤的啊？
1: 有啊，
0: 三斤的，
1: 今日无呢？
5: 哎、欸，我下暗无拄啊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1: 你时价有呢？
5: 开门看恁敢有？
1: 你时价有呢？
5: 你时价有啊？
1: 不要紧啦，来啦，我为着、
5: 我
1: 为着，
5: 免
1: 啦，我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中辈时代。 今日你若买三斤加就对了，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二对了，加红哥送你一斤，我给你送你啊，为着要救你的骨头酸痛症，安尼有爽快无？哎呀、啊，
5: 有啦，赞啦，赞啦，赞啦！
1: 安尼、
5: 我
1: 做门
5: 哥卡去
1: 第
5: 四杯啊，
1: 第四杯嘛，人无加糖卖你哈，系啊，系
5: 啊，
1: 无
5: 阮
1: 规
5: 家
1: 卡拢
5: 在食，即卖寒人个会当顶补，
1: 对对对，够赞，系啊，食、这个袂惊寒，
5: 吧，
1: 拢会赞，
5: 嘿
1: 嘿，食这个袂惊寒哈，来等下个咧，
0: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嘿，
4: 喂你
1: 好，
4: 嘿嘿，来，我
1: 欲问
4: 一
1: 下
4: 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装诶？
1: 哦，这他都要打开有没啊？
0: 对对对，
1: 哎呀，你把别个。
4: 我平常家己订一斤装诶啦，阮丈人啊咧食，爱搁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互伊食，啊食了吼，迄落最近加做好诶，食一针啊，伊其他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1: 哦，
4: 我先讲啊，你啊有三斤装诶，我要来订。
1: 有啦，打开有没啊？啊，那总共三十斤消完就无啊。三斤三一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啊，
0: 你哈，来喂你。
4: 哎，
0: 你
4: 袂起吼？
0: 哎，古老家嘿，古拜老家家。
4: 哎，有一斤
1: 来无？有来等你个咧，
0: 等我下啊吼！
1: 来，
0: 我来喂你，
1: 来要古拜老家家。
4: 喂，喂，啊，
1: 这道无
4: 迄
1: 落
4: 三斤
1: 三
4: 一斤
1: 诶。有啦，打盖尔，嘿啊，拄啊打盖尔买尔，你无注意听着。
4: 哦，我拄仔咧卡电话，卡也袂记面。
0: 嘿，啊，电话满线啊，系啊。
4: 哦，我啦，安尼我改三斤算一斤诶啦。
1: 好，来电话下咧吼。
0: 电话下咧。
1: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会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诶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都唔啦吼？
0: 对，
1: 袂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你着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中有乌，孤属阴，角属阳。一处落工啊，绝对要叫你酸痛好利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给你，
0: 来
1: 喂了，
0: 喂。
5: 我
0: 要
5: 爱特大组
0: 啊。哦，特大组。妈妈，你古板落个加巴点过了无？
5: 哦，只有
1: 人讲
5: 就
1: 食。是吼，啊，食了呐。
5: 只
1: 要
5: 当然是
1: 真
5: 好，唔
1: 知要搁
5: 咩。
1: 好，来电话给你哈，我电话拢满线哈。来喂了，来主管兄。
6: 喂。
1: 来了。
6: 哥。
1: 来要去几斤呢？
6: 三斤，
1: 三斤，三斤的啦吼！来，你等下去咧吼，这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甲你讲啊，如假包换，99.9%1:1的，古板六角1:1咯，安尼才会当产生的真正效果。咱是十工九美空的哈，来喂你，
0: 来喂你好。
6: 十
1: 块
6: 是
1: 几
6: 斤
1: 啊？三斤送一斤，多两万斤尔。
6: 我要十块。
0: 好来，就大石头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7: 喂你好，我今麦到买三斤啦吼。
0: 诶，我大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诶。你嘛要一大组诶？
7: 一张三斤，嘿，大组诶。
1: 好，你有买过呢？
7: 嘿，有买过。
1: 啊，食了好无？
7: 未歹啊。
1: 安那未歹？
7: 暗时较困难去。
1: 暗时较困会去啦吼，啊，骨头若袂酸痛，对，安尼内行的，筋络若袂酸痛，就好困啦。有诶，翻身并平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
0: 来
1: 咧，
0: 来吼，
1: 系啊，
0: 来喂你好，
5: 喂你好，我
0: 要订一
5: 个三斤
0: 咧，好，三斤咧，你有买过啊？
5: 嘿，有上一斤吼，
1: 嘿，有买过啊？
5: 谢谢谢谢，
1: 有买过
5: 啊？
1: 啊，食了好无？
5: 我是买互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1: 啊，即摆食食咧咧。
5: 啊，即摆食了袂歹啊，啊，所以还过来恁爸。
1: 好好，来电话个
0: 咧吼，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8: 哎嘿，你好，我是买三斤。
1: 三斤吼，啊，即大家拢买三斤，三斤的话三十斤的
8: 面
1: 料。
8: 好好
1: 好。好，来电话个咧，这两面红面料料，来喂你好。
8: 哎哎，今天是不是有三桌上？三斤上一斤
1: 诶，
0: 对，
8: 我想买
0: 迄
8: 一
0: 组
8: 帮我
0: 下
8: 姐。
0: 哦，你买三斤上一斤，
1: 你之前捌买过吗？那捌买过没？有啊。
8: 系啊，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诶，煮汤哦，就补诶啊，好我困
0: 诶
8: 时
1: 阵
8: 拢就好困
1: 诶。赞赞赞，
0: 系啊，
1: 这个筋骨络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啦。来等下个咧，啊，我就讲啊，我捌互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鸟过，我就讲啊，本来也三脚加加四脚，伊也即马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 啊，脚尾手尾咬恁自己，尤其即马寒风拄啊打来吼，寒风打起，啊，你爱赶紧买倒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啊妈妈。
9: 我买
1: 一斤啦，来买一斤来，
0: 来个送你四两哦。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偌酸偌抽偌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为了。
9: 喂，
1: 嘿，来了，要古板落脚脚哦。
9: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
1: 呢。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讲买过？
9: 有啊，哦、我买过。
1: 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的，就买
0: 半斤就好。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到啊。
9: 我买三斤呢。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我你电话呀？
1: 这大家拢作老的，拢会晓买物件啦。来为了，来要古板落脚脚哦。
10: 我拄
1: 只
10: 买一斤
1: 嘞，
10: 我要改三斤
1: 嘞。好，要改三斤
0: 嘞，
1: 好、
0: 嗯、
1: 来，
0: 大家拢要改
1: 吼。啊，我跟你讲吼，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0: 对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伴落脚脚，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0: 来喂，
11: 喂，
1: 嘿，妹妹，
11: 我阿妈叫
1: 是做三斤
0: 嘞，三斤嘞、哦，阿妈阿妈叫你买哈，嘿
11: 啊，
1: 阿妈敢有吃过？
11: 有啊，伊之前拢来订，互我啉，
0: 哦，你冇你啉就对啊，
1: 安尼啊，
0: 嘿，
1: 啊，恁阿妈是咧食安怎？
11: 伊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
1: 啊，哦，拢好啊，
0: 嘿，
1: 哦好，啊，你姐姐你有较大汉无？
11: 有啊，
1: 有啊，
0: 有啦！
1: 啊、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1: 第一关
0: 呢、啊？哦，真厉害，
1: 恭喜哈！
0: 好，安尼哦，
1: 谢谢啊，哈，这边没作怪，
0: 哎
1: 呀，
0: 好来，
1: 来为了来，
11: 我要三斤，
0: 你嘛要三斤，
1: 你头早都买两斤得啦，啊，今得又搁要三斤。
11: 我今日搁无回啊，我阿公叫我先买起来。
1: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0: 是，
1: 哎呀。
11: 啊！你叫我先买起来炖啦。
1: 好啦，
0: 好啦，
1: 来，等下咧哈。
0: 好，来，等下吼。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六角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个古板六角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为了妈妈。
12: 哦，早起一撮大哥来好
0: 无？哇，这位哦。
1: 你敢买袂？
12: 我也袂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
1: 怎啊，
12: 用
1: 要卖了，好多卖，用
12: 要
1: 卖
12: 迄
1: 落。啊，你甲我讲，我食迄落，我食一个，好啊，知影要讲
0: 要开
1: 到尾，怎啊无去呢？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老家家。
12: 啊，今
1: 物搁
12: 听到你
1: 咧
12: 讲
1: 吼，
12: 你
1: 甲
12: 我讲是做大
0: 组来
12: 哦。
0: 即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
12: 课。嘿，系
1: 啊，
12: 食
1: 咱的家，食家即物工课做够少。即物，
0: 食
12: 工课做够少。
1: 好，
12: 好，好，
1: 来。
12: 你打开一撮大组来。
1: 好好好。多谢哈，妈妈。
0: 妈妈，
1: 哎呀，身体照顾吼，早唔爱穿我少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六角甲二处六角计数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工九暝控的，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的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为了来咪住啊，妈妈。哎、欸，来了。
12: 哎、
1: 欸，
12: 一斤
1: 呢
12: 是？
1: 一斤，搁送四两7000块。
12: 哦。
1: 嘿、欸。啊。好、啊，来、啊、你买无？
0: 你买
1: 哈？
12: 嘿、
0: 欸，
12: 啊，我讲。
1: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我来你听
0: 下哈。
1: 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0: 住咱台南的黄金时代啦哈。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宏，食骨头袂酸痛。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12块、14块，啥物咧三斤3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7000，三斤卖你21000，佮送你一斤，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若无好，三斤甲寄倒来用我原金配用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啊，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屈袂下，袂徛袂坐，袂白，手袂冷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夹，袂胖我，袂举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的， 泡澡两地，暗时两地，那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卖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庭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回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牛板肉甲鸡，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毋免讲着搁去开刀，毋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劳，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毋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啊！电话0800-097-098，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虎皮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学的金针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的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0: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吼、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比如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肉夹夹来帮你做调查。咱若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家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若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若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恁若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板落加加，要用甜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细组的半斤就是3600，一斤7000块，咱若得大组的买三斤，我送一斤。两百二啦，哦，维你好，
1: 来水美妈妈，来水美妈妈，
10: 啊，
1: 来你好，你要古板落个家哦，
0: 来你好，来你好，
1: 来维
0: 你好，
1: 来维
0: 你好，
1: 维
0: 你好，
10: 哎，我四斤
0: 的
10: 要
0: 寄
10: 两组，
1: 那有四斤的，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10: 三斤送一斤
1: 不
10: 是四斤，
1: 哦，
0: 对啦，温数你较含慢啦，
1: 啊，都别啊，拢无物件，
0: 你为什么要买加两组？
10: 哦，我
0: 恁即种，
10: 我
0: 翻十步
10: 啊，我
1: 先从
10: 白
1: 家
10: 吼，咩安尼要
1: 起落，
10: 都
1: 系
10: 未起
1: 落
10: 咧，拢用手抱，即马拢唔免人咧。
1: 哦，
10: 即马
1: 拢
10: 唔免抱
1: 啊吼。
10: 系啊。
1: 哦，
10: 安尼
1: 你
10: 诶感。啊，即个工课拢做啊要久啊，久袂落，啊，即马久咧，佫爬袂起来吼，即马食
1: 甲迄脚头拢真软弱啊。啊，你感谢我，我就是家宏本人。
10: 好、
1: 哦，
10: 我就是
1: 啊，
10: 你
1: 啊，
10: 你拢定
1: 定无回。无啦，阮遐平真久，阮只是真久无买
0: 啊。真久无买啊，系
1: 啊，因为都无。
10: 我
1: 就
10: 是
1: 讲
10: 买
1: 无
10: 啊，拢家己恁小姐拢讲无回啊。
1: 啊，即届拄啊打空好尔。哎呀、
10: 啊。
1: 哎、
10: 啊、
1: 呀。
10: 好的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唔通讲拢定定咧互买无。
1: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10: 哦，就算听到尾啊，啊，互这是大人，甲这是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下。
1: 拢了钱呢、欸，这啊，哎呀、啊，哦，你好心诶、欸。
10: 哎呀！哦，无你安尼好，刚才你我咧
1: 讲
10: 旧闻咧，
1: 无
10: 我咧真正
1: 连
10: 做工课都未做啊。
1: 好，安尼
10: 甲
1: 你恭喜啦
10: 吼！当时
1: 会寄
10: 来。
1: 明仔载甲你
0: 寄，明仔载寄了收费。
1: 系啊，哦好好，来电话寄咧哈。
0: 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啊，电话拢满线啦吼。
0: 嗯。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买过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吼。啊，真正讲诶，咱讲实在，家宏诶古板肉甲加。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吼。
0: 嘿，
1: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我今日佫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0: 是是。
1: 啊，他拄啊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遮尼济电话，遮尼感动啊，来维
0: 你好。
1: 哦，
13: 你好
1: 哈。
0: 哎，
1: 来，不管怎样讲哦。
13: 我一斤好
0: 无？哦，你一斤啊，好。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维你好。
14: 维你好。
0: 嘿。你
14: 要我买来先买细组的吼，
0: 好细组的吼，好，
14: 系啊
0: 系
14: 啊，
0: 啊你电话也啊吼，好来，
1: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0: 嘿，
1: 啊，甲既然要互做一届多长筋啦吼，
0: 是，
1: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0: 对，
1: 大家正 有效啦，
0: 吼。学落个，
1: 啊，迄一袋一百块，
0: 是
1: 啊，一包三袋，
0: 嗯，
1: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0: 台，我倒太无用，
1: 啊，我已经送一斤啊，
0: 是，
1: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0: 嗯，
1: 今日恁都互恁来讲外用啦，吼，
0: 是，
1: 只系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好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0: 好，
1: 吼，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若买三斤送一斤，那个加送十包，
0: 对，
1: 什

0: 都价值3000块啊！
1: 讲唔对，
0: 加赚的啊！啊，你算到底，听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吃咱的牛板肉啊，卡算底，听底，甲你生底，甲你治疗底啦，吼、哦，对生对听对治，治对听治对生，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的，软骨的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的，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呢，伊家己即个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伊昨下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佫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若半斤啊，是一斤的要加吼，得、哦、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电工得大组的2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10包的酸痛大补，要咱长辈时代，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底听家宝，甲传起来，都一声咱大都一，都一听大都一。咱若如果有酸骨轮痛骨折的，咱除了会当泡咱的六即个骨板六加加。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讲外用啦，这真正是哦，个人讲着嘛，酸痛就道理道理好理理啦。
0: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哦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着爱靠骨板落甲加，该要治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予你坐定软骨照顾啦吼！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牛板肉加加，食一摆加红的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坐电台，听过人10年的电台，浪费听一摆啦，吼、哦，浪费30档，拄啊干那听一摆，听了有价值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话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1万2万4万6个，拢食无效的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7000块，佮送你4两。啊，半斤的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的，半斤的3600，全国家教人咧卖3600个，全国家教人咧卖7000个，全国家教人咧卖3斤送一斤的，2万1的，佮加10包，剩下大包。中辈时代电话扣白讲讲，讲九七。空球板啊，那边都无啊，来位了。
2: 哎，我买一
1: 棍。你要买一棍吼？咱洛江人对不？
2: 啊，新港人。
1: 哦，新港吼、哦哦，
0: 新港这嘛一个球啦、欸哦、
1: 你当我接
0: 电话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球七空球八啊，酸骨轮痛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压，关卡袂起来，袂久不拉只。我就讲啊，打着卡底点的叉个，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哦即个筋骨路袂了灵的，卡会旧筋的，吼、哦，按骨那筋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敲骨生骨刺，吼、哦，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痛骨折，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尤其正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3: 哎、
0: 欸，来了，
1: 要
0: 挂这，
1: 一斤呢，还是要半斤呢？
3: 我买较济个，
0: 三斤呢送一斤啦，吼。
3: 好啦，
0: 哎，买三斤送一斤呢，才会好啦。较戆个嘛，买三斤送一斤呢，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3: 我是捌买别人
0: 个
3: 啦，我是买你
0: 个食。啊，你我个，你食别人个，佮食我个，你试看卖，加戆个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
1: 哎呀，好了，你等
0: 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加无人敢和我比赛啦。那全国加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在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处女膏，用东湖的金针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啥物爱有日月星。我都跟你讲啊，爱有阴阳啊，骨属阴，角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定骨矫生啦吼，互你减未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尾、手尾袂冷叽叽。

0: 佮兼互你骨头会软弱，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咧讲啊，头拄啊，迄个妈妈，迄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都摆都抱袂起你啦。
1: 对，嘿，
0: 来喂你。
2: 喂，
0: 哎，一位大姐，
2: 你
0: 袂加吼？嘿，古板老加加，来你袂？
2: 我袂袂一斤，
0: 一斤来电来加你吼。
1: 吼，
0: 啊，我讲啊，有买拢赚着啦。啊，我讲我啥物会去卖人半斤呢？迄价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呢，我啥物要卖三千六？我甘愿无了无
1: 赚钱
0: 卖半斤呢？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啊，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完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就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威了，来上岸。
2: 你
0: 遐
2: 是这
0: 卖古板罗加加，我加红。
2: 啊，迄安尼大组的，
0: 嘿。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
2: 嗯。
0: 两万的嘞。
2: 嗯，
0: 搁送十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1: 好来，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到这俗的，吼、哦！啊，你连讲来要甲阮买，阮的家同款有咧买，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七千二啊。
1: 对哦。
0: 吼、哦，东北时代，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1: 是
0: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诶家，食家就抓这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强骗太济。
1: 对啊，
0: 啊，我甲你讲，一届民主着甲退转来，甲家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囡仔，农村诶子弟，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侪人肯定，遮侪人信仰，因为我甲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诶。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是安怎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送要卖你半斤价，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佫兼卖你七千块尔，一斤佫贵四两，七千块，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三千六，大组的就对了，吃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关节就对了，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关节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的三斤送一斤的，搁送你十包酸辣大补，开你两万日，唔免换人工关节啦，组数差不多无啊，吼，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组数咧，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控球板，来喂你，卢大哥，
3: 哎、
1: 欸，
0: 来
1: 了，
0: 来呗，古板老哥哥，
3: 是，
0: 买几斤？
3: 三斤，
0: 三斤送一斤来等你家咧
1: 吼，
0: 哎呀、啊，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茶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无后面咱坐卡电话来干交，兼物件你体用，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呢？你甲买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1: 是
0: 啊，无得做手
1: 小鬼啊，系啊，即毛你又搁卡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0: 系啊，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恁先赶紧做恁家起来写，真写有对的。第一首歌以后，会当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1: 好来，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小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陆陆续续隆重的帮恁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摆交啊，佮他打电话咧，交阮头家咧敲这个组数，因为拄只真正拄了无意外，佮敲袂啦，因为哦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虾米？三斤送一斤的更加好，而且更加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进度才定一斤的，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位啊。用咱的古板肉甲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吼！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正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对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
0: 嗯，
1: 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
0: 对，
1: 吼、哦，啊，阮搁连日时的节目，阮都也搁无物件通卖，
0: 嗯，
1: 吼、哦，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栋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拿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咧，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堆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位了。
2: 我
1: 搞
2: 换，
1: 嘿，
2: 我要买三斤的啦。
1: 好好来，我刚才你有迄碗无要来无啊？哈，哦，来，
0: 各位家
1: 啊，我来讲啊，手袂举，拳脚袂举，来，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赶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哦，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一种，屏东有一种盐水，唔知讲啊，这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会当去挽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卖食过骨头酸痛的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
0: 古老家
2: 三斤
0: 上
1: 斤的，
0: 三斤
1: 上
0: 斤
1: 的，
0: 三斤
1: 的来行的，来
0: 行的。
1: 啊，中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搁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送恁七千块，搁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搁送恁十包酸菜大补，破纪录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举三脚椅啊举四脚架，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让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关节啦，咱把钱省起来，咱食的洗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声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干那要旧咧上便所，旧诶落爬未起来，啊，有诶未穿布拉食诶，长辈时代来食咱诶旧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叫你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买
2: 一斤，
0: 买一斤
1: 哦，好来
0: 电来个呀，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维六，
0: 维六。
1: 哎，
2: 你好，
1: 嘿嘿，
2: 我
1: 要
2: 一斤，
1: 好，好，来斤啦，好，感谢咱全国最东北时段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个家，一年拢卖过了千斤，卖过了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碑啦，来话了来明得啦。嘿，来妈妈。
0: 我
1: 咧，今日有买，今日叫叫我咧出去
2: 食
1: 吼。嗯嗯。我咧，今日
2: 订
1: 这三斤咧。好，你食了，食了好不？袂歹
2: 吧？
1: 袂歹吼，安那袂歹。
2: 啊，就
1: 介叫叫头先订
2: 的，
1: 今日
2: 就
0: 平平
2: 啊，
0: 就开安尼
1: 顺顺啊啦吼。嘿啊，这罗德的三明里的吼，妈妈好，多谢你，
0: 恁订
1: 的
0: 家庭
1: 啊。
0: 订的家哦，吼。
1: 这拢听友起来，甲咱吼啊分享。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哦，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30年、用50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身呢。啊，咱的骨头用久嘛会含烧嘛会拍孔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就讲啊，咱的骨板六甲甲一比一嘞，全国上赞的。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甲阿伟伫节目间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人家名。今日古板落个家，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寸筋活血。吼、哦，我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寸筋串骨、舒筋活血，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扎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出来，拢总会当甲食哈。来喂了，
2: 喂，啊，佮甲恁家订一组三斤
1: 啊。哦，明明你是免钱的你啊，
0: 你是袂开顿的。
2: 啊，听到恁拄啊好嘿啊，拄啊有要买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组啊。
1: 好，搞在你真正巧的，因为阮只是搞进，还佫袂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2: 哦，系啊，无、啊、你讲你是也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是咧欠货买无，
1: 系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无着，就来买暗时的吼，系 啊, 啊，来等你今日哈，
0: 好，
1: 来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即个有买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哦，因为有诶咧听只是的较少来听着暗时的节目，啊，但是我只是的节目。全国联播，予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的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的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杯一中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这若骨软骨若去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对对，爱去食多
1: 啊
0: 吧，
1: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南山肉，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你赶紧甲敲电话起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互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来，
0: 喂，你好。
2: 哎、欸，你好，我要一斤哦。
0: 好，你要一斤。好，来等一下吼。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唔免爱倒阿爸，你开20000。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一斤。全国都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啦，3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哦，
1: 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
0: 是，
1: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1/10啦。我敢安尼甲你转现看啦，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回了。
2: 你好，
1: 嘿，
2: 我借问你吼，嘿，那有
1: 糖分甲
2: 没？
1: 哎，佳姐，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咖，迄种药咖你都袂食起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牛板甲鹿角，拢总会当食，系、嗯、啊。
2: 袂胆固醇管
1: 啦。保证袂啦，
0: 完全无。
1: 这矿内底上油的加汁出来呢，系、嗯、啊，这上好的吼，
2: 系、嗯、
1: 啊。来点那个啊，啊，东北时段，你有胆固醇过高的，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的，你有癌症的，你咧洗药剂的。拢总唔免甲烦恼啊， 通通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含中药，中药是大，敢若顺个古板落干是安怎？阮要含顺个古板个落干，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个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个退化性个关节炎，类风湿性个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久袂硬，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辈时代你甲食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的古板六角胶全国上好个啦，因为干阿阮用顺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定价啊！定价这世人，你若买食一届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
0: 无顺的，
1: 嘿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悬咯，吼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招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是安怎爱阴阳调和，是安怎爱日月同行，吼、哦，若无日头倒来月亮，吼、哦，啊，我讲啊，若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是安怎，咱人的宇宙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落脚，就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届纯正的古板落脚胶，甲家王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7000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3600，啊啦，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斤家王送你的，啊阿伟甲我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
0: 是，
1: 干咱这10包酸痛大补，就3000块啊！
0: 对，
1: 哦，中辈时代，安尼你加多啊买偌济？买万八块，万八块多啊买着3斤送一斤啦！吼、嗯哦，啊，总共钱也是20000的咯！吼、哦，3斤送一斤，3斤20000的，佮送你一斤，等于4斤20000的。中辈时代，买等于食一届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椒、炖放假，啊！你若当咧酸、当咧抽、当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带路哈。
0: 来，喂，你好，
1: 米秀啊，妈妈。嘿，来要古板落脚胶哦。
2: 嘿。
1: 来，
0: 你要你要二一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2: 我是三斤的。
1: 好，来行
0: 的，来行的哈。
1: 好，来。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0800-097-098。咱拄只订半斤的，订一斤的，即马要加3斤送一斤的，爱趁最后的
1: 这个时间，啊、
0: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爱多，搁卖着咱只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落加加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这顺，要去到介绍这俗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就是半斤，优惠3600，一斤呢？7000块，搁送4两。你若如果一届买3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10包的这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予咱哦酸痛痛症，予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做数，最后剩3分钟的时间，0800-097-098。
1: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举悬的，袂久袂硬，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久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有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七个踹尿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若你举三脚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落脚架。
2: 要
1: 几斤嘞？
2: 我买一斤
1: 嘞。好，来电话
0: 举嘞
1: 哈。好，电话举嘞。
0: 来哦哈。
1: 啊，电话0800-097-098啦哈。啊，人讲熬买个物件，看下你咧熬做工课啦哈。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吼，啊，全国无人卖只俗卖只顺的，你买一届， 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那
0: 台湾拢钱，
1: 听会主持人咧，去用骗遐侪钱去，吼、嗯，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问就对啦。哎呀、啊，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嗯！一问全咱这个周律，听到嘉宏甲阿伟咧卖物件，一问就甲你治好你的酸痛贴麻痹，一问就甲你截掉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0: 是，
1: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再送十包生料大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老板你好。
3: 哎，你好。
1: 来要古板六角加。
3: 六角
1: 加。来要几斤呢？
3: 我要三斤的。
1: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寄咧。
0: 好，来对啊。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阁有一点钟的，嘛有两点钟的。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若听一点钟、两点钟诶，要落节目诶，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若继续听诶，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0: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共享。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之音 FM 91.3。

0: 一票一世情，我们继续跟乡亲做伙来拼，做伙表扬好唔好啊？
1: 好！
0: 拜托大家好唔好啊？
1: 好！
0: 乡亲主席，拜托大家做伙发出咱的心声。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第一 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栽培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第一 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台路国际 FM 91.3。

大家好，早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咱伫咧收听的最好朋友，逐天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直接甲恁欢迎邀请吼。唔知恁住诶所在有咧落雨无吼？台中是安尼吼，雨落几工咯吼。啊，咱拢总虽然无大吼，不离过吼，涂骹澹漉漉吼。啊，如果天总是视线较歹吼，啊，咱特别开车好，伫外口在外拢总会记注意安全诶问题吼。那么包括这个时间，工作场也搁伫咧无用器材吼，拢总休困者。啉一下茶吼，欢迎大家拢总会记哈，啊，大家来敲一下电话问一下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来，这你好。
1: 哎，
0: 我啥无？哎，廖大哥啊。
1: 哎。
0: 哎，你要搞啥？
1: 你现在日期偌
0: 久
1: 啊？
0: 啊。
1: 日期多久？
0: 哦，日期过来，你哪要才交的啊？会才交的啦。
1: 啊，会偌久？
0: 会当囥啊两年足啦。
1: 我对啊，你买迄个奇怪的，有诶，
0: 较近诶
1: 十月
0: 咧。对对，啊，甲十月嘛，还过，甲十月嘛，还过5个月咧，6个月咧。
1: 我知啦，但是我对啊，迄个你买两
0: 届。哦，今嘛包。哦，包骨精丸，包骨精丸，这新诶啦。
1: 包骨精髓诶啊。
0: 哦，包骨精丸新诶啦。
1: 好安尼哦。哎。安尼好啦，安尼大组甲用多来啦。
0: 大组就是十啊加一盒啦吼。
1: 嗯，
0: 后礼拜才甲你寄，拜你收到嘿。
1: 无啦，我迄个十五号
0: 已经拖收到啦。啊，好。
1: 十五号啦。
0: 好，安尼就是我甲你讲，十盒加一盒20,000啦吼。
1: 哦。
0: 啊，佮两领即个吼，曲奇牌的即个吼，两批吼。
1: 嗯。
0: 啊，佮5罐D3 低速率嘿。
1: 好啦。
0: 即届你都较早，你若要听节目，唔捌只优待啦。
1: 哦，好啦，
0: 对
1: 不？我好啦 ，OK 啦。
0: 好，谢谢，好。
1: 好，
0: 谢谢，好。来，谢谢哈。所有好朋友听到哈，会记哈，庆祝母亲节来咱前进广告哈，隆重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看哈，台东的这廖大哥哈，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沟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哈。谢谢嘿，我了。来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吼，现场做恁拨嘿，拢总电话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了，来这。
1: 那个我检查挂了啦。
0: 好来。
1: 那个网友成功没有啦？那个李江山唱的啦。
0: 好、啊、好，谢谢，好。好。好来，拢总会记吼，只要咧收听吼，拢总啊听着表会记吼，补骨精的胶囊吼，是大长辈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咱上大优待吼，大组的吼，会买十盒加一盒，本来一盒2,000，本来一盒3,000。即马十盒就是20,000，一盒剩2,000，唔是干那安尼尔，佫加一盒，安尼拢总十一盒则20,000块，一盒剩1,818块吼，咱拢总吼啊维生素的 D3 低速率一罐1,500块，即吼拢总有咧卖，恁要买拢总知影一罐就是1,500块，送你5罐吼。这个百货公司的大牌子，百货公司专柜吼，咱拢总有的曲奇牌吼，鳄鱼牌，即热天上需要一领。凉吼，素食叮当的凉皮，拢总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吼。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大组的就是十一粒吼，本来安尼一盒十一粒在33,000吼，一盒3,000，十一粒在33,000，即马十一粒才20,000块，现差13,000块。过来第三5罐7,500吼，安尼你搁差7,500，搁送你吼，咱的这个吼啊。曲奇牌的这凉感杯吼，两批2领吼，150公分甲200公分的要送予你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都当中少年，大家真做做过头，啊，食老就是爱吼，紧顾身体和健康吼。透风如何的骨头，亲像气象台遐尼准吼，夹起来一个酸，夹起来一个疼，咱拢总会记吼。钙好补骨精吼，钙好补骨精吼，这是120粒，多食1个月份。拄啊，食一个月份吼，要甲咱注文，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53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只啊拄啊食一个月份吼，更酸酸骨轮，更疼疼骨肉骨折，酸甲疼甲哀白叫娘呢，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去，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脚头乌，大腿骨拢总开刀过， 啊，包括腰脊骨伤着开刀过，两骨开刀过吼，坐坐袂调，啊，徛徛袂在吼，迄包括吼，屈拢屈袂落去吼，要弯翘要伸直拢总无法度吼。特别咱就是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才有这大礼优待吼，送上上好的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的这个科技牌的这吼，啊，这个吼，啊，上盖好用上盖好价这吼，啊，这个吼，啊。两干杯吼，拢总要送互你吼，啊，两杯拢总要送互咱好朋友吼。恁有要做文的，就是紧把握去，要反复的卡手拢总爱用吼。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块吼。买四盒本来万二，即马九千块。咱的第三滴水送恁两罐吼，第三滴水送恁两罐。另外，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第三滴水两罐过来就是空气白吼，啊，这个两批吼，我拿荷兰送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荷兰欢迎你嘿，邀请恁吼，都拢总甲骨头过用吼。真侪时代中辈少年做甲要做事吼。你会记得挖苦吼，咱的这个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去吃，买当顾去，无咱牛代就是紧卡手就爱用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哎，喂，你好，喂，我南投市省考，我要甲你点一首《空手好侠》的男子，张一仁唱的哦。
0: 什么强唱的？
2: 张一仁唱的。
0: 强是张一仁，我都冇听过。空手什么？
2: 空手好戏的男子。
0: 啊，戏要哪写？好戏要哪写？
2: 好的，好到那个好啊。
0: 干嘛呢？我来猜戏。什么是张一林？像张一林，我怎么听这歌声？
2: 早期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那个白岩顺啊，
0: 在杨顺老师的歌，就张一仁
2: 唱的啊。倒一个，伊安怎写哈？
0: 好，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啊，优待拢总无伫咧等人吼。要甲咱做文产品，要甲咱反复产品吼。骨头够用吼，而且做真正徛徛袂调呢，屈屈袂落呢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咱特别清楚的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邀请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这个中埔家咱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啊，恁若伫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拢总甲恁用寄吼。桃园地区包括伫新北市、台北市、嘉南，这拢总北部阮公司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宜兰地区叫啊头城红星药房送，台东的叫三台药房，花莲的拢总用寄的吼。啊，咱那伫吼分林家吼，所有分林馆吼，咱拢总直接啊，阮后生去甲恁送到位。何必新港线西吼？何必新港线西？恁交代吩咐，阮后生拢总会去甲恁送吼。包括伫咱秀水花坛、大川、溪湖保养，恁都交代就拢总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853 0800-8899-5853 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来，空手好戏男女吼，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哇，这吼、哦、这歌我阁吼第一摆播吼，康秋后的男儿吼，也阁未歹听，歌词嘛真有意思吼、哦。谢谢，拄只咱这个吼集集吼，啊这无问题吼、哦，咱的补骨精丸，你讲我要细做三加一盒会使无？当然嘛会使吼，即马有买拢优待啊，买三盒加送一盒啊。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一罐嘛千五啊。伊讲我进前就拢有买咯，哦拢总 OK 咯吼。所以您紧把握，现场电话做您半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紧把握吼。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吼，这拢总无问题，包括伫民间吼。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给您送吼，看你要小组三盒加一盒，也是要大组是十一盒，一盒三千，十盒就要三万了吼，十一盒就要偌济，十一盒就要啊，这个三万三，即马优待就是两万块嘿，来坐你好，
1: 我是阿友，
0: 哎你好，
1: 我只拢落雨嘞，拢
0: 未衰，哟落雨嘿，拢落雨都丢咩？
1: 阿
0: 妈，刚刚
1: 在罗罗河迄一间。
0: 什么歌？
1: 罗罗河迄一
0: 间啊。好，来车好。
1: 跟你进去啦。
0: 好，谢谢，好。
1: 感谢你。
0: 好，谢谢。我来罗大河迄一间吼，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点歌就是这么简单吼，都反复交代，啊，我找到拢真紧做安排。较歹是有当时啊，电话甲恁接无着，恁才搁加敲几摆啊，才搁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宝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大优待吼，小组就是四盒9000块，大组就是十一盒20000块，小组送。啊 ，D 三 D 四，你送两罐，一罐拢千五吼，60粒的吼。啊，咱的这个吼，咱的科技牌吼，啊，这个两批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批送一领，买大组的吼，啊，送两领吼。你会记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您只要交代吩咐，拢甲您送到位吼。南中华包括伫园林社头、田中丽水、永靖参尾、宝岛溪洲、波心鼻头吼，啊，这拢总叫永靖金毛同药房会甲您送。反正唔管您住倒位，您就是敲电话吼，您就是敲电话吼。无咱优待卡手雄，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哎，你好，我三我唔兵器。将我关播什么乡兵？
0: 好好好，免播个主持稿，播哎主持讲你播心对，嘿嘿嘿。
2: 哦，啊我给你点首歌好不好？
0: 哦，我想讲，若要买物件才播主持啦。
2: 嘿嘿，我给你点首歌好不好？点一句日语歌啦，快乐的出棒。
0: 我点歌唔免阁好，无拢好啦。
2: 哦，快乐的出棒日语的啦嘿。
0: 阿姐来找嘿，我卡。你记也较含慢啦，嘿。
2: 好，
0: 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拢总做恁交代吩咐，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有要注文的才报主记啦吼。啊，若无你讲你住倒位着吼，安着使。若有要注文的才报主记吼。啊，五三写较详细吼，啊，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做您问哦清楚嘿，咱会记吼，有要吼注文的吼，优待无等人吼，听众朋友妈妈节特别清楚吼，啊对大家啊妈妈的这敬意吼，啊当然嘛欢迎跩妈妈有在收听节目吼，卡电话起来。好，我三甲恁讲一声，妈妈节快乐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宏远林大哥点播罗大虎迄一日。

0: 谢听到当然，咱就是吼庆祝妈妈节特别清楚，教皇才大出手的优待吼。啊，我都讲过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拢总会记吼，先登记先返户吼。啊，照恁的时间这无问题。嗯，啊，即马注文后礼拜会使，当然嘛会使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诶真侪时代长辈，较早拢嘛学要做事吼，啊都弄着、靠着、伤着、摔着，迄包括真侪吼，啊脚头有架梯啊，包括开刀。吼，拢总同款吼，啊，换人工的观察了吼，你爱紧要紧透风如何，啊，都夹起来伫咧酸，夹起来伫咧疼吼，健身酸骨轮吼，腰脊骨酸软疼无着冰心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的，拢总会记讲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些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是大长辈吼，迄楼梯咧爬一间一间，比咧登天较困难吼，啊，切较艰苦一寡吼。咱好咱吼，苦苦的路弯巧真自在吼。八罐八加当中真省事吼，五三钙好补骨精，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卡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哎、欸，高赞。
1: 哎、欸，五三你好，高赞。
0: 哎、欸，你好，妈妈节快乐。
1: 大家快乐。
0: 哎、
1: 欸，谢谢你。

土城吼，啊，这陈太太吼，你爱讲你住土城姓陈吼，啊，咱才有法度来给你报条件，给你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买单拨，大家买单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谢谢。来这个啊，博心的黄先生点播《快乐的出旁》。当牛办的做伙欣赏收听嘿。

来，也阁有迄个梦游仙宫庙，阁一掠情吼，这拢总来找着才做安排吼。啊，咱听众朋友，你要点歌，唔免阁问好啊，唔好，咱可以的电话全开放，都只要伫两点到三点半，恁来点歌拢总好，拢总欢迎吼。但是唯一的就是甲咱讲，你住倒位姓啥，这是一个礼貌吼，安就会使吼，啊，唔免阁讲会使也袂使。甲既然开放，大家嘛会使吼，卖伫时间超过甲咱吼。啊，讲要点歌，安尼就 OK 吼，0800。

0800-88953 0800-88953 我是五三吼，咱只要有在收听，拢嘛甲恁欢迎，拢嘛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530800-88953这个中和吼，这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这无问题，有咯。当然即马拢中啊，这个吼，咱的科技牌这个吼。啊，两批拢总要送互恁吼，拢总要送互恁嘿。只要恁有吩咐，只要恁有注文，拢总 OK 嘿。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都拢总用寄啦嘿。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当然嘛唔是今仔日。当然嘛，唔是今日才推荐的吼，这拢总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大家吃，大家都娱乐吼。甲咱骨头拢总够用，骨头拢总够惊吼，脚惊手惊，身体用命命，补骨精的胶囊吼，拢总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盒20000块，现场电话拢总记起来吼，要注文要吩咐的，卡咱的电话吼，谢谢，来继续安排，梦游仙公庙，谢谢。

0: 谢谢，感谢吼，拢总交代吩咐吼，都照时间甲您送嘿。你好来者，你好，
1: 你好，我南州里的，
0: 李贤你好，
1: 过来给你点一条迄落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你这礼拜也未点吼？
1: 好，也未啊，过几啊工伊啊，我顶回给你点迄条客人嘛的款式歌，含我要点的。要听一条不讲，你播一条，我马头一改听到。
0: 你讲一，你讲要今天要点啥？
1: 这个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哦，好好，来坐嘿。
1: 多谢你妈妈你啊。
0: 好好好好。
1: 有时间啊，讲暗时哦，讲的伤久，惊讲插到无。
0: 好。
1: 讲一个，笑讲大家查甫查某，大家下骹拢有问的过程，互你听。
0: 来讲讲来讲。
1: 暗时。地灵就紧会卡着啊！
0: 袂啊，地灵外紧。
1: 嗯，
0: 你若听厝边隔壁听着嘛，做会笑啊。
1: 阮厝边隔壁袂听着。
0: 无谁会听着。
1: 阮厝内人啊。
0: 厝内人听着那也紧。
1: 拍死人的面无啦。
0: 会讲咩哦？
1: 是骂人，家己歹势啦。安好啦哈。
0: 边个安那打你一架哟？
1: 没啦，我的囡仔啦。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来，做恁爸吼，来开工来也紧吼。做恁巧谈吼，现场电话做恁卡通。我是五三岁，之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来，姐你好。
2: 我三妹你好。
0: 你好。
2: 我鼻头四年咯，我讲点一条歌啦。
0: 鼻头姓啥？
2: 四年。鼻头四年，唱杨静的一口气，杨静唱的一口气，三字尔。
0: 你这礼拜无点哟？
2: 哈？
0: 这礼拜无点哟？好。好。好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鼻头吼，林先生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不用客气，大家拢总会当来上山，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吼。现场之后咧收听的电话卡通的。各有一夜情吼，拢总欢迎恁。咱这陈大姐也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嘿。无清楚，无详细，做恁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这个保固证的胶囊，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要求吼，咱拢总优待无问题吼，无咱优惠的吼，都拢总会记得紧把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拢总知影，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吼，咱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佫送你吼，咱公司维生素的 D3 D 属你一罐1500吼，一盖两罐送予你吼，拢总敲电话去，现场电话甲记起来，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

谢谢谢谢，对，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加上着吼风寒湿气重，你甲看嘛，较早故乡代表的拢总吼加酸遐疼，拢总真明显比气象台较准，时大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都骨头酸痛吼，拢总会记得包括吼，规身躯关节甲关节烧热，两骨啊磨损、受损、委屈吼，你拢总会记得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食吼，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庆祝妈妈节，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诶，也阁有三首歌吼，一领被单一口气，阁有落叶食物吼，这吼咱拢总会陆续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庆祝啊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盒20000块吼，有咧食的拢总知影吼，买当去顾好吼，脚健手健，身体勇命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就是120粒。拄啊好食咧一个月份，拄啊好食咧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特别拢总争取优惠，特别拢总争取优惠吼，一盒食一个月份，你细组就是买三盒加送一盒，四盒9000块。咱的维生素的 D 三、D 四哩，真侪好朋友唔知讲 D 三咧食啥，增加着咱食高骨头钙质的吸收吼，维持着咱神经、肌肉吼，咱肌肉流失吼、肌少症吼，拢总无流吼，会当阁肥胖些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 三、D 四哩，这一罐1500块，你即马买咱的高骨头的。这 D 三两罐吼，都3000块，拢总无甲你收钱吼。另外，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这吼啊两批吼，科技牌吼，咱这科技牌两批，互咱送互你吼，咱拢总会记哈。欢呼电话做恁拨，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就属3000。D 三两罐阁属3000，咱阁得。啊，科技的这吼两批，佮送互你吼，科技牌的两批，佮送互你吼，啊，105公分佮200公分，啊，这吼长跨拢总吼，啊，跨150公分，长200公分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通，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桃园，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基隆，这拢总直接，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给恁送吼。在咱中部地区，你亲像彰化市的叫红星药房吼，啊那太平、大理、乌日、雾峰，这拢总东新药房会给恁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吼，你到细组就是买三盒送一盒吼，低三送两罐吼，啊咱的这吼两批送一领，两批唔是凊彩十牌啊吼，咱这科技牌吼，啊你若买大组补骨精丸，本来一盒3000对无，十盒就要3万，十一盒33000。即马买十一粒20000块，咱的这两批送两领，低三低四你要送你5罐吼。恁会记哈，买当食买当顾嘿，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紧把吼敲电话吼。天气咧变化，透风如何？
迄骨头真正比气象台较准。虽然咧举起来酸酸甲痛甲，健身酸骨轮健痛痛骨肉骨折，腰酸背痛吼，真侪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都安尼吼，冰一身都无法度，手要举一罐都无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嘿，大家吃，大家称赞，大家都欧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恁无咱优待，请恁紧把吼，时大长辈吼。家己人咧爬楼梯一竿一竿伫咧吸，你就知影讲，哎呦，真正比登天较困难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徛徛袂在，行无两骹，步路两骹稳落去吼。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食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嘿，买三盒送一盒，这细组的吼，四盒9000块嘿。咱这个吼，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有咧卖这两批，咱拢总送互你吼。购物就是咱的第三低俗力送两罐。电话先翻入，电话先注文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哈。恁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吼，啊歌曲也阁有三首吼，一领被单，一口气，落雨时雨吼，这三首歌较等的。拢总伫后点钟久，甲恁做安排嘿。啊，那都吼，电话有接无到，会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谢谢，感谢。咱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宗教音乐，啊，恁若要找我啥物，同款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敲通吼。要反复产品，要交关产品，要注文产品的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敲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天是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谢，感谢，感谢好朋友继续收听，也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吼，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万贯家宅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用家，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以往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好朋友，现场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去，0800-88-9953。又待无等人吼，又待无等人吼。拄则咱彰化市中南路五段应该是快官家吼，蔡大哥吼，这 OK 嘿。恁只要吩咐，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嘿。谢谢，喂，你好嘞，这，请讲话。
1: 哎，哎呦，人家我站嘞。
0: 我就是妈妈节快乐。
1: 哦。我
0: 叫，
1: 我
0: 先叫
1: 一包大包。
0: 大包。
1: 嗯。
0: 无一盒
1: 啦。嗯。迄落
0: 啦，四包就。四包一千啦，爱六包千五才有送咯啦。
1: 六包。
0: 六包千五啦。
1: 啊，两千五四包六大块。
0: 无爱六包才有法多送嘿。
1: 六包。
0: 对。
1: 六包偌济？
0: 千五块。
1: 六包千五。好啦。
0: 哦，你住倒位？
1: 五
0: 股区。五股区。
1: 金州路。
0: 哦，金州路。
1: 四。
0: 哦，什么大名？哦，吴大姐哈。哦，妈妈节快乐嘿。
1: 哦。
0: 哦，谢谢。
1: 哦。
0: 哦，谢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沈伦成所演唱的《一领被单》做伙欣赏嘿，我是五三。

这些哇，树篮啊，这小枝节无问题吼、哦，要去会甲你试电铃吼、哦，来恁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现场电话拢装卡通吼、哦，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装卡会通吼、哦，谢谢吼、哦，诶，点歌到三点半，还够有22分吼、哦，咱即个还够有一口气，落后食物也未安排吼、哦，拢装会甲恁做安排嘿，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9953空八空空八八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所有时代长辈会记哈，要甲咱祝文，要甲咱欢呼的吼，拢总卡电话吼，保固证的胶囊吼。真侪好朋友啊，酸甲痛甲挨白叫娘呢，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就是你上介好者吼，啊选择吼，弄着、磕着、伤着、摔着、骨伤夹起来、酸夹起来痛，酸甲痛甲挨白叫娘呢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你到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一天食两摆吼，互你吼百官百家真流量吼。拢总会记，袂阁酸痛伫咧吼，困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的优待吼。听到就是爱紧把吼，大组就是十一粒吼，本来一盒3000，十一粒33000，即卖20000块，要阁送你吼。维生素 D 三 D 四，你一罐1500块，要送你5罐吼。咱的吼，空气白的两批送2领吼。啊！你若税租就是买3盒送1盒，4盒9000块，D3D4你送你2罐吼，两批同款有送一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吼，见透风如何就夹起酸夹起疼，酸甲疼甲挨白叫牛奶吼，拢总会记得比气象台搁较准吼。迄真侪好朋友讲，啊，我都吼啊，开刀过吼，啊，那安尼天气咧变化，就咧酸，就咧疼，足侪吼。咱会记吼，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折。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来，落后食物。

0: 十二点吃的，我也是蛮香咯。啊，我也感觉我时间吼，了不够，我想吃点，我想吃点，我想吃点比较爱。
1: 啊，吞着，
0: 啊，想讲我
1: 好
0: 吸收
1: 的，
0: 啊，
1: 搁一时
0: 啊，
1: 搁甲
0: 食
1: 了，哎，
0: 念
1: 念
0: 都好
1: 呀。对，啊，这真正袂天气，因为上脚头甲脚头迄软骨吼，
0: 对啊，
1: 就是拢磨损去了啦。
0: 啊，我系迄，我系迄山友啊。哎，啊，我伫行路行溪头的山友吼，嘛是讲伊的脚不舒服，啊，我有扎起，啊，我两粒要食，哎呦，那真好用，果然啦。
1: 真好用吼。
0: 哎、欸，阿姨讲，我讲这也无怕，无怕怕怕怕身体。
1: 对咯。
0: 我检查也无安怎，我检查体检唔捌，唔捌讲这哦打安怎打安怎唔捌啦。
1: 哎、欸，哎、欸，啊，为个天气啦，咱得爱平常时保养较先过啥啦。
0: 系啦。
1: 哎呀、
0: 啊。啊，我想说，甲你点歌。
1: 好。
0: 这拢台语俩少。
1: 国语、台语、日语拢会使。
0: 哦，好。嘿、欸。那国语嘛使安尼。我点一条无言的结局啊！
1: 好，有这国语的。
0: 那个罗淑芳加那个向晴，加那个
1: 林淑荣。好，啊，正好就甲阮斗小报啦。
0: 会啊。
1: 啊，但是有也听袂落啦。
0: 啊，你这到多一天为止？
1: 诶、欸，这吼妈妈节甲这礼拜拢还阁有啦。
0: 诶、欸，因为我山友吼，我明仔载再应该问，因为伊伫困啦
1: 吼。啊，这你呐，伊呐安尼吼，大组十一粒吼，两万上会好啦。
0: 哦好好、哦，啊，我爱解问啦。
1: 你若无到你这安尼背起，到时你两个公鸡啊。
0: 哦好、哦，啊，我解问啦。
1: 好好好，啊，即马就是岁数三加一啊，九千啦嘿。
0: 啊，即马我系先写呢，啊，如果若背吼，明仔载伊也背，我再来。
1: 好。
0: 再来讲，因为伊即摆伫睡觉，袂用
1: 讲。哎，对对对，好。谢谢、欸、啊，真好用，都有也唔知好食咧。
0: 哦，足好用诶，
1: 足好用诶吼。
0: 换只细粒啊，尔、欸、啊，有够好用。
1: 啊，那脚头咧行路嘛，加诚有力。
0: 对啊，哦，我伫南开大学咧行路吼，行呢一工行半点钟诶，行路啊，骑梯马半点钟安尼吼。
1: 哦，安尼真好。
0: 因大家拢无做老行，拢行一步两步，行两年都咧休困，我拢行较爽咧。
1: 对对对，啊，再甲阮斗介绍嘿。
0: 哦，
1: 好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再来坐。
1: 好好，妈妈节快乐，好谢谢，来，拢总会记得你看。大家拢总会啊，进欢呼，进注文吼，好用食过你啊看，这敢会使乌白讲的，袂使乌白讲的吼。恁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拢总买天气啦吼，42年厝的嘛才70通岁呢呢吼，咱都吼身体甲顾健康，安都无唔对了吼。都吼、哦，互你安尼吼苦苦的落去吼，行行安尼吼，百官百家真自在吼，带好保骨精的胶囊，啊人拢知好注文，啊你嘛爱紧注文吼，无咱又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带好保骨精的胶囊吼，一盒就是3000块。咱这当中吼，珊瑚钙吼，海底酸哦，这转数的吼，恁会记哈，要予咱优待金八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口气吼，杨静唱的，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哦，谢谢哦，拢总会记吼、哦。恁拄只电话接无到，恁搁卡搁拨嘿，拢总电话卡号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礼拜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吼、哦，咱会记吼、哦。诶，跩时大中辈囡仔时岁少，就要来去了吼，当然嘛要来参加吼。那要互咱吼啊，这个吼，带咱去食好料拢嘛好，包红包咱嘛甲收起来，买物件咱嘛甲收起来吼。啊，咱拢总会记的吼。啊，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啊，囡仔吼真友好，查囝新妇吼，迄保养品、化妆品我都讲过吼。咱的水当当就好了吼，你甲讲唔免阁开钱，唔免阁开冤枉钱吼。咱这水当当的一罐来甲抹，就拢总 OK 吼。一罐吼啊2000块的，热天出门吼，面保护条吼，啊，阁有防晒保湿的作用吼。咱的这个水当当538水亮霜一罐2000块，啊，唔是妈妈节优待已经优待煞了吼，即马就是一罐吼2000块吼，谢谢。啊，即马咧优待近百吼，拄只三重埔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吼陈妈妈这个买大组就是11盒吼，一盒吼，一盒拢总3000块，恁家去算吼，11盒33000，即马11盒20000块，唔是干那安尼呢？三重的大优待吼，佮送你吼维生素的 D3 送5罐，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个吼凉被吼送你2领，送你2领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要予咱优惠的，请您紧把握机会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予咱优待紧把握吼。买3盒送1盒，这税租的吼，第三的送2罐，2批送1领吼，9000块的，紧登记紧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吼，妈妈拢总会记，身体爱勇健嘿，身体爱健康吼。喂，你好来者。
1: 我上老早你好、
0: 啊。你好。
1: 我等你先啊。
0: 嘿。
1: 啊，我来点一首歌。
0: 嘿。
1: 吃阿亏。
0: 想唱的。
1: 查某唱的，我嘛唔知三名。
0: 哦，我嘛知，唔是查甫就查某的。
1: 老婆呀、啊，我向我想要唱一只歌，看你帮我找看嘛。
0: 找看有无嘿？
1: 嘿嘿，我今日有无？
0: 谢谢，好。

谢谢，感谢哈，多谢。这个在咱阿武峰的这个赵妈妈，感谢哈。大组就是十一六丢内行的，恁拢总有伫咧顾，就是身体顾健康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五月初六，今仔是拜三吼，旧历三月二十吼。哇，日子真水吼，写着过川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厝，安香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吼，冲着上到三十三岁煞南平。啊，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

0: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七六溪有迄个陈小云唱的啦吼，陈小云唱讲吼，啊你是七六溪啦吼，啊那正七六溪应该是查甫唱的哦、喔、嘿，所以讲吼，我甲你报陈小云唱的吼，七六你是七六溪吼，来，咱住倒位拢同款吼，海岛型的气候吼，其实长辈时代大家较早嘛真做做过头。咱来讲过这阿哥骨头上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补骨精的胶囊，食百二粒，拄啊食一个月份吼，下早时空白食两粒，暗时嘛空白食两粒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一盒食一个月份，一盒食一个月份吼，一盒拄啊好3000块吼，一盒3000块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和咱吼，卡上手人骨头真溜俩吼，背关背肌真自在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恁某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嘿，隆重紧把握吼，来坐你好，来坐哦，
1: 五三啊，
0: 你好哦，
1: 人无提来你过去，
0: 今仔日就去啦。
1: 唔是，今仔甲明仔说我无提。
0: 哦，好好好。
1: 再来。
0: 哦，好好好，我妈妈吼。
1: 是。
0: 好，我落雨较细腻个嘿。好，我叫伊今仔明仔无提，叫伊拜五才送吼。
1: 对。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我想讲长个来。
0: 哦，好好好好。
1: 不来。
0: 好，谢谢哦嘿。好。
1: 好，再见啦。
0: 谢谢，好好。
2: 小姐，笑一个。

0: 谢谢清水的谢妈妈吼，对，你都会记吼，康伯食两粒吼，下早时一摆，暗时一摆，安尼就会使。啊，咱的低山低俗里吼，我都讲过吼，这项真好用，啊，真侪拢唔真好食。这吼食这低山低俗里就是帮助咱吼，啊，你食这个骨头会当好吸收吼，啊，包括喙齿骨头拢总够用吼，啊，会当促进着释放着咱吼。啊，这就可以钙质，让咱的骨头好吸收吼，包括血液当中的钙质，让你的平衡吼。另外，上重要的啥，咱较有回来肌肉流失、肌肉流失、肌少症的真多吼。你这如食吼，脚肚淋巴、脚床皮巴吼，拢总会过你生巴、做巴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会记哈。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一盒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犹太隆重金百吼。庆祝妈妈节，咱拢种福气吼，有福食得嘿，有福食得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闹伫咧收听，拢种甲恁欢迎，拢种甲恁邀请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透风落雨骨头先知影，脚头有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啊，包括两骨开刀吼，啊，这吼真正就安尼酸甲痛甲，迄腰脊骨酸软痛吼，要病拢总无着病，迄吼手拢总举袂起来，骨头甲各样规身躯的骨头，咱这关节甲关节小连两骨啊，拢总要甲你顾，爱怎好顾好用的物件，恁就是爱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草顿吼，这隆重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吼，包括在咱国盛玻璃，这隆重叫万寿堂会给您去送到位吼。有欢呼主文呢，隆重有尊崇吼。0800-88-99-53，0800-88-99-53，趁即马优待吼，当然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妈妈节又带买3盒送一盒，4盒9000块，4盒9000块，拢总吼俗3000，而且咱阁加送你维生素的 D 三 D 属力，维生素的 D 三 D 属力吼，要阁加送恁吼两罐吼，啊，另外咱的这个吼，啊好朋友会记吼，咱的这两批吼，科技牌的两批送给恁嘿，谢谢，我你好来这。
1: 哎，张生啊！
0: 哎，高炸，妈妈节快乐！
1: 啊，快乐，快乐！哎，我给你叫两个好骨精丸啦。
0: 哦，3盒送1盒啦。
1: 啊，我唔够骨。
0: 袂要紧，啊，3盒送1盒，佮送两批，佮送两罐 D 三嘞。安尼你较会好啦。
1: 哎呦，我一坐，啊，我一摆叫食迄款。
0: 去路下遐尼多嘛，拢食无？无爱食，爱食，买顿台食。你补骨精，我甲你讲，你补骨精丸都一天食两摆吼。啊，即马这D3你拢总甲加一粒落食，安尼骨头吸收会较紧，啊，佮予咱脚肚淋巴、脚床皮巴无巴，拢会佮生巴。
1: 啊，我迄天，
0: 嘿，爱食，加咧食吼。咱有回来就是袂提起的，嘿。
1: 迄啰，糖跟迄油啊，迄嘛拢逐工拢有咧食。
0: 过咧咯，啊无啊袂提起的，阮阿母嘛逐工拢嘛爱食。
1: 伊巴肚八折咯。
0: 啊，袂无啊多靠回来就是爱过，啊即卖又带较会好啦。
1: 啊，即
0: 卖
1: 阮嘛83
0: 咧。哦，安尼啊，佫差阮阿母，阮阿母89岁咯。
1: 对啊，你讲
0: 较济。嘿啊，3盒送1盒9000，你上俗啦。你是啥物人？
1: 我
0: 做迄个料理助理。哦，安尼袂安尼较会好啦，新店啦，迄老朋友咯。
1: 对啊。
0: 嘿啦。
1: 十元足多啊。
0: 嘿啦，买起安尼较会好啦，吼。 嘿，三九千加一盒啦，四盒啦。啊，佫送 D 三，本来就咧卖一罐千五，即马 D 三都送两罐啦。嘿啦，买起来就优待，就要食就有啦。嗯，啊，无顾身体，无要顾啥？少年话要拼死咯，即马唔拼。安尼搞哦。
1: 是
0: 到
1: 要死
0: 了，
1: 啊！
0: 都过到贫大翁啊，唔
1: 做
0: 啊。啊，袂啦，袂啦，迄艰苦已经过了，咱莫阁想捌较早艰苦的啦。艰苦是过了，即马着想好气好运的就好啦。囡仔时阵友好较要紧啦。
1: 钱
0: 放
1: 了了
0: 去，
1: 啊，
0: 做无钱哦，
1: 啊，
0: 即久
1: 安尼，啊，
0: 好在囡
1: 仔
0: 安尼拖
1: 啊，
0: 安尼。袂啦，袂啦，囡仔若
1: 真
0: 好
1: 友
0: 好
1: 就好
0: 啦。
1: 请迄个外劳来咧甲顾
0: 了噻。嘿。
1: 都派老
0: 爸无啊多啊！无要紧啦，过去了，莫阁想伊个歹了啦，嘿，嘿，拢总已经过去了吼。想开就好，嘿。
1: 啊，那是
0: 我。我再叫林先甲你送，嘿。
1: 啊，对啊。
0: 好好。
1: 要
0: 记得你。伊会甲你联络啦，好不？好好，谢谢。好啦，拢总像安尼好丢啦。有咧顾虑，知影少年大家嘛做过头。啊！恁会记诶，要互咱优待金八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卡通吼，你会记哈？电话卡通吼，啊，咱拢总唔好挂断吼，恁会记，干咱五三家一日接听电话咧吼，都食得好，恁就知影了吼，有咧食，有咧顾吼，咱都安尼吼。啊，来去自由吼，啊，八关八街吼，行动方便，安尼就简单了吼。少年有影，大家嘛拖吼，囡仔时岁几大斤吼，啊，拢总吼，啊，歹运歹命拢已经过，即马就是要享受生活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庆祝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一盒三千，两盒六千，三盒九千。你即马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四盒九千块。第三滴水你佫送你两罐，一罐千五块，两罐三千块，这无收钱吼。咱的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这个吼，啊这个吼，两百吼，拢总一领互咱送吼。恁会记哈，这吼一领几落千的吼，去百货公司专柜科技牌，你甲问就知影吼。要互咱送恁就是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点歌咱已经截止了吼，拄只电话有卡无起来，甲你接无到，麻烦恁再搁拨，麻烦恁再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老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老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会记吼，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嘿。叶克田所唱的《故乡的阿母》，咱庆祝母亲节特别优待吼，恁无咱优待就是金巴克，谢谢。

0: 茶嘿。
1: 诶，
0: 是
1: 安怎
0: 食？照人诶，中昼两粒，暗时两粒，啊，茶包泡茶啉嘿。
1: 茶包？
0: 你若干那食照人诶，就是下昼时两粒，暗时两粒啦。
1: 食糖控制糖分
0: 了呢？对，糖钙照人对啊，一盒百二粒，一盒2500。
1: 啊，就按2500。
0: 诶。
1: 哎，安尼一
0: 盒食一个月份啦，百二粒。
1: 就一个月份
0: 了，对，糖分控制对啦，嘿啦，
1: 糖分控制呢，
0: 对，
1: 这
0: 很
1: 要
0: 的，青草的，
1: 青草，这安尼吃到安尼讲会
0: 使，都大家拢咧吃都足好的，
1: 哈，
0: 糖尿病为个糖分拢降袂落来，控制袂落来，尿糖血糖飙高，糖化血色素欠高，食这糖钙胶囊吼，
1: 好。哎，
0: 迄
1: 一
0: 下食安
1: 尼食，你讲食一个月。哎，
0: 对。啊，食下三时。中昼甲暗时的空白吼。
1: 中昼的空白。
0: 甲下晡时、暗时食饭前的空白吼。
1: 一摆食几粒？
0: 两粒。
1: 迄空白，迄两粒啊是啥？
0: 鸟人诶，鸟人诶。
1: 无啊，
0: 迄。也冇讲诶啦。
1: 嘿，用吞
0: 嘞，用吞嘞，就特地吞落去吼。啦，啊，你就泡茶甲倒落去啦，尔吼。
1: 吼，甲倒咧嘴个。
0: 会使，嘿，对。
1: 啊，对啊，开。
0: 会使。
1: 食一日控制。
0: 糖分互伊稳定吼。是嘿。
1: 啊，你
0: 你讲一块来几啊？2500块。
1: 啊，
0: 那个。
1: 我
0: 讲是袂去订，
1: 你
0: 一
1: 阿食，你讲食落去。
0: 一个月份吼。
1: 食空白的哈。
0: 对，中昼甲暗时空白的吼。
1: 一摆食两粒
0: 嘛。对。
1: 啊，两吞袂袂，甲对了开啊。
0: 我紧会使嘿。
1: 无我
0: 叫食，食看卖。好啊，好好好。啊，你住倒位？
1: 哈？
0: 你住倒位？
1: 我
0: 姓
1: 杨，我
0: 住嘉义
1: 呢，
0: 嘉义关呢。过来，
1: 住址啊，
0: 我来。住址
1: 哦。
0: 嘉义关。
1: 啊，东石乡。
0: 东石乡过来。
1: 哈。
0: 什么村？
1: 海埔地。
0: 海埔地。
1: 江宁地。
0: 啊。
1: 海
0: 埔地什么会？
1: 江林街。
0: 听无呢？
1: 江林街。
0: 哦，啊，几号？
1: 哎呀，就。
0: 什么名？蔡秀莲。蔡秀莲，吼，好，再甲你寄嘿。
1: 啊，寄
0: 唔过，
1: 我咧写
0: 信咧。啊，今仔寄明仔收到嘿。你洗洗一三碗洗二四料的，
1: 我洗二四料，
0: 安尼叫伊拜五，互你收着嘿。
1: 拜五
0: 哈。嘿嘿，吼。
1: 哦，啊，2500。
0: 嘿，对吼。
1: 哦。
0: 好，谢谢。
1: 无按你啊。
0: 嘿。
1: 哎，夹就搞。
0: 会搞吼，好，谢谢。
1: 啊，夹看卖安尼
0: 哈。嘿嘿，啊，你遐东石乡算啥物村？海埔村哟。
1: 村啊，我
0: 阁无啥会知影咧，啊，阮这海埔村唔是海埔地哦，嗯，海埔村是无？
1: 阮这白日搬来知影，
0: 哈，阮
1: 这白日搬来当时会知
0: 影。哦，好好好，谢谢。
1: 安尼一搞未？
0: 会啦，好好。
1: 海埔地。
0: 好。
1: 江林街
0: 哦。
1: 江林街。
0: 江林街哦。
1: 35号。
0: 哦，好，谢谢啊嘿。
1: 啊！你
0: 要讲，
1: 你是
0: 自家夹
1: 啦。
0: 啊！你都讲拜五咩？
1: 嘿，
0: 嘿呐吼。
1: 啊！2500。
0: 嘿。
1: 啊！
0: 就
1: 看
0: 卖
1: 啊。
0: 好，谢谢哈。好。
1: 这里是要控费城
0: 的。对，专门的哈。好，再给你夹嘿。
1: 啊！是很，这是。
0: 青草的哈。
1: 啊。
0: 好，谢谢。
1: 2500。
0: 哎，对，好，谢谢。来哈，老大人真正你甲看，讲了虽未记哈。马紧吼，阿恁做恁达达讲吼，啊，这个补骨精丸，咱妈妈节又带恁在紧咯嘿，买三盒送一盒这细组吼， 大组十一粒吼，大组十一粒吼，恁会记吼，骨头够用，骨头够定嘿。隆中电话拨，隆中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中，欢迎恁，隆中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送一盒，咱要骨送你吼，咱的这个低山低俗力吼。要阁送你吼两罐吼，啊，咱诶即个吼，科技牌诶两批一领，互咱送去。现场电话拢总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咱会记哈。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当然恁就是爱紧的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熊，速度紧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但是恁卡电话会当阁卡到六点，我三会接到六点。这个电话白天，你是你嘛拢总会当拨，嘛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中，甲恁欢迎；有咧收听隆中，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中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继续紧接电话，啊，甲五点好评，啊，佫一点钟久，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嘿。谢谢，感谢。无清楚，拢总做恁问，电话做恁拨，感谢恁。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谢谢吼，台南关电区吼连大姐吼，这无问题吼。今仔日见面就收到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同款咱妈妈节，大家敲电话，拢总五三特别争取的优待，拢总予咱优惠，顾好健康吼。咱家算遐疼吼，这毋是办法嘿，爱怎好顾吼？我著讲过，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顾身体养生保健，嘛是得靠你家己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接无到电话，恁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歹势吼！咱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补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加一个月份就是3000块，买两盒6000块，买三盒9000块，即马注文，咱阁加送你一盒。维生素的 D3 D 素粒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两罐无甲恁收钱吼。咱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吼，啊，两批尽量互咱送，尽量互咱送吼。要送上好的百货公司的大品牌，迄号你望到治疗你就恶露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起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天气变化，骨头比气象台较准，骨伤就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驾梯啊，收螺丝吼，包关换零工的，真侪好朋友，徛徛袂在，行行袂稳，行无两脚步咯，讲两脚就稳落去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咱就爱互伊会行会走，八关八阶真爽势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清楚，用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小组就是9000块，大组20000块，大组本来就爱33000吼，11盒。即马20000块，佮送 D 三一罐1500块，送你5罐吼。咱个吼，科技牌个两批送你2领。恁欢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个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大家都食，大家都学了吼。啊，咱一挂好朋友，恁有食过，要来甲咱见证吼，嘛拢总欢迎恁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伫咱啊清水吼，咱的这个林妈妈无问题吼，这个叫信辉药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吼。啊，清水包括沙拉吼。外埔大甲大安，这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吼，您只要吩咐交代，无问题吼，都拢总会记吼。咱真侪好朋友吼，真正徛徛袂在，真久唔知屈落去的滋味，迄屈去屈便所哪里吼，要起来两只手无握柄，迄真正爬袂起来吼。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无你饿了无你称赞嘿。现场电话，恁会记的，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盖拢总食2粒，下早时2粒，暗时2粒。康北康心都听在嘿，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谢谢，感谢。

来乌里区这有产者伫成功岭遮啦，知影吼，这才叫东新药房来甲你送吼，拢总会记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啊，伫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彰化县新港遮吼，新港这拢总叫吼，啊阮后生也去送吼，包括秀水花坛吼，大川这拢总无问题吼。啊，所有婚姻观的，恁只要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啊，包括伫哪来，包括伫咱这个吼，岛南、岛六吼，这拢总甲恁送到位。拄则咱婚姻大西吼，海口的，我嘛海口的吼，拢总同款吼，咱拢总会甲恁送去。啊，偏哦，这同款拢总会甲恁用寄吼。花莲的嘛，拢总用寄，新竹县、新竹市拢用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互咱优待，互咱优待嘿，拢总会记吼。咱时代长辈会惊会走，这是王道吼。咱的这个吼骨头够用吼，卖过加酸，卖过遐疼了嘿。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补骨精的胶囊吼，你拢总甲买当食吼，一盖你甲食两粒。一盖你甲食两粒，中昼两粒，暗时两粒，这样就可以了吼，安尼就会使吼。要注文的拢总卡电话吼，买三盒送一盒，佮送你吼维生素的 D3 D3 吼，这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拢总无收钱，这拢总无收钱吼。啊，咱这个吼，科技牌这吼啊150-200，150乘以200这吼。啊，两批尽量给咱送吼，尽量给咱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代理吼，伫19家遮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这无问题吼。恁只要有卡电话有注文的，拢总有准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多位拢同款，一定爱卡电话吼，谢谢，来安排9月初5。

0: 谢谢咱这个苗栗万里吼，这甲通宵这拢总叫春兰尿棒的去送吼，这无问题。恁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要注文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谢谢，喂，你好来这。哎，你好。
1: 王三吗？
0: 哎、欸。
1: 我拄啊个。
0: 哎、欸。来，人拢会啊，紧买转去顾咯吼，啊，你嘛会记得买转去顾嘿。要注文的紧把握，就像安尼卡电话好无？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咧讲过，通宵万里，包括苗栗市吼，这拢总会当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庆祝妈妈节吼，妈妈咱会记的，身体够勇健吼，骨头加酸遐疼无你的份吼，卖阁酸卖阁疼了嘿。伫咱这个大都龙井沙拉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这拢总直接拢总会甲您吼。啊，叫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无清楚做您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不是今仔日新广告了吼，咱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今年这个吼。啊，科技牌这领两批，伫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偌济恁免问我吼，恁都去看，去百货公司专柜问，就拢总知影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买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块送 D 三 D 处理，一罐1500块，佮送你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个凉皮，即马拄啊上下暑吼，尽量互咱送吼，逐工拢总吼，家伫身躯边吼，我三表示上界大的敬意吼。恁住伫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乌日乌残家这拢总。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吼，太平代理、无方，包括伫东区这拢总叫东新吼，这无问题吼。拄只何必新港这拢总，阮后生也去送嘿，谢谢，感谢。

0: 好来，谢谢彰化市水尾路吼，这个、徐大姐吼，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啊，佮两罐维生素的 D 三 D 素粒吼，这你拢总甲加落食吼。啊，伫咱台北市和平东路吼，咱的这个王妈妈吼，嘛要爱最多，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9000块吼，拢总会记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补骨精的胶囊，咱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块恁当拢总是海。较早故乡当有当时啊，这风寒湿气，啊夹起来透风落雨，都遐酸遐痛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才过大家称赞，才过大家都有路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趁即马咧优待吼，妈妈节特别优惠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住倒位拢总共款，就是爱有卡电话才有准算嘿，拢总优待吼咱听众朋友吼，一盒3000块，三盒9000块加一盒，四盒9000块，佮送你维生素的 D 三 D 素粒，另外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即领吼，啊，拢总两批吼，两面拢总水当当吼，互你水甲蛇鳞长的吼，咱的这个吼，啊，这个科技牌的凉被即领好送哦，咱好朋友吼，互咱加条速洗叮当吼，要注文呢，妈妈节特别清楚吼，大组的就是吼，十盒本来30000，即卖20000块，佮加送一盒，11盒20000块，两批送两领。维生素的 D 三 D 素粒，咱要送五罐吼，要送五罐吼。拄只伫咱这个报道吼，这无问题吼，大新路吼，这拢总叫永正金宝堂药房来甲恁送吼。老朋友唔免我阁讲吼，遮酸遐痛，互咱会行会走，背悬背低真流利，苦苦的落去吼，弯翘伸直真自在吼，腰脊骨酸软痛，肩胛头手举袂起来吼。脚头酸软袂自然，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去，要注文的拢总卡电话吼，大家遮拢总会叫信辉药房送吼，无问题吼，包括清水五车啊，咱沙拉吼，拢总会甲您送到位，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去，来坐你好。
1: 哦，我上一下。
0: 啊是啊，搞早。
1: 我都生日过呢。
0: 有影无影？
1: 我都前日早讲，一摆。六十
0: 外，甲你平日话。哦，我少量的啦。
1: 啊？
0: 我少量的啦。
1: 哦，少量，你
0: 讲
1: 我什么？
0: 哎呀，少量的对啊，63啦。
1: 嗯。你爸今天真是可大啊！我就是讲，报地岗啦。
0: 报地岗，这久啊时间过了啦。
1: 过啊啦。
0: 哎，即马4:30了呢。
1: 哦，过了。
0: 哎，那你袂记的吼？
1: 啊，那有时间
0: 来补嘞。好啦，有啦有啦，啊，补骨精丸会甲你送去啦嘿。
1: 有送啊，是啊。
0: 有送去了哟。哦，好哦好哦，有甲你送去好哦，啊，食好身体健康嘿。
1: 还未收着呢。
0: 还未收着哦。
1: 嗯。
0: 今仔日就甲你送了啦嘿。
1: 好。
0: 哦，谢谢哦嘿。
1: 好。
0: 哦，谢谢。好来中寮吼，咱这田爸爸吼，谢谢吼，无问题吼，中寮这拢总叫公丸有帮的送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啊，民间家拢总叫公园药房甲恁送，会惊会照少年做啦吼，食老咱得爱过吼，游山玩水自在吼，人少就有法度行吼，莫讲安尼行无两骹，步拢着两骹嘿，补骨精的胶囊吼，谢谢。

0: 谢谢台北市内湖区吼，咱的林大姐吼，无问题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来姐你好，
1: 你好，我讲你好。
0: 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快乐，我嘛，我就三春秋啦。
0: 哦，你好嘿。哎、欸，
1: 你好，你好。啊，细组一组啦。
0: 哦，要细组对哦。哎呀、
1: 啊。
0: 哦，啊，大组的骨卡会好哦。
1: 我见了，我细组就好啊，我拢食三粒了。
0: 哦，好啦。
1: 我两粒拢减袂
0: 掉。我嘛食三粒。我嘛食三粒，咱讲实在嘿啊！
1: 哦，你
0: 嘛
1: 食三粒。
0: 嘿啊！我家己嘛咧食，我一天拢食两摆，我即马都有咧行路啊。
1: 哦。
0: 嘿啊！啊，食甲真好呢。
1: 对啊，啊，我咧都，那拢无啥差。
0: 有啦，达达食啦，较爱较灵魂的啦，莫食济歇济啦。

0: 啊，
1: 嘿
0: 啦，嘿啦，甲顾咧，啊，即摆迄两批可以摆了嘿。
1: 哦。
0: 即妈妈节特别的啦。
1: 哎，有好看。
0: 当然咯、哦，啊，即有啦，啊，佫加送的，即就是母亲节特别送的你。
1: 哦。
0: 啊，你咧，我甲你讲，低山两罐吼。
1: 嗯。
0: 你拢甲固定加一粒嘿。
1: 好好，
0: 嘿吼，D 三过会当吼，较袂吼，咱肌少症、肌肉流失足好用的。
1: 哦，啊，我迄食三粒无紧啦。
0: 我嘛食三粒啊。
1: 哦，好。
0: 哎呀，吼。
1: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
1: 哦，再见，再
0: 见。我来D 三的陈大姐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三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咱的D 三D 四你一定甲教落食吼，啊，这领两批当然这是妈妈节才有诶特别精致诶吼，你若家去开一领嘛，就几落千咧吼，咱拢总紧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拄则咧讲内湖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包括伫南港吼，这拢总阮啊北部业务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伫板桥，包括伫中和、永和吼，拢总无问题吼。咱的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都拢总同款啦。少年大家嘛，话要做事吼。即马你甲看卖吼，啊，只牙开咧酸，牙开伫咧疼，足侪吼。透风如何比气象台较准？保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嘿，谢谢，感谢。

谢谢哇，德山的小酒哈，咱德山的林妈妈，独家咱秋兰姐啊哈，拢总无问题，即拢总万寿堂药房甲恁送吼，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唔免客气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啊，河尾新港线西啊，包括秀水花坛吼。大川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去送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盖好保固精的胶囊，这唔是今仔只广告，老朋友就知影吼。所以免我阁想讲吼，啊恁要注文呢，请恁就是爱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就是两点到五点，恁即马所收听的节目。现场播出我和郑五三吼，当然有这个在家里的新同学吼，恁都任何无清楚就是爱问吼，犹太咱都大家三分福气吼，庆祝母亲节吼，骨头各样吼，咱规身躯所有的骨头拢总甲你照顾吼，脚惊手惊吼，真扭捏。啊，有咱挂香对人的吊灯，唔免阁直接咧耍，直接咧听吼。真侪好朋友吼，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咯。较早做禅做穴吼，安尼真扭捏吼，安尼爬起来苦落拢总真爽些。即马你甲看卖吼，真久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空腹空心豆。即马咱都三盒送一盒，就是阁加送你吼。咱的这个第三吼，你拢总甲加入加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唔免阁耍，唔免阁听了吼，庆祝妈妈节吼，咱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盒2万块，大组十一盒2万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咱骨头拢总够健康。妈妈节优待吼，这个科技牌这领两批吼，我那荷兰送，荷兰送吼，谢谢，感谢。

拢总先登记袂要紧吼，讲要后日拜只客拢总会使吼。恁都有登记的拢总有准算吼，高雄凤山吼，咱的这个张大哥吼，这无问题吼，伊讲吼。买哦，水某食，我讲你嘛爱顾，莫干那讲水某吼，两个拢总甲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所收听节目拢是两点进行甲五点吼，我是五三吼。啊，这支电话恁也甲记起来，伫日时嘛会当卡，白天拢总有人接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这大家拢总真好顾吼，有回来吼，骨头拢总吼出问题，黏伊遮酸，黏伊遐疼吼，酸甲疼甲爱爬叫牛奶吼，咱拢总会记吼。特别是你甲看嘛，像这两三天落雨，啊骨头都夹起咧酸，夹起伫咧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吼，一组就是吼三盒加送一盒这小组的吼，咱阁送两罐的 D 三，咱的这个吼口气白真个吼啊两配真俩互咱送吼，两干杯吼随加落去安尼吼，舒适叮当吼，拢总会记互你暗时好困好安眠吼，拢总送互咱好朋友百货公司的专柜大牌子的吼，口气白的这。你也给咱送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0800-88-9953，0800-88-9953。

0: 对，我甲你讲，迄猪山拢甲加一粒。
1: 哦，
0: 嘿，
1: 啊加一粒
0: 哦。哎，对，啊那呢，补骨精丸一盖食两粒嘿。
1: 哦，啊那伊安怎食？
0: 早时甲暗时食空白个哟嘿。
1: 哦，早暗食对对啦。
0: 哎，对。
1: 哦，啊伊。
0: 啊，猪山嘿，阿伯你要买迄一罐爱1500哩吼。
1: 啊对啊。
0: 哎，特别即嘛妈妈节特别送个。
1: 啊，早暗食爱，你讲啥物？
0: 低三维生素，低三拢加一粒，
1: 啊，拢加一粒
0: 的。嘿，暗早来。嘿，对吼。
1: 啊，好，
0: 谢谢。好来，无清楚拢总爱问吼。时间嘛到站了吼，人真好过，啊，你嘛爱好过，妈妈节优待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吼，大组11盒20000块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时间到了嘿，要甲好朋友讲再见咯。啊，要找我啥物？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继续卡嘿，我会阁直接接电话接到6点嘞吼，打打死吼。啊，起床起来，骹手面洗洗吼，啊，要找我啥问产品嘞？拢总电话拨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这拢总直接叫春兰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吼。您一定爱卡电话注文才有嘿，0800-88-9953，大多位拢同款吼。啊，伫咱五车，包括伫沙拉吼，拢总会给您啊，信费给您送到位吼。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电话继续拨，我先继续接听电话吼，再见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五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第一 FM 91.3。

0: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互你安心，啊，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着含安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互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啦。
0: 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嘛，领导的电话吼。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0-081哎，个叫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月底的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
0: 啊？咱的
1: 节目的时阵，嘿，
0: 台南的听友呐，听未到，
1: 是，
0: 咱就改落来听四点，
1: 四点到六点，
0: 一共六点五加九九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敲电话起来，
0: 嘿，公司，对
1: 对对。
0: 啊，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调整。
1: 无同的啦，嘿啦。
0: 啊，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伫尤其这爸母啊，吼，
1: 嗯，
0: 啊，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
1: 对啊。
0: 每工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
1: 嗯，
0: 大家拢唔敢走离开
1: 吼，
0: 有诶连放尿都无去放。
1: 放尿安尼严重啊咧，禁尿唔好。
0: 啊，咱卖禁尿，咱就甲心去炸咧。啊，今日人讲365天，今日上好康
1: 啊，就好康、啊。
0: 今日无论如何，
1: 你一定爱听
0: 啊。这个节目你若听无着，
1: 可惜啦。
0: 你会枉费讲你听30年、听40年、听50年的电台，因为专攻吼，电台今日。所有啦吼、
1: 欸，
0: 啊，咱是上无同款的，
1: 對，
0: 因为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
1: 真正无同款，
0: 是全国2300万人吼、
1: 欸，
0: 啊，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啊，迄350万是阿英啊，唔捌的，吼，啊，那阵咧只要两岁以上会晓讲话。啊，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
1: 很懂武林哦，我跟你讲。
0: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
1: 对呀。
0: 啊，未老的小朋友啦。
1: 对啦，不老小朋友。
0: 啊，我头拄仔咧还没开讲。
1: 哎。
0: 啊，然后我讲吼，啊，电视人常常有咧讲一个啊，下做啊，未老的欧巴桑。啊，这下做。
1: 未老欧巴桑是。
0: 陈美凤。
1: 对啊。
0: 啊，这比伊搁较
1: 小朋友哦，是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0: 比伊搁较未老。
1: 嘿啊。
0: 嘿啊，这下做未永远不老啊。
1: 小朋友。
0: 欧基桑。嘿啊。
1: 欧基桑。
0: 你看起来都啊，和我差不多变少咧。
1: 是啊。我你讲吼，人吼，逐天拢爱笑眯眯哦。哇，你讲你安怎看你就感觉伊未老啦？
0: 啊，伊伫咱的电视台。啊，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1: 是啊，是啊。
0: 啊，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嘉宏、甲小安啊，甲这个听友好康的爱报给大家知。啊，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
1: 是。
0: 啊，拍片会当上山落海啊，23冬。
1: 23年
0: 呢。这是偌辛苦的岁月啦！
1: 吼、啊，一张讲讲吼，伊、哦、一礼拜外靠。困在外口的时间差不多3天至4天，你也看，一礼拜呢，你看打2-3天在厝呢。
0: 啊，那这部伫后山，就爱爬去你高山顶。
1: 对啊，所以九山背落海啊。
0: 伊讲想去到海边啊，当时去咧拍片啊，去咧讲马蹄格，就爱行去到海边拢烂土。
1: 哎呀，
0: 啊是安怎伊的筋骨路会这么用？
1: 是
0: 啊，今日所以讲恁爱听爸爸妈妈，恁若有咧生骨轮、痛骨折。筋骨咯，你食啥物食袂好诶？
1: 对、哦。
0: 啊，今日恁大家听着知影讲，一个70多岁吼，啊。
1: 诶，当然叫小朋友你也
0: 看。嘿啊，70多岁的小朋友。
1: 对
0: 啊。啊，当骨头才溜咧。
1: 是啊。
0: 吼、哦，我头拄仔讲，我厝电梯过坐电梯， 伊也无爱坐，伊甘愿爬楼梯啦，吼、啊！爬楼梯的速度，
1: 你咱这少年人佫较强咧。
0: 爬楼梯的速度比我坐电梯佫较紧。啊，今日非常荣幸，我嘛抱着120,000分的感谢，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咱等下再来隆重佮介绍，龚树新吼，伊伫要食这支产品进前，伊试佮无爱试。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甲正是这个年纪啦吼，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唔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1: 伊就无爱代言咯。
0: 无优良的厂商，
1: 伊
0: 绝对无愿意共代言。
1: 伊家己爱把关啊。
0: 更何况伊食咱的产品。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
1: 是啊，
0: 因为伊认为讲好诶物件爱推广吼全国即个老东西，即个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筋骨头会当用，会当脚松手人，会当脚行用行用性命吼。来，
1: 阿
0: 母，
1: 喂，阿
0: 母，
1: 帅哥美女好啦，
0: 阿母也好，
1: 祝你
0: 3周年
1: 就
0: 好。
1: 好，他总班长啊，
0: 好，
1: 赞。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哦，
0: 阿母也蛮好。
1: 阿母，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我这么高个
1: 跳。有啊。
0: 阿母啊，我头先讲一大堆，你敢有听到我在讲啥？
2: 无，我来阮祖孙啊，即间开呢。
0: 是啊。
2: 阿母，你这边拢未通。
1: 阿母，派去啊。
0: 你头先有听我在讲电台无啦？
2: 无。
0: 啊，无你啊，你拢无听到我安尼讲一部句，我
1: 等下有一个神秘人物哦。
0: 行啊，嘛你赶紧去用落去听啦，等下有一个作战的人要来啦。
1: 对，足重要的人哦，你毋捌听过的人哦。
0: 这大家拢
1: 等下要来哦。
0: 你捌伊啦？嘿啊。
1: 啊，无你即摆甲阿婆问者，看伊捌伊无？
0: 黄西田，你捌无？
2: 捌啊。
0: 黄西田兄。
2: 少人，少人唱歌老啊。
1: 唱歌老吼。
0: 少人唱歌老啊吼。
1: 所以阿母差不多十几岁啊，西田遐都。
0: 阿母啊，你是看西田遐大汉的，你90外。
1: 你90外快大汉的吼，
2: 对啊。
0: 对啊，是。
2: 因某我爸爸的呀。
0: 因某你爸爸了。
1: 啊，你赞赞赞。
0: 好佳哉，因某今日冇来。哎呀，无人等下红果会。
1: 对啊。
0: 哎呀，我要点什么歌？
1: 阿母，今仔日我播你是喜欢的黄西田，给伊歌，给你听吧。
2: 好啊，
1: 好，好，安尼咱大家共同
0: 在欣赏。伊今日搁会唱一条吼，伊四月七后日。
1: 即摆外口拢无人听过歌，
0: 伊拢还袂发表的歌。
1: 还没发表。
0: 伊今日要第一讲先，互阮伫遮分享，互全国这长辈时代听，互大家拢天天开心啦，
1: 逐
0: 工拢要欢喜，
1: 好不好？
0: 吼，
2: 好，
0: 你爱去听呢，你来只要赶紧去转好啦。
1: 转好哦，爱赶紧听哦。
0: 好，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哦，你也讲到这，今天大家吼，真正要甲伊守着那个收音机，因为吼，今仔日恁会听到一首歌曲，即卖目前咱的市民都毋捌听过歌曲，因为伊是4月1号才发行的，所以今仔是喜欢做慎重的，当你家播上给大家听。
0: 做节目，这几年来，我上期待的。这就是我上盼望的，我希望我未来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好友吃过，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
1: 对啦。
0: 尤其咱西田
1: 兄，
0: 讲真正吼，人看起来也未老，心也未老啦，
1: 吼，
0: 系啊。来维六，我
1: 来叶英大姐，
2: 我请教你啊哈，
1: 你请教，
2: 我已经被黑 N O 被吃康巴了，吃饱，
0: 吃康巴饱，
1: 风景景风景上好啦，是风景上好，
2: 哦，吃风景上好，
1: 对，阿你啊胃较无好，咱就吃饭后，阿你好吧，
2: 哦，你好，
1: 系对，
2: 我点一条牛腩花啊，
1: 牛腩花你好啦，
0: 我的物件吃了会好
2: 无？会啦，
1: 也赞无啦，
0: 好用无？
2: 哦，我逐项嘛买
0: 诶，真诶真诶。重点有好用无啦？
2: 有啦有啦，
1: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0: 吼。我要甲我娱乐咧，无即代讲要倒伊
2: 啊。未啦，未倒啦，未倒啦，已经讲啦，未
1: 倒啦。我叶英大姐站着都未倒啦啦吼。
2: 别啦，别啦，
1: 好啦
2: 好啦，好啦，
1: 谢谢哦，
2: 拜拜
1: 拜拜。
0: 咱着卖占用伤侪时间吼。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1: 对。
0: 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即千几工诶岁月。 啊，唔捌像今日遮欢喜。
1: 这现场的节目哦，啊、
0: 今日会当邀请到咱西电兄，啊，伊愿意本人。
1: 不能来唱歌
0: 来给咱见证咱的物件、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1: 是啊，
0: 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恁都有一种旧年的酸痛症，吼、哦，酸骨轮痛、骨粘附、湿疹、关节炎、酸手痛、麻痹、手袂举、悬脚袂举、咱袂举袂啊，举三脚架、坐轮椅、举四脚椅啊，今日拢做你甲听。啊，若日落医生袂上脉，就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的，吼、哦，啊是去。我就讲啊，今日你要放五路通就对啊，气路、血路、神经路、脉路，吼、哦，拢会通的。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哦，长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三百外种因素，啊嘛有三百外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三百外种拢念，我三百外种
1: 拢念完，
0: 这都得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电兄的歌，
1: 啊，
0: 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即个爸母啊，啊，恁上喜欢的一个不老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1: 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所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甲将士啦，吼。啊，我昨昏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50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50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兄来到现场。西电兄，你好。
2: Hello， 咱 Hello 家宏兄。
1: 哎呀，
0: 咱的哦，伊也甲家宏兄。
1: 我敢讲，
2: 你啊啊，我小朋友。
0: 对啊，对，永远的小朋友。
2: 不是安尼，咱现场过去咱的。李总诶，
1: 哦，
2: 咱安尼，咱阿是阿金
1: 嘛，阿金嘛，
2: 我伊嘛，你拄啊陪我，你对楼卡起来结个咧，咱这报名室来
1: 对啊，是，
2: 哎呀，我无简单咧，我感觉讲哦，恁个节目安尼哦，啊，全省联播吼，对家人，
1: 吼，家人头甲永春尾，
2: 永春尾
1: 是，啊，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甲，细一个啦，
1: 绿岛、马祖、金门拢听得到，
2: 安尼吼，这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啦，
1: 是，
2: 即我当安尼哦，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安尼，
1: 是，
2: 我啊买当今仔去搞这个机会，啊只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直接咱这个报名来对，
1: 是，
2: 对，这机缘嘛，我曾经啊，嘛是应该讲是对草地状元搞这
1: 个，对啦，草地状元23档。啊，23档嘛是草地状元陪我大汉嘛有啦吼。
2: 有啊。
1: 其实自第一集我草地状元我就足爱看的，因为伊带咱看遍所有台湾各乡镇的一挂啊特殊的物件，吼、哦嗯、啊甲一挂特殊的农作物也好，渔产物也好，啊一挂农渔民的辛苦，啊尤其咱的西电兄。人啊，无老心嘛，无老啊，身体佫健康啦
0: 吼。你也看到伊啊，那笑眯眯的，
1: 哎呀，
0: 那身体偌健康
1: 诶。啊，互伊伫霸王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也佫在破柱啊拍片，
2: 吼，
1: 啊佫雕工挂灯来，啊等下要佫挂灯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若无相当的体力啦吼，伊以前的年纪。啊，是的，听你年纪唔知当共讲无？
2: 我37。
1: 37，
0: 对，
1: 37年出的啦。
2: 对，
1: 70多岁啊，讲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37岁啦，吼。
2: 没有，
1: 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什么保养，会当安尼上山落海，啊，会当安尼中悬中低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带个经过啊，一支古乐家，
2: 哦，
1: 嘿啊！
2: 哦，这真久啊，
1: 真久啊，吼！
2: 这足久啊，足久
1: 啊！啊，这支古乐家互足侪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2: 是啊，是啊！
1: 食甲到尽拢共款，含伊拢个会啊，上山落海，还佫会做事，会做工课。
2: 啊，
1: 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古乐家会无方便，啊，演变到即马啊，会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仁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个啦吼，由咱康百世有唱我的高雄小弟阿仁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电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古乐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物？
2: 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即卖要感谢咱的李总的吼，
1: 是，
2: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个遮尼啊好的物件，佮遮尼方便咯、哦。
1: 是，
2: 因为上早吼，吼咱上早那阵，咱是拢食，咱拢食古乐家是拢规地，
1: 对，
2: 啊规地你啊放在杯内底，也是讲放在这个叫做，咱这温水管内底，
1: 对，
2: 用烧甲放互冷，
1: 对，
2: 啊甲拉，伊
1: 只
2: 爱
1: 这样样
2: 啦，要一段时间才
1: 容易，
2: 而且当啉，
1: 对，
2: 啊即卖方便就是讲哦，唔免个，因为较早。啊！啉，就感觉讲，哦，那袂歹啊，哦，够即个物件，够会当顾身体。
1: 是。
2: 啊，不过 无方便，就是讲话爱搁等。
1: 对，因为
2: 等到要啉的时阵，就冷去啊，冷去
1: 啊。啊，有当时啊要出外景，啊，若干日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2: 哦，对啦，对啦。
1: 保温盘啦，啊，无上无嘛，就爱搁等遐烧水冷，烧水烧，才会当泡。
2: 对啦，对
1: 啦。啊，即马咱伫新社会、新生物科技的年代，啊，讲真正的，咱互伊提升伊的药效。
2: 这就无同款啦，这就无同款啦。你安尼吼，即那一条一条吼，啊你甲拆开啊，甲切者，伊就规个冻着，家己修出来。
1: 是是是。
2: 哦，迄个敢若袂输一支纸，那是土纸同款咯，规支就怎造出来？
1: 对对。
2: 啊，等于你要食偌济，就食偌大嘴，就食偌大嘴。
1: 是是是。
2: 哦，这个设计吼，咱阿姐嘛，你就是安那去设计，那我都讲，那设计安尼用这么方便。啊会当随时要食就会当食，啊搁这么好食，唔是安尼了。我即摆转去了，大家小青要食。
1: 哦。
2: 我落地啊，地归地啊去，要出去一撮出去就无呀，就无够啦。
1: 朋友摕了了啦。
2: 哎，拢摕了了，爱就好食。
1: 嗯嗯。
2: 啊，年囡仔都会爱食。
1: 年囡
2: 仔。为什么你来去？那我得去安那想着。
3: 因为吃东西吼，就是像谢天兄咧讲的吼，迄个过去往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2: 对啊对啊对啊。
3: 无方便啦，啊，即呐泡吼，爱等下来。好的时阵，就地就冷去啊！啊，咱即马甲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古龙啦。
2: 哦、
3: 科技的古龙吼，啊，甲用咱药厂上专利、上新的技术，甲萃取出来吼，啊，甲做分离吼，啊，甲做即个个融合做伙吼，啊，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吼，拢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
2: 对，使食安尼对。我是咧想讲话，诶，因为我是无我你迄个唱诶，我无去甲你看。
3: 是是是。
2: 哦，你我是看到咧现变。
1: 是。
2: 啊，我感觉我会感觉讲，是毋是像咱就是咱爸吼，啊，像你即摆加用出迄个就是啥咧，用好料、滚好料，啊，放伫咧冰箱诶，
1: 摕
2: 出来是毋是有咧冻？
1: 对。
2: 是毋是即个情形？
1: 对。
2: 会拢变冻啊？
1: 类似啦。
2: 哦。
1: 啊，但是迄种冻诶，坚冻。甲咱这种抽精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因为咱萃取还原再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的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5000年的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乐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吼，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若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即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诶过程，因为真侪咧拆药啊诶药理，就是以阴阳啊均衡佐使，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倍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诶做法啊，内控八工九暝啦，
3: 吼，
1: 吓啊，八工九暝控完会加，咱然后才搁落去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落去甲做浓缩，再搁落去还原，再搁落去甲做成即个规律启动，嘿啊，啊才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炸好使用啦。
2: 方便啦，伊个方便咧，我透早起来吼，我就凊彩啉一个啥物货吼，
1: 是
2: 啊，有当时啊未赴，就像较早人爱去泡，啊泡咧规个拢爱去关注伊，
1: 是，
2: 即样免我个啊咧摕几包甲落咧，啊是讲放咧落地啊，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1: 重点我讲，
2: 有够方便
1: 咧。谢店长请教一下吼，你食起来啊，即卖诶古乐科技，即卖古乐即个社会科技啊，咱诶规律科迄个迄个科技规律啦吼，啊你食起来诶效果诶效能感觉安怎？
2: 我是感觉讲哦，自较早，哎，我呢安尼伫咧吼做这古乐家，啊，较早安尼拍这电拍这个吼咱这广告片啦，
1: 是，
2: 哦，啊有古乐家迄个吃法，
1: 是，
2: 甲即摆吃法虽然无同款，
1: 是，
2: 不过伊个效果是差不多拢同款，
1: 拢同款啦，吼，
2: 节奏方便，
1: 节奏方便
2: ，你透早起来，你规精神拢来啦，
1: 是，
2: 你透早起来，我若要上山落海，你一定爱，阮拢足早嘛，拢
1: 上少
2: 有阵6:30才7:00，我一定爱起床。
1: 23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個，
2: 嗯，拢嘛安尼，啊，即摆来偌方便嘞，我体力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工拢爱去出
1: 外景啦吼。
2: 不过你若透早起来了后，食一早起，啊，再来甲食，如果拢头食2-3条。
1: 2-3条吼。
2: 差不多安尼。
1: 啊，唔捌骨头酸痛啦吼。
2: 无啦，骨头酸痛，唔会，无可能啦。我 偌久啊？到即摆，我唔捌讲啊，骨头会酸啊，啥我唔捌咧。
1: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古板六角架的好用啦，吼、哦。啊，其实西天鸟有一点唔知，直接甲你报告。啊，拄你开始食，食了好，讲免费甲阮代言这段过程，其实食古六角架。伊伫嘴下就开始甲你吸收啊！较早咱若食菇瓣落甲加，咱爱食落甲胃的，互胃肠甲你分解，互大肠甲你吸收。啊，然后咱即个菇瓣啊落甲的即个过滤启动，你伫嘴食即嘛拢小分子纳米化，你伫嘴食一舌下就开始咧甲你吸收啊！所以讲你的效能佫愈来愈赞、啊！我知影，他拄啊。啊，咱吴妈妈有敲电话起来吼，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问啦吼。啊，阮西电社啊，的爸爸啊，搞进嘛，也搁咧食阮的过滤启动。
2: 哦，伊爱食。嘿
1: 啊，伊食到有够满意的。嘿、啊，迄天佫敲讲叫我甲寄过滤启动啊，互伊的爸爸食。啊，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啊。嘿、啊，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啊！咱即马即个古乐家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揸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啊、新的创举，啊嘛真正互大家食了啊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啊，我伫即个过程当中啊嘛爱真感谢咱的西电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广告落，啊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十万。就从西电遐广告落一个月，因为我拢讲捌讲讲诶电话吼，差不多变二十万，先来变二十万。第一销售量变好，啊，我直接要甲西电遐报告诶，处理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即个产品诶把关，甲对产品诶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2: 这算大家福气啦。
1: 是啊，啊，第二。到达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卡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是个月电话钱才十万，即马变成二十万。哎
2: 呀，安尼好啊，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对无？啊，尽量卡，
1: 是
2: 啊，你这并且就是变成刚听电话就爱接触侪人啊。
1: 哦，电话过来十个咧听，啊，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电兄啊代言的迄个古板罗嘎嘎。啊，我都讲啊，那古板六角架，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五千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毋是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
2: 嗯。
1: 哦，因为第一句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古板六角架，就是爱炖爱泡，爱造成真济无方便。啊，咱这个古六角就是讲会当食，互你酸骨轮、痛骨折。我讲咱这个关骨折。爸爸妈妈，咱也真济，因为伫西电遐广告以后吼，我上至少就对啊啦吼，逐工拢会有人接到电话，真济妈妈，敢若我知影上少就对啊，五十个超过，本来要换人工关节，无去换的，因为伊原本即个脚头有啊无在条生骨浆，无在条生软骨，必须爱换人工关节，你因为安尼一个代言。救到全台湾数十万人啊！系啊，因为我一讲我的节目吼，啊，拢将近有百几万人咧听。中共乡亲网捌甲我做过民调，啊，我捌同步有百几万人的啊收听率。
2: 是，
1: 系啊，啊，所以讲伫遮嘛爱感谢你。啊，我嘛要让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吼，咱的过滤启动，你只要食保养的啊，像西电影。伊毋捌骨头酸痛，就是靠古板落脚架啊，甲咱的过滤启动啊，有当时啊一工食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痛，爸爸妈妈，你一工甲食三条咧，若无好就对啊，这个物件你甲断掉，吼、哦，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这我会当用我的性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甲伫即块影片顶悬吼。啊！代言呢，顶悬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82岁，当时西电影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啊，家宏，你的妈妈82岁啊，佮有法度饲遮尔济的蛤蟆，几落家，啊，饲几落家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过滤启动，啊，咱的过滤启动，妈妈要去鱼温啊， 妈妈家己一个大，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着炸咧，啊去英雄套咧着食，啊所以讲会当互伊八十二岁，阁会当饲四五家的蛤蟆，饲四五家的鱼啊，做两三家的产，
2: 不简单，不简单，
1: 吓啊！
2: 即年纪遮大吼，你啊，啊你阁会当安尼做甲安尼，啊阁拢也袂话忝，
1: 是
2: 啊，好啊，迄个情形，我因为我知影啥，我知伊。即虽然我是唔捌讲哦，骨头生过，
1: 是是是哦，安尼
2: 拢家己用保养诶。
1: 对对对。
2: 啊，保养着我上重要就是啥？你顶外久我当拢足寒诶。
1: 是。
2: 寒诶时阵哦，你透早起来。
1: 是。
2: 对，感觉讲，啊，那会脚尾那会变那会烧诶。
1: 是是是。
2: 无以前哦，较早啦，较早我还未
1: 食。还未食啦。
2: 进前哦。
1: 是。
2: 等电来脚哦，拢。
1: 脚尾烧尾顶起起。
2: 拢会顶起，拢会顶。啊，但是即摆嘛，拢诶机关那拢脚拢烧诶。
1: 是是是。
2: 哦，啊，就是对这。就是这个咱这个过度启动哦，
1: 是
2: 对咱帮助足大诶。
1: 骨络机动诶，滋阴保养啊，甲西丁报告就是讲，咱诶骨络加啊，伊会入咱诶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肾主骨，伊食落是筋骨络照顾啦吼。啊，你到若有迄个骨头酸痛，手袂压悬，脚袂自然诶，吼。

0: 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米，比你咧做啥物搁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唔只系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这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落脚架吼，落上山落海。啊，即马买单。就拢改变一下咱的规律启动，啊，所以讲你伸骨轮、听骨节、风湿浸、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搁咧拍的时阵吼，伊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吼，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讨的，就是规律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落脚家。就借着咱西电遐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尼久无卖过路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互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阁换修。啊，然后伊的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我讲啊，阮的笋、菇板、甲鹿角，过去西电遐咧食的，因有蓝树丁。甲二鲜啦吼，即马咱上新的科技，就是完全菇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菇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土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的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困到半暝，要翻身、要平平，拢无在调，落眠床脚惊也袂到便所。错着是安怎？因为惊袂到脚酸，啊，有诶要翻身要平平，都无在调。啊，只要咱诶过路启动，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十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甲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电遐来诶关系，我才有法度卖即栋，但是量。阮阿任兄毋知咱偌济，我卖啊。
1: 我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吼，就是我一千过来。
2: 你好好啊讲哦。
0: 我一千啊。
2: 啊。你还用威胁的？
0: 原价啦。
1: 原价一盒共遐一两千。
0: 两千块。
1: 对。
0: 啊，今日一盒两千，啊一千啊要我卖。
1: 对。
0: 啊，我是讲咱西电兄，人遮尼好，人去代言，要请西电兄代言是爱数目。几落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电遐个面子，啊买两盒，啊送一个安尼啦。
3: 西电遐，我无共，因为恁是两千，哎，啊我也是两千的啦。哈哈
0: 哈！哈哈哈！你看人西电遐已经开嘴啊，
1: 两盒都四千啊，
0: 两盒四千我知啦，
1: 对吧？
0: 哎，
1: 两盒四千啊，无看西电遐来吼。啊，不甲剩3500啦。
3: 哦，
0: 现在那民主较值500。
2: 我你做假讲的啦，500。
3: 安尼就真好啦。
0: 我现在安尼，咱卖也咪做朋友啦。伊看到你来，敢那小500。
3: 啊，无啦，我去甲拖来，我这叫伊安怎歹势。
0: 安尼哦，啊你现在那歹势，安尼换我啦。阿姐，既然登记，你嘛伫我的节目啊，真侪人听说过路启动，嘛真侪人咧等啦吼。今逐天伫电视台三日明视啊，后礼拜台视恁拢看会到广告，甚至伫过来后礼拜啊，恁 TVBS 嘛拢有看二零看到西电遐代言的广告，互你上山落海，互你唔免酸骨轮、痛骨节，唔免风湿症、关节炎。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爸爸妈妈脚骨踏着涂骹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路的。要伸骨长、吐骨长，脚头乌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任，3500伤过酷啊啦，算3000就好啊啦。哎呀，
1: 3000。
2: 好，
1: 集中
2: 哦。3000，好，我
0: 改下。哎呀，
1: 好，
0: 三千，
1: 阿哥，阿姐，大姐，好，好，阿你算，阿你我，我你800得。
2: OK， 拜拜。
0: 800。
1: 哦，阿你。
0: 算西电遐个，甲你讲500块。啊！你搁加减200啊，就对啦。
1: 啊，人个我电视台那边，我爱讲。
0: 因为因那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就800啊啦吼，但是西电遐来啊，你讲。

0: 无爱看到西丁遐个民主啊，送一啦，互食免钱的，互体验看卖咧。嘿啊，人西丁遐都
1: 干过。啊，都规矩迄落啊，阮本来讲偌济啊，
0: 一人两千啊，两啊四千，爱看你的面子算三千
1: 啊，对啦，啊八百
0: 啊咧啊，
1: 啊咱也无加两百，
0: 啊，啊伊就讲因为介绍减一千，伊就无爱遐济互咱卖啊，
2: 嘿
0: 啊，
1: 是咩样
0: 啦？是啦，伊就剩八百，啊不要紧啦，八百
1: 咱都，哎，两百，我卖啊。
0: 吼吼，迄两百，哦，迄两百才留了西丁啊，
2: 啊咧好啦。
0: 对吧？
2: 好啦，
0: 先等你开。哦，咱就两下就三千嘛，
2: 吼。
0: 啊，你送一下啦。
2: 我送一下，好啦。
0: 系啊，安尼好。
1: 好啦，
0: 小安啦。
3: 安啦，我是讲今仔日
0: 先等你。先等你偶像，伊作协咧报你的歌。啊，阮报歌的任务是小安。
3: 是。
0: 啊，你看伊今日来，伊第一条就甲你报你的
3: 英雄。
2: 英雄。
0: 系啊，啊，伊的真正，伊的体格。虽然看起来汉草唔是真悬，但是比英雄
1: 更有用。国父嘛是一条囝尔，
0: 对吧？
1: 你着搞这聊天钉，对吧？你看，你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哦，体格嘛是一条囝，人那是遐出名。
0: 对啦，所以讲你嫌啊叫来嫌，细啊了啊就嫌
3: 啊
0: 啦，
3: 吼！
0: 会当上山落海二十三冬啦，唔捌骨头酸痛，唔捌骨头酸痛，靠啥物？靠骨碌鸡蛋，靠骨碌胶啦。阿是咩啊？
2: 是
0: 上一来小安，
3: 哎呀，阿唔是叫阿玲啊？
0: 西丁啊来啊，哎呀，这今日大家无送的拢变闹开的，今日大家拢爱面子的，今日大家对听友好歹，西丁遐会看在心内啦。
1: 是，哎呀，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咪落底啊，加低几包啊，
0: 对对对，
1: 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的。
0: 是是是，
1: 因为这吼太好食了，
0: 啊好的物件爱报人食。哎
1: 对对对对，哎呀，咱食。咱能不能话试看卖啊？试看卖，试看卖，一定安尼嘛。
0: 对对对，啊，互你食了袂过骨头酸痛，互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西丁兄安尼，永远的小朋友，吼，我就讲啊，袂老的乌衣裳啦，吼，搞进你像伊昨伫破主哦，拍片自透早八点拍到暗时六点，拢无休困啦，有诶甚至拢无椅仔通坐，徛徛几工背台词啊。拍规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的过路启动，互伊会当精神体来遮尼好。吼，昨日破处配人强拍片，安尼，阮小安送一拉倒，买两盒，阿仁送一拉，小安送一拉。啊，我阿你讲吼，阮头家今日有交代，西丁遐来啊，这个面子无论如何，一定爱搁送一拉。啊，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西丁遐来。家宏同款，我输人唔输阵啊吼！家宏同款送一篮，电话0800 0800 1 0800 1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篮2000块，中辈时代两盒甲你算3000，佮送你四盒，总共干啦800盒尔，买完就无啊！恁就爱去电视台买。一盒同款是2000块，来威了，来要过落几档哦。嘿，来等你行咧，来威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4: 嘿，我帮下几只。
0: 来等你行咧吼，啊，我来讲啊，酸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来威了，伊龙兄。
1: 嘿
0: 来你要过落几档哦。嘿，来等你行咧。啊哈，来威了，支持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哦。
4: 是啊，我
0: 来等你行咧，来威了，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点来个嘞哈！啊，来威力中村大哥要过落几档哦？
4: 哎，
0: 来点来个嘞，来啊，来威力来力大哥要过落几档嘛？哎，来点来个嘞！这咱今日西丁兄家己本人来甲咱做见证啊！来威力小兄大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来点来个嘞哈！啊，来威力要过落几档哦？
1: 谢谢啊，老
0: 刘，要过落几档哦？
1: 哦，
0: 来点来个嘞，来威力郑丽姐。来要过落几档吼，来电来个咧，来威你来比较这，来你要过落几档吼，来电来个咧哈，啊来威你台湾好媳妇啊，
4: 喂，
0: 嘿，来要过落几档吼，一早吼来电来个咧哈，啊来威你来新车又要过落几档吼，
5: 喂你好，
0: 嘿，
5: 我要爱归路
0: 钱，来电来
1: 个
0: 咧，
1: 谢谢谢谢，
0: 啊来威你来要过落几档吼，
5: 嘿，我要一早睡
0: 早，啊来电来个咧哈，啊。哎，来啊！大家拢要讨大组的啦，吼！来围了，来做阿妈，嘿，嘿，阿妈，我教红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个咧，来围了，来玉清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吼！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来位了，来要几落几档吼？来先来，来大家拢要做大组的啦，阿姐。
2: 是。
0: 今日甲志源、谢天亮来啊，谢天亮，拜托你，你今日吼，你的面子借我用一下，我才有法度甲阿认妥啦。
1: 安尼吼。
0: 大家拢要来大组的，安尼今日啦吼，阿姐，大组的，互我我那同款八百啊啦。
2: 大组的哦，无啦，大组的。
0: 啊无咧。
2: 八百无。
3: 来，有先有先。
1: 我见了的。既然给你拖来啊，你都不给你转去
2: 了。五百啦，五百啦。
0: 五百。
2: 哎，八百我。
0: 啊，你有个三百要留谢天亮呗。
2: 啊，谢天亮
3: 不是。
0: 来好，啊，你咱大早的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啦，今日咱的大早的五百啊尔，今日就是两小组六千块十二下。阿金。
2: 是。
0: 谢天亮在家呢。
3: 来一下一下，
2: 我爸无你啦，
0: 无啦，啊你也送一啦啦，哦，你
2: 再送，
0: 有够外行的，迄些天天对你印象唔只系好，
2: 好啦，送，我爸未完，哎哦，
0: 我爸啊，啊你大组的阿金送一啦，小安，
3: 有，
0: 哎呀，这今日，人这些天天食好，
3: 哎，我送我送，
0: 你也送吼，来小安送一啦，嘉宏送一啦，今日准备时段，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加上三下十五下六千块，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无论你身骨软底骨残，风湿性关节炎，第一天你个吃三包，若无好物件做你个单调，第一人互你试吃，吃若无好就对啊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掉，古乐机档已经真济人买。大家拢吃好啦，来威了。
6: 喂，你好，帮改大桌
0: 个。来，等下叫咧，来威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6: 嘿，刚好。
0: 嘿，来等下叫咧，来威了，来银生大哥，来要过落几档哦。
6: 我拜，你信不信？
0: 来等下叫咧，来威了，来林叔妈妈，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
6: 对，谢谢。
0: 啊，来威了，来徐妹大姐要过落几档哦。
7: 我
0: 大
7: 桌。
0: 哎，来等下叫咧，来威了，来新天佑。
8: 喂，喂，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你要大组的哈？
3: 来一
0: 些，
3: 来一
0: 些，等你哈，我整了两下哈。啊，来喂你好，来妈妈，你嘛要，你嘛要那个古乐鸡蛋哦。
8: 这个，
0: 等你个，等你个，来喂你好，来你好妈妈，来要古乐鸡蛋哦。
7: 好，
0: 我
7: 一
0: 只
7: 大
0: 大。来，等你个，来喂你好，来要古乐鸡蛋哦。
8: 对，我要
0: 一座
8: 大
0: 座
8: 的。
0: 要大座的吼，好来，等下个咧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若无爱做酸痛，要像西电影咧，会当食到七十五岁，唔爱咧骨头酸痛一下。电话赶紧沟通来，好了。
8: 哎，
0: 大王哥。哎哎。哎哎，
8: 我
0: 是在
8: 古记场大
0: 座
8: 的吧？
0: 来，等下个咧，好，来位了，来圣文大哥。
8: 哎，
0: 来古记场哦，来等下个咧，来位了，来要古老记场吼。
8: 哎呀。
0: 嘿。来等下家咧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古乐鸡蛋啊，你一定爱买着，食会着啦吼。
3: 嘉宏，既然哦，阮西餐厅来啊，特大组个用落啊，
0: 就大组个。
3: 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加，我迎接过来特大组啊咧。
0: 哎，
3: 嘿
1: 呀，特大组，
3: 我搞些特大组
0: 特大组，而且特大组卖的拢了钱呢，恁外外镇大姐，
1: 特大组是
3: 拢做
0: 贵，哎，特大组贵啊，安尼都爱看西电遐今日的面子啊，一般阮特，阮是无啥咧卖特大组的，啊，都爱你这种来宾来，阮阿姊唔接袂啦，哎呀，来，安尼较起的，电，无啦，即摆搁上电视台的台剧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准备时段。今日咱特大组的，咱甲开放啦吼，卖算啊啦阿金，互我五十组啦。
2: 哇，特大组的唔好啦，唔好用遐济啦。
1: 五十组，
0: 嘿，
2: 啊，西电遐今仔来无咱十组啦，啊，因为西电遐来才有啦。
0: 无啦，
2: 我这特大组。
0: 西电遐这里我拜托一下，你搁加加特十组啦，无我十组就一下就写无啊。你看电话拢满线，
2: 都都这样。
1: 安尼都看你，你着迄落仓库遐。
0: 哎呀，这拢新货。
1: 麦坑
0: 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1: 哎呀，都会当着个。
2: 好啦，啊，先等下讲啊，啊，搁加十组安尼啦。
0: 安尼二十组啦吼，今日若着大组的， 就是两组大组的就对了啦吼，36,000块，阿英，
2: 是，
0: 送来啦。这边咧，你家你是拢袂晓个，我感觉你是来作苦的咧，哎呀。
2: 我
0: 送一下啦，
2: 我送一
0: 下哦。哎呀，啊，阮小安嘛，搁送一下啦。
2: 20多卖完咯，
0: 好。啊，阮头家送一下啦，吼。安尼总共拄啊33下啦，吼。
3: 谢谢，谢谢。
0: 一大组的，我家己送两下，感谢西边的，甲好米报，全国的人知，嘛抱着感谢的心情，予伊免钱来甲阮做代言就对啊。今日啊，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加送5万2块，35吃一个了定，予你酸痛好利利啦哈！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痛听骨赞，脚床头会酸，慢慢啊翘骨，脚床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吵的，电话空白啦吼！今日咱的过路启动未启动尔，今年有可能等咱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来23吨，会当唔捌骨头酸痛。来威廖，
7: 黄先生，迄过路启动特大组的无？
0: 有来特大20组尔。
1: 有啊有啊。
0: 嘿嘿。来电影家咧，来威廖。嘿嘿。嘿来这边啊。嘿，来你要过落几档？有吃过无？
9: 有哦，好，阮老母食到偌好个。
1: 嘿，哎呀，阮丈人食到好
9: 个。啊，伊都兼报因遐老伴食嘞。
0: 安尼哦，好，来你要大嫂啊，说啊，就大嫂个。
9: 大嫂。
0: 好，等你下咧，来位你哦，来一下大姐。
10: 哎，我在特大厨。
0: 来，要特大厨啊，等你下，来位你哦，来，大位都宣布。
10: 我在
0: 改
10: 特大厨。
0: 在改特大厨个吼，来位你哦，来千美大姐。来了，
11: 刚
0: 特大组的哈，来威廖来，要过几档哈？
10: 刚
0: 好
10: 特大组的，
0: 来等下行嘞哈，好，来威廖来昆山呀，来了要过几档哈？
12: 啊对，
0: 嘿来等下行嘞，来威廖来金龙呀妈妈，来了要过几档哈？来等下行嘞，来威廖来金龙呀妈妈，来威廖要过几档哈？来等下行嘞，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西电影甲恁挂保证的，西电影甲恁代言的啦，绝对袂开恁的冤枉钱。来，谢老板啊！
9: 哎，来
0: 个落地头啊！来电来行啊！啊，来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电话拢满线。你电话无观音卡，有可能第一点钟就卖完啊！咱今日细组的一盒2000块，两盒4000，又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4盒。6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6000，加上3盒15盒6000块。啊，若特大组的就30盒，搁加上5盒35盒，12000块啊！来回了，蔡大姐。
13: 哎，对，我要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等你行的啊！来回了，来要过几档哦？
13: 我要特大组的。
0: 来，等你行的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卖搁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抽痛麻痹。伫遮咧烦恼，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有诶，敢若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在条穿啦。袂上便所，无在条裤，上便所裤袂落，压袂落，压袂坐袂徛，啊出门着爱行，行三骹加坐轮椅。咱食咱诶骨碌鸡蛋，来位了，米面大姐，来了要骨碌蛋吼，等恁行咧，等
3: 恁行咧，
0: 啊，来位了，来先听伊话。嘿，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啊，来位你要来，亲爱大姐。
14: 借问一下，你今仔是你袂使？
0: 袂过落几档？西电影代言的，来你问老板。来东北时段，咱的过路启动，进全国，大家拢烧钱来买，咱嘛顺续庆祝破百万啊啦！哈，伫台湾，来位你要林大哥，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你讲咧，来回了，来，苏太太要过落几档吼？
15: 哎，我咧特大。
0: 来，等你讲。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厝诶，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啦。啊，这毋是菜市仔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爱感谢咱西电影来，才阁有这个机会，会当摕转来咱电台卖。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吼，因为这权利拢已经伫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立、明视、甲台视敲电话。 因咧广告你卡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哦，中卖时段，就干那无爱，互恁生骨轮，无爱互恁听骨折，无爱互恁卖骨卖啊！你偌久唔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建大都大一楼，中卖时段，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压沙卡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回了，
11: 喂，刚好，嘿，古罗机档我要上大组的，
0: 来来电来行嘞哈，来回了，来欢笑大姐要古罗机档啊，
11: 嘿，来电来，
0: 啊你甲想啦，物件若无好，西电影一偌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上山落海，拍草地状元，三日二十三档，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痛骨折啦，七十五岁。骨头比你较用，靠什么？靠归路启动，哈、哦，来回了，来得落遐，来，来要归路启动吼。
12: 加红
0: 了。嘿嘿，加红本人。
12: 啊，你一压几条？
0: 一压十条，电来行嘞哈。来回了，来林婶大姐。嘿，妈妈。
15: 喂。
0: 嘿，来你要要归路启动吼。嘿，来电来行嘞。啊，我阿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得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唔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得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回了，王大哥。
16: 嗯。
0: 来，你要要几落几档吼？
16: 我等下再几档。
0: 来，等下等下。好、哦，喂。
16: 喂。
0: 我、哦、你这名到副总统同款呢。哈哈哈。
16: 嘿
0: 啊！要几落档吼？嘿啊！我连副总统都给我买物件，你看咱这物件偌好啦吼？嘿啊！好，来等下等下啦。啊，来中北时段。最后的，恁家己爸嘛，我有可能七点钟也卖完，等下若透过搓搓都无啊，喂，你好，明义大哥，
16: 你好，
0: 来个古乐堂，来等下个，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好，要古乐堂吼，来等下个，来喂，你好，来隔壁姐啊，来要古乐堂吼，
15: 嗯，
0: 嘿，来等下个咧哈，啊，我阿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喂，你好，来，嘿，爸爸，来要古乐堂吼，
15: 二线，
0: 嘿，
12: 我今日个叫。
1: 哎、欸，是啊，是啊，是啊！哎呀、啊，你好，你好，
0: 哦，你有在看，你有在看伊的节目无？
12: 有啊，
0: 有啦，
1: 有啊。
0: 你看伊上山落海二十三档草地状元，就是靠咱的骨碌机动啊。
12: 对啦。就确实好好用，我啦，做无食，去运动，等下脚拢疼到要死。
0: 哎，
1: 对啦，这。食
12: 得了，即马哦，那行路等下感觉脚酸酸，我就甲食一条。
1: 哦，对对。
12: 足舒服诶！
1: 啊，你甲叠咧叠落叠啊，啊用着甲食袂要紧，诶，即款咧即号佫方便，主要是方便啦。
12: 今日有今日有一大
0: 桌哦，
12: 我要买一大桌，
0: 好好好，
12: 食白啊，拢请下来，你甲叫我甲买。
1: 哦，好好好，好好好，
12: 加分咯，来打我腿。
0: 好好好，啊，你等下叫你哈，好，来回了，来要古乐鸡蛋
16: 啊。我要古乐诶，上桌诶。
0: 好，来等下叫你哈。啊，来威廉，来吴太太哈、
15: 哦，
0: 来要过落去当哈，好来来来来来，来张美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空白，来卡两盖，你只要电话开通，骨头酸痛就无你的份啊，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诶，我阿你讲，你骨会落爬起来，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咱屏东一个日妹妈妈。吃咱的骨碌鸡蛋，即马伫砖头拢会啪啪走啊啦！嘿啊，来回了，来好好大姐，来你要要骨碌鸡蛋吼，来
15: 等
0: 下行嘞，来回了，来好见啊，来要骨碌鸡蛋吼，
16: 好，
0: 等下行嘞，来回了，来要骨碌鸡蛋吼，
15: 嘿，要等大招
0: 啦，来等下行嘞，来啊，最后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生三十年，生抽疼麻痹，生骨轮更生，生骨轮更疼，疼骨折，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徛，踏着涂骹的点的，袂翻身，袂冰冰的，拢做你个脚后通啊，来回了，要几落几档哦？嘿，来等下行咧啊！啊，来回了，来大新大哥。
17: 我说多就多
0: 啦。来等下行咧，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准备时段，电台恁家己赶紧卡，认真卡。为着骨头酸痛就要好，电话爱甲卡号通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吼，佮倒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甲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谢丁亮。啊，因为你的食料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西电遐广告的物件，恁足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100%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电遐身躯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摒弃掉吼，啊，物件无好的，伊绝对无爱替人广告。啊，像进前，阮漳州开讲着一小段，一支产品，吼、哦，我卖敢讲啥物名啦，吼、哦，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古法做诶，做甲到尾啊拆股，然后大家都无真正照古法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变悬，伊都无愿意，因为因即种年纪诶心境，就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等下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的妈妈算共的啦吼、哦，算兼我的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呢，迄个呢，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的，信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吃好，吃好人会笑脸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啦，谢玲玲。
1: 哎呀呀，
0: 你嘛替我倒想一下办法咧，无我阿金。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嗯，因为这物件进到敢若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嗯、啊我是讲甲我斗三工一下，
1: 是安尼啦，
0: 你食了吃好安尼啦。
1: 这好是当然食了好，我才敢讲来吼、哦、来遮广告。
0: 是。
1: 啊问题是讲吼、哦，咱门已经无够啊。
0: 对。啊无够。拢消失啊。
1: 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着我来，
0: 对，
1: 第一就是讲吼、哦、我的。粉丝啊，对我真好，
0: 对，人信任你啦。
1: 诶，信任这第一，啊，第二就是讲物件有影就是袂歹，
0: 够
1: 方便。
0: 对，
1: 咱就干那买一个方便。
0: 方便杂好使用。
1: 方便杂好使用。
0: 啊，佮食后伊骨头袂酸疼。
1: 对，袂讲啊，干那啊，我伫食药啊，煞袂安尼啊，迄感觉啊。啊，你会当顾身体，啊，同时接触好个啊。
0: 是。
1: 啊，佮袂歹袂害。
0: 对。
1: 佮会当对咱身体
0: 会当。系啊，啊免冰，即拢真空杀菌的。
1: 所以讲啊，迄个我就是来拜托咱。嗯阿姨嘛吼，
2: 是，
1: 你吼，你到问题到这为你啊出产出来了对吧？阿姨，你看你要安怎样，和咱的吼，咱好好朋友，我这样
0: 子。谢天亮阿妈，谢天亮阿妈，甲你开嘴。
1: 哎，看会当，你安怎和咱大家？安
2: 尼吼。
0: 嘿啦，食了好，阿无个八百。
2: 诶，无啦，靠遐八百，哎，受罪啦！啊，谢天亮都开嘴啊吼，阿无安尼啦，
0: 哦。
1: 三八
0: 就是西电影家己作词作曲，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的，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西电影来甲唱一个现场的。
1: 有啦。
0: 啊，阿金，你甲开放落。哦，
3: 啊，大作一个声。
1: 这块歌吼，你看，这块歌是安尼，这块歌吼是人大拢听捌听过。
0: 是。
1: 不过呢，毋捌安尼唱法。
0: 吼，唱法无同啦。
1: 甚至讲，算作咱的即卖
0: 少年的，
1: 爱听
0: 的版本啦吼。
1: 啊，甲阮这讲言的吼，大家听会下。
0: 是。
1: 哎，我想足久的，啊，要安怎来个？那个变那天波安尼哦，啊，大家清静也听看麦
0: 啊。啊，是不是咱家己邀请你唱红听一下？
1: 对，
0: 现场的哦，
1: 唱看麦
0: 啊。系啊，现场也是无咧，湖北现场唱歌红听的来话了。嗯。
4: 嘿。大
0: 嫂，
4: 你电话都
0: 唔敢接。无，我电话拢无线说，真歹势。系啊，你要大嫂就大嫂的。
1: 谢谢。
0: 等来个咧
1: 哈。
0: 啊，所以讲来，安尼十组啦。
1: 我讲。啊。嘿啦，就趁即摆唱歌的时阵哦，啊你小思考一下，哦，迄个阿弟嘛，
2: 啊无，阿你啦，讲啥？一大组的我搁开放十组，
0: 大组的搁十组啦吼，来准备时段，安尼都达成这个协调啦吼，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莫唔免烦恼啊， 买无卡电话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威了，来春生啊。
5: 喂，
0: 来了，喂、
5: 哎，这
0: 组啊，一组3000块尔，来电来夹咧，来威了，来要几落起动哦，
5: 哎，
0: 来电来夹咧，来威了，来要几落起动哦，哎，来电来夹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西电影搁替咱掏300啊，楼卡恁家己写爱控制啊，今日超过量是无啊多啊。爱甲电台买当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价钱卖予全国所有爱予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300啊！来卖予恁安尼啦吼，来位了，来苏妈妈。
5: 我要爱一座大
0: 座诶，大座有吃过无？
5: 有
0: 真
5: 正有感觉
0: 诶，有感觉吼。
5: 继续
1: 留咧安尼。有啦，有啦，迄个。
0: 你看，阮坐电影家己来啊，
1: 系啊，轻松去，
0: 伊真正半工来的，伊真正我讲这好物，你来报给大家吃一下，系啊，你看伊足辛苦的，
5: 你介绍的
0: 吼，阮阁
5: 有，
0: 安尼吼，介绍的有信心嘛，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威了，来妈妈，来了，要过落去等吼，电来行咧，来威了，来妈妈，来了，要过落去等吼。
6: 接大
0: 组够
6: 有
0: 无
6: 啊？
0: 接大组的有拄啊，打特就好，加在你真正
6: 哈。
0: 这你爱感谢谁的呢？
6: 哎，
0: 我参张阿哥。哎，
1: 咱张开。
0: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就有啊，但是也做瑞波版的啦。
1: 哎呀，不客
0: 气啦。现场唱给恁听吼，这恁来，我你讲吼，今日你敢若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台啦。伊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哎呀，吼。好，来，你电来夹咧哈，
1: 这上气的上气。
0: 来，威了，今天嘛残哥啊，
1: 哎，哦，哇，摇呀，
0: 哎，今天什么？今天摇，
1: 哦，弯弯，哦，这弯残呐，
0: 嘿嘿，这嘛真照顾我，
1: 哦，你好，哦，你好，你好，
0: 啊，谢电兄在这，甲你问好啦，
7: 你好，你好，谢电，你歌作真诶好，我听偌济条啊，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7: 迄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开，
1: 残正牙哥，他是残正牙哥，诶，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阿爸放半身辛苦，阿上尾啊，
7: 放半身
1: 辛苦，
7: 对
1: 不对？
0: 有赞啊！阿今日要唱一条瑞波版的，阮西电影，
1: 谢上新呢？
0: 系啊，为着要替大家讨产品嘛，牺牲落啦，伊也袂发掉咧，全国拢无人，
7: 全国拢感恩呢，
1: 全国去今仔去头一摆，
0: 头一摆来，你电来夹咧哈，来准备时段，安尼咱最后就是剩300组啦吼。来回了300，来倒上妈妈。
8: 安
0: 怎未啊？来，你电话起来。张美时代安怎未？我跟你讲，今日的俱乐机动就对啊，要吃你双手疼麻痹，手袂夹拳，脚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就对啊，吃一盒健好啦。来，你好，来上妈妈。来回了。
8: 四组
0: 3000块，来电话起来。来回了，来买俱乐机动哦，买咩？
9: 哎，
0: 妹妹，你做了几档了？
1: 妹妹，哈
0: 哈，啊，
9: 嗯，
0: 嘿，哦，这个妹妹，
9: 我爱他，他最好。
0: 啊，妈妈，哎，
9: 爸爸也好，
0: 哎，
9: 那我比较就比较好点，啊，现在长得有差嘞，
0: 可能
9: 我现在运动加加加我紧嘞，
1: 哦，滋润的，滋润的，
0: 因为伊会甲你生骨浆，甲你吐骨浆。啊！我讲咱人若无生骨长、吐骨长，无定软骨照顾就对啊啦。年纪40岁，骨头就开始衰败啊。妈妈，你要大粗啊，细粗？
9: 我要爱大粗，
0: 小粗。大粗的吼，好来电来夹咧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兄啊，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了，
10: 不
0: 落去动吼。来，啊，最后啊，剩300，大粗的剩10组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妈相迎啊？爸爸妈妈，你健困困一楼，偌久唔捌去到二楼啊？来喂了，喂，
11: 喂，
0: 嘿，来了妈妈，
11: 啊，恁那电话那很歹卡，
0: 电话拢满线啦，
1: 系啊系啊，嘿，慢慢等。
11: 啊，你
1: 搞
11: 用一多特多的来好无？
0: 你有吃过无啦？
11: 本地拢行路，拢安尼尿气尿路，拢足酸痛啊！要去你学堂外边
0: 嘛，拢足
11: 艰苦
0: 个
11: 啊！
0: 啊，即
11: 嘛
0: 食了
11: 有
0: 吼，安尼等
11: 要
0: 甲
11: 恁买安等两句。无，啊，
0: 都无物件，迄个电视台。
11: 我用
0: 上
11: 大
0: 组
11: 个
0: 哈。甲电视台买都有啊，电视台买
11: 较
0: 贵啦。
11: 用上大组个啦，我等免有等安尼等只久，要做工课等恁几波。
0: 哦，你卖伫买食食，拢买做工课啦，安尼我也唔甘啦。
1: 这拢阿姊妈，阿姊妈会责任啦。
0: 好啦，好啦，来电那个咧哈，好来电那个，来回了来叫阿妈妈。
8: 哎、
0: 欸，
8: 我
0: 要搁
8: 加一
0: 组，
8: 就大
0: 组。来，电话给你哈。
1: 谢谢。
0: 啊，电话给你啊，来回了，来，叔叔啊，妈妈。
8: 喂。
0: 来了，来买古乐鸡蛋哈。
8: 哎，大组那
0: 位。电话给你，来回了，来，来焦香大姐。
8: 哎、
0: 欸，
8: 那个。
0: 来买古乐鸡蛋哈。
8: 大组一组。
0: 电话给你。
3: 谢谢谢谢。
0: 啊，电话拢满线嘞，你看这下面都有个小贩在内面一道了，哎。来嘿，来要几落几档哦？
10: 哎呀，我先做一做
0: 啊！来，等下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给恁介绍，咱的几落几档电视台咧卖，一克也是2000元不二价。因为谁啊讲，伊食一盒就要互你见后啊。今日咱两盒4000元，因为西电遐的关系，伊来给咱徛台做见证，卖你3000元两盒，搁送4盒、6盒、3000元。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6000元；特大组的就是30盒，12000元加送5盒，35盒。我阿你讲，食一组大组的就对啊，你永远袂搁再酸痛疼麻痹啊！来位，你要保人大姐。
8: 哎、
0: 欸，
8: 你哪看我有买迄无？
0: 来电话给你，好、哦，啊，我来讲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像阵寒人要变热人。伫早寒冷，咱无爱去做气象台，孤落鸡蛋甲买当来吃来安上啊！来回你要孤落鸡蛋吼？
8: 我要
0: 退。来电话叫你来，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佩玲大姐。
8: 哎、
0: 欸，
8: 我
0: 要。来要孤落鸡蛋吼？来电话叫你，我话你讲，组数唔是真济哦，连面差不多搁10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话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话你介绍孤落鸡蛋。水套水会当吃，生骨轮听骨在拢是真关在了。来位了何太太，来要几落鸡蛋哦？
8: 哎、
0: 欸，来位了，来位了，来金菊妈妈，来了，来要几落鸡蛋哦？来啊，来位了，苏金阿妈妈，来要几落鸡蛋哦？来等等个，来位了，嘉怡大姐，
8: 哎，
0: 来了要几落鸡蛋哦？
8: 小组的，
0: 好，来等等个，来位了，来康太太，来要几落鸡蛋哦？来电话给你，啊，来回了。我都跟你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未惊路、未拗翘、未骨未啊，手未夹、关卡未起来的，来，经理大哥。
10: 喂。
0: 来，你要要几落几档哦？哎。哎。啊，咱西电呢，今日本人来遮，甲你做见证，甲你挂背书，几落几档，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跟你讲。老祖先的地位唔通当袂记一哩，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互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劳酸痛。好米唔是吃吃有啦吼、哦，啊你若要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盒2000元来回了。美英大姐，
8: 对对，
0: 来了来，古乐鸡蛋吼，来点那个，来回了来清吉大哥，来了要古乐鸡蛋吼。来电话家咧，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满到尾来，小陈大姐，来回了，来要几落几档哦？来电话家咧，准备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但是你若巧的，爱买大组的才会长筋啦。咱食十年冰，爱3年衣，来回了卖面的。
8: 嘿，
0: 家王，家王两组
8: 一
0: 大
8: 哈。
0: 哦，卖面的，食今天在卖面啦。
1: 哦，
0: 小陈大哥。这是新港的白米，
8: 感谢你安尼。哦，我原本的白米拢无我都徛几暝，我食这吼骨碌冻，食到吼真吼手啊牙，拢我都徛几暝做生理呀。
1: 哦，安尼
8: 啊，
1: 你
8: 啊，搁
1: 继续食，迄米规支都徛起来哦。
8: 系啊，
0: 系啊。
8: 啊，阮小弟在咧走车啦，啊，拢吼。而且开几工啊，肩胛头拢会压起来酸疼，食了过后，讲叫我妈帮伊买一组。
0: 好，来来，今日先等下，来你家买有无？恁菜买贵的哈。
1: 谢谢谢谢。
0: 啊，来回了，来明手大哥，来
12: 了，买贵。6000元。
0: 来点那个嘞，来回了，来英大姐，来买贵几档哦。来点那个嘞，来准备时段，啊，我最后的介绍，啊，咱落西电影来唱一首歌，有可能歌还搁咧唱，的过程就无啊啦吼。啊，现场的唔捌听过。今日咱来感谢西电影用这条唔捌问世的歌，也未问世的啦吼。嘿啊，拄啊打，嘿啊，拄啊打过两工，啊，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看要出事的日子，看好。嘿啊，但是也未出事。啊，伫只先唱予恁听。 啊，感谢西天兄啊，这段时间哦，食了这么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恁介绍，酸骨轮痛骨在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痛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你换关骨节嘞，要食生炖软骨嘞，请慢些开刀嘞哈，开刀无百分之百，无甲你挂保证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咱的骨肉冻，第一天吃，特别有甲你反应啊，30分钟甲你止痛啊。爸爸妈妈30分钟无止痛，恁物件寄当来用我。长辈时代。电话0800-088-088，啊，今日一克啊2000元，两克啊4000又是3000，买两盒送四盒，3000元。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12盒加送三盒，叠大组的12元30盒加送五盒，全国上俗啊，嘛敢若卖即届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0800-088-088，来回了，从安尼啊，
10: 喂，
0: 来了，妈妈。来，要几落几档哦？高
10: 雄，
0: 嘿嘿，高雄本人啊。
10: 我迄是迄一
0: 关。来，电话举起来，啊，长辈时代，今日恁电话恁家己卡号通，0800-088-088，啊，咱邀请西电兄来唱，这条做天天开心啦。
3: 对，好，恁歌曲叫做《天天开心》。
1: 好，恁天天开心。
3: 对对对，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哈，来，咱
0: 听歌
3: 来欣赏。
1: 无同款的唱法啦。
3: 对对对。
1: 无同款的唱法，好来。

0: 首歌叫做《大家拢爱天天开心》啦，吼，好
1: 感感谢咱谢的娘，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啊，搁这么有担当啦，吼。啊，我讲古咱的归路启动，啊，不只会当食你的酸痛症，啊，伊会入你的肝心吼。我讲啊，古板落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啊，咱过来吼。谢电兄甲咱分享伊食即个过路启动啊的心得啦吼，系啊。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哦，因为咱人哦，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于咱咧年轻人啊，囡仔嘛好啊，嘛是拢爱开始爱保养，保养到咱即个五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因为你若讲无亲像讲人咧食药啊，你若食药啊，就感觉讲一种感觉，感觉讲啊，我是咧食药啊，
1: 对对对。
2: 啊，你食这个启动啊，伊好处伫遮，
1: 佮
2: 袂输。刚才是讲我咧食佚佗的，
1: 是，
2: 但是内底伊的成分都是你个人身体，
1: 够好个啦，
2: 够好个，
1: 系啊。
2: 啊，这款会当哦，你都营你个食，营个食。我感觉讲哦，这对咱身体啊，会无意中你家己感觉讲真好啊，
1: 是。
2: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真好啦。
1: 是，啊，感谢谢电兄，
2: 好，
1: 你百忙之中去赶来。
2: 无啦，应该。
1: 哎呀，啊嘛，今日感这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直接卖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哎呀，这都爱去甲电视台正报告咧。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2: 是啦，谢啦，是啦，今日叫。嘛，真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姊妈吼，啊，恁这李总的哦，啊，今天陪我来，
3: 啊来，
2: 嘿，啊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互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吼，啊，大家今天给我安尼在现场听着安尼，比如讲菜鸡啊，
1: 哇，
2: 我感觉讲哇，真好，
1: 来变变叫啦，
2: 大家对我的
1: 信任感嘛吼，
2: 我感觉讲我应该吼，我要感谢咱大家
1: 咧，是，
2: 啊以后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继续。哦，你要相信我，
1: 是
2: 哦，啊，大家有咧时间，哦，那
0: 三线
2: 来这咱节目中间，来跟咱大家安尼见面咯，啊，大家来开讲啊咧，
1: 是，
2: 哦，这咱这叫做互你安心，哦，应该是叫做哄啦，
1: 哎，哄你安，
2: 哄你安啊，是安啦，哄你安心俱乐部，
1: 嘿，咱绝对互你安心啦，哦。
2: 来这个所在，跟大家见面安尼。
1: 是，多谢，感谢谢天亮，
0: 祝你身体健康。小朋友，
1: 你刚答应的五十年后啊，春节五年要去开演唱会啦吼。
2: 哎呀，是安尼啦，因为我出道哦五十年啦，啊五十年才开头一摆演唱会。
1: 好，
2: 迄阵我想讲，人甲我问讲，啊你要搁开无？谁讲咱讲咱？我本来我是不爱做这啦，啊就因阮拢囡仔关系，囡仔哦渐渐拢大汉啦，大家拢二三十岁啊，啊你感觉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唔捌看到爸爸哦安尼，啊伫这伫少年中间，少年人的中间，甲人参做伙，
0: 是，
2: 所以讲我唔想后无啦开一个演唱会，
1: 是，
2: 哦呢，啊演唱会是落去了，
0: 啊讲这个，
2: 大家希望我会当阁开一个演唱会。
1: 你今日接小天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会吼，
0: 啊，
1: 我来买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啊来听你的节目安尼啦吼，
2: 哎，安尼真好，
1: 感谢咱的谢天亮，
2: 啊，
1: 祝你身体健康，食饱饱吼，
2: 啊，谢谢，
1: 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啊，过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
2: 好，感谢，
1: 谢天
2: 亮，谢谢，好，再见，
1: 啊，咱感谢谢天亮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西电兄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嘉宏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啦。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路的药啊，有诶食串筋路的，有诶食筋骨路酸痛的。来，维你好，美丽妈妈。来喂，你好，来要几落几档吼？
4: 对。
1: 嘿，来电来遐咧。啊，我来讲啊，西电遐一个知名的艺人，自囡仔拍片拍到老，75岁，会当伫演艺界的实力无法度动摇，就是信任两字啊。
2: 是。
1: 啊，我希望我会当行到咱西电遐的后路，互恁大家对我的信任，有缘甲75岁，若有机会。身体健康，还搁伫遮咧主持节目，还搁咧介绍好产品哦，大家吃。来，喂，你好，吴大姐。
4: 哎。
1: 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哦？
4: 有。
1: 我来甲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 啊，电视台恁甲看啊，三立、明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电影代言的古乐机档。
3: 是，
1: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介绍无同。啊，今日就是西电影来，特别甲恁牛分享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嘿，来，古乐机档吼。
4: 喂。
1: 嘿，来，就来个安尼吼。好、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电影来，啊，甲恁报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3: 是
1: 吼、哦，咱讲实在，你敢若内底古板落角都无够本啦，
3: 对，
1: 卖讲搁落去做成自动啦，
3: 对，
1: 吼、哦，啊，你着甲早咧身躯，爸爸妈妈，你若咧酸抽疼，一天甲食三条至四条，我甲你讲一天有效，
3: 是吼、
1: 哦，啊，你若长咧酸、长咧疼，做一摆甲食两包至一包，半点钟随甲你止疼消炎。吼、哦，袂，互你袂发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今日咱这个归路启动，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含空中时代再一次结缘，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啊，吼、哦。因为这已经有含电视台
3: 已经签约
1: 了啊，吼、哦。电视台嘛，已经卖年外的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搁有几啊其他的产品。念伊就要去红买去啊！来，我阿我姐，歹势，互你咱刷了几啊十遍，系啊，
5: 讲电话就歹讲，
1: 系啊，真歹势。
5: 启动，
1: 嘿，啊，食了好无？
5: 我钓大多，我食迄啊，我嘛咧食恁的迄落蒲龙王呢，我
1: 啊两行夹咧食，哦，
3: 咧食，
1: 系啊，因为骨头酸痛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骨头酸痛有三百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互你全部的骨头酸痛拢好，啊，归路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搁搭配土龙王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安尼，
5: 吓啊！大王，我可不可以甲你分享你们这个产品？
1: 是，
5: 真的非常好，三黄。
1: 啊，三黄。
5: 外手原底吼生一粒，我懵，我想心内想讲啊，还可能粉瘤，然后我就没去理他。后来我三黄就吃，哎，奇怪。有一天我咧摸，我叫阮囝帮我摸摸，哎，无去安尼。
1: 啊，最近，
5: 但是小小颗啦。
1: 啊，最近家
5: 己。无去安尼。
1: 家己报告吼。
5: 啊，是不是食三黄？
1: 保证食三黄，食三黄就是咧，我三黄癌食足侪人食好去。啊，我要甲阿五姐你讲哦，这是伫遮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搁卖三黄，恁爱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互电视台啊，电视台即嘛咧录这节目啊。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问世介绍都无同啊，系啊，吼、哦，这个产品一杯一中，食咖啡就对啦，三黄咖啡等于吃，
5: 很好，
1: 系啊，解霸毒啦，
3: 就，
5: 食三黄真的，不是干那一个流药无止，各方面都很好
1: 嘞，
5: 我想讲口臭吧，吼，
1: 对，伊就互你身躯的炎啦、火啦，拢甲你降掉，嘿啊！啊，你继续甲食，甲你恭喜啊！
5: 吼，谢谢，
1: 好，
5: 特大组，
1: 多谢，
3: 你恭喜，谢谢。
1: 来喂，
3: 六，
1: 来喂，喂，
6: 哎，大
1: 哥，嘿，来六，要过你启动，来电来夹咧，来喂六，来要过落启动吼，
6: 嘿，
1: 来新听友，来电来夹咧，来喂六，来新听友，
6: 我等候，来要过落启动，过落同学们。一组大组的，
1: 来下来，来位你好，来先听友吼，
6: 归拢先听友。嘿，我想要一组大组的，迄个古乐机档。
1: 来，等下下来，来位你好，先听友吼。
6: 嘿，
1: 来要古乐机档吼。
6: 嘿，
1: 来等下下来，来位你好，来先听友吼。嘿，来要古乐机档吼。
6: 要古乐档。
1: 来等下下来，来位你好，来先听友吼。
6: 嘿，刚好帮我下一个中组的。
1: 哦，先大家先听友拢卡来，来位你好来，要先听友要古乐机档
6: 吼。嘿，我要一组大组的。
1: 好来，嘿，苏妈妈。
7: 哎，帮我搁加一下子做大做，敢好？阮阿姨讲伊卖啦。
1: 啊，真正要啊两组，我唔做遐济无咧。
7: 啊，一组我一组，阮阿姨讲卖来听我讲，啊，搁听。
1: 我是今日阮坐电车来，
3: 我真正。我搞啊，算一
7: 下。我即个做数。
1: 好，来你甲楼下讲啦。啊，今日甲责任着所有拢撒互咱坐电车啦吼。啊，坐电车已经。过了十年，唔捌咧上人嘅广播节目啊！
0: 是是，楼骹咧听你嘅节目咧，还未走，你我接到我走人。
1: 唔是啦，啊无啥好伊无，我无物件通买，我变啦。哎呀，我到时我唔要走我姐，走我姐爸爸妈妈
0: 就。我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囡仔真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囡仔去买无着，恁就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跟你讲，物件拢同款作战的吼。
1: 电视台的物件一变一涨，但是价钱无同，啊，恁会使甲买？吼、哦，我著讲啊，电视咧广告，恁若看到电话，恁著甲敲通，著敲电话去甲买。
3: 对。
1: 吼、哦，迄真正有效的，加防挂性命，甲你挂保证的，过路启动，西电遐代言的，啊，你做恁敲电话去甲买，啊，若食无效，则算我的。吼、哦，中北时段，啊，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啦，来位你好，陈强大姐，来你要过落几档吼？
4: 四组一组，来
1: 四组三千尔，来电话行咧哈。啊，来位你好，来爸爸。
8: 嗯，到。
1: 嘿，来你好。
8: 我要搁一组大组，
3: 这边。爸爸要做一组。
1: 大家拢要搁买遐侪大组，我真正老卡爱通过一个好来，你电话行咧哈。
8: 好。
3: 谢谢爸爸，谢谢。
1: 喂，
4: 到。
1: 徐哥，你买搁买遐？
4: 无啦，这不是我，这阮隔壁阿婆的啦。
0: 听着讲。
1: 我买一组，对不？哈。我卖你，我等下呢替你送两只鸡仔给西田兄。
4: 好好，
1: 啊
4: 你
1: 甲
4: 我
1: 放
4: 咧，我只寄来给我就好啊。
1: 啊，你鸡仔我直接寄来我这就好。
4: 好好好。
1: 我若有吃就先吃，啊若无吃就替你转到西田兄啦。
4: 好啊好啊。
1: 哎呀，你拢甲出名啊，其实。
4: 啊，食了袂歹咩？
1: 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这个。阿姐啦吼，
3: 伊
1: 对因的厝边即个长辈时代，
3: 照顾
1: 啊，拢作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代。
4: 啊，因厝边，啊，好物件就爱介绍啊。
1: 嘿啊，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嘿
4: 啊。哎呦，废气啊！讲叫我敲较紧啊，我得少年人诶。
1: 对啊，啊但是。

0: 微信大哥来安尼甲你讲吼，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会当治病拢是素食的，嘿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的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1: 西医哦，
0: 系啊，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的胶囊无？
1: 无啦。
0: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错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胶囊，逐粒拢用猪皮做的。
2: 对。
0: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啦，系啊。啊，咱这咱拢无家杀生，天生万物一养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的，咱的性作啊，咱的心灵拢会欢喜。吼、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恁有当时啊打电话来，有诶食真素，真虔诚，这我真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大家卡不西路
2: 都错个啦。
0: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的医生，恁敢甲我问？恁敢敢甲西医的医生问讲？你甲我开手术的哦？你拄啊一个就叫伊甲你看出
2: 来。
0: 嘿啊，我讲这真正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骨头袂酸疼，安尼才是等的啦。来喂，你好，明耀大哥。
3: 你好，你好。
0: 嘿，来，你要要过去
3: 讲嘛。我问你看你
0: 好。嘿，来，对，电话举咧哈。啊，这最后这届机会，因为西电影来，民主阿姐嘛做足啊啦吼。
2: 是。
0: 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开，照阮过，互阮会当袂激动啦吼。
2: 是。
0: 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咧。来喂，你好，郭大姐。来，你好，要过
4: 来讲嘛。嘿。请问下，恁那敢有包括新龙鱼在内？
0: 无啦，迄新龙鱼，新龙鱼那新龙鱼那会影，这就对啦吼。我昨下甲拳头馆关起来啦。嘿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唔是看。来，你甲老卡甲你解释啦。来，喂，你好，来讲
5: 下。嘿，你好。嘿，我平常时吼，我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哦。
0: 嘿。
5: 我搬家吼，拢脚手关节拢白。肝会疼啊，食这甘好，
0: 食这一
2: 杯好啊，这上紧啊，
0: 你
2: 食两包就见效啊。
0: 嘿，你第一刚吃就有感觉，
2: 绝对见效，有感觉。
0: 啊，无你看西天天会当上山落来，草地状元拍二十三档嘞。
2: 对啊，咱这科技古董嘞。
0: 系啊，你看人佫会唱歌，他带唱的天天开心。系啊，迄若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2: 做好个。
0: 系啊。
5: 哦，安尼甲我订大哥诶。
0: 好，来电话下咧哈。
2: 谢谢大哥，谢谢。
0: 哦，啊，感谢全国最爱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著讲啊，咱的轨道启动，你若生骨轮痛骨折，你脚关节就对啊，袂拗翘诶，尤其咧行路会皮皮薄薄。细细甩甩，走路脚骨会点会擦的，袂翻身，袂平平，袂冷酷的啦吼。便所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转去食，一爬一中吼。啊，我著讲，这太侪人食好咧。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饲四五家的蛤蟆，四五骨两三家的芦笋，啊，骨六家的鱼啊，吼。啊，我讲啊，迄块片内底。啊，你若有伫三立、伫明视看到迄块广告片，啊，内底有阮妈妈82岁，有用无？咱讲真正，吼、哦，啊，我甲你讲，恁直接买无袂要紧，今日恁若买有，甲恁恭喜。如果甲买无着，恁打电话去电视台买啊，恁看三立、明视都有因的电话啊。来，喂，你好，小龙大哥。
6: 哎、
0: 欸，来，你好，古老频道啊。
6: 岁数古高。
0: 岁数3000。
6: 哦，
0: 老干的，
2: 谢谢。哎，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这人生来当食一届古乐鸡蛋，人生做一届享受啦。
2: 左手，我感觉消费伤济。
7: 老是跟咱这爸母阿公安怎吃吼？你要保养的，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啊，你啊，今麦当咧酸痛，吼啊，骨都骨袂起来，壳背袂起来，麻烦你一天一顿拢一条，照三顿吃。
0: 来，顺心大哥。来，喂，你好，来要几落几档哦？
6: 对，几
0: 档？来，电话下来哦。我就讲啊，小安家己足体验的啦。
7: 嗯。
0: 都旧的落去爬袂起来。
7: 对啊。
0: 脚床头会酸痛啦吼。我来，喂，你好。
8: 喂，我买一
0: 台。嘿，来，电话下来。我讲啊，西电影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唔是真货，卖就市。
7: 对
0: 啊。我讲啊，好物件永远。

0: 咱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换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喂，你好，杨大哥。我来讲啊，我的人生我常常讲，我做广播电台，当然赚钱我排第一，但是第二我排什么？我要给爸爸妈妈物件吃好，我只要卖了着钱，只要卖给我阿婆啊吹过，讲真正，我无妄望摕电台的钱回去啦，吼、哦、啊！我只要爱爸爸妈妈，全国大家拢相信家宏甲小安，阮是一个优质的节目。来喂了，
1: 喂，
0: 来你要要过来启动吼，来电来摇新听友吼，啊来喂了新听友吼，
2: 啊家宏你要你来只刷卡一下，
0: 来电来摇嘞，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古乐先用八杠九。八暝九更，吼，累连累熬，然后再搁起来取出原精，啊，然后再做归路启动，啊，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遐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啊，骨头酸痛好到底，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旺盛一族啊！
3: 咱这下人都对伊袂掉，你甲看呢？你啊吼，咱这爸母啊，你啊啦，有妈妈有咧洗碗，咧锅里遐咧水龙头，腰痛到要死的，拜托的，你锅落当紧啊！
0: 他多他多，我那阵他多我那阵做袂红干的，对楼卡背楼梯起来背书，
3: 真真真真的。
4: 我今天背书伊啦，
0: 来，
4: 我
0: 妈妈，
4: 伊咧行够紧的。
0: 来，等等，
4: 谢谢，
0: 你好，来。
5: 不高，您的电话有够歹卡。
0: 我的电话够歹卡。
3: 哦，我嘛接拍冰冰叫你唔知吗？
5: 我只两搞古无啊，我要来订一组大组的归路启动啊。
0: 六千块哦，哎，六千块。
5: 我咧上会，哎呀，有啦，我就是咧上会。
0: 哦。
5: 长时间拢不调的，
0: 哎，
5: 啊，该莫当，
0: 哎，
5: 所以哦，我你有建议一组啊，食了哦。身体改善有够多，对我哦帮助有够多，无吼，除非囡仔个细汉，啊无这也无靠这
0: 啊。我真赞的啦，阮姑啊啦，阮老母，阮老母82岁都咧吃，
1: 哎呀，
5: 对啊，我感谢你，哦，真的。
0: 啊，你咧讲话，
4: 你咧身体两包啦，吃两包就感觉。
0: 你咧讲话那也慢啦。
5: 啊，佮你送话啊，送啥乌暗面啊？哦，我家家拢有你这。
0: 啊，送话咧听安尼，你就是过路启动，全部搞加食一寡。你讲话较慢，迄若性命较短，敢若听你讲话讲煞就翘伊啊！哎呀，
5: 哦，你袂使咧，厝拢靠我尔，袂使咧。哦，你来介绍点好的产品哦，我感谢你安尼。哦，
0: 继续吃啦。
4: 大哥，谢谢。来奖励。
0: 啊，来威六，来剑山大哥，来威六。
6: 哎，你是
0: 要吃哪只啊？骨肉鸡蛋要哪只吼？你若酸痛，足酸痛，一天吃3包、4包、5包，拢袂要紧。啊，若干若保养的，吃一包就好哈。嘿啊，一包至2包，泡早一包，暗时一包。嘿啊。
6: 几包
0: 的？几包的？骨肉鸡蛋来，你电话叫咧。
4: 啊，
0: 来，喂，你好，来，叶春大姐。
7: 对啊。
0: 来，你要骨肉鸡蛋吼？来，电话叫咧。来，喂，你好，来，黄大嫂。
8: 老
0: 师做一组，来，师做一组，这头尾的吼，听红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仔人拢无听到，啊，好好好好，师做的，啊，你等下，你电话爱举的啦，啊，是你甲写起来，你甲写起来，伊挂断啊啦，
4: 慢
0: 慢听红听到啦，4629黄大嫂啦，哎呀，来威六，来嘿嘿，来要鼓楼几栋啊？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你，喂，
9: 喂，
0: 你信号要歹，等下无爱卖你。
1: 一线，
0: 你电话顶下，你信号歹，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8: 嘿，你好。
0: 来来，要过落几档哦。
8: 嘿，
0: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好，英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哦。
8: 嘿，
0: 来电话叫你，
4: 谢谢。
0: 啊，根本是他，依然大姐，啊，依然大姐，他带我看到你打电话，华人的吼，我真久无听到你的声，依然大姐足听话的。哎呀、啊，来你好，美女大姐。
10: 我是做6级的。
0: 来，等你讲嘞。来，欢迎你好，红领大姐。
11: 啊，你好。
0: 来，你好，过六级档哦。来，等你讲嘞。来，欢迎你好，来新朋友哦。
10: 嘿，
0: 来，
10: 过六级档哦。
0: 伊怎甲你挂断哦？
10: 嘿，
0: 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啊，我叫另外一个。 甲你挂断的，迄个明仔载我叫伊卖来啊。嘿啊，啊你我先叫另外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啊，来位了。嘿，来了，来，青薇嫂啊，来，嘿，要过落去动吼。来，等下来，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 对。
0: 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 大嫂啊。
0: 大嫂，要过落去动吼。来，等下叫你啊。玉兰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卡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哎呀，我玉兰大姐足听话的，来话了，来要几落几档哦？
7: 请教一下哦。
0: 嘿。
7: 阿头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
0: 退化就是这专门咧讲退化的。嘿啊，你
7: 讲叫我换骨轮，啊我都惊，唔知开开会袂惊袂啊？
0: 啊，唔好开，我甲你讲，有一个观念吼。物件咱会当食，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换咧，你使用了若无好，以后爱去换。吼、哦，我讲物件，对物件来当食，咱就用食的；未当食，咱才用煮的。啊，未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碌机动就是要食你生骨浆，定软骨甲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固定软骨的。
7: 对啊，我想
0: 坐电影，
7: 食了，我
0: 嘛来
7: 食看。
0: 啊，你看电视、三 D 明星广告会当卖年外，一支产品若无好，要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年外啦？
7: 对啊，迄天我伫高雄看到伊咧七十几岁，看起来像五十几岁尔。
0: 看起来我差八十岁啦，
4: 做料理啊，
0: 四十人尔。
7: 哎呀，
0: 好。安尼
7: 我要
0: 食大个啊！啊，你若有这个情形，医生要叫你开药无？你一天加食四包啊？
7: 安尼哦，好啊。
0: 嘿，伊咧生较紧吼，好来等下。
4: 时间伊就生出来啊。
0: 系啊，吼，安尼生会疼哦，吼。
7: 好，食大个两包啊。
0: 唔知阁有无？你甲老板讲。系啊，哦，来威了，来玉米大姐，来威了，要过了几档哦？哎，
8: 你迄个。
0: 四组
8: 几包啊？
0: 四组一只十包，六个六十包，等下叫你。来，威了，来，美金大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嗯。哎，来，等下叫你。来，威了，来，明仔要过落几档哦？
8: 嗯。
0: 来，等下叫你。来，威了，金霞大姐。
8: 嗯。
0: 哎，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
8: 有
0: 对啦。哎，等下叫你。啊，严玉兰大姐，我头拄有咧甲你讲哦，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严玉兰大姐的声音啊，阮严玉兰大姐，花莲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这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来为你个少年大姐，
9: 我
0: 是一种，来电来叫你哦，啊，真侪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诶，啊，拢爱用偷买，因知影家宏卖物件足有效诶，啊，但是有诶囡仔会反对。啊，咱来让囡仔知影嘛，袂要紧。你讲即马这物件拢食药素 ，NCC 拢甲咱把关来，平平大姐。
4: 阿婆咧，
9: 哎，嗯，
0: 来个小纯的那个咧，来位了，来美丽阿妈。
9: 食药素，
0: 来电话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下，来位了，凤雏大姐。
9: 哎，阿嘿
0: 意思哈？这袂错，
4: 完全袂。
0: 这温补的哈。
9: 袂啊，
0: 对。
9: 我
0: 都讲假
9: 数
0: 的。这袂错啦。
4: 完全袂错。
0: 哎呀，电话个咧。
4: 谢谢大姐，谢谢
0: 大姐。
4: 谢谢
0: 大姐。
9: 古
0: 乐鸡蛋，点来家咧。啊，来，你要来玉珍大姐。
9: 喂。
0: 来，你要要古乐鸡蛋哦。
9: 系啦，最多啊。
0: 点来家咧。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产品就对啊，是全世界一个创举啦。
4: 是。
0: 哦，我讲我开发物件，啊啊，任就对啊，含阮做伙联合开发的，拢是一杯一中的产品来为了。
11: 哦，高喽。
0: 嘿，陈爸爸。
11: 哦，哟，啊耶。骨肉蛋嘞哦，
0: 有
11: 够好，
0: 有够好
11: 用嘞。我今麦来是阿里山，阿里山的吼，阿对我食挂，我准备经过去做埃及的。
0: 哦，问题，甲你寄，你趁这个时间卡来，唔知有无？哎呀，
11: 未使无啦，阿伊个。是
0: 啊，红椒
11: 哦，
0: 红椒
11: 的身
0: 体好食啊。来，你甲楼卡讲啊，你问我楼卡有无吼？来，
4: 谢谢
0: 你。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骨碌鸡蛋啊，就是要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咱的骨碌鸡，你嘛会当继续吃吼。咱的骨碌鸡也是一杯一中的吼。 啊，来威六，
12: 啊，你好，我们一道洗澡的，
0: 来等你行嘞哈，
13: 谢谢，
0: 啊，来威六，好大姐，
10: 哎，你好，
0: 哎，来六，
10: 我们一道洗澡，
0: 来等你行嘞，啊，我讲，你这古乐机当啦，挂咱的古乐家，挂咱的土龙王，挂咱的七五家，挂咱的勇冠战，啊，挂咱的金骨草，挂咱的香金宝，挂咱的金骨勇，所有家宏甲你介绍的金骨路的药啊，恁拢做伙甲食，我甲你讲。你会用啊骨头那铁肌，啊筋络软像麻糍，吼、哦，这我敢呢，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哦，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单药啊，就会当甲你食甲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真侪物件。大方向食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顶骨，照食做伙食，你筋骨咯酸痛，永远无你的份。食到一百岁，会当行到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英大姐，来，咩骨碌机动吼，嘿，我高高雄本人。
14: 啊，大组的几罐？
0: 大组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特大组的三十啊，加上五啊，三十五啊，来你我来你接你刷卡哈。啊，而且我最后啊，中北时段介绍啊啦吼。啊，今日咱一客啊两千，原价两千，两客啊四千，又是三千块，买两啊送四啊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六千块。啊，若特大的是阮特别，我你讲啊。买特大组的人上巧，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卖，特大组就是三十啊，佮加上五啊，三十五啊，万二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这拢新货吼、哦，这两三天打做好的，吼、哦，这拢会当放年半，吼、哦，中辈时代，啊这唔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甲食好料嘛会使，来为了，
15: 喂，
0: 嘿妈妈，
15: 阿红
0: 呀，嘿妈妈，我教
15: 你，我拢种三特大组哦。
0: 你要三个吉大组的哦？
15: 哎，三个吉大组，阮孙仔买买啦。
0: 啊，吃了
15: 有啦。
0: 啊，吃了收好无啦？
15: 哦，三组吉大组的哦哈。
0: 吃了收好无啦？
15: 啊，噶无好，我买买你啦。
0: 哦，啊，吃了有效，啊，你吃了三个吉大组的。
15: 对啦，阮大姐都吃好，都吃都有效，伊就买买伊。
0: 啊，一挂大组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
15: 啊！
0: 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一届买啊三大组。哎呀，好啦，哎呀。
15: 啊，我咧做蒜头啊，按那个档啊。
0: 安尼哦。
15: 啊，我两骨有连骨有翘起啊。
0: 哎呀，你若像安尼料啊，较接较顺的，甲我学了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恁食食的拢唔甲我学了，拢干那要甲我买。啊，像这你安尼，像这安尼啦，妈妈。
15: 哎呀，我卡你都无接啊。
0: 啊，我都暗时，逐工咧接电话，我哪有用？哎呀、
15: 啊，我卡地，你在谈人咧讲啊，啊，我这卡地都要助理听
0: 呀、啊。对啊，陈廖大姐卡来助理一定会听，啊，你若代志找我，你甲助理讲，讲你要找我，啊，我就甲你回电话。
15: 感谢谢天兄
0: 。哎呀、哦，感
15: 谢谢天兄吼。哎呀、哦，我七十几岁
0: 啊呢。啊，你后面差不多
13: 变岁，
0: 你三七年出的，你几年出的？
15: 哈、啊。
0: 你三七的，你几年出的？喂，
15: 我七十二岁
0: 啊呢。你七十二岁。
15: 啊，我大姐八十几
0: 岁啊呢。你三十七嘞，安尼你可能三嘛九岁，四十三九年出的啦。哦，好啦，你三大组你电话下咧。啊，来，你要来梅芳大姐。
16: 嘉宏
0: 兄。来，你要鼓楼机动吼。
16: 哎，我买
0: 四组啊，大姐。来，电话下咧三千。
16: 哦。
0: 哎，你看你陈了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中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啊，报音色，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我卖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我卖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咧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喊我做同时段十点十二点的，吼、哦，啥物人，这当然袂使讲啦，吼、哦。伊讲嘉宏，你咧卖物件，真正价有够俗个。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学了讲咱个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平平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相批评， 物件恁甲送买好，恁就甲送买继续当去食。吼、哦，恁买我的物件，恁食会下，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的物件买做了，也无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天兄，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互咱的双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袂久袂硬、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磨损、定软骨磨损，伊会甲你伸骨张、透骨长，甲你顾你的定软骨照顾，尤其咱的骨络，搁会当甲你入关心啦，吼，关主筋、神主骨，你甲食，莫怪西天爷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4: 较温暖，对吼。阿妈补肾水、补肾阳，
3: 会当甲咱听完补气，所以哦，你的脚手本来是冷气气，即马会当烧滚滚哦。
4: 是，
3: 嘿，啊，今仔佫甲恁讲一届，细组的就是六阿，啊，大组的就是两个小组，佫加送你三阿，拢总十五阿，特大组的就是万二块，拢总有三十五阿。哦，
0: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丽美啊妈妈，阮特大，阮丽美啊妈妈，是安怎说啊？搞进只卡？
13: 啊，
0: 无
13: 去
0: 咯，今个
13: 礼拜
0: 呢。啊，
13: 今
0: 个
13: 礼拜
0: 呢
13: 啦。
0: 哦，今个礼拜哦，较接
17: 生
0: 我
17: 咧
0: 哈。
17: 嗯，好
0: 好好，来位了，来小位大姐。
17: 你好。
0: 来位了，要关注行动哦，来。哎呀，啊，即咱西电遐大，西电遐大个呢，吼，电视拢有咧卖啦吼。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啊，阮的电话0800-0800-0800。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骨碌机档方便扎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痛到底，好到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甲酸痛的，一天甲食三四包啊，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可以吼。啊，我讲啊，今日最后阁甲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啊哦，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总共卖你3000块，啊！若大组的第12盒，加送你3盒，15盒，15盒卖你6000块，啊！若第大组的30盒，加送你5盒，卖你12000块，吼！安尼恁会晓啦吼？来，再来派，来几落几档吼？电话举咧，啊！来，维六李小姐要几落几档吼？哎，来电话举咧，来维六来，小姐要几落几档吼？
18: 启动。
0: 哦，来等一下嘞哈，啊，来维六，啊，来维六，碧莲大姐要过来启动哦。
18: 好，谢谢，
0: 过来启动。哎，来等一下嘞
3: 哈，
0: 啊，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卡若有写，啊，中出来啊，饮你只，啊，家己饮来处理一下啦吼。
3: 是是。哎，小姐，你着
4: 饮
3: 来
4: 哦。今仔日嘛是。
0: 今日当西天兄都一路路赶来啊吼，啊，来小云大姐。嘿啊，来，你要要几落几档吼？
18: 我甲你讲者。
0: 哎，来电话举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记号条上重要啦，0800-0800-0800，来，喂，你好，香莲大姐，来，你要要几落几档吼？嘿，来，电话举咧。啊，我甲你讲，我的电话恁一定爱记号条，足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人拢找得到，电话0800-0800-0800，今日的骨碌机档，吼、哦，较有对的，买有对的，甲你恭喜，啊，感谢咱的阿入兄，
4: 也感谢今日小安姐，各位空中时段，感谢，
0: 啊嘛，感谢全国的长辈时段，早暗天气又原寒冷，啊，外头爱情，吼、哦，啊，有时间来哦，家宏红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现在收听的是华联泰鲁国语 FM 91.3。